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个阿仔啊，因某讲阿仔，阿阮亲戚已经离开，已经走七天啊，
1: 嘿。
0: 啊！你拢无动静呢？
1: 嗯，
0: 因为恁亲戚离开，讲我什么代志啊？
1: 是，
0: 哈、哦，其实哎，秀英阿咧讲的是讲啥？讲伊的迄个姨妈走啊！阮亲戚拢已经离开几日间啊！啊，你那拢无动静啦？
1: 嘿嘿嘿！
0: 啊，在就急空急空你啊！伊、有当时啊，老实讲吼，查甫人当你忝的时候，你讲要去叫查甫人去。哥吼出一寡加出力，
1: 嘿，
0: 所以加戆啊，
1: 是啦。
0: 恁亲戚做官什代志？
1: 嗯，
0: 即个秀英讲，拜托诶，我已经有你休七天啊咧。即个阿仔讲，七天咪哪有够啦？
1: 七天无够啦，
0: 七天无够啦。
1: 系啊，
0: 其实咱人吼，我讲真，咱只要是人吼，其实你要讲想到过去吼，少年时阵种快乐。迄种体力，
1: 对，
0: 也是讲像过去迄种的吼，你的什么身体机能啦、啊？
1: 嗯，
0: 哦，我讲像你像少年时阵，安尼走来走去爬山落岭，去跟人跑步啦，创啥？过天刚那会酸痛，过天刚袂酸痛。
1: 是啊，
0: 以前你要走偌远嘛，拢老实讲，比会当只讲足简单的呀、啊。
1: 嗯嗯嗯，
0: 起码叫你讲加走两步啊，加爬两个楼，爬过两个楼梯卡嘛啦。
1: 喘啊！
0: 哦，喘啊啦，卡都无力啦。
1: 欠嘛。
0: 啊，叫你哎，即马哎，过去我都禁叫哦，即马叫禁未掉啊。
1: 是啊，过去都应该灵气，应该嗨气啊。
0: 哎，老实讲哦，咱人、
1: 啊、
0: 我们人哦，真的不要说不服老啦。
1: 嗯嗯嗯，
0: 咱人是一定会老。你像过去阿元哦，你讲禁叫我们开车为家为家人，迄种阵我们家人开咧去要开去台中啦，是讲要开去彰化啦。
1: 拢免放尿。
0: 我讲真讲，中医四点钟、六点钟拢免放尿啦。
1: 嗯嗯。
0: 即摆吼，我若要上门、出门的时阵，
1: 放尿，
0: 我先放一下尿。
1: 先放哦，先放我进去。
0: 虽然
1: 太安心啦，
0: 你那看诶比较安心啦。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万不离中医啊，塞车。
1: 无到，
0: 无到落去，
1: 系找便所的时阵。
0: 无到落交流道，你是禁掉是足艰苦的
1: 哦。艰苦，还有当下禁未掉。
0: 啊，你讲吼啊，无车顶有诶吼，我曾经捌听人讲吼，车顶炸啥？
1: 保特瓶。
0: 保特瓶。但是你要想，你要想哦，你是驾驶哦，我那是开车迄、那个。我炸保特瓶，我车要停喺度，我车要停喺度放尿。
1: 哎，
0: 啊啦。边啊，女性在、
1: 啊，我感觉男性阁还好，
0: 女性啊，
1: 对，阁啊无方便。
0: 对啊，你讲女性啊，比如讲我即马，
1: 喺保特瓶叫咱女性朋友来讲是袂阿爸，
0: 阿伯多，好你讲塑胶袋啊，
1: 坑嘛伤细啊，
0: 不是啊，塑胶袋啊啦，
1: 你嘛对袂准啦，没有那么神准的。
0: 等下个规个车顶，
1: 放放乱七八糟，
0: 放乱七八糟，
1: 而且车顶不是干阿你姐啊，你嘛。你嘛拍死，
0: 拍死，过来好，阿来讲，就算讲你真正未拍死啦。
1: 嗯嗯，
0: 我讲啊，车咧开的叮，车的叮当啊，你怎么等你放咧做，吹门吹咧去，人都好上扬。
2: 那不是车
1: 子，那是司机给你闹的吧？
0: 不啦，阿姨你不可能天天要你后边车啊。
1: 系啊系 啊
0: 你讲你要塞去路肩，我就讲啊，你要塞去路肩哦，高速公路肩。
1: 对。
0: 你嘛是车的叮当啊。
1: 是。
0: 啊，你讲你等你塞车，你起码得内线啦。
1: 嗯。
0: 你不要那车个外线。
1: 对啊。
0: 嘛是交通苦。
1: 是啊。
0: 哦，所以你想我的妈妈嘛，赶快啦，要出门去讲说，哎，小点声，我先放下，我放下叫一下。
1: 嗯。
0: 哦，虽然阮阿母也袂。
1: 而且，就是讲。伊不但自己要变数以外，伊个会画大家要变数。
0: 无，这一乍
1: 好像变成一种习惯了。
0: 一乍所以传给大人啊，大人咱若要出远门的时阵哦，哎囡仔，囡仔哦，
1: 要变数不？
0: 上车啊，要先变数不？
1: 对对对，
0: 会画哦。我那爸出
1: 来。那变数是一个全民运动。
0: 其实为什么你画一张？因为因遐年岁大的人，
1: 对啦，
0: 因为因先讲，
1: 有深深的感受，因个动，因个禁未掉。
0: 啊，所以就做位话讲，哎、欸，
1: 啊，别耍啦，啊，别耍一斤是要，本那比如讲啊，十几个人啊，别耍讲一斤啊，你啊，啊，等十几个拢轮完了后，才几点去啊？
0: 嗯，以前阮个趣味哦，以前阮拢住在砖卡哦。拢啊，正要出门迄道，啊，大人安尼画了，所以囡仔呀，拢去后边迄个后背遐，啊，后背有一条水沟啊，你知影？
1: 对。
0: 但是吼，囡仔拢徛遐徛几排。
1: 是
0: 啊。做些转腰啊了，啊，看比看像转啊。啊，
1: 你知影迄水沟我讲有滴啊洗衫？
0: 无啦，
1: 洗菜。
0: 迄无啊啦，因为迄水沟其实就是摆水沟啊。
1: 哦。
0: 啊，只是伊是大沟啊。伊足大个大狗啊啦，后边拢垃圾啊，衣衫足清洁，衣衫会当人要去下骹撩什么撩什么鱼啊，撩螃蟹，弄到后边吼撸来撸垃圾。
1: 啊，恁撩拢放个乱七八糟，跟狗一样。
0: 无啊，个面
1: 哦，一样养分。
0: 啊是啊，哦，
1: 变天然的养分。
0: 无啦，这过去你若讲大增卡人，大概拢肌肉拢同款啦，拢去
1: 从。它随性。
0: 最天然的那个厕所的是后边的水狗啊，从来天然啊。
1: 所以人系一手瓜香。红后边高哟，大概来后边高香红，香红种啥？放流。
0: 好，香红后边高是吼，迄个查甫甲查甫啦。
1: 哦是。
0: 香红后边高啦哦，好来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我相信咱这爸母哈，因为你们搞了，我大家吼弄这种放流问。

0: 哎，对，那什么身体状况爱过，其实泌尿系统一定爱过，
1: 一定爱过，
2: 哦，这
1: 不可逆，
0: 不可逆。
1: 啊，过来无法度想，
0: 对，是，
1: 只有法度讲预防、提前保养
0: 的，
1: 提前那
0: 啊，铁渣来做处理，铁渣来个照顾，
1: 啊，卖好卖有肥起来，卖有大起来，
0: 对，
1: 哦，啊，女性人看，哎呦，就瘦起来，
0: 对，
1: 硬起来，
0: 对，所以啊，下面那香油、老油，啊，有当下拍这卡枪，加少一个滴两滴，哦，啊，这可是要换唔换？啊，唔换，你啦，你臭油香，臭油香。
1: 其实吼，过一次吼，我咪跟你问就讲，其实咱所有的咱人，其实所有的不管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啦，吼，啊是讲咱的消化系统啦，吼。其实咱人只要你若讲有补充着对的物件，伊绝对有法度讲恢复，就讲过去上过去安尼，比如讲有力，
0: 嗯，
1: 啊反应好，
0: 哎，
1: 哦，啊无就讲我意思讲吼，就讲讲咱人不多腰。
0: 对，
1: 你若无食饭，是咪无体力嘛？
0: 是，
1: 你饭少咧，就是食着营养嘛。营养吸收到人规体力气血都转来嘛。咱的五脏就有同款，咱的系统嘛拢同款。只要你来食着对物件，伊就当正常运作。所以其实保养普通些保养食着对物件，对咱来讲是真正就最重要的。
0: 有咧顾，甲无咧顾是差
1: 真多哈。
0: 你平平一台车，哦，同款拢是十年车，还有一台是驶五万公里，有一台驶55万公里，
1: 嗯，
0: 哦，啊，伊咧顾当然嘛无同款。啊，咱咧使用，尤其是咱讲车都安尼啊，咱人咧，咱人哈，过了好，甲过了无好，吼，同款岁数，伊的这个身体各个机能、甲伊的器官、甲伊的系统完全无同。其实，咱无咧讲就是讲。要怎麼搞啊，除了丢的東西好好照顧，位置上就開始，哦，來保護，咱那裡詳細給顧好些，看一下你跟將來，哦，哇，這大家如知道說，像說如泌尿科不管男生女生，他去到這個病院去，會去遇到的事情，哦，你真的聽到你要卡眼
1: 了，你都變治療去
0: 了，治療去，哦，那如說就說注射，說他做那個內視鏡，哦，用要去甲敲，要去甲讲用镭射哈，大家拢想讲我都做开就好啊，唔是呢，伊要位对入去，伊是位迄个坑直接动一支，迄支超了甲原子笔哈，甲咱普通的原子笔超平粗，即个镜安尼弄入去，阮伫咧病院咧实习的时阵看到安尼哇，
1: 哦，
0: 迄阵都
3: 惊到惊，
0: 哦，都一个愿望，希望将来咱社会拢卖去拄着这样
1: 代志，
0: 哦，因为拄着了，哦，真正讲者甲干啦，要人要用台要用怪，你只好多了遐时阵，你真正。你够看他好个啊，够看他有钱，够看他社会地位，够看他官。当你呐多咧迄个遐，就麻醉落了，吼啊！今日咧动的时阵，你就想讲啊，当初那也无好花招。
1: 个一大堆人家咧看，
0: 是哦，哦，你呐讲。那个男生诶，是实习医生是不要紧，啊，我那个护理师哈，哎，来，大家看哈，你看这个现在就是把它放进去哈，来，让你看啊，他现在会怎么样哈？来，大家来摸摸看哦，
1: 摸看，而且在心理那一关啊，
0: 是哈，是。
1: 好了，所以咱这保养哈，真正保养爱做头前啦，好不好？好了，你既然今天郭医师来哦，当然咱这要请郭医师哦，看讲今晚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是
1: 哦，按侬安那处理的哈，当然在搞咱。在法务来做一个报告了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相信哦，足侪人吼、哦，其实吼、哦、年岁到啦，有诶甚至年岁还未到啦吼、哦，就开始吼、哦、有这个吼、哦，人讲查查弟弟诶问题啊啦。
1: 嗯、是
0: 啊，查查弟弟诶，咱当有当吼、哦，你讲有啦，足够论咧，论啥咧？嗯，拍摄去互医生看。
1: 对，
0: 因为这有当时啊，你讲去，老实讲，就算我是查甫医生，咱查甫叫查甫医生看，边啊冇护士啊，
1: 有拢有，
0: 对不对？啊，你来讲女性去互医生看。啊，那拄着多拄着
1: 查甫医生，
0: 哦、是啊，卖讲啥，就算是查甫医生，有当下你叫你坐啊，都卡过去用看，你嘛干嘛？不好意思，
2: 出、啊、来
0: 有当下人会有味道，
1: 是
0: 啊，味道有当下人真的，你看到医生不要讲，哇，真那个就是
2: 说，
0: 心里面有一心里面有一个坎呐、啊，哎，过不去啊，所以言论弄到表面啦。变作你永远拢禁未掉啊！
1: 是
0: 啊，禁未掉就搞咸搞低啊啦！
1: 哦，
0: 啊就造成一寡哦，味道拢走出来啦，啊，感染问题拢来啊、嗯！所以咱恁只爸爸今日哦，今日咱的过一数了，咱这部有走来一个吼、哦，因即马进数来，对，足侪人恶劣的物件、
1: 哦，
0: 啊，恁电话注意听哦，甲咱记下二姐，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郭医师哈，来，因为咱都讲了足侪人其实吼，拢有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嘛哈。啊，这泌尿系统吼，我老实讲啊，你来讲吼，这是年份来搞，大家一定拄会到。
1: 拢爱拄会到啦。
0: 但是吼、哦，你讲即卖有一个足厉害物件，就讲吼，你只要提早保养，
1: 嗯，
0: 只要可以食到营养，
1: 伊
0: 就袂像过去咧擦擦滴滴啦，啊，无定定去走便所，无就去便所徛，哎，敢那发徛徛足久安尼啊。你讲恁进所内底是足侪人学咧，这
1: 为德国进口一个特特殊。特殊的这个南瓜籽油，它是欧盟跟德国唯一认可认证是医护级的这个品种，就是斯蒂利亚，它这种的这个南瓜籽油比较特殊，特殊绝对我们普通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油，它是一种油而已，所以本身来说它有加油这个植物固醇，但这个锌微量元素的锌，锌就是我们在吃蚵仔啦，在吃那个生蚝来这个锌，
0: 这
1: 就好了、啊、过来就重要的脂溶性维他命，叫维他命 E、
0: 嗯、
1: 啊，木分素啊，微量元素的镁啊，加 Omega 珍贵的369，所以它的这个含量哈、哦，比平常咱都会掉这个南瓜籽，给好好像不是一杯两杯，还唔知几瓜水。
0: 所以你意思讲，这个德国的这个南瓜籽跟一般南瓜籽差别就是讲哦，过去你想南瓜籽来，这里都没有，
1: 是干那南瓜籽呢？
0: 它没有锌。
1: 对，嘛无这个
0: 镁，
1: 嘛无木分素，嘛无植物固醇，
0: 嘛无
1: 这个足够的维他命 E， 一种一瓜鸟。咱这个特殊的哈，这个南瓜籽油，这是经过德国欧盟的认证。你吃一粒瑞，可比讲你吃六粒七粒。
0: 没个就，个另外个
1: 买一罐维他命 E， 个买锌，个买镁，个加买什 Omega 3， 买鱼油来吃。免你干那吃这粒就够。啊，这粒吃了了呢，足侪伫我的诊所遐哈，
0: 对
1: 平常时有诶哈，那。查甫男性朋友可能吼肥大过，甚至我捌拄着讲已经去考过啊，去做过镭射吼，
2: 无
1: 两三届，结果无两三个月，伊就开始过
0: 来来
1: 去去，走一个病去，病医生甲讲，你这看个考虑可能就哦，无考变哪，结果医生甲讲啊，无看要请求出啊，哇，开半波吼，开总共开20-30万去做这手术，去大医院，结果开两三届拢无较好，啊，一来甲讲过事啊，伊伫咧病。病医生甲开起来咧吃药啊，那吃落容易嘴巴容易闭结，啊容易啊头壳会戆，啊一吃无吃就会低尿上尿，
0: 哇
1: 啊吃落就艰苦。
0: 你讲登记，你登记该爱靠药物啊啦，啊你若要靠药啊，就写清药书啊啦。
1: 对，啊我就是甲讲，啊你都啊吃一个较好的物件，像南瓜籽油，你有吃？你讲有啊，啊就吃嘛无效，一讲吃三粒嘛无效。我讲啊你得
0: 不能
1: 丢诶，南瓜
0: 籽油，南瓜籽
1: 油，这个哎可以等一吃哈，一吃三。四缸来了，
0: 哎呦，
1: 等下甲我讲鬼事，
0: 哎、
1: 你讲吃的是什么仙丹啦？哇，那吃来了，暗时竟然无起来走便所，
0: 啊，
1: 一时呢，哇，一般平常时放尿吼，怎么样？ 这个手扶咧壁顶管哦，扶到迄个壁拢烧起来，手拢啊，连钢灰铁砂掌拢叫连出来。以前嘛，哎，奇怪，咱伊咧绑落
2: 做啥呢？
1: 顺顺顺吼，啊，咧绑吼，叉叫，啊，过来。平常时放到拢叫因某家己家念家错
2: 错啦，
1: 你咧放个便所边啊拢地下啦呢，伊怎啊咧放啊？吼，安尼规工错错下，直接拢小瑞甲马桶内底，所以放了足顺的，伊感觉讲，敢那当应该超到
2: 过去少年时，
1: 少年时阵种感觉大大个感觉，下落了大概慢吼，超一礼拜，啊紧超三四工，对，感觉讲，规个无共款，
2: 都无共款，
1: 拢无共款。
2: 所以咱这咱过去说，咱今日德国人。瓜子油哦，不管是男性好，女性好，
1: 拢会
2: 只要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拢总会让人家营养，等于就是一个营养素嘛。
1: 甲
2: 你规个系统，你泌尿系统的营养，全部拢甲补充好咧。
3: 所以来，
4: 今天不要白。
2: 来，咱这郭医师哈，其实已经进货哦，你这是进口的物件嘛？
1: 哦，这进口
2: 的物件，进口这都哦，拢爱
1: 这一进口的物件，
2: 拢爱排队
1: 啊。广告啊，报告者哈，进口物件，阮摕到的量嘛，拢无
2: 错。对啦，
1: 阮即马呢，即个有关进口的物件，足侪。物件拢起价，啊！这个物件在阮诊所吼，哇，卖了真好，一盒是50粒，
2: 50粒，
1: 一盒是1800块，
2: 啊，只要1800，啊，再加来咱家
4: 50粒，
1: 真的，今仔日吼，特别大家，
2: 只要一定是无够
1: 的，无可能，
2: 这保养的物件嘛，
1: 对，
2: 所以你讲从这基本从这两盒至三盒嘛呢，
1: 对，咱普通啦两盒在阮诊所是
2: 3600，
1: 3600，
2: 啊，今
4: 仔日
2: 啊，有优待的，
1: 优待当然嘛是优待，
4: 一定来啦，
1: 因为大家拢看唔知影讲这个泌尿系统。啊，唔知讲这个物件嘅好处，所以特别来甲大家做推荐哈。两盒是2300块，
2: 哇，你有少啊？
1: 2300块，两盒就100粒
2: 哦。哦，本来是3000粒，即马存
1: 七，
2: 即马存2300，2300粒。
1: 广告应该感觉真有诚意啊。
2: 对啊，
1: 我今日提供吼50个名额，
2: 50桌
1: 哈，50桌，一桌是两盒，
2: 每只要3粒，
4: 2300块，
2: 2300就对啊。
1: 对，不对。
2: 来，但是郭医师哦，我讲真啊，你来阮家已经来做侪个，
1: 哎，是不对，不对。
2: 大家对你介绍的物件做信心
4: 啊。
2: 我讲真讲哦，啊，你讲哦，这从最爱食只两盒至30，
1: 普通至少爱90公至180公。
2: 啊，所以你安尼讲嘅是，以前咧工作算嘅是无够
4: 咧，
1: 小可较欠寡，啊，我就
2: 我
1: 做嘛，
2: 好啦，
1: 好
2: 啦，唔是，我看咧你啊，叫你讲起来，我算算从我爱三多一桌啦，
1: 对了，差不多，
2: 三一桌咧多，
1: 150就差不多，
2: 但是你这么等啊，你这么等啊。
1: 两千三可以加买四啊两桌嘛吼，2300块就4000单吼，那嘛是未歹。
2: 无啦，
4: 卖啦。
2: 我讲，郭医师
1: 啊哈是，
2: 我看你个加3只阿爸。
4: 丢啦，
2: 因为我相信这保护其实大家拢足需要，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哦，足需要讲吼，我是无想要暗时个天天开走便所啦，无想要在个便所吼放下鬼东西啦，啊咱这做妈妈，妈妈做妈妈啦吼，去挂买菜啦、加肉啦，
1: 当嘞吼，啊出大嘞吼，
2: 啊都闲在呀。
1: 啊！
2: 即马都有诶，就成日下药煮啊！吼，我看你这物件，德国诶，这量无济嘛，量无济，我看你搁加上只啊
4: 啦！天哪，加上只啦！
1: 管管，其实今仔日来吼，迄个即个较好诶物件，阮妈妈冇咧食，
2: 你妈妈
1: 哦，全天下不管是爸爸妈妈，大家拢足辛苦，辛苦半世人，唔通甲后半世人，咱个退休咧过好日子吼，
2: 啊，来煮下这个物件
1: 安尼吼。好，安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哈，今仔日呢2300块，
2: 对，
4: 2300，
1: 大家爱千万爱注意，
2: 嘛是50块。
1: 刚才今仔日咱来这个节目哈，你来去搞哈，因为我已经几下个这个咱的这听众朋友哈，我说你哦，拢不辞辛劳，哦，这远的唔知安怎
4: 坐车，
1: 坐一个新店呀。过一次我是听迄广告，甲各个的哈，伊啊，伊讲你开一个中山，安怎安怎哦，阿姨就讲啊，伊唔是讲2300，我先甲大家报告。你跟我诊所，因为我买个对外这个患者病外公平，因是只要是清白
2: 啊。
1: 啊，你那真正有来，爱跟我细声讲，贵司我是听你的这个节目，听广告啊，跟广告来啊，你听我讲，我再给你特别处理。
2: 所以今日
4: 3包，
2: 2300，
1: 但是，我这有一个限量，因为和我的这个
2: 扩大，
4: 扩大和你限呐啊，
1: 10个会使无？
4: 未使，
1: 未使，未使，
4: 10个先少啦。
1: 安尼好啦，安尼直接打啵。
0: 三十八阿伯，阿只要本来是千八哦，三本来是5400块，咱今只要2300块。
4: 你只要拢50粒针哦。
0: 但是我先讲哦，只有30，
4: 只有三十个，今麦变三十。
0: 你若去咱的郭医师那边现场买，只要是1800块。来你好，
3: 你好，
0: 来小邓，所以咱的爸爸妈妈来哦，今日三只要2300块，但是只有30组尔。你那边来电话，今麦赶紧利用，以数量有限。数量有限，提完咱就无得讲了哈。来，你好，
3: 拜拜。
0: 你好，你好，好嘞，小段姐哈。所以呢，爸爸哈，只有30组哦，只有30组哈。有啥物吼来卖讲点着来找本数，为着本数的问题安尼吼，唔知烦恼到咩？来，你好。好嘞，别来我紧，今日三只要2300块，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我进来倒着接哈，来你好。
5: 喂，
0: 嘿，是你好。好来，你出来哈，好来。啊，就上着做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嘿，来你稍等，你唔能挂掉哈。好来，好来来来，你好。嘿，你好。嗨，嗨，阿姨，你嘛要就一桌哈，好，我去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好，谢谢。来，阿文算好来到家哦，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利用02-2426-0058。你好，
6: 喂，
0: 等我。

0: 好嘞，咱这爸爸妈妈来来来，你有问你个问题哦，咱叫郭医师来回答。啊，你等会小赶紧记者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的郭医师哈，
1: 足
0: 侪咱这爸母咧问着讲吼，咱这德国人瓜子阿妈阿妈使用，
1: 啊，这我使用经验甲大家报告一下吼。第一，你若讲平常时你拢无啥物镜头，只是讲咱哦，譬如讲
0: 要保养
1: 诶，啊，咱的兄弟姊妹啊有一寡在问题，咱想讲家族史，其实老实讲，头拄仔扣扣姐有咧问哈，你若父系诶，
0: 吼，
1: 爸爸你的兄哥有这个问题，啊，咱辈大的问题，啊，有伊若有你有诶机会较大，不是百分之百。正相关的是五年，所以呢，你那刚刚要做保养，一缸几粒，
0: 一缸几粒，
2: 保养一缸几粒，
1: 对，保养几粒，一缸几粒哈。啊，建议你啊，一粒啊，本澳价，啊，这几粒哈，那唔通看讲几粒呢？哎，高清粒的南瓜子再粒出几粒出来哦。
0: 所以做
1: 几粒，
0: 做尴尬的，
1: 做厉害。啊，那讲较普通，咱一般的普通的南瓜子，唔是这个德国的这个
2: 斯里利亚
1: 的南瓜子哈，哎，伊这哈，其实一般。都定为高粱几十粒，所以咱吃几粒都就有感觉的呀。
0: 了解了解，
1: 是我自己吃几粒都已经感觉
0: 超级感觉。所以你讲好点的是爱抓本数的啦，哎呀，搞药那你啊，
1: 搞药容易放药哈，容易上药这，也建议讲早暗吃，
0: 早晚各一颗。
1: 啊，够一个状况就是讲，你已经医生哈，伫咧病院的医生给你检查说，跟你讲啊，你这可能爱抠，爱做手术，或者是讲你已经做手术完了，你做保养建议讲早暗拢两粒。
0: 哦你若真正真严重的人，早晚各两颗啦。
1: 对对对，
0: 啊，保养一缸一粒啦。
1: 保养一缸一粒。
0: 啊，你若讲保养些，就本来就咧可能爱抓变数的啦。
1: 是，容易搞丢。
0: 或者是早晚各一颗的。
1: 各一颗哈。
0: 好来，啊，咱这吼，来咱这吼，郭医师吼，因为足多人吼，为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嘛吼，啊，常常烦恼东烦恼西啦。啊，即马大家吼，重点就讲。要爱大做的啦，大做就是讲意思，讲两做起来意思啦。咱即摆就是只要千八块。
1: 啊对对对对。
0: 啊，你恁进做拢千八块，两啊三千的嘛。但是你今日特别优待两啊两千三以外，搁加上
1: 是
0: 啊
1: 三十组的这个三啊是两千三呢。
0: 三啊两千三。
1: 会。
0: 啊，即摆讲意思讲，若要两做的，就是讲大做的。
1: 哈。
0: 看下当搁较优待一个无？
1: 好。
0: 你
1: 也算个啦，好娘，
0: 不是不是，
1: 玩狗玩狗，
2: 哎，
1: 这
2: 倒霉呀！不好意思，我要替爸爸妈妈声明姐，大概对你是足敬爱的，你拢无讲啥的，讲咩两种，我无聊，我没跟他讲，我真的没有聊。
1: 我讲你这接电话已经二个手拢
2: 清了，你拢咩两种，对你太细腻
0: 了。来，我了解，不好意思啊，来了解，因为哦，你想，我相信哦，你讲你妈妈冇这问题
1: 啊，
0: 那你妈妈嘛食到足好的嘛，
1: 对对对，
0: 你嘛是你依着父母心啦，
1: 对是。
0: 其实吼，你嘛希望讲大家拢啊，你
1: 健康爸爸妈妈，
0: 健健康康，
1: 卖
0: 为卖为着这半个问题困扰人家。
1: 对，
0: 来啦，大做的吼，来，好咱一个好康的优待，
1: 好康后来，咱就来直接回六六大顺，
0: 六六大顺，
1: 两桌，
0: 两桌，
1: 三。三加三，
0: 六
1: 买三送三，买一组送一组。
0: 嗯，
1: 啊，买一组送一组，我提供十位，
0: 十位，
2: 十位，十位，
0: 十
2: 位，
1: 大桌的三千六，
2: 三千六，
0: 六
1: 减一千，
2: 六，
1: 三千
2: 六，哇，
1: 六，今天我便宜哦，今天我便宜，今天我轻松，
2: 只有十位哦，
1: 这是你，你那边两阿苗，等于买二送四。买
0: 了
1: 上车，
0: 哎，对，那算个，那肯定进数买两阿的意思。
2: 其他现在点点啊买哦，
1: 买两阿就是炸一百粒进去，咱今仔日买两阿的介绍，总共炸三百粒进去。
0: 哇哇，这今日这大做这的，肯定进数买是这买两阿上市啊的意思。
1: 我自己是刚吃一粒，阿温彪也是炸唔吃。
0: 所以大做，
2: 大做就有单呢。
0: 是啊，做就是三两千三。
1: 对，
0: 所以
2: 大做
0: 六阿。三千
1: 六，千六，
0: 哇！
2: 哇！
0: 来，咱这保护，来，关机了，哎，关机，
2: 哎，只有十枚，只有十枚，只有十枚哦，
0: 十多年，
1: 大家啰嗦，
0: 来来来，咱这保护，
2: 赞赞赞，
0: 看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
2: 大做细做拢无要紧，
0: 你有想要来顾你泌尿系统诶？
2: 对，
0: 我得讲，卖为着这个放尿问题，哇，安尼哦，
2: 擦擦弟弟啦，
0: 甲规个生活品质都用甲拢无去啊，
2: 对，
0: 咱查甫人诶自尊。 查某人的自尊拢爱家顾下好，
2: 是，
0: 你莫惊伊是说，吼，因为囡仔阿孙咧，定定咧讲阿公、阿公阿妈身上
2: 有十个哦，只有十个哦，只有十个大组的哦。
0: 来，要来赶紧哦，细组就是2300块，大组就是6盒，只要3600块，咱这保护你要来赶紧，
2: 爱赶紧的哦，
0: 数量就是这样的哦，来你好。好嘞，你好 ，Hello， 嘿，你嘛贝爱吼，
3: 喂，
0: 哎，是你好，阿姨，你嘛贝吼，你嘛贝吼，
3: 我来订大
0: 桌，大桌我紧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我紧，你这样来无线劳力啊，无线劳力哈，好嘞，好嘞，你好，是，还有第二刘大哥你好，好好，喂，第二。
3: 哎、
0: 欸，你好，
3: 别
0: 打桩，我给你下讲哈 ，OK， 好，谢谢你哦，细耍你，好来，好来，好来，你好，
4: 哎、
0: 欸，嘿，是你好，
4: 我要打桩啦，
0: 啊好，我给你下讲哈 ，OK， 好，明仔好不好？明仔哈，02-2426-0028

0: 不好意思，你的确这南瓜籽油哈，查甫食啊，查某在食，
1: 查某更加爱食哈，因为查啊，咱查某尤其是咱买生鬼，金产妇愈多，就算你无生鬼，无囡仔。当然嘛有机会，但是咱若买生过囡仔，过去伫咧怀胎时也真辛苦，因为咧怀胎时阵，伊个规个带掉咧，吼，对，膨大的子宫会去带掉咱的膀胱，啊，过来了较济岁，迄膀胱边啊有两个旧大，要甲扭起来，是旧大拎起，所以真侪爸啊妈妈到落尾啊爱去妇产科开一个小的手术，以前是爱规个拍开，即马是拍两三个孔，啊，迄个旧大个
0: 扭完
1: 哈，啊，但是呢，扭完了一个一个拎起，咱坐回了这咱外。靠这些肌肉，咱看得到，内底咱的肉拢慢慢来生起的。所以呢，足侪这个妇女朋友哈，哦，真麻烦，就是讲哦，高腰、上腰、
0: 啊、垫
1: 腰、低腰，哦，暗时起来放腰。其实妇女朋友拄到这个问题机会，无比查甫较少。啊，但是问题是讲，大家就是像头先哥哥姐姐讲啊。啊，拍摄去，你若讲去，就像网络咧讲啊，你咧去看古山哥去拄着啊，今日拄着女医师请假，男医师当值哇，而且卡是要开药看，
2: 是是啊，拍摄个
1: 导游啊，所以呢，我嘛是建议几下下吼，尤其是讲因啊平常时到这个系统的问题哈，啊定定吼老腰、膝腰吼放腰放袂清气，
0: 拢出事啊，
1: 哎，一岁做的是2300块，大做的是6盒。只要3600块，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88.7，让你发，让你lucky 7。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渡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丽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咱在电台家也说明到非常非常清楚。也希望好朋友大家在旁边收听哦，啊，拢知影，就是讲无清楚你打电话入来，我才有记录啊，我知影咱好朋友在找。我等一下赶快真紧赶紧会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大家在咱节目当中，我拢有提早来做说明，当然也希望好朋友拢听得有斟酌啊，无清楚你就卖客气，你就打电话来给我就好嘿。因为咱在电台家赶快说明到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希望爸爸妈妈拢听得有清楚安尼啦。你遐无指定有叫的，啊！你嘛是打电话来，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 93，09729091 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那么赶快呢，一再一再有跟爸爸妈妈在讲吼，都不清楚就跟我联系啦。啊，有卡怪，我等下叫你来联络。啊，亲像上去到恁府上，这些产品呢，赶快吼拢纯粹做服务，无计收费用吼，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非常非常感恩您。大家会旁听收听，因为咱大家大家伫电台家吼陪伴恁，有甲爸爸妈妈伫个提醒，然后甲阮斗宣传，啊叫人来收听咱的节目，啊咱拢非常感恩的吼。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靖峰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南方云桥的影响，天气转变无稳定，各地区中昼了后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出门就爱给你扎一支雨伞。这波无稳定的天气。伊是会持续到即礼拜六。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6度至36度，南部27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基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靖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靖峰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咱最近这个天气的过程当中，当然风台都拄过，阿妈非常非常好咧，加载无为台湾来哦，因为这个风台为中国大陆去啊。也在中国大陆那边讲少加东都西外，还有咱料想未到呢。咱做好运的呢，闪过闪过，又个闪过呢。确实有影的。啊，好朋友也知影，这个风台咱本来看起来都结结结啦。哦，迄风台遮扎实、遮巴掌、遮大坑，啊那捡起来当， 唔到非常非常的凄惨。有影、啊，伊去到中国大陆迄边做凄惨的呢，真严重呢。啊，唔只讲吼，好咧加在咱这个风台无几摆啦，啊，这嘛是讲吼天公伯啊，伫疼痛台湾啦吼，啊，天公伯啊疼痛台湾，当然。风台无结吧，啊，过来，咱嘛是讲吼，在风台过了后呢，爱较紧吼来诶，从厝里、厝内、厝外的一挂阿阿杂杂粪扫吼，较紧该收收包包。诶，该修理就修理啦。啊，总讲有滴咧老好啊，较紧吼。啊，是不是讲请人来诶，小夸要安怎用一个较好势，咱就来用一个。因为从主要，咱就是希望，诶，不爱讲，哦，那等待那落雨时阵，又过吼，了解到，哎呦，啊，我顶一届洪台来吼，有滴漏水啊，未去讲较紧来做者处理，哦，所以啊，即马爱赶紧来用阿哥的户啦，啊，唔只讲，咱哪去拄到代志，咱就是来做者处理。甚至讲，你逐天伫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有甲爸爸妈妈伫讲吼。咱希望你都逐天伫收听我的节目呢。啊，会当讲，哦，人人拢是非常非常的好。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身体过用，食少食量的钱卖欠，顾身体钱的卖欠，安尼照计达。逐天伫听我的节目，应该拢知影。哦，咱那水平个非常清楚啦，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家己管教好些，水分赶快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哦。交比如来讲新闻，这个大学吼在考试哦，进前讲因为这风台天来，可能有小寡延后着时间嘛。啊，但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这么耍。迄个有人戴迄 AI 的目镜吼，戴 AI 目镜啊，当讲合作俩包强俩包呢，啊，分科诶，即个测验长展开啊，大考中心头第一届出动了金属的诶，当第俩迄个工作表，啊，马上就发挥着诶，当上网去考迄个物理。啊，都有考生佩戴着 AI 目镜吼，伫个考试啊，强杀掉。啊，当即声都害呀！啊，迄、那个马上红杀掉了后，大考中心表示后边陆陆续续将会送去到考试的考委会遐做处理，通当有可能被取消着考试的资格。好哟。学生囡仔要考试，千千万万唔通用着这种来做。依诈治病哦，可能就是讲抄小抄哦，做字条啊迄啦。哦，即马做标无同款啦呢，即马讲用着迄个发电吼，啥物即个讲啥物用着目镜，啊无就带着迄个行动电话。啊，无就有一挂吼，迄智慧型啊，互你看无的物件，啊，佮有一挂手环啦、耳机啦，迄咱拢看无的呢。啊，最后发到，哦，甚至亲像，即马目前，那依照咱伫咧看、伫咧讲的啦吼，当即马即个科技大厦愈来愈先进啊，啊，当然即个物件。科技的物件愈来愈多啊！啊，物件愈来愈多的过程当中，你嘛知影？啊，那总讲监考官无较厉害的，可能要掠这愈来愈厉害、愈先进的物件也真歹掠。哦，不过吼、哦，起码在咱这个全球，人人拢知影有这个先进的物件啦，有这个先进的物件啊，现在就是有伫咧注意。奥迪注意，当然就杀掉啊！哦，这就一定的呀、啊。哦，所以在这部分呢，可能料想未到，先进的卡步已经来呀。啊，当然有法度发明到这样先进的物件，当然有法度第二的物件。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爆炸新闻，新的报道，一百风采520天坑。 哦，一坑乌浪浪，这就是有贪多贪污的事实。新的地方欢迎地检署，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着新的馆长杨文科，也佮有一挂做官、生理人、技术十二个人。根据这新的地方欢迎上判决，杨文科馆长无代志、无罪。啊，那迄当时干部处的处长江良烟，伊有独立了这個。财产的问题吼，啊，佮有看到伊的财产一挂来路不明的，两条罪总共改判六当六个月哦，六当六个月，啊，剥夺着公款四当，新班借钱五个，啊，佮有牵连着共同多利罪五当两个月，剥夺着公款三当。公益建设实际负责人刘素居总经理邱崇泽也红判三当六个月，这拢是坐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吼啊嘿，那安尼啊明就是有这么大权利啊，啊你搁去贪？自行了有这种的情形交状况，原在是互人料想不到。啊，目前吼，即马这个判决也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啦。啊，本来有罪，到尾讲馆长无罪，啊，其他下骹手人拢有罪。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卫福部发布了农业即农药残留。计算的标准修正的草案，亲像另个膨个分普宁啊，这农药残留标准本来为0.5 ppm， 啊，即马调整为0.3 ppm。我家的质疑吼，是不是标准放上到六倍？为何不是为数再次强调？当农药的残留，即马目前有伫修补，吼、哦，有伫改变，啊，所有伫做一个调整滚动式的管理啦。啊，那林先讲呢，即个依照相关的资料来定，反映无同款的作物实际合作用药的状况，符合着国际惯例。卫福部处长林静怡，长在学校。是按安全把关的机制当中，针对含这有牵连的事件，有作为专题来做一个报告。啊，伫个报告当中，伊嘛伫个讲啦吼，伊讲亲像各个农药使用的情形，交动物的一挂学理专业高层类，登记性来讲咧，他。不论是进口水果，也是台湾出口的农产品，拢必须符合各国是安尼规定，接受了检验相关的制度，安尼开赛啊。所以即马有诶是安尼问题吼，确实达到人人注意，但是呢，嘛袂当讲吼，一无小心呢，煞造成了互人烦恼这种情形。啊，当然在政府官员头前者，拢是爱替咱把关呐。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单小云所唱，《爱情恰恰》。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喂，志行有房，你好。
0: 哎，请问江美有苏告爹？
1: 哎，我就是。
0: 我是艾丽。
1: 哦，艾丽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唔使讲江美有苏，你叫我爹无用无？
1: 哎，无，即卖使讲话无？
0: 哦，啊，甲你耽误淡薄时间哈。
1: 好好。
0: 啊，针对咱公司新合用。药房这边有什么种的反应？包括讲销售交经营交状况。
1: 哦，这个新合用的反应真好啊！因为这个新合用伊内底成分啊，有这个蓝桂枝。哦，啊，蓝桂枝就是咱一般通常拢知影，蓝桂枝就是针对这个裂喉线，啊，还有这个腰子甲膀胱的问题。啊，蓝桂枝吼，伊内底有足管的这个锌元素啦。哦，锌元素这個。是哦，会当吼针对咱这个油脂有补充油脂内底成分，啊，佮有提高这个查甫人生育能力的这个帮助。这支新合用吼，伊特别吼内底这个有一个锌元素，所以是上关的单位吼，伊这个300单位的锌元素。啊，佮有吼伊其他佮有加玉米须啦，吼白术哦亚麻仁，啊，即个当然拢是对这个。利尿啦，吼，啊，佮有一寡，迄个放尿放甲袂出来，拢有即个功效。啊，特别吼，前后用内底特别佮加一个杜松子。即、這个杜松子伫中医内底吼，伊有即个排毒排水的功效，所以吼，伊对即、這个你若讲泌尿道即个感染吼，帮助嘛是真大。亲像吼，有即、這个。陈阿伯哦，这个陈阿伯伊差不多70几岁，啊，伊就来阮药房吼，伊就咧问讲，哎、欸，药师啊，我这个暗时吼，定定拢会足搞尿的，啊，就个盖困，啊，困到一半就爱起来放尿，啊，这个情形吼，真正是真困扰啦，啊，我讲吼，阿伯，啊，无看你要试看这个是好用无？伊这个吼会当帮助你这个。裂喉线这个的功效吼，可能会让你交流的情形吼会改善安尼。哎，阿伯嘛想讲，伊就定来买啦。哎，就讲好啊，你若讲安尼介绍，阿无试看卖。啊，伊试回去吼，差不多过到半个月，哦，伊就过来啊。伊讲，哎，有事，我甲你讲吼，你迄个很好用吼，我回去食了吼，拄啊开始食是慢慢啦，吼，第一个礼拜吼，哎，无啥改变。但是吼、哦，我就想讲，啊，搁甲试看卖，吼、哦，伊到第二个礼拜，伊就讲，我开始吼、哦，这个暗时吼、哦，本来可能拢走便所一暗吼、哦，可能拢爱走安尼四界五界，啊，困眠就拢困无好安尼。为第二礼拜安尼食，第二礼拜开始哦，就安尼慢慢啊吼、哦，哦，可能加去走两界三界啊，慢慢安尼改善个哦，你这个是好用真正。功效有这个功效，还可以安尼暗示这个交流的镜头吼有改善。啊，个吼、哦，这个情况用有的人就讲吼，哎、欸、啊，这是不是裂喉线？安尼是咪讲针对查甫人？无呢，我有一个迄个陈阿姨，因为吼、哦、陈阿姨是伫工厂咧上班啦，
0: 是，
1: 哎、啊，伊就讲吼，伊工厂上班拢爱规爱上规工，啊，有时阵嘛无啥物时间去便所，啊，拢爱禁尿。啊，这个禁锢啊，吼，禁锢来吼，有时阵对这个泌尿道有感染，哎，就是讲哦，弄发炎啊，呢哦，足艰苦的。啊，我阿公吼，阿姨，啊，无你刚要试看这个吼，是好用这内底吼，有迄个杜松子，会当吼，会当在帮助你迄个利尿的功效。哎，有讲，啊，你好啊，利尿，安尼我唔是规工拢咧放尿，安尼唔是撸迄、那个，我无阿姨。你吼、哦、伫工厂上班吼、哦，虽然上规工，啊，但是你中昼休困啊，啊，你也禁尿就是有时阵吼、哦，你可能便所较无遐，拢排无遐清气，所以你有时阵中昼你可能无想要去便所，啊，就变做讲你一波开始做工课，你就啊，想要去便所佫无时间，啊，你食看这个产品吼、哦，看我互你安尼。去便所的时间吼、哦，较正常诶。伊就讲，安尼敢有道理，爱着转去试验看卖。哦，啊，赶快伊嘛是食一两礼拜了吼、哦，啊，就转来甲我讲，哦，你这个产品袂歹哦，伊即卖吼拢固定时间一早去上班吼，伊、哦、就先去便所一下，啊，过来吼、哦、到中昼休困。

0: 起安尼哦，安尼就较正常啊。迄、那个泌尿道的这个感染的问题吼，毛较改善。所以吼、哦，这个性好用吼、哦，不管你针对这个查甫人吼、哦，尿泡线的问题，还是讲你这个查甫人迄个有时阵，他经尿啊泌尿道的感染吼、哦，这种最好的功效。所以吼、哦。阮大概吼，若讲听众朋友有时阵来阮药房吼，拢咧有一挂问题，甲阮询问吼，啊，阮拢有遮个遮好个产品会当推荐介绍互伊安尼。
1: 好、哦，是啦是啊，但是嘛非常感谢恁吼，药房遮个支持咱小现场啦。
0: 无啦，这都是因为恁个产品嘛是真正是真好啊，所以阮就大家去介绍啊，介绍因食料嘛是欢迎拢袂歹，所以大家唔在一传十十传百，拢会知影这个产品就好诶。
1: 好，非常感谢你，这就是讲你伫药房所拄到诶真个状况。
0: 对对对。
1: 好，啊那咱伫遐小小咧好啦吼。
0: 哦，真好哦。
1: 总有事拍摄呢，佮耽误到你的时间。
0: 不会啦，不会啦，那有耽误，嘿、啊。
1: 感谢你哟、哦，哈。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再讲咱诶，这智行药房伊位置是在哪里？
0: 哦，阮智行药房吼，伫即个中华关区号顶吼，阮伫中水路面顶，吼，阮伫即个万林客运总站吼，即、這个入口的对面。啊，欢迎大家吼、哦，有闲拢会当来阮药房，你若有唔管有啥物问题啦吼，拢会当互阮来替你服务。啊，那是讲你有需要外送，阮嘛是有外送的服务，啊，一通电话，阮就让你送到厝安尼。88535268，88535268。啊，你啊外关区在加控诉，外关区阮冇得送，拢会使替恁服务。
1: 哎，今日非常感谢恁智行药局的张药师。
0: 哦，不会不会不会。
1: 好，大家非常感谢你，有时间来公司行行咧。
0: 好，
1: 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哦。
0: 再见。
1: 好，再见。刚上好不搞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江辉所唱，花那离枝。
1: 继续在进行社会现场直播，我是艾丽。当大家在旁听收听呢，直播你脑壳了一百，我嘟嘟要讲话就无多接听啦吼。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咱拢有事先直接给你背回背回，就是卡电话你，我会卡电话你，你有卡嘅，我才有记录。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阿达，咱有可能去买同款，但是我再过来交你联系。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啦哦。咱好朋友知影吼，亲像咱台湾的脆食物啊，一寡夜市也好，还是讲店头也好，好食物件有够多多啦，真正有够多多。有个人爱食这個，有个人爱食这個，但是你敢知讲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哦，来去到夜市啊吼，因足欢喜的，后空啉，后空食，后空耍，外国无空亲像咱安尼呢。所以外国人伊若来到咱台湾吼，会当讲是人人真欢喜，大家拢会下啦。啊，那伊叫咱台湾要来讲到这里，台湾的夜市啊、脆食物啊吼，起码讲已经去到芬兰第一排单位啊，第二届，迄个台湾叫芬兰文化节，顶礼拜周末在芬兰的首都叫做赫尔辛基。在古板，古板就台湾交芬兰那边在联谊。除了咱在这个芬兰的大赛叫做林场组，伊带着台湾几个团体当金秀的演讲吼，外交以外呢，过来伫芬兰那边啊，就会当食到咱台湾的美食。台湾去到因这个芬兰，竟然摆摊，奥地卖着咸酥鸡呀！好，迄条夜市啊，讲出头吼，所有看起来真亲像。其中足侪人去食着台湾的咸酥鸡啊，哦，讲迄足香诶呢。迄咸酥鸡迄香开吼，香面呐，哈尼啊香呐，拢无动吼来做动呢。家底啊短短时间一点钟了了，全部一点钟的咸酥鸡吼卖了了。哦，大家足爱食，大家足爱买啊。大大受到欢迎，当地民众人人一边是夜市啊珍珠奶茶，一手又搁揢着这夜市啊当中的咸酥鸡，人人是非常非常的欢喜。食讲哦，安尼大家一直鹅肉赞呐。咱台湾的夜市啊物件，竟然去到芬兰第一摆搭咸酥鸡、珍珠奶茶。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即八位洪台组成阿里山南岳沿路沿线六号，去台遐拄拄落着一挂土石流，地属着阿里山的南岳文资处紧急来清理、顺顺看看检查呢。那天诶，交白线啊，个新木线。嘿，小火车吼，列车呢，怎也达到恢复的英文呐、啊？那天本线亲像在嘉义到了阿里山的列车，一直到了竹山线观光的列车，今日拢有恢复的英文呐、啊。咱真正足幸运的呀、啊！这风台吼、无为台湾来，而且呢，大家拢平安吼，也当讲是不幸中的小事。哦，因为确实有影，我咱料想袂到，哪会安尼？他还向阳光，哦，迄风台呢，闪过、走过、倒过，真正咱做福气， 哦，当然，即马走去到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迄边即马非常非常严重呢。啊，这也是互咱疗伤袂够。啊，这叫做天佑台湾啦吼！啊，大家用真福气啦！啊，当然，咱即马过来就是凡事脑先做预防呢，咱就比较较唔惊。这也就是咱伫节目当中，咱有甲爸爸妈妈讲到的啊。哦，你脑凡事有滴斟酌，有滴注意，有滴做预防，那么咱就比较从这伤害感觉同个以外呢，也比较较无负担啦。哦，咱有预防好势啊，啊该来就来，啊无买当从这伤害感觉同个呀。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边来讲到这是台北报道，台北市有一个姓卢的查囡啊，伊用讲睡眠无好的问题，啊，就去和这个维纳时尚美学的诊所去遐红看，啊，接受了医生刘祥耀来推荐讲，啊，无你就来做一挂好困的一挂疗程，啊，当然一派困就讲好啦，啊，去这种时尚医学的诊所吼，当然拢爱开钱。啊，这查囡住遐牛奶针，牛奶针吼，有的是讲面白较水呀，吼，啊，但是伊讲做这牛奶针是要好好困，啊，这两当来这查囡啊，拢天天走去这诊所的住啊。啊，两当八个月内底，总共伊注射这叫做第四级的关节药品，好、哦，短时间内底和静脉、麻醉，还有镇定的药物。啊，伊两当八个月来，伊拢伫注这种牛奶针哈、哦，啊，总共加加算算嘞，总共注了485剂啦。啊，注这485剂了后呢，第输着药物已经已挖掉了呀。后来伊阁走去到其他诊所伫做，吼、哦，到尾突然之间哦，胸胸突发性费用数无够下降率，吼、哦，真严重。到尾赶紧改上病院，啊，上病院赶快宣告不治死亡。台北地方欢迎地检署有针对着所有这些事情做一个了解，现在看起来已经将这件事给侦结，依照着过失致死罪嫌起诉这姓刘的医师，啊，当然要民事赔偿，执行慰问金200万，但是人就死啊，你赔这钱敢有效？啊，所以有的人为着爱水，有的人为着讲吼，种种原因去寻求着一挂医美啦，啊是一挂比如讲较时尚的诊所啦。啊，咱爱针对家己的身体状况为主，袂当因为啊，我就要创伤吼，啊有法度无？啊，医术当然要赚钱，拢嘛讲有啊。一旦呐发生了事的时阵呐，啊，当迄阵是用钱来做处理啊呢。亲像这命拢无去啊，你有钱要创啊？所以还是从身体顾好较重要啦。另外，咱咧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这是中华报道，中华关有一个姓蔡查甫的，交一个姓杨的查甫的，伊在一间透天厝内底，一种几百丛的大麻。两个人还阁找着姓杨的未成年的小弟，然后讲合作负责顺顺看看嘞。啊，你爱管顾着这冷气机呀，啊，阁爱扫这树叶，我就是爱宽东宽西啦。啊，大仔讲吼，到尾去用杀掉。啊，这杀掉的时阵，这个、姓蔡查甫的伊就好人讲有进这大麻，伊讲讲啊，我只是去到现场上饮料。我上去饮料娘娘呢，我无啦，无参与啦。但是教授这少年呢吼，都该讲出来。哦，包括有收集一个画面，突破掉伊讲白贼话啊。两个人已经牵连共同制作第二级的毒品犯罪啊。而且这少年人伊嘛属于共犯罪之一哦。 啊，即马看起来拢是吼爱加重即个罪嫌，生出来查甫又够再多的前科，啊，搁在驾驶的期间过来犯着即个错误，所以由此呢，中华地方法院谈判多刑是十当六个月，啊，那适用的查甫必然判刑七当。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针对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讲到人类学的一挂证据，支持菲律宾同巴端的巴丹群岛属于中国大陆。菲律宾人类学家伊就伫讲啊，拢有人讲，伫咧讲到这种的古董，这种的公块。这是在政治的动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五千年之前根本都无存在呀。凭什么讲主张着一个都已经有的物件？啊，讲遐都有人在住，啊，所有的鸟又讲这都是因的呀。亲像菲律宾吼这边啊，那边认真讲，卡斯楚一再出强调。伊讲会向使用到南岛语言的人群，大约在五千至六千年之前就来到台湾啦，并大约是四千两百年到了五千年之前就来到菲律宾的人。啊，这个南岛民族是中国人吗？台湾本身就拢无对巴丹群岛提出了主权主张，为什么讲中国大陆？所以因为是主张台湾主权，啊，就先说主张着巴丹群岛，我则看起来完全未当符合着这个逻辑，未当用安尼讲啊。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前几天也特别来出声伫讲，第一吼驳回中国学者伊所讲着巴丹群岛透过台湾所属的中国公法。迄根本都无任何根据，绝对无法度讲吼，会用这种的讲法啦。啊，绝对是禁止着讲有这种的讲法。哦，严格讲起来吼，这根本都唔是安尼嘛。委员会也伫讲，经过探讨，这个叫做丹皮尔，伊在1687年，针对着巴丹群岛有留下了讲，已经知影上早、上完整的文献记录。迄当时显示，伊讲，迄含中国所有地理吼，拢无牵连呐。哦，所以即马中国大陆讲，伊先煞要来获着这个巴丹的群岛。诶，主权，伊嘛要讲这，就是中国大陆诶。啊，即马菲律宾已经伫反驳啊，伊认为讲啊，这拢有人讲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叫别人讲到，这个南海仲裁章届满已经十周年啊吼，区域安全情势因为当年。仲裁出炉，所地输就缓解。但最近中国大陆不但无收敛，摊开这种的情形，反倒对外展开着更加强烈的侵略性。国安人士在讲，北京最近在这多年一连串海上军事也个法律的一挂动作，核心目标在控制头第一岛链，台湾、日本、菲律宾。这三方面，还有国际社会当中，应该提早在初期加上主动，才能够共同来守护这个有关的全球安全稳定的繁荣发展的风向。因为现在到人人有意识到，如果你若无首先来保护着这个区域性，哦，可能头第一条线，可能冲破过去了后呢，最近中国大陆不但伊无较收敛，但是伊煞乌足了食过河， 一直拓开拓开要侵犯到台湾，也要拓开侵犯到日本，也要拓开到这个侵犯菲律宾。所以啊，现在有知识就说要控制到头地道人，台湾日本菲律宾国际社会不只说要较紧提早来做一个阻挡，你有做阻挡这样之后我就说无法跨越头地道人，人都是这样软土深骨，如果我若先给他怕一下、你也不跟我生气啊，我就越来越超过所以你若说不可以就不可以这样有做一个妥协的行为，人人就会稍微存一下互相尊重一下如果你若不要无紧，当然就问题拢来，所以即马拢伫地角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吴振怀先生所唱，《关阿娘之恋》。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坏的产品有清和通、新和用、卡和金、钙的高骨、用惠王、金细细、日本的 Q10。实在是比全方位的营养素，当糖下草孤独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件的两个赞助提供。当咱在这个当中有跟爸爸妈妈在讲，都你的需要，你的需求，每一个人所想要来听咋，想要来保养这个产品不同款，你家己爱怎样？亲像你若膀胱无咧搞小便，你就食新荷用，长期久都有食高血压、糖尿病药啊哦。真侪人讲，哎呦，迄西药第一食，竟然解着腰子呀！当你着腰子吼，甲广告节、保养节，哦，咱这毋是药啊哈，咱伫电台推荐介绍的产品，拢是保养品，哦，所以毋是药啊。无任何禁忌，也无副作用，你唔免烦恼。当然伫个广告保养时阵，你就是爱食着产品。亲像你呐，前提有志鹏讲方面讲啊，我来保养节好啊，食新好用。有两阿伯保证犹太钱啦，五阿伯保证犹太三千，二十阿伯保证犹太六千块，又叫侬管得到，无清楚电话联系，刚想好个正。

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你有打电话进来，我赶紧来给你回电话，都先交一点钟朋友讲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蒋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洲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
7: 竹米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南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 有一种人真奇怪，伊家己本身无才华、无内才，伊无学问，但是伊无爱求上进，伊无爱充实家己。伊看人好，伊嫉妒，伊想尽办法用卑鄙的手段要来攻击人。伊想讲人若歹，啊，伊就会好。这款的想法真正是真天真，这款的人是真好笑。事实上，这叫做家己摸石头、踏家己的路。空中的好朋友，你感觉如何？

0: 进公狗。
1: 咱的官不能来拜，咱也不能来得到官员，咱的官更加不能来恶化，咱的官更加不能来变成官官。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江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茯苓这味药啊，是咱中药时常用到的药物。茯苓的用途是真宽，会当做药啊，我来当做食物。正的茯苓果用来给囡仔吃，会当补气、补脾胃。囡仔吃袂肥、吃袂水，囡仔发育无好。茯苓果是真好的食物兼滋补品。茯苓这味药啊，到底是啥物物件？那经过《本草必要》的记载，茯苓是上根的灵气所结成的物件，将皮甲中央的心木解提掉，所出的白肉就是茯苓。茯苓伊的药性甘温，茯苓有益脾、助阳、除湿、利水的药效。茯苓佫有宁心益气的功用。茯苓也佫有一个真特殊的药性，就是小便未通的人吃茯苓有利尿的功效。那是小便伤过多的人吃茯苓，佫会当缩小便，未时常得交尿。茯苓有两种，一种是白茯苓，啊一种是赤茯苓。那要用来利小便，就选用赤茯苓，啊是用茯苓皮，安尼就比较较有效。那是要用来补气，啊是补脾，啊是要入补药啊，就选用白茯苓。啊，那是要补心，就要选用茯神。茯神就是茯苓葡根所生的物件。茯苓中央的心木药啊名叫做黄香泽，那是中风昏迷、嘴歪、结焦风、旧筋，都要选用黄香泽，也就是茯苓的心木。茯苓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可以通心交心。那是心心不交的症头，一定要用到两味药啊，一味就是茯苓，啊一味就是万字。茯苓以通心交心，万字以通心交心，水火相结，心心不交的症头才会当医好治。不过心心不交的症头，症状有那真复杂，跟脑神经衰弱用要同款，所以做医生的人一定要分好详细。时常放入的白露会医症猛失，性机能衰退的人，那个会引起疲劳、腰脊不爽，会引起失眠、困未去、头壳晕、头壳疼，会脚酸手软，这都是心神不交的症头。这款症头跟脑神经衰弱有小可连带关系。要治病，要用药，病症爱带先认好出。人讲小心认症，大胆处方，就是这款的道理。咱中医中药古代有真侪药方，拢是用茯苓来做主药。这药方一直流传到现代，还阁真好用。参像灵桂竹甘汤，这个药方的内中都是茯苓、桂枝、白术、甘草这四味药尔。那是坐咧，还是久咧，熊熊爬起来，会感觉头晕目暗，满天钻金条，啊，要杀无半条的人，会使选用灵桂竹甘汤来治疗，效果真好。咱医用一摆一本书，有一个方头叫做四君子汤。四君子汤只四味药啊，尔，就是苏丹参、茯苓、白术、甘草。四君子汤是健脾补气的药药。这个方头是基础方，是打底的方头。咱中医有真侪药方，拢是用四君子汤来组成起来。参像用四君子汤来加丁皮、半黑，叫做六君子汤；，搁再加木香、砂仁，叫做香砂六君子汤，是治疗胃肠无力、胃肠虚寒真好的药方。一方面顾胃肠，啊，一方面顾元气，一兼两顾，这是中医的特点。还有一个药方叫做茯苓杏仁甘草汤，这个方头专门在治疗水液性的喘嗽症。另外一个方头叫做小半夏加茯苓汤，那是大苦人，还是贪饮济人，时常的头壳晕，晕甲会吐，还是晕车、晕船、晕飞龙机、晕甲会吐，小半夏加茯苓汤上解有功效。用茯苓做主要药方，还有真多。参像五苓散、金木汤、茯苓饮、紫梅茯苓丸，每一方拢是有每一方的专长甲特点。那是要研究中医中药，一定要下苦心，才会知影中医中药伊的奥妙。

有时我感觉对听众朋友真歹势，因为我真无闲，所以回批回电话拢比较有较慢。一天的电话是遐尼济，批我也未少。来找我的人，佫袂使互因等伤久。好佳哉，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拢知影我无闲，拢会当体谅我。不过就是安怎无闲，只要恁有来批，只要恁有留电话，我一定找时间甲恁回答。除非我电话拍过，恁无人接，也是无人伫厝里。不过我拢会交代接电话的朋友转达一下，那是有延误、怠慢的所在，请多多包涵，唔通见怪。尤其咱节目中的听众，要求拢无同款，有诶爱听名理故事，啊，有诶爱听地理故事，有诶爱听家庭伦理故事。音乐的所在嘛同款，有诶爱听音乐，啊，有诶爱听老歌，有诶是爱听流行歌。为着符合大家需要，只好照论。

的身体有哪爱照顾、哦。我今仔日听你伫讲话有小可骚声，接到这关心的电话，互我感觉真温暖。疼惜我的人是遐尼济，我是要用什么话来报答人呢？我只好将节目啊做好好势，就是将医术搁个联合搞，出自于社会，回报予社会。嘛有真济听众朋友要出钱赞助我，我一只感谢大家对我的疼惜甲爱护。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是时代人的心愿，是老师的交代，叫我想办法来行医行神。时代人给我的，加上我的能力，已经办得到啊！我希望这些好朋友将遐个钱提去赞助有需要的朋友。我一只深深甲大家说多谢，安祖师、什么人？阿里嘎多，谢谢你。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所老落来验风，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尔，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食加温，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冷眼不是女性的专利，有真侪查甫人有来去治着冷眼。过去大家拢想讲女性才会治着冷眼，所以查甫人若治着冷眼，拢是拖到尾期才伫找医生，所以大部分拢无救。尤其是65岁到67岁的查甫人，治着冷眼的机会上介济。那是发觉龙头会一直涨，会破空流血水，龙波所在会结一粒一粒钉钉的物件，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千万都唔通阁拖。龙眼的初期，那赶紧治疗，治好率是90%以上，但是那拖到尾期，治好率是真少。咱中医中药在治疗龙眼。效果有那是真好，参像散症溃筋汤、治癌养方，效果真正是真杰出。其他个参像加味五宝散，效果有那真好，也个有民间的青草药，有那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真爱食青鱼啊，食青牛肉，食青猪肉。有诶是食半青半熟，安尼讲比较比较嫩、较青甜、较好食。但是食青鱼啊、食青猪肉、牛肉，比较拢较危险，因为青物件细菌较侪，有时食了后就会食物来中毒，就会吐、会流、会腹肚痛，有诶会发烧。严重的煞变成败血症，所以要食青鱼啊、食青牛肉，一定要注意卫生。那是无介新鲜的物件，也是煮好食才食有较好。那是都无小心食物件来中毒啊，会感觉会吐、会流、会腹肚痛。咱中医中药藿香正气散效果是真好，用藿香正气散，搁来加重紫苏叶。藿香一次加食四公克，三点钟久加食一次，安尼就会当救咱的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个口臭是地真重，但是家己唔知影，因为咱台湾人拢真有修养，因发觉到对方有口臭，嘛唔敢随讲，因为惊去伤害到人个自尊心，尤其是翁仔某，因若会当忍的时阵，拢尽量去忍，除非是臭家忍袂掉啊，用要去予对方个口臭吸食啊，因才有抗议。那是普通的朋友，也是伫生理上在做生理，人因为是初见面，也是久久啊才见一摆面，人就是去闻到对方有口臭，有那未去讲起，因拢会尽量去禁开。口臭会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影响到友情，影响到生理，影响到业务，你千万唔通轻视。所以咱普通时滚水爱加啉一撮啦。那是胃火大的口臭，爱食甘露饮加蜘蛛嚼合这两味药啊。那是肝病肝火大的口臭，这都要赶紧食肝药啊。但是那牙周病、喙齿不好的口臭，这个时阵爱时常洗嘴，时常用薄荷水来抹嘴。那是心火大的口臭，这个时阵爱食枇杷地黄散，搁再来加原参。安尼来治疗就会好起。那是有三焦五毒过，即爱注意大便通顺，唔通去闭结。大便那是闭结，口臭就会愈重。口臭看起来是小症头，但是会影响到咱的人格甲人生。有人生理做袂好，是因为口臭；有人翁某感情无好，是因为口臭。那是发觉到对方有口臭，你爱甲讲你滚水啉伤过少。爱加啉一撮仔滚水，安尼并无去侮辱人的自尊，是一种真尊重对方的建议。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若一直退后，这是上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疼，这是上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上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我们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
2: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户，
7: 位伫诶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参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 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中国的历史上，皇宫内院充满着神秘、使人心神的魔力，因为皇宫是一国之君、皇帝所住的所在，皇帝一日常生活吃的、穿的、用的，拢是全国一流的物件。在照顾皇帝的医生叫做御医，较早的御医拢是全国的名医，所以皇宫有流传真侪神秘神奇的验方。佮因为较早的皇帝有的是真风流，36宫是72院，宫娥、女婢拢是贵算贵美丽，会使讲是美丽如云。伫明朝明成祖时阵，明成祖伊上界宠爱爱妃，也就是明妃。明妃伊娇艳动人，伊美丽冠绝天下。伊的水有参像日头，和光万灯的光芒；有参像月亮，温柔可爱的光亮。明妃的水唔是用言辞形容会当出来，就是明妃伊无化妆来讲，伊体内也会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伊的皮肤是安尼又白、粉红、粉红。皇帝明成祖是小伊小官阿名呢，不过明妃伊细汉的时阵是真歹命，伊有一段真可怜、真坎坷的过去。伊细汉的时阵是安尼万病缠身，伊生做真歹。后来伊得到一位异人的验方，才改变伊的一生。后来这个验方也流传伫皇宫，这个验方也就是明妃天仙丸。明妃天仙丸后来变成皇宫内院宫娥女婢照顾身体甲美容的圣品。即嘛，咱就来讲明妃伊一生的故事。明妃伊是洞庭湖一代人士，洞庭湖是咱中国的第一大湖，伊的面积有4700平方公里，是非常的阔。洞庭湖的南边面就是湖南省，啊，洞庭湖的北边面就是湖北省。在洞庭湖的附近，会使讲是西美之乡。迄、那个所在湖光山色，四季是宜春，风景是特别秀丽，空气阁特别新鲜。洞庭湖的百姓是比其他所在拢较好食、较好过，因为这个所在农作物是安尼，当年拢丰收。青菜果子也是安尼应有尽有，洞庭湖是真大真阔，好参像一个淡水的大海同款，有出产真济好食佮营养的淡水鱼。听讲洞庭湖有出产一种金线鳗，背上的金线是金甲的反射，这种鳗拢密伫真深的石壁内，日时啊伊唔敢出来，因为日时啊伊那是走出来。伊背上的金线非常的明显，真紧就去予人发现着。不过这款的鳗真有力，身手也真好。 收水的速度是快如闪电，那是要抓金线鳗，有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上百斤以上的金线鳗是武林的至宝，鳗花会使人脱胎换骨，延年益寿，气怒欢笑，永远青春，还会增加一个人练武的功夫。自古以来有这么多武林的世家拢派人伫洞庭湖要掠一百斤以上的金线鳗，可是得到的人并无介济。明辉伊的老爸是一个朴实的农民，我那是洞庭湖的市民。伊做农兼掠鱼，做农掠鱼，这是洞庭湖百姓的特色。有一天，明辉的老爸伊伫一个石壁卡发现到一尾金线鳗，一尾金线鳗。头壳的所在已经是发出一截的金角啊！正在明辉的老爸伊水枪要拍出去的时阵，明辉的老爸伊心中吃一个，水枪故意甲拍歪去，因为明辉的老爸有听人讲，讲金线鳗那是发角，已经都要变成灵啊！伊已经有千年的道行啊！所以明辉的老爸一时的恻隐之心。伊不忍心来伤害迄尾金线鳗，伊水枪拍歪去了后，迄尾金线鳗也惊一个，赶紧秘入去石壁坑内，就安尼消失不见。经过三年了后，也有一天，奇怪的代志也来发生啊！明辉的老母伊望到一尾发金角的金线鳗，走入去伊的腹肚内，就安尼明辉的老母伊有心啊！经过十个月怀胎了后，明辉伊也来出世啊。明辉伊个囡仔名叫做如意，如意的意思就是一切拢真好，一切拢真顺咱的心意。可是如意出世了后，并无介如意，伊好像像在承担什么劫数同款，伊时常吐灵啊，伊时常碰风闹晒，伊三回时阵过来地条黑骨穿杀。伊死更难，胃肠有那真歹，伊煞变成一个发育不良的查某囡啊！不过日子有那是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都是十六年啊！这十六年来，伊爱受尽病痛的折磨。人十六岁的查某囡啊，是生做亭亭玉立，可是十六岁的明辉却是发育不良，人是安尼乌克乌克，好亲像僵尸子孙。皮包骨而已，伊个面色阁青黄，皮肤是有够歹，不但毛光空，真粗真大空，规面阁一粒一粒，好亲像粗个沙纸同款。伊个发育，正是护士大人烦恼。胸坎是敢那楼梯，十六岁啊，该来阁拢未来，时常在发大胃痛，时常在发腹肚痛，规日是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小夸行一个，还是小夸做一个，都安尼头壳戆、头壳疼，心中是安尼皮薄青。十六岁的明辉，都好亲像一只用要死的破白鸡啊同款。有一天，有一个老年哥来挂言，明辉伊有那真好咧，赶紧捧茶要予师傅煮嘴巴。那个老年哥讲，伊已经八十几岁啊，可是伊的外表甲伊看起来，伊还不真水。八十外岁人面色还阁真幼白，真红个。伫迄个老师傅要走的时阵，伊开一张药单来送予明辉。迄、那个师傅讲，只要你按照药单的方法来炼膏来做药丸，只要你三顿加服用，免偌久，你就会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了后，只要你早暗长期来食，你会永远青春美丽。这张药单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你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效果。起头明辉甲明辉的老爸老母有那半信半疑，可是半年过去啊，奇迹真正来出现啊！因为明辉伊一直在改变，伊的身体一直用起来啊。半年了后，小李该来也来啊，小李该有的特色伊也拢有啊。搁再经过一年了后，明辉的皮肤是安尼金骨个又白，头毛有那安尼乌金乌金，目睭是安尼乌白分明，搁有神。明辉伊真正是脱胎换骨啦，伊个水就好亲像仙女下凡同款， 一挂亲戚朋友、甲同丁湖附近的人，拢感觉这是一件真不可思议的代志。有的亲戚根本唔相信，徛伫面头前的仙女是一两年前卖过买死买死的名花。每一个亲戚朋友拢在问这件奇迹的代志，到底名花伊是得到啥物奇遇？伊是服用啥物仙丹，才会变甲遮尔水？可是明辉的老爸无爱公开伊的言行，一寡有需要的人只好提钱向明辉的老爸买药啊。伊的生活有那改善真好。后来明辉伊入宫做王妃了后，才伫皇宫公开这张的言行，这张药单煞变成皇宫的秘方。起码咱大声来讲，十七岁的明辉，伊的水是冠绝天下。有一天皇帝伊打扮白身来游洞庭湖，皇帝伊看到洞庭湖的景色是甚么水，伊一个所在是游过一个所在，伊有听到风声讲洞庭湖的某某所在有一个大美人，伊的名叫做如意，也就是明妃。伊的水连月亮嫦娥都拿来甘拜下风。明朝皇帝心中在想，美人拢伫皇宫的内面，搁再较水，敢会胜过皇宫的大美人？皇帝伊虽然唔是一个真贪花好色的昏君，不过欣赏大美人，这是查甫人的天性。只要有守道德甲良心，每一个查甫人拢有这款的权利。皇帝伊探听到住所了后，伊故意来伫洞庭湖边看人钓鱼，看人掠鱼。有一天，皇帝伊用着一千两银的代价，加一个渔民，买一尾几啊十斤的金线鳗。这个消息轰动整个洞庭湖，连秘伫厝内面的如意也听到这款的消息啦。如意一听到金线鳗，伊好亲像有一种特别的反应，伊要求伊的阿爹带伊去湖边看迄尾金线鳗。本来皇帝伊用一千两银买一尾金线鳗，只是好奇而已。因为听人讲大尾金线鳗真难得，伊有千年万年的岁寿。金线鳗是武林的至宝。正在皇帝伊要将金线鳗叫人掠去台的时阵，这个时阵如意一来啊，如意讲：“咱这位相公，一千两银是一个大数目。”不过金线鳗伊是稀世动物，伊有千年万年的岁寿，你若是甲伊放生，安尼你的功德是无量。皇帝伊看到如意好亲像人拢硬气共款，皇帝讲：“姑娘啊，你有大慈大悲的心肠，你将来一定会当嫁皇帝。”如意讲：“皇帝哦，若是皇帝伊袂晓疼惜百姓，只求家己的享受，嫁皇帝有啥物路用？”皇帝一听到安尼，伊更加对如意产生一种的好感，伊即时将迄尾金线鳗甲伊放生。如意是再三的说多谢。伫迄一天，如意的老爸有来邀请打扮白身的皇帝去厝里，互伊表示一个啊心意。酒过三巡了后，打扮白身的皇帝讲：“阿伯，我来洞庭湖已经是十几天啊，明仔载我就要走啊。不过我是唔是会使向你的千金求婚？因为我需要有一位大慈大悲的妻子来帮助我料理国事。”如意的老爸听到对方讲，伊需要一位大慈大悲的妻子来帮助伊料理国政。如意的老爸讲：“咱这位相公，料理国政，啊，莫非你是在朝为官？”打扮白身的皇帝讲：“阿伯，你若是无少气嫌，我这有一粒的玉印，即马做聘礼，十几天了后，我会叫人来讲亲情，讲娶亲的代志。”皇帝一讲了后，伊也走啊。皇帝一个走了后，如意看到迄粒的玉印，讲：“阿爹，这粒的玉印是皇帝的印信，莫非伊是真正的皇帝？这敢有可能？”皇帝伊拢住伫皇宫的内面，伊太有可能打扮白身来洞庭湖咧。不过天下间的代志是真歹讲，这就是天安排的缘分。经过十天了后，湖南省的太守来啊，伊是皇帝派来定亲的。 太守知影对方是未来的王妃，是非常的好嘞。这件亲事就安尼决定啊。当中湖的百姓嘛感觉非常的光彩，不过如意伊会变成王妃，这是每一个人我也想未到的代志。因为伫一年前，如意还阁生做正歹。如意伊入宫了后，皇帝正式封伊为明妃，阁因为明妃伊无化妆，身体上会发出一股的香味，皇帝是疼伊疼到哪命嘞。后来明妃伊伫皇宫公开伊所食的盐粉，因为明妃伊长期食稀味的药丸，伊美若天仙，水甲亲像仙女下凡同款，所以皇帝将稀味药丸改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明妃伊的老爸到尾啊，有那真好命，伊福禄寿齐全，有人讲是伊有七运之心。伊放走迄尾千年的金线鳗，迄尾金线鳗才来转世明妃做伊的查某囝来报答伊的人情。

0: 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

化，有红五波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有红五波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喷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上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挡挡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台

大家都捌少年过，大部分的人嘛都捌恋爱过。伫在初恋的时阵，两个人的感情是遐尼甜蜜，遐尼相靠，遐尼温柔，遐尼体贴。所以人讲爱可以令人生，爱嘛会使使人死。爱有一股无限的力量，互小卒啊有奈来变英雄。爱的力量到底有偌大？爱的时间到底会当维持偌久？有人讲结婚是恋爱喷雾，嘛有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尤其是即阵的花花世界，恋爱甜蜜的爱情到底会当维持偌久？参像即阵的演艺界，有真侪演员、歌星、电影明星，因只结婚无偌久尔，都得闹离婚啊！因结婚离婚，离婚又结婚，因的婚姻真正是在搬戏，因的爱情真正是搬戏的爱情。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一对真相爱的情人，因结婚了后，要恩恩爱爱过着因甜蜜的一生，这真正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因为男女相逢，伫在初恋的时阵，因所看到的拢是对方的优点，因对待对方拢是付出甲关怀，莫怪因迄个时阵汤甘蜜甜。但是因一个结婚了后，对方的缺点就拢一直在暴露啊！原来对方无遐尼好，原来对方无遐尼可爱。因这个时阵就会烧骂，就会口角啊！因甚至煞冤家，煞相拍。伫这个时阵，因那是个不要去互相包容、互相吞论，因个去抗对方的臭头皮啊！安尼继续落去，因就会走到离婚的地步。伫这个时阵，本来甜蜜的爱情，就变成苦果涩，果再咸的冤家啊！人讲相爱容易，啊相处难。翁某若要互相恩恩爱爱来过一生，一定爱了解、包容、互相宽谅，爱采纳对方的优点，卖去计较对方的缺点，安尼才有法度恩恩爱爱过一世人。相爱容易，相处难。希望伫恋爱中会经历，爱多了解对方，爱善思，爱多多考虑。爱情甲激情，爱分好清，真爱甲假爱，有哪爱看好明，安尼才有法度。参像鸳鸯水啊，影相随，我一只祝天下间的夫妻幸福美满如意。

人讲人生是无常，每一人的人生拢唔敢去挂无事牌。什么时阵要来发生代志，这大家拢唔知影。你甲看大地动，无张无敌来地死下尼济人，啊落大雨，石头对山顶连落来，有哪来地死人？嘛有人出去上班在做工课，车一个开出门，煞来发生车祸。嘛有人外人欢欢喜喜来出门，煞变成死人来关进门。嘛有人去 KTV 唱歌，去酒家饮酒，煞冤家相拍，互人来拍死。上届歹运呢，连出门去买物件，去百货公司买物件，有来去新潮庆祭，煞来变成植物人。嘛有人住伫厝里，大卡车竟然甲开入去厝内面，将人改装死。嘛有人去钓鱼，大鱼钓不起来，煞去哦大鱼游落水底来淹死。本来是毋免死的，有来会死。人讲好将天降，就是安尼。好会将天降，这讲起来是真歹话，真无福气的代志。伊本人有来真无小心。真无注意，可是有真侪大代志，真正是注意，我那注意未到。莫非这是八字命，是岁数该将啊？还是无去安太岁？还是一出门无去看农民历？还是年头年尾无去做善事去添福寿？还是一提起兼五人，伊唔捌得拜拜，唔捌得念经求神托佛？阿是顶出时有做过歹心毒性，即世人无做功德来弥补。空中的好朋友，咱千万唔通伤气气，唔信邪。上起码你农民力爱看一个，爱研究一个，有时对当消一个大灾厄，解一个大灾厄。上界基本的做人原则，有那爱遵守。对着事大人，那是无法度去有效，有那千万唔通去误入。平常时那无多去做善事，咱歹事有哪唔通去做？咱爱较慈悲咧，爱较善良咧。咱无有效，无做善事来添福寿，咱有哪唔通去逆天，来予天来受气来降灾？咱的歹运也就是福德无够，所以咱爱想办法自求多福。有一天好，那是从天降，有来闪会过。大事有来变小事，小事有来变无事。

佛法加拿是关公，啊，佛法韦陀赵子良，因两个人拢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佛祖保国是真正宗，佛法是伫佛正法，伏妖除魔一正气王。有人将佛法当作是蒙神，本来敬神煞变不敬，咱百姓好德又好灵，并且佛法伫过门。要拜蒙神都要注意，千万唔通拜唔到去。人讲失之毫厘差千里，大家也免用牛刀。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或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无红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说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不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的不是普通病，花久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未来都越不利，所以我们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现在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泄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芙蓉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绿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塘，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味出。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这個、音乐袂歹听吼、哦。乖啊，一条波听。
1: 哎、欸，是。
0: 你要听这個音乐的，你的人吼、哦，这款音乐可能还能听吼、哦。
1: 我无音乐细胞啊，听什么音乐、
0: 啊？我问你哦，你无音乐细胞，我问你哦，你开车拢咧，你有咧听音乐无？
1: 啊？听哪里有啊？
0: 你开车敢那听哪里有呢？
1: 系啊。
0: 啊，其他拢无咧听哦。
1: 系啊。
0: 哦，安尼。
1: 唔只看得到头前，唔只听得到别人嘅声。
0: 哦。
1: 开车敢那听音乐，敢那听得到别人嘅声。
0: 安尼你教我讲款。
1: 啊。
0: 我开车嘛，拢啥哩的？
1: 嗯。
0: 拢听电台。
1: 哦，系
0: 啊。啊，我朋友哦，不坐我嘅车。
1: 嗯。
0: 哈？你开车拢听电台？啊，你敢有适合？我讲啊，我做电台啊，
1: 啊，
0: 我爱听电台，啊，我爱听别人的啊。
1: 哦，
0: 我未使听我家己，听我家己无效。
1: 嗯，
0: 我一定爱听别人的。
1: 嗯，
0: 听一寡时代，人咧安怎做电台？
1: 嗯，
0: 咱唔在晓。
1: 哎、欸，对
0: 唔对？啊，那无人本来要做电台，无人也不要。
1: 互相学习，
0: 进步哈。哎呀，恁更头学功夫啦，哎呀，恁更学头学功夫啦，
1: 啊
0: 好啦，阿达拄了这音乐白痴了，跟我差不多，我嘛是
1: 我只是无音乐细胞，我老音乐白痴，
0: 哦、
1: 我老哆来咪哩是，
0: 是哦，
1: 欸、
0: 你有哆来咪哦，
1: 哆来咪，
0: 是哆来咪啊，哆来咪，
1: 哆，
0: 哦，
2: 哆，哆，哎，
0: 哆、
2: 欸。
0: 哎、欸，刀，你若讲了刀，我就去想到一条啥，土匪割刀，
1: 刀，
0: 土匪割刀，你知？
1: 我知。
0: 哎呀，哦，这条歌我想到这条歌，我就肯定不来个播
1: 放嘛。刀的对吧啦？
0: 哎、欸，土匪割刀啊，
1: 嘿、哦、
0: 老歌啊，土匪割刀，你唔知哦？唔
1: 知，
0: 你唔知，我肯定我找到，我再改播放。
2: 讲到音乐白痴啦，恁、
0: 啊、
2: 两个时候我跟你讲，你唔是音乐白痴，
0: 啊、我先
2: 啦。你咋？恁是这个音乐细胞哦？哈，
0: 看不开啦，也不开啦。
1: 意味完成，
0: 对啦，
2: 无心俗啦，你知
0: 无？这家
1: 两个加起来一百岁啊，今晚唔开要等死啊！
0: 大家天上星庙，你知？天上星庙嘛是较慢开口
1: 哦，
0: 哦，你知？一
1: 个几岁才开口？
0: 哎呀，对啊，天上星庙咱两三岁管啊，
2: 九岁啦，
0: 哦，九岁遐侪哦，
2: 哎呀，
1: 咱两个加起来一百岁啊，伊个细胞啊，会生出来，等死啊，真系生出来。
0: 我讲
1: 不要，
0: 不
1: 要，
0: 不要，不要，都不生
2: 啊！我讲讲
0: 你，哎，你讲到生吼，我来。我咧廖伯丁哦，迄天哦，你记咱第四月份的关吧哦，
2: 哎对，四月份，
0: 四月份，人讲天下万物啦吼，
2: 嗯，
0: 什么时阵出来，
2: 嘿，
0: 拢一定有一个季节，
1: 是啊，
0: 譬如讲诶，咱啊讲哦，水果，
2: 嗯，
0: 什么季节有什么水果，什么季节有什么水果，是咪拢一定，
2: 对哇，
0: 啊，动物嘛，赶快呐，
2: 嘿呀。
0: 动物什么时阵？哦，你啊，譬如讲鱼啊，什么时阵有什么正头的？
2: 对
0: 哦，啊，什么时阵当来迄来食多？啊，这时阵来食螃蟹啦，中秋来食大闸蟹，是不拢做位？
1: 嗯，
0: 啊，你像咱四月份，你廖伯丁，我刚有跟你讲，哦，咱四月份一件物件卖甲无够，可能买无够的，你会记袂？啊，我刚有跟你联络，有无？
1: 哎呀，
0: 佮讲，佮我大个人买。人买无够啊！
2: 对啊，为四个分买，甲今嘛拢嘛吃完。
0: 啊嘛，佫吃完啊！人买无到的，
2: 系、嗯、啊，
0: 我有登记。
2: 对，
0: 人吃无完的，那吃完的，
2: 系啊，要佫对价，
0: 要佫对价。
2: 哟，
0: 啊，我刚有甲你讲，啊，我唔知你唔知去了解
1: 交代，我就会甲你处理哩。啊，再来感受，因为这一年只有一菜啦。
0: 嘿，
1: 哎，那一年一菜，这量就变做物件唔是贵，啊，是你有钱无得买，
2: 有
1: 钱无得买。对啊，较早你想咱买两下哦，哎，一年一菜。无大件买回来，还个浸酒哦，还个卡中药，
0: 还个浸
1: 三年，
0: 那是古早时代的方法。
1: 哎，都不但还个单固啦，
0: 嗯，
1: 食个食未出效果。
0: 我讲，那会你呐还有性命很单呢，
1: 啊对啦，
0: 那会无性命，单那么高，人就加去啊，
1: 啊对啦，
0: 哦对不对？我
1: 那个想少数，
0: 无一定少。
1: 对，
0: 我讲有南烧酒啊，
1: 嘿啦，
0: 天有在南烧酒，还个浸遐久。得爱个时间，
1: 嗯，
0: 啊，你哪讲哦，要来听身体，要哪会富嘞？
2: 对啊，
0: 我家迄个时阵，一年两年啊，我到
1: 啊，所以咱生物科技就是当年新鲜菜落来时阵吼，咱用生物科技改做一个浓缩的萃取，
0: 嗯，
1: 哦，啊，你在家嘛方便啊，你用炸出嚟啊，出门啊，出国啊，是讲在厝里吞嘛方便，
0: 使用方便呐，
1: 能够点鸡点鸭点粉椒点饭加，
0: 拢方便啊，
1: 啊，即马差就差点讲少啊，你俩啦，
0: 啊啊，问题吼，
1: 嗯，
0: 我查你一定爱讲少。 少，因咱顶回死，因为这款物件够是多，这款物件有两支夹的，这吼、哦、一年才采收一遍，
1: 嗯，
0: 这无可能达个月采收啦，
1: 无啦，
0: 无遐好康啦，
1: 人民嘛好个啊，
0: 无遐好康啦，
1: 达个月采收，
0: 你若有咧饲的人，你就该知啦，全部咧饲的人，干那听嘛听有，咱来讲，我唔捌食过猪肉，无嘛捌看猪脚咯，
2: 啊对，
0: 好、嗯哦、对不？
1: 一年内底，啊都是清明后，啊过年之前，
0: 啊对，
1: 你看伊这只哦，就是一年所食营养都发咧一点点卖，
0: 啊对，啊都一年才采收一遍，啊伊讲咱顶回有介绍，啊卖无够，
1: 嗯，
0: 啊咱拄啊讲诶，假如来买，看不练，
2: 嗯，
0: 伊家咧看不练啥哩啦，啊我暗时啊才有咧听节目，
2: 啊对啊，
0: 我恁咧中昼时啊，我无咧听，我
2: 无用，
0: 我拢暗时啊困困啊听。啊，结果想要买无、
2: 啊，
0: 啊，我拢暗时啊拢排袂着班，
2: 对啊，
0: 啊，你嘛爱教我想办法，
2: 对嘞，
0: 好、哦、对，啊，我讲啊，就是啊，真正都无啊，都唔是我买无，我敢有咧开饭店惊人大只、啊，实在有影，饭卡无想细卡，料部长爱处理，
2: 是啊，
1: 啊就是你迄两个只尔，我也袂发觉啊，你做我处理，
0: 无啊，你啊基金去，无去基金照啊，
1: 啊，你啊想啊，那只直销卖得金好好啊，你只卖个俗啊，
0: 袂当安尼讲啊，咱咧应人的要求啊。
1: 有这真正少啦，
0: 你嘛知我讲的一句话无分好也善。
2: 对，
0: 听我的节目，我会当优惠我优惠恁。啊，你来讲听别人的节目，恁都唔知啊，吼对不对？啊，你既然听我风声道苦了包啊，听我走唔到啊。哎、欸，到三公节啊，
1: 对不对？就是旧物啦，我是叫你那哥安尼乌白白，但你佫无搞，我就无得做
0: 啊。我绝对袂乌白白，
1: 你袂乌白白。
0: 我讲，
2: 恁恁无恁的
0: 无啦无啦，恁的直销安怎卖？
1: 哈，
0: 恁的直销安怎卖？
1: 直销你那是算乱咧讲啦，店价啦，即卖跟平安两千几，正常都算无起价，嘛就爱一千九啊八啦。
0: 一千就
1: 一九八啦，两千找几招啦，安尼较紧啦。
0: 只要一千九啊八，
1: 哎呐，
0: 我跟你讲，你家我销。会掉吼、
1: 欸，
0: 你讲我会帮助因、
1: 欸，
0: 我只阿卖讲一千九啊倍，我卖三千九啊倍，
1: 好、
0: 欸，安尼大家拢去遐甲买，啊叫伊客官来调我，客官来好我，安尼你看下我，
1: 叫伊多叫这时多 pass，
0: 我客几百阿妈来来
1: 就甲你调啊啦，你
0: 讲要
1: 讲要有诶无，你要卖三千九啊倍，
0: 哦安尼哦，
1: 贵些爱听出来是贵阿妹啊，
0: 贵阿老，
1: 没啦，
0: 无啦那个那诶你调落嘴啊。来先讲者、
1: 啊，
0: 先透个底呀、啊，
1: 透个底哦、喔，冇、啊、我这透底落去，你带你个搞乌白白，
0: 袂啦，我先了解这，
2: 哎呀，
0: 小个了解一下，你看你当等你当钓
2: 过啊，
1: 老八卦。
0: 老百外，哎、
2: 啊，老百外，安尼，
0: 老百外啊，会煮嘢啦，
2: 嘿，
0: 恁顶位呐，我阿妹款哦，
2: 对哇、啊，
0: 我阿妈迄阵未晓吼，
2: 晓啊，
0: 三张话吼，
2: 系啊，
1: 你又不一定爱卖完呢。
0: 无啦，
1: 哎、啊，就开不了，也在行人，我连根本唔免听嘛车咧。
0: 我咧，
1: 哎，借钱无一定讲爱开个大呢，哥哥。
0: 啊，那个人，我那个人去想你咋？
1: 嗯，
0: 哎，较早人，我爸讲哦，钱出门哦，给砸挂。
1: 嗯，
0: 啊，开不完，这个砸断。
1: 对，哎，用砸断啊，用行人的咧。
0: 哦哦。
1: 哎，你们在那
2: 死我。我大概钱拿出去，我吼，拢唔不等来咧。
0: 系啊，
2: 系啊，拢人
1: 都不等啊。你无开大回游一个人啊？
0: 世间哦，我来讲真。得出门哦，我做行的看伊讲个个个招盘个大，
2: 有啊，
0: 因报啊较好咧，钱出去拢拢会减去
2: 啊，有啊，
0: 哎呀，比如讲十个兄弟出去是剩五个兄弟啊大，
2: 有啊，
0: 喺五个掉地外口，
2: 甚至连一个都无得啊，
0: 咩咩，
2: 有咧，
0: 都无够咧，
1: 我来唔免俾佮玩呐，
2: 哎呀，安尼可以啦，
1: 安尼我无够啦，
0: 哦，安尼嗱有六百几只会晒哦，
2: 可以啦，
0: 各位士多兵，我咧你讲你拢听有啦，
2: 嗯，
0: 因为即款物件发觉的即款。物件哦，针对到恁来讲啊，有这个腰酸背痛，
2: 是
0: 哦，这大家拢会啦，
2: 嗯，
0: 腰酸背痛，男女拢大家拢会哈、
2: 哦，是
0: 啊，过来。心水不足的，心、
2: 嗯、
0: 水不足的，包括地空的卡牌，
1: 啊对了，
0: 啊伊过当甲人过油气也
2: 对，
0: 哦过油气意思话哦，人讲的一句啦，这叫做啦保精气神，
1: 是
0: 啊，袂咧袂瘦，
1: 啊对，
0: 哦恁有价格，恁有价格绝对袂咧、嗯，因为伊。开锁诶，
2: 是啊，
0: 伊唔是用电诶，
1: 对
2: 啊，
0: 伊唔是用钱诶，
1: 诶，
0: 用是啊，啊，所以卖得卖熟，
2: 嗯，
0: 哦，啊，这好好一波山诶，又伊去用到咱贵党诶吼，
2: 嗯，
0: 贵大明迄个花旗参呐、
1: 啊，
2: 对，
0: 有难得，诶、欸，这花旗参哦，这款的花旗参哦，够许多朋友，有真侪许多哦，
2: 我有当食是嘛，
0: 对，我这爱国家人用心。 甲恁说明者，为个慢性病的人，
2: 是，
0: 伊讲个死嘛，讲，哎呦，我就听到死嘛，就讲唔敢食，
2: 对，
0: 错
1: 哦，这花旗参你是属于温补的啦，
0: 对，
1: 未热、未冷、未涩，
0: 啊，适合每一个人，
1: 是，
0: 不管你有慢性病、无慢性病，这花旗参拢会当做需要，
1: 大人囡仔拢会使，
0: 对，查甫查某拢会当用，
1: 是，
0: 啊，所以唔通误会，唔通误解这个花旗参，
1: 大家拢。在啦，已经食四五年啊，冇断货啊，一家卖卖掉呢，
0: 一家韩国喜嘛，甲长白山的喜嘛
1: 无同，
2: 不一样，
0: 完全拢不一样的哦。
2: 对，
0: 哎，爱甲恁讲者说明，因为这花旗参是买来即几年才出来，
2: 啊对，
0: 哦，这是这买当感谢贵大名啦，
1: 啊对啦，
0: 老母也
1: 对的，闽
0: 南老母也对的时阵，你阵就是研究这个花旗参，买来甲老母听，
1: 补气的，
0: 补迄个人的精气神，好啊，所以花啊。这贵当的，伊有钱哦，好做工贵啦。
1: 是，
0: 开了，走了，阿兰才有法度享受。
2: 对啦，
0: 这也感谢伊啦。好啦，谢谢阿老调了八鬼啊来听歌，来我听，播一首啊，桃花歌道，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谢谢。

0: 地黑黑啊，落地黑啊，伊就黑啊，落地黑。
1: 对
0: 啊，四个阮袂甲整电话经关掉，
2: 是啊，
0: 啊不啊，过程工我来讲关掉是暂时的尔，
2: 暂时我都面对
1: 啊，我无来，我无差，
0: 我讲袂听，廖伯定，你敢会知影讲，阮这算前线，
1: 嗯，
0: 哦，听有拢来找我嘛，有啥物问题，啥物情形拢会头一通就是敲我嘛，
1: 嗯，
0: 你知阮电话关起是暂时的点，
1: 嗯，
0: 过无偌久你是买个开个，
1: 嗯。
0: 听着卡，我你的电脑拢卡未通，
2: 啊对啊，
0: 那只牌卡，
2: 系啊，
0: 我你先了，啊开始就开始声少了吧呀吼，
2: 嘿，
0: 我讲啊什么代志，啊我不买啦，我无啊呢，都、就是无我才关掉，啊你是咧冲啥事，你做啥小电台样差着，哦开始呀、啊，
2: 对啊，大家拢物件拢买无够，
0: 啊我讲廖宝定都全部够，我拢
1: 是无好啦，
0: 无不共享，对对对，
1: 愈来物件好，啊起码愈来愈侪人知，啊愈来愈侪人食，
0: 哦，
1: 爱一年的量都。是遐，
0: 啊对，啊都无搞咩，
1: 有咩？一年台湾
0: 企业
1: 都遐年，
0: 我起码拢讲廖伯丁嘛，
1: 对啦，
0: 廖伯丁啊，对廖伯丁全部搞啊，
1: 台嘛拢台我啊，无台嘛拢我
0: 啊，不是啊妈妈我啊，我拢爱讲廖伯丁嘛，
1: 好啦好啦，你来个白白个无搞哦，
0: 啊我来讲哦，即位第二遍调度的，
2: 嘿，
0: 今年度，咱起码我先大家先对一下日子啦，现主席七月十四号，
2: 对。
0: 新历六月初，
2: 嘿、
0: 哦，啊，过年都掉诶，
2: 是啊，
0: 无无啊到啊，哈、
2: 嗯哦。
0: 好来，啊，进广告。陆良晶啦，
1: 是啦，
0: 相信咱拄下咧讲话讲两支夹诶吼，大家应该拢要会到啊。
1: 全世界唯一夹记雕，
0: 一雕，
1: 一个生出来，
0: 啊，陆良晶，
1: 雕
0: 啊，这真贵呢，这是外口足贵诶呢。
1: 我想讲哦，这不是陆夹哦，
2: 嗯，
1: 啊，陆夹都无值钱啊、哦。
2: 对，这少呢。
1: 这每年诶四月到这五日之前个哇，
2: 彩
1: 烧爱滴爱未变夹哦，是陆良诶时阵有火。有摸有麻的时阵有无？
0: 老梁冷冷啊！
1: 对哦，唔知变夹个喺度，喺度空腾个呀吼！
0: 变夹个都是咧摆水个。
1: 对哦，咱今仔是陆梁。
0: 对，
1: 陆梁内底叫咱讲 IGF 生长因子啦，因为有这个生长因子，伊陆梁伊才发出来嘛。
0: 对对。
1: 啊，但变夹个时阵已经钙化去，
0: 已经无效啊！
1: 哦，伊内底上钙珍贵，我讲外口面你不管是浸酒个呀，还是别人买陆梁，你一定爱问伊一句，内底有陆梁血无？
0: 哦，对哦，对对。
1: 血则是伊所有陆梁个精华。
0: 哦，你内食到陆良会是上佳好啊！
1: 陆良会内底有这个 IGF 的生长因子吼，
0: 又
1: 当第一啦，做骨啦。
0: 啊哈！
1: 因为咱人过三十岁开始做骨细胞都无啊。
0: 对。
1: 啊，唯一你要看陆良记咧，每年佫生出来，阿咪后年记咧，后年佫生出来。
0: 啊啊！
1: 就是因为这样，吼，咱的骨头不管是电骨、软骨，会用生成。
0: 对。
1: 啊，老大人上欠缺的就是这啊。
0: 啊！
1: 医生跟我讲，我骨质疏松啊。
0: 对。
1: 医生跟我讲，我软骨磨损啊。
0: 嗯。
1: 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想？哇！你软骨啊，我都从少年的时阵
0: 啊，
1: 诶，一直生成当中，有人讲拍断手骨，佫会点作用。
0: 哦，对对对。
1: 啊，你即卖咧，佮咱行路都一直磨损去啊，
0: 啊，
1: 你都是欠这个 IGF 的生长因子啊。
0: 哦，对。
1: 我一般用帮咱生骨，伊就用帮咱生血，
0: 嗯，
1: 生精。
0: 哦，
1: 之前我有佮咱报告过，十滴血叫一滴精。
0: 啊，十滴精叫一滴，叫一滴骨髓哦。
1: 对哦，我说你啊，讲骨髓咧，医生佮你讲，啊，你骨髓已经掏空啊呢。
0: 啊！
1: 你骨质已经受伤啊，骨头已经寒烧啊呢。
0: 对、哦、
1: 啊，所以讲今仔日我来补血了，伊就给你生精啊。
0: 嗯嗯。
1: 生精，伊就我就给你补水。

0: 对，是哦，所以讲主要六两另外一个功效就是补咱的腰子啦，
1: 补咱的腰子
0: 啊，对，心水补有够，生血生精补水啦，嗯，哦，主要就咱的筋骨的部分啦，过来用增加咱的免疫力，
1: 哦，增加咱的免疫系统，
0: 免疫力给你提升起来，你就免惊外国上那些流行啊、流行性感冒啦、肠病毒啦、肺炎啦，
1: 啊，你嘛免惊讲会生生什么的疱疹，
0: 哦，对哦，
1: 免疫被抓啦，
0: 对，免疫力有够，你嘛免惊咱经常讲什么垃圾。有你吃到身体安怎无？你主人你就甲白条啊嘛。
1: 是是是。
0: 哦，搁再来来得除了六两啊，甲六两块一直刮。
1: 哟，
0: 当堂下草。
2: 哦对，冬虫夏草。
1: 伊内边有藏当堂下草甲花旗参。
0: 对，中药四大天条内底就藏三项啊，无灵芝尔啦。
1: 啊对对对。
0: 哦，啊内底咱咧讲有当堂下草啊，哦伊咧补咱的气部功能诶。
1: 哦对。
0: 所以你较容易咳咳嗽诶。
1: 嗯。
0: 当堂下草。
1: 气更卡败嘛。
0: 对。嘿，当堂下草包括内底过另外一项，我就花。花旗参，
1: 花旗参，
0: 这个什么？伊是未热未冷的，而且是温补的，
1: 未热未瘦啊。
0: 对，啊，伊对咱的身体好好滴，对嘞，伊能帮助你喘气，
1: 哦，
0: 气出来，咱卡多爱六两火嘛，火杀气嘛，不然骨甲你做一个通透。
1: 对，
0: 我做食法咧，即爸爸妈妈捌食过，你就拢知啊，一天一盖，保养的你就拢食一粒
1: 啊。
0: 好，但是买也买断的，大家拢讲我食两粒够好啊，所以你
1: 就拢两粒对
0: 啊。因为这两粒等于外口的卡布西鲁的胶。两等于六粒嘛，
1: 两粒抵六粒吧。
0: 但这一粒等于一千四百五十微粒光大粒的啊，
1: 大粒的
0: 哦，一粒就冻三粒啊，
1: 嗯嗯，
0: 你两粒就冻六粒啊，你讲外口的补血骨骨头的拢总叠来的呀。
1: 啊，咱就一般咱男女有啊啦吼，阿爸阿妈咱这吼对咱的身体拢有帮助。
0: 对对对，有生卡的，你就是吃这啦，
1: 就两粒对啊。
0: 你那十四五岁啊，十六七岁啊，有无？等等钱啊，你唔免过一个月开一两万块，恁孙啊恁新妇开一两万块都要等大人。
1: 嗯，
0: 你。一天会吃一粒这
1: 個，
0: 比你当大人电棍两股火拢甲你补完，那有可能当未过？
1: 哦，对，一定
0: 的。你先补做完回来啊，哦，要恢复元气的，这是上盖好的
1: 啊。啊，咱的六两精哦，伊一盒内面有三十粒啦，
0: 对，
1: 一盒内面有三十粒，真那得这个外靠的直销一下啦哦。
0: 1980，
1: 1980啦
0: 吼。
1: 啊，这第二遍佫讲，这回佫拢讲少的。
0: 什么第二遍？这未五年啊，都捌未过1980只，未过。小鬼，
1: 无啦，我是讲四个分袂去好无够啊！啊，周围工人共调度的
0: 嘛，是袂袂到1980啦，都无一届袂到只有1980啦，
1: 讨厌，
0: 不是都，人家直销咧讲阿官家都袂好，
1: 我跟你讲啦，廖伯定，你讲安尼，我要甲你反驳，
0: 阿哪反驳？
1: 什么1000？我周围要卖3000呢？我
0: 不
1: 卖3000，我不卖1980哦。
0: 大概话没事。
1: 我一届不卖3000哦，你看看安尼，我是不是搁加千外块出来啊？
0: 算外国啊，人是只要1980呢，啊你才3000，啊我3000就买无两盒。
1: 啊我恁3000是不是要叫顶回五盒哦？对不对啊？对不对？廖伯定
0: 3000，你若讲两盒嘛，就爱4000找4000尔嘞。我两盒卖你3000，啊我买两盒送两盒，四盒3000啦。
1: 无啦，四盒3000。
0: 哎啦。
1: 啊！恁顶回过安呢？啊！恁
0: 这讲究爱理性呢？
1: 无啦，啊！你
0: 好难讲嘛，对嘛？侬爱两分。
1: 我讲，要不定安两汤。
0: 啊啦，
1: 啊！你哦不平衡。
0: 啊哪个？
1: 你顶回有人买着买过我啊3000，
2: 啊！
1: 这嘛顶回有听着买无着的，人讲哦，嗯，啊我都无钱，可比人较衰，我无比人较衰。人顶回哦，譬如讲的。我隔壁伊都买到五盒3000诶，啊！紧甲我讲，我来买，我买无，我只为我买四盒3000，啊！我是望笑死诶、
0: 啊！你也无放弃掉啊？
1: 对，
0: 你也无叫个卖人较贵人嘛3000，你嘛3000，
1: 安尼唔当，
0: 安尼唔当。
1: 啊！我惊我买到吼，人会甲我讲话，讲阿董顶位人拢五盒3000，你只为买四盒。
0: 5盒3000，你外口买什么？你知道？你连钙片都买不起，只阿达百块钙片都买不到。
1: 哦，
0: 这内底是埃
1: 及的。无啦，咱这是要咱食钙片，要创啊，都无咧空讲咧食钙片
0: 加结石啊！吼，
1: 妹妹，咱是要食这正六两的，对
2: 哇？
1: 对吗？
0: 反正都在六百暗尔啦，我当
1: 贵啊，六百贵啊，不是六百。
0: 无啦，我刀嘛爱食啦，贵啊，我刀诶，你是六百济少，你该好处理啦。你卡济嘛无够啦，
1: 六百无安尼啊。你五盒3000啊，好不？
2: 对啊，
1: 安尼我
2: 讲，正经的啊。
1: 我来讲，咱那四盒3000哦，我来讲，
0: 百五组，
1: 我唔敢卖啦。
0: 百五组，
1: 百五组，百五组是几啊？
0: 四啊三千，
1: 没，
0: 啊你那五啊三千存百二组，如果三十个无买到，
1: 我讲哦，卖啊多，我卖不完，来百五的我无参加，惊死人，你是百五十分，我那我都卖啦。
0: 我还讲啊，好啦，
1: 我
0: 紧啦，
1: 我都卖啦，
0: 就来啊啦，叫进钱，
1: 喂，来了，
0: 哎啦，
1: 喂，
0: 哎你好，
1: 喂。
3: 你今
1: 天
0: 上
3: 来
0: 要吃几
3: 点？
0: 那你晓得？都一行嘿，我今天刷卡门。
1: 来啊，恁那边人哦，六两千啦，咱即马是要讲好哦，哎，我才敢讲哦。
0: 好啦，总共百二组尔啦。
1: 有啦，
0: 啦我系讲比买钙片较俗，比买补血较俗。
1: 也无听，我百二组我都袂甲皮皮穿啦，我冲个百五。
0: 但是你若无搞的时候，你搁你阿套我就无阿多你啊。
1: 无，大家先讲个哦。
0: 哎，
1: 这位六百阿。五阿就叫四月份的介绍，五阿三千块六两千哦。
0: 你买落来冻到明年的三四月啊，四五月啊。
1: 你若不买无着，拜托的卖个卡来嘛。
0: 啊，食了好，进来甲传起来哦。
1: 阿别阿妈，咱讲坦白，这回是最后一批，阿无叫你讲这六两千哦，是几年才一百年？
0: 至少五阿买一万块啊，才一百年啦。
1: 啊，咱第一只。哦，恁第一只四个，阮卖甲恁买，我电来关掉。哦，看有影无？
0: 嗯，
1: 无在条去卖啦。啊，这回古哦啊，各位许多好朋友讲要爱啊，我去拜托条保定去瞧，七瞧八瞧，起码瞧六百吧。
0: 哎，
1: 好、哦、来六百啊，恁那边爱来，咱的六龙青一工两粒条啊，男女通用。十步走啊！大家，你若有感觉最近哦，精气神较歹啦，
0: 腰酸卡嫩啦，
1: 对啦，啊，这款的经营
0: 是拢总会使你食哦，
1: 啊，一羹两粒条啊，
0: 对，
1: 两粒条啊，你免去管伊安怎啦，你一羹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0: 对，
1: 只要你会记得给我吃两粒啊，
2: 对，
1: 吃一礼拜啊，了后你会感觉讲，哎呦。像是有差呢，
0: 整体是一定有差啦。
1: 我咧做工课，啊是咧路涂骹啊啊落迄个吼，要起来啦，哎呦，感觉较袂遐酸啊哦。
0: 嗯，
1: 这真正你试一礼拜，你就知影讲这款物件有厉害无？
0: 是，我讲话以上整体是上重要啦。
1: 对啊，你若要爱电咧电脑交代啦，来咱的六龙井就是哦，五压一压要加两千啦。一压不够两千啦，恁家哩家了部顶桥，四压桥个变五压，啊，干那今年到干那七倍呢？
0: 是，
1: 啊，那要爱恁电的改卡，五压特别优惠三千块，空不空空？
2: 接一空接两三，
1: 来了，
2: 来了，嘿，
4: 喂，
2: 喂了，嘿，
1: 你好，
4: 哦，我要
2: 给
4: 恁买
2: 六
4: 两
2: 千
4: 啦，
2: 好，你
1: 要几多
2: 两
1: 多？五压三千，你要几多？
0: 三千啦，哎啦。
4: 我阿三千，安尼买十五阿十，
1: 十五阿三组啦吼，
2: 三组
1: 九千啦吼，
0: 好，
2: 好，
0: 一年也了啦，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5: 哎，
2: 你好，
1: 你好，哎，
5: 阿东啊，
1: 啊，系就
5: 两组，
1: 你要两组十阿啦吼，
5: 哎呀，五阿的呀，
0: 哎呀，
1: 五阿，五阿，
5: 现在你买个五阿，我一公里十几蚊，开公司啊，
1: 第一条保证有啲
0: 公司有喺度照顾啊，五阿啦，五阿啦，
1: 系啊，呢啲照顾啊，呢啲唔敢带啊，呢啲照顾啊，
5: 我今日买五阿未
1: 使，就啲啊嘛，我唔知，我都唔敢公司啊，就是安尼咩啊，
5: 走啦
1: 吼，
0: 好，你做一点无搞呀？你看这个电话线，这个做数。
1: 哦，啊，恁那要爱人哦，恁话买三组，买两组。
0: 因为你还要几年婚呢？那个明年三四月、四五月才够有哈。
1: 对，来好，来你好。
0: 哎，你好。
6: 喂，
0: 好。
1: 好，就五压三千啦，哈。
0: 一缸能量，哈。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啊，恁那要爱，较紧了。你即阵若无紧买起来，我甲你讲，你就爱等下等下明年啊，
0: 四月、
1: 四五月啊，
0: 你就熬啊嘛。
1: 因为迄个时阵独龙照顾生出来，
0: 对啦。
1: 迄阵照顾啊，你若即阵要买，你就紧买。
0: 哎，
1: 若无啊，你爱家己算。我即阵哦，甲明年四五月啊，还佫偌久呢？还佫头都八个月，哦，还佫头八个月，啊，你家紧甲查看
0: 卖。对啦，家己算了。
1: 你若要做一遍，为头国
0: 啊
1: 无？
0: 你像我一个十二 K 啊，十五 K 啊。
1: OK 啊，
0: 哎呀，
1: 来你好，嘿，
7: 喂喂，
1: 哎，你好，小华子啊，你好，
7: 我要直做啦，
1: 好，
0: 我阿你，
7: 系红星哦，
1: 好，红星好，冇问题，好，谢谢你，
0: 好，
1: 我阿三千，我阿三千，
0: 你改平阿少，
1: 哎，另外讲就冇听
0: 啊。
1: 你也看好家在人，我拄啊，你爱感谢我。
0: 我是啊，那个感谢你，我街上食，我本来四啊，都会使行，你是。
1: 你看人电话卡起，伊讲我那去听了死鸭未？
0: 死鸭无？
1: 阿哥刚才要来广告啊，阿
0: 哥不要打干扰诶。
1: 迄个死鸭，迄个我看，迄个阿哥对好刚才走去啊，阿无会去爬我外边。你电话恁都五阿吧，你收
2: 一下。
0: 这无啊，对，你看每年要可能这个介绍，每年电价，每年能给，每年什么给你本身一概不
1: 能过。你听歌啦，咱来听歌。
0: 你无什么地方过过得掉？给来买啦，哎呀，
1: 我讲我刚才打八年。
0: 你知道可能这个计较呀？
2: 爸，你又甲车五阿来讲我好吗？八里走
0: 俩，八里走俩，
1: 总共才八里走俩。
0: 哎，一个大组队，四十个都无啊！你是？
1: 恁个调听哦。我有需要甲恁叫我五阿吧？
2: 是啊。
1: 我无材料呼救啊！
0: 是咪呼救啥啦？呼救来可那个话啦？
1: 呼救了，我先走。
0: 哎，
1: 我先走。
0: 你阿金贵，
1: 阿在三千块。
0: 哎，
1: 恁阿金，恁大家先讲的哦。
2: 嗯。
1: 哈，我第一只，我即马讲有录音哦。
2: 是。
1: 您即马我过年就拜托廖部长去调喇叭对不？即马调来，
2: 是啊，
1: 啊即马调来，您那个买不掉，
0: 时
1: 价我来讲，我电话那个呼个尾啊，那电话拢关掉啊。
0: 哎，你怎么？
1: 你那个过来不买不？我跟你讲哦，你卖不骂我？我骂你呢。
0: 我气也懂得噶噶。
2: 哎呀，张先生呢？
1: 哎，你好。
6: 龙江的哦。
0: 对啦，龙江的。三下古啊，电话买不掉。
1: 安喏，
6: 准备两分啦，
0: 两分十压啦，
1: 两分十压，
6: 两分就轻了，
1: 对，十压十压哈，
6: 哎呀，
2: 好，
0: 把你叫起来，
1: 好，谢谢，来你好，
2: 来张大哥，嘿，
8: 你好，我两分啦，
2: 好，两分啦，好，
1: 好，十压哈，
8: 嗯，
1: 好，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1: 你看，
0: 拢赚，人要买遐济啊，
1: 拢赚两分三分的，来好，来你好，
9: 哎。
1: 几分啊？好，几分，几分过阿伯哈，阿恁一工两粒掉啊！好，谢谢，这几礼拜，这十工啊，
0: 做尴尬呀！
1: 你都在讲，哎呦，哎呦，卡不亚生啊嘞！
0: 你在人家那边十五阿伯啦！
1: 我讲为吼，做水拢安怎哩？真，就是做甲尾阿伯天顶吼，他们规矩要他们登去安尼天会地啦，
0: 对
1: 哇！
0: 啊，
1: 只不过过来吼，到了边城的吼，到了哦，人什么都顶哦。迄个哦，腰斩骨啊，
0: 生嫩落去啊，
1: 那只艰苦。
0: 阿娘喂，
1: 喂，阿朱记啊，
9: 阿结婚来，
1: 好啦，好啊，
9: 拜个我哋，
1: 啊，拜啥事啊？哈，
2: 拜个，拜个，
1: 拜个，
9: 好
1: 啊，
9: 好，
1: 好，谢谢，好啦，喂，你好。
10: 诶，我要
1: 一组细组诶，好，一组，我无分大细组，就干那一组呢啊，
0: 一个鸭，
1: 哦。好好，谢谢。
0: 一组给他直销费多一万，找一千。
1: 诶，
0: 还不找一百呢？还没找一千哦，九千九百块是找一百哦。
1: 要无做我唔敢讲，我听讲过了保定嘛。来，我来你好。
11: 哎
1: 哎，点歌啊？
11: 哎，
1: 来了。
11: 我能混
1: 啦。好，能混啦。
0: 半年混拢甲传起来。哎，
1: 好，我们都会好。
0: 大刚家哈。
1: 十波人哦，要精气神，
0: 对啦，
1: 要八点，
0: 讲话声头尾安尼，
1: 十波人要力，
0: 嗯，
1: 讲话安尼哦，安尼吭吭叫，
0: 哎，
1: 但这边爱食，
0: 啊对啦，
1: 这边食了腰都袂酸，
0: 啊对啦，
1: 啊食了腰袂酸，康亏咧做到加食米青，
0: 对啦，
1: 加食榴莲，
0: 体力嘛靠高，
1: 对啦，喂啊，那你好，喂，
10: 哎，
1: 小姐，
10: 我结婚啦，
0: 好，
1: 好，好。
0: 刚能聊哦，大姐能聊。
1: 刚能聊哈，好，好，谢谢哦。来，我听歌，听一首啊。诶，酒孤单陪伴我，来，李茂山的歌。您要爱较紧的，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0: 你好，
1: 是周。
0: 哦 ，OK， 好，
1: 好，
0: 无问题啊。
2: 咱每顿都爱吃啊，你好，再来要买哦。
0: 喂，哎，七大姐你好，
3: 你好。哎，我
2: 做水果。好，好，好，
0: 好，好，
2: 爱食哦。
0: 啊，咱一工拢两粒对啊，吼。
2: 对啊，对啊。一工两粒。
3: 是
2: 在
3: 是
2: 家，
3: 不是
2: 家。哎，会在啦，你食了清清气神的。食饭八家就好，两粒哦。
3: 不是食饭八是康心啦。
2: 食八饭家啦。
3: 哦，谢谢。
0: 哦，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喂，小姐。
3: 哎，我头先一桌啊，我即马要两加一桌啊，就两桌啊，
2: 好，今年
0: 两分就对啦，
3: 哦，两分，啊，你搞第二升哦，
0: 哦，两桌也好啊，
2: 两升我就知影他多爱你啊，下落尴尬，
0: 要加人得紧呢，
2: 哎，
0: 一批。今年到最后一遍啦，
4: 是啊，
0: 这是苦中苦，佮拜托咱廖部长去外口共调动啦，
2: 去共招的啦，哎呐，
0: 去共招，
2: 人别人嘛是爱当到明年四月才有回来，啊，你看人要招人是因为信任咱，啊，人还佮一千九啊赔得赔。
0: 我讲啦，伊起码招来，伊嘛是爱明年才有路行啦。
2: 嘛是啊，我甲讲啊，你袂使你七个月内底甲拖你老塞拍巴肚。人伊冇讲啊，你七个月你来过来甲招，你嘛老。太过拍巴
0: 刀，所以哦，拢总无啊，
2: 未使过讲招啊，嘛未使讲套啊，
0: 所以恁要买人，恁就家己较紧。
2: 哎啦，伊买过招人啊啦。
0: 你这款存六百压啦吼，恁若买无着，过来你有钱嘛，无得买。
2: 你要等个四月五月。
0: 啊，那无恁就外讲，那无恁就可以直销买。
2: 啊咧，你个少讲，
0: 恁绝对袂好诶。
2: 你敢拖？
0: 暗两千啦。
2: 你看喊你酸喊你疼，还个拖七个月。
0: 丢啊！
2: 啊，你骨头诶酸疼，你个拖七个月哦，还骨头了。开始发炎嘛？
0: 啊对，好，哎，我讲诶，发炎无，但是你迄阵你就怨叹啦。你讲哦，啊，买债我都加开一数啊，今日用债买，我阵都加偌开我。
2: 头先是发炎疼，过来骨头边啊有一个，人讲诶，囊水哇，又开始生高，像咱空嘴呀。
0: 有，
2: 本来是开始补人啊，骨头诶人啦，补伫内底哦，你捌听人去抽骨髓无？
0: 哦，有啊。
2: 迄不是骨髓啦，而是迄都是咱的内底脓有无？
0: 啊，人啦，补人啦，
2: 补人伫内底啊！啊，你那遐人骨唔去甲抽，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喏？
0: 诶，我讲迄首先
2: 骨头坏死，
0: 啊，骨头那歹去哦，坏死你就差毛，
2: 规只都要手术掉啊嘛，乌掉啊嘛，啊，你歹死一定是歹一只，迄两只骨头是小只的。
0: 哦，迄我讲迄就动大刀啊，
2: 大工程啊啦，一支上无拢十五万起跳，福建内拢半年一年啦。
0: 我讲你哎。那坏死哦，
2: 一条啊，
0: 一条佫倒计咯，
2: 啊，倒两边啊，唔是佮他倒一边啊，对吧？
0: 你是买倒两边咯，
2: 对，对，
0: 即无平均，
2: 对，
0: 啊无你当机变啊，
2: 对，哎呀，
0: 喂，迄就我讲，
2: 钱唔是问题啦，
0: 我讲迄唔是开钱啊，
2: 迄个福建半年一年，你真正特工起啊要吼，
0: 你福建你真是艰苦，
2: 哎啦，
0: 你若讲哦，钱开去都十万万二十万开去，
2: 哎无紧啦，
0: 那要紧，
2: 哎啦，
0: 啊钱会当开拢唔是问题，
2: 迄一年。啊那也好，啊那未好嘞，
0: 啊未好惨啊！
2: 较早行来个素食素食啊，手术完我行来说拜拜
0: 嘞。小蛋姐，我倒听姐来，小蛋姐，喂，来你好，
5: 哎，
0: 陈大哥你好，嘿，你好，
5: 哎，冷错了，
0: 哦，冷昏了，
2: 哎啦，
0: 哦，拢不接个啦吼。
5: 哦哦，
0: 无啦，我问你啦，你八只去无啦？
5: 我唔八哩，
0: 你又八只，
2: 啊，食两粒无？
0: 啊，你一斤两粒对哇？
5: 好，
0: 食只系靠直播人嘅开啦，靠有哦。
5: 跟你讲完就好啦。
0: 好，我跟我讲完，我是特工好咧呢，
2: 好啥啦？
0: 做电台啊？
5: 边个讲嘅要干电
0: 啊？啊对啦对啦，我是我特工，我好咧呢，你甲看，我讲话安尼单电看落有吼。好，
2: 好，健康哦，
0: 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6: 哎，
4: 你好，
0: 你好，
4: 知道了，
6: 慢车部长听电话，
2: 哦，听的，
0: 你讲，你
2: 讲，哎，
6: 哎，部长哦，
2: 哎，你阿在讲的，可以讲，哎，
6: 我要请教，那阵讲有二线淋巴腺来，敢未上下？
2: 二线淋巴腺来，今嘛阿未手术跳？
6: 无啊，医生唔敢手术，你
2: 将来，安尼就未使食
6: 啊？啊？
2: 伊安尼未使食，伊所有癌症拢未使食保健品啊哦。
6: 安
2: 尼
6: 哦，
2: 嘿，
6: 哦，安
2: 尼，哎，安尼就冇好食吼，因为你食的营养拢叫感谢包食去啊，
6: 啊，
2: 你食的营养会叫派米啊食去啦，
6: 安
2: 尼
6: 哦，
2: 嘿啦，遐手术掉啦吼，
0: 你哪要无手术都未使食，
2: 都未使食，大行拢未使食。 好好好好
0: 好好，因为你要不手术，你哪个吃了？
2: 对啊，
0: 迄度有帮助人，管对是要帮助身体。
2: 对，
0: 会去哦，迄个细胞咱吃去。
2: 咱袂使讲，因为要卖你做你一阵生意，害你啊，你都袂使。
0: 啊，迄个细胞咱都想办法要甲处理哦，死啊！
1: 是，
0: 结果你骨甲吃了，
2: 吃了较营养哦。
0: 啊，伊过来人愈大买，
2: 愈大买。
0: 啊，对啊。
1: 尤其咱讲这癌细胞，你若讲坐伫固定位，佫袂要紧哦。但是伊这是恶性的淋巴。
2: 淋巴是所有。会影响啦，
0: 会辛苦哦，
1: 不爽哎，
0: 是欧北照美
2: 啊，就是的，
0: 有来后来你好，
1: 来阿春姐，
4: 嗯，阿董啊，
0: 有西瓜董嘿你好，
4: 哦阿花姐，阿姐姐个，
2: 好，好阿花你好，
0: 啊，
4: 食安暖。
0: 吃我讲腰酸背痛啦，过心水啦，过骨头的啦，啊，清气神的啦，嘿。
4: 啊，我
0: 阿
4: 腰
0: 会酸的，腰会酸
2: 哦，哎，两粒。
0: 啊，你我改讲，你一斤两粒对啊，吼。
4: 一斤才两粒。
0: 对，安对啊。腰
4: 啊，跟
2: 迄个
4: 下骹
0: 哦，
4: 规
0: 支骹
4: 拢
0: 疼。哦，下骹规支拢咧疼，爱麻袂。
2: 哦，你袂麻食这就对啊，嘿，麻加得着神经啦，敢那听食这就对啊，哈，
0: 敢那听你还袂麻啦，袂
4: 麻，骨规支脚拢疼疼啊，肩胛头起来
2: 啊，哦，好，
0: 看骨看规规支的，哎呀，这叫看起啦，
2: 那么你那边较紧的，你都会再能量中到能量啦，
4: 我看到不够皮，
2: 哦，骨伤咩，嘿啦，
4: 不够啊，无伊啊，起码只咧，
0: 哦，哎哎，我惊伊这啦，只落反射骨较疼，
2: 嗯，你都会再能量中到能量，妈妈你听我。我讲你一天先吃两盖，好不好？
4: 嗯。
2: 早起两粒，中昼两粒。有。吃饭饱，啊，吃到你较未疼，你才改转来吃一盖。
4: 哦，下早时吃一粒，下昼吃一粒无？
2: 无啦，下早时吃两粒，啊，下昼嘛吃两粒。你拄开始吃较重呢，你这疼较久啊，吼。
4: 哦。好
2: 啊，吃到未疼，咱再改转来吃两粒无，吼。
4: 啊好。
2: 好好好，好。好，叫叫你。
0: 好啊，谢谢。啊，伊这款经营哦，
2: 骨伤啦，
0: 骨伤啊，有可能你等你咧吃，哎，吃两工啊，反正
2: 个串筋络会小可翻酸翻痛，还拢正常啊。
0: 诶，骨卡比你胖时啊，骨卡痛，
2: 所以我叫你吃两盖。
0: 对，啊，所以哦，这款的哦，我希望咱过时多变，然后这款经营你少啉来吃，骨卡啉来两工啊，
2: 穿过都好啊，
0: 过就好啊，过就好。嘿，来六，你好。
7: 早安，
2: 早。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哦。啊，所以哦，你只要能照这个时间，甲咱空中的时大好比如报告，老大人会较在故乡，
2: 嗯，
0: 啊，处理了无够完整，
2: 较早无时通啊医，无时间通啊治。
0: 啊，即话来，说这你也做啊，说地暑假有生生抽痛，
2: 哦对
0: 啊，啊，即款的经营你想要好，
2: 嗯，
0: 啊，我甲你讲，你食这個，你咧食，唔过你咧食当中哦。原先那都要讲诶啊，只能吃几工啊，
2: 会翻身会翻痛，
0: 对啊，
2: 哎呐，
0: 颠倒痛，
2: 用伊来讲，通则不痛，
0: 啊，痛则不痛，
2: 就是无痛啊嘛，
0: 啊，
2: 血路、筋路拢甲你气路甲你拍通啊，
0: 嗯，
2: 你个主人都袂痛，
0: 对，啊，所以哦，若有这款状况，你免惊，你阁继续甲吃。哦，赶快继续加吃咯！啊，恁来两工过就好啊，
2: 对啦，
0: 过你就出头天啊！哦，啊，电话再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听一首啊，六个红胎啊，七个公文台要做水灾哦，这王水霞唱的，这王水霞唱的，不是我唱的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鹿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宜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和传统的手工艺生存法。
4: 桃成熟时，你就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台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每样中道为十二点进行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报道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现留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我嘛是爱甲咱许多强调一点，
1: 是，
0: 这物件吼是一年一菜，
1: 对，
0: 人讲的物以稀为贵，
1: 本来就是物件少，愈少愈贵呀，
0: 对，
1: 嘿呀，
0: 但是咧，物件唔是讲贵就一定有效，
1: 啊对，
0: 我今仔日甲恁介绍的，头一点，伊就真贵的，
1: 对，
0: 过来第二点，我讲真经的，我无看过遮有效的物件
1: 啊，这是有影。
0: 我家己亲身体验，
1: 对，
0: 我真正我嘛在这个节目当中，伫个电台当中，
1: 是，
0: 我嘛讲过几落届啊。
1: 有，
0: 我去看这个骨科，
1: 有啊，
0: 因为较早较大科，
1: 啊，
0: 为着要减肥，去教人学迄个重训
1: ，
0: 去训练，和家己的这个肉会用散来了，较订单的，
1: 较结实，
0: 卖安尼暗通通的肥肉，你散来，你无运动，你无迄个肉甲皮会分开啊，
1: 对啊，
0: 变成一层皮，人人的伫咧遐，
1: 安
0: 怎啦？安尼人人一层皮啊，无好看，
1: 对，
0: 爱结实嘛，所以我去运动。去重训，
1: 是
0: 重训不打紧，这个无细力吼，搞我腰部啊受伤啊，
1: 对啊，
0: 啊受伤了，足侪运动的这个动作啦，包括普通时啊，坐咧开车办公啊，甚至倒伫咧眠床顶悬，拢会不舒服，
1: 拢会痛，
0: 痛到有一天熊熊要爬起来的时阵哦。嘿，真正我当作我是生骨刺呢，
1: 嘿，
0: 结果唔是呢，
1: 是啊，
0: 是痛到我要为眠床顶要爬起来的时阵，无在调出力，而且迄个动作造成我痛到流目屎，要穿裤无方便，
1: 是，
0: 过来好无简单穿起来了，啊，咱人会放尿啊，
1: 哎呀，
0: 要去放尿的时阵，哎呦。我要哭咧，变数迄马桶要坐落哦，
1: 哭落迄下话吼，够艰苦，
0: 够艰苦。啊，你想放尿爱哭落，爱吞口，
1: 嘿，
0: 放完爱爬起来，够减轻苦。
1: 有
0: 哦，真正双重伤害。
1: 对啊，
0: 听到去诶，什么？阮这个超短啊，
1: 上有名的骨科医生啦，
0: 上有名骨科医生。
1: 哦，迄个咧透早咧排队哇吼，迄真正是排个肉肉等。
0: 真诶，迄人讲诶，青铜诶，迄间。
1: 透早我讲，
0: 人嘛是有厉害啦，
1: 真的嘿、哦。
0: 但是可能就是无阿多对症下药啦。
1: 不要，
0: 我好我无迄个缘呐。
1: 是啊。
0: 哦去遐排队吼，排开足侪时间，规透早拢伫遐咧排。等到轮到我的时阵，你去诊所。
1: 是
0: 啊，医生讲哦，你若要较紧的方法，我讲我要爱较紧的，我即马已经动袂掉，连放尿拢困难呐。
1: 对哇、啊。
0: 连要起床落床拢困难呐，我无法度，我即马行路里来，为这个门口。啊！行入去你的枕间，拢阮老母甲我擦掉的、敷掉的，
1: 对啊，
0: 无记得啦。
1: 是啊，
0: 医生讲安尼上紧的，帮你煮一支虾啦。胃凉过迄个所在，帮你煮落。
1: 是。
0: 好啦，煮虾无咧惊的啦。我胃细汉到即马大汉吼，煮虾煮落着，敢若蚊仔咧咬，袂疼，赶紧煮落。医生叫护士准备迄个虾出来。我说哎呦。啊，这个虾遐长哦，啊，看起来是幼幼幼啦，迄、个尖是足幼的啦，
1: 但是足长的，
0: 足长的啦，
1: 没有，
0: 啊，恁哥哥安尼，唔是直的、定的迄种的啦，啊，我讲好啊，紧住，住入去了，哎呀喂哟、
1: 哦，阿鲁很长，都很烤出来，
0: 烤出来，我感觉爱白叫母来干红眼底来得住预防针呀，
1: 烤个咩咩叫？
0: 你有听过红眼住迄声哦？拢烤个爱白叫母足大声的哦，
1: 呀，
0: 胃内底发出个外口门口烤拢听有迄种的烤个咪咪冒冒，医生讲哎呀，你小心来哦。因为这是第一个而已，
1: 是
0: 来得过来两个，
1: 哎呦，
0: 那两尖哦，在我的两股遐转来转去，酸来酸去，腰受疼。 我喝奶完了，靠完了，回去家裡，我跟我母親說，你如果這支血不好，我打死我也不要再去第二次了，我當然聽了。
1: 問題是這支血煮完了，阿倫有好嗎？
0: 不好。經過一禮拜，我剛到我這個旁邊，這個原本的，我當作他這個碰風的，
2: 你的頭，我都不愛出聲，你繼續，
0: 你先聽我說完，你繼續
2: 好
0: 嗎？你先聽，我想說這王羅生，賣給我嘴，賣給我嘴，自己賣的東西，自己好，說到八天的正地，這一禮拜過來，他說，他看我這樣，要去為那個辦公桌，要坐下來，就是愛，我真的，我當時我感觉我的身体比我的红阿公哦，骨较烂。
2: 八十岁，八这一下这同意要起来要八九十岁，你啊，
0: 拢爱挨一个挨一个安尼。嘿，这个我看起王老生讲来啦，我这拄啊好有炸啦，去压啦，你甲摕去吃啊。啊，你今嘛先因为透中昼咱上班嘛，伊讲哦，中昼前你这个时间你先吃两粒。半晡恁老母要准备煮饭的时阵，五六点的时阵，你佫甲吃两粒，加强改善。我心肝是想讲，好啦好啦好啦，该伊应好嘛，
1: 对哇、
0: 啊。我伊佫看我吃，逼我吃。
2: 我是要逼你吃，我是叫你袂给你吃啦。
0: 伊看我吃，伊讲这物件真正会好哦。你以后一定是爱吃这种物件，你相信我。哦，好啦好啦，我试看卖啦。非得这么做，一礼拜嘛无效啦。啊，开钱嘛开啊啦！啊，既然记着免钱的药品哦，这个保健食品上来我面头前，我就吃啊，吃到中昼吃两粒。我母啊半晡要准备要料理伊的暗顿的时阵，我讲正经阿伯阿妈，迄两粒我阿未吃，我为三楼冲去一楼用枪的阿伯唔听好是用枪的哦，
1: 走的哦，
0: 因为我有困倒，我冲来搞我母啊讲。哇！我头拄啊吼，我名称背起来时阵，完全袂听呢。我母阿姑咧无用，佮听无我讲啥，用啥物袂听啦。我讲你看我的腰，我随马上搞我的即个手去摸我的脚筋头，是毋是腰爱弯对无？
1: 对哇、
0: 啊！我母阿姑，你看我连续做啥？我讲我一点仔听拢袂听呢。是毋是保钓嘿有效？
2: 有啊，无咧。
0: 我阿母阿公哦，你随赶紧去佮加食两粒，帮保钓有交代。这个时间佫爱加强，佫爱食能力。
1: 对，
0: 我赶紧佫食呢。过顶刚以来，我讲，哎呦，你的身体真正厉害呢，厉害有够呢，我袂听呢。
1: 对啊，
0: 伊讲，你佫看我是王罗生吗？我物件真正有效啦。
2: 成婚啦，搞你就骄傲啦。
0: 对啦，
2: 我即马要甲你问哦，我若当场无看你吞迄两条，你应该嘛袂食吧？
0: 我就是
2: 坑你俩，
0: 坑爹团来
2: 的。所以人就是安尼啦，甘愿去排队，甘愿医生哦，骨折嘛咧胃，其实那很伤你的骨髓。
0: 去当中我嘛才都初初接受着保健食品，
1: 哎，真的叫你十几岁
0: 呀？我才新手，
2: 哎呀，
0: 啊，去当中我嘛是参详一挂咱的新朋友同款，咱是属于就是讲医生讲的话，咱听医生的，
1: 对哇、啊？
2: 医生只系你止疼呀，
0: 是无唔对？
2: 对对，医生只系给你做止疼，你嘛在迄记就是止疼呀。
0: 但是偏偏咱迄记写助理去嘛开三千几块助理，
2: 哎，
0: 竟然无效，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啊，
2: 应该说你的痛有可能不是一组的那个所在，
0: 哦，
2: 因为你痛的可能是别的地方，但是因为你痛久了，你的姿势会产生一个代偿作用，可比说很多妈妈说我的脚麻，但是一组一开始它是腰脊骨在酸，才一直喘下来，
0: 是，
2: 所以说医生要煮两百多针呢，这么煮，没两百多几都煮所以不沾这个物件，所以煮的时阵你要瞧一下。
0: 对。
2: 但是你用胶有一个好处，你就是能把控六十，不管是电滚冷滚。
0: 每一个所在拢有走去。
2: 你都要出问题，就去都要帮你消炎嘛。
0: 对，有影。
2: 帮你做骨啊，帮你润滑，
0: 是
2: 这是用胶的好处。
0: 对。
2: 所以讲看在人客，然后咱这时代有诶拢较济岁啊，啊有诶啦，大哥大姐过六十岁，还搁咧做一挂粗重诶，有一挂腰酸啦、背痛啦、卡。阿嫩啦，要包括讲在面层背背起来啦，还是即马开刀完等你复健呢？
0: 是，
2: 你都会使来食。
0: 嗯，真诶。
2: 只是有时阵你又讲啊，我都生不逢时，一破病时阵，拄啊好这个物件，唔是掉时掉菜时阵，
0: 哦，
2: 可比讲即马。 哦，是讲进前无买到的，迄个我多。你若厝的有诶，我会建议你定爱个坑诶。
0: 真诶爱。
2: 老大人的骨头啦，囡仔咱在讲发育长成啦。
0: 哦，对，长大人。
2: 哎呀，迄当阵时啊，如果家也无熟无识，我会嘛，等于拜托伊只，我当场看伊只，我才走。因为我看一个坐伫咧办公桌啊头前的小朋友哈，二十几岁嘛。
1: 那不是八十岁？
2: 那八十岁咧。
1: 真诶啊！
2: 你讲话啊，好啦，拜拜。
0: 听
2: 个无想要讲话，你无想要跟我讲话啊？我讲你是安那，我个要出嗲，我去挂一声拢未好。
1: 对啊，
2: 要死状态啊！爬起来，过会像阮较早阮阿妈哦，是咧做啥？哎，真正那爬走啊，真的痛哦、喔
1: 嗯，
2: 那个腰酸膝软那种痛，无力感呐、啊，蛮听过才知。
1: 这熊呀！
2: 啊，你要靠西药，你要靠药补、嗯，你要靠遐针剂，遐东西抗发炎。
0: 丢，
1: 嗯，
2: 倒不如你着真正为咱的药剂做骨细胞。咱来精气神来解补，中医讲一句啦，通都袂听，听就是袂通嘛。
0: 嗯，
2: 啊通这个通不是跟他通会了，
0: 是，
2: 你气气那通，自然嘛是都袂听，所以你有可能是气去乌掉的，有可能是血去乌掉的，有可能骨头啊筋络去乌掉的，做一遍家己去怕痛啦。
1: 是啊，这是有影，所以讲吼、哦，尤其你若讲吼，针对这个腰酸的啊，你
0: 有无？
1: 这种最好果是真正
2: 非常非常的啊，系啦，
0: 来
1: 你好。
3: 你现在卖咖啡六两斤，
2: 而且好好听，听拢也要讲咖啡的对，
3: 咖啡六两斤，
2: 对，
3: 一桌。
0: 你们几多？
2: 一
0: 桌呀，一桌就一个阿爸三千块，
3: 哎，过好三千，
2: 好，
0: 好，谢谢你，
2: 一天两颗，
3: 我
1: 再来一个，
2: 一斤两粒啵哈，
0: 那阿伯哦，那阿伯我就问一下哦，你名拢讲个遮清楚吼，这支产品哦。
2: 嘿，哟，
0: 系啊，啊，这个产品对你改善了，你感觉安怎？
3: 吃嘞，那阵成功，他袂啊甜。
2: 哦，整体型靠高啦，系啦，
3: 安尼啦，哎，我七十几啊，
0: 哎呦，
2: 哎，
0: 壮汉呐，哎呀，人讲七十才开始啦。
3: 无啊，这吃都感觉袂歹啊。
2: 哦，好，啊，继续，
0: 啊，你就继续保养哈。
2: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
2: 整体型较有够啦，规间较袂神神，但那这不是做一个查甫人的基本款吗？
0: 对啊，
2: 哎呐，
0: 你看你内底有这个波会，
2: 对，
0: 波气呀，
2: 波气，
0: 杀气
2: 的，冇波会啊，哎呀，上届接户就是波会啊，
0: 是都两会嘛，
2: 波气波的啊，
0: 对，
2: 我有记的啊，
0: 是啊，
2: 规个整体型拢甲你共用起来，
0: 嗯，
2: 啊，你莫讲查甫人咧，查甫人咧，只系我查甫人更加重要，
0: 哎，查甫人嘛需要呢，
2: 是两气的啦。
0: 啊、
2: 你像我早间在讲吼，他说那个，因为现在读高中了嘛，
1: 是啊，
2: 国中开始来有出金嘛，
1: 有，
2: 因为他挑食，可能跟阿如赶快，
0: 他挑食的
2: 量都比较少
0: 哦，
2: 他吃这个以后，他会跟我说量比较正常
0: 哦，对，
2: 而且美食再来很规律，
0: 他不会听啊，
2: 对，
0: 我较早嘛，那讲美食来是嘛，听到吼稀稀混混都会讲
2: 诶，因为你拢营养不良啦，那你大行都经济啊，咱买一个便当哦，饭。吃了了，今麦饭吃了了，三芥菜无吃个半支哦，三芥拢好好哦，
0: 无介意吃呀。
2: 你刚才吃白米饭啊，加有搞芥麦汤的芥麦饭啊，饭吃完了，真的很挑食哎。
0: 对啊，所以讲爱顾吼，
2: 是
0: 啊，呀，拄着头拄啊，咱讲的这以上这情形诶，
1: 是
0: 建议讲你真正买一组回去甲做
1: 使用。尤其你讲查某人有哦，有时阵做家事啦，露涂骹啦，
0: 干
1: 来这个腰吼，干来露一涂骹咧硬诶喎吼，
0: 系啊，
1: 要退订吼，你即卖吼。往后啊，要退的你也感觉哦，腰足艰苦，甚至讲你腰嘛无在调，讲按落去按落去要入门件，还是要扣门件，这种侪话。
0: 尤其你咧弯腰的当蹲，吼、哦，你要提起来时阵，你爱先两只手扶掉你的腰的，才有法都提得咧。
1: 对哦，你这水紧个家伙吼，三工内底要保证讲吼，
2: 好
1: 你
2: 这
1: 你这问题我一旦快速紧甲你解决掉。
0: 是诶，有影啊，哪讲要爱尝试诶？
1: 是
0: 哦，听咱咧安尼讲诶，咱咧新朋友，你若有需要诶，免客气，现场诶，即支专线。 电话，做你甲多拨多利用。啊，咱老朋友，你若讲存起一两盒，甚至吼、哦，你电话有拨着一组，但是惊以后会断货，因为咱这爱等到明年过后啊。
1: 是。
0: 哦，因为这一年一差的物件啦，你即马佫加加款一组起来吼、哦，对你是有好无歹。
1: 对。
0: 那若有需要的，拢总唔免客气，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0: 咱家做阿姨啊，
1: 嗯，
0: 卡电话里来，
1: 是，
0: 就赶紧讲啊，我要去做啊，
1: 有，
0: 因为咱家做阿姨拢是负责出来一挂扫涂骹、爱撸涂骹这种的家来事的，
1: 是，
0: 啊，做久了，真正是像咱明娟阿姨卡电话来，我接的，
1: 嗯，
0: 伊讲头一句话讲，你讲的就跟我同款，
1: 嗯，
0: 真正我干那扫涂骹尔，我就扫两三届吼，拢迄腰了拢真正动袂掉，扫一个涂骹爱休两三届。
1: 是啊，
0: 啊就拢爱安尼用两支手伫后壁腰小退掉，叫我都存得咧。
1: 嗯，
0: 真正动袂掉，我讲啊，你赶紧来做使用。
1: 是，
0: 所以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伯阿妈、公阿妈，你若有这经营，卖拖啦，你个食看卖。啊，咱即马赶紧进广告报告，互恁知，详细听、注意听。若有需要的，啊是讲要询问的，线卡边啊，拢有专人做服务。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

0: 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咱各位空中的许多，比如今麦甲您进一段广告，这几年是差的哦，
1: 六两斤啊，对啊，像阿如你捌亲身体验过，你也知伊效果。
0: 真的有影？
1: 哦，真正有效，而且我甲你保证，内底无含止疼，这袂使含止疼，含止疼是药事法，你爱乖哦。
0: 对，咱这完全拢无哦。
1: 对，伊就是用讲咱做上界天然的方式，简单讲，中医内底啦，心主筋骨啦，
0: 是，无错。
1: 腰子那种心主的把点哦，你的筋骨自然就袂。生疼，
0: 对
1: 啊，所以六龙伊本身就是补肾水的吧？
0: 嘿，
1: 哦，肾水内底包括甲你肾水补足以外，肾气
0: 是
1: 肾气嘛，甲你补足啊，
0: 肾气
1: 对哦。自然你来咱讲的筋啊、骨啊，哦，规样骨的生疼的部分哦，拢我都甲你做一个改善，
0: 对
1: 哦。包括爸爸妈妈你有这软骨磨损的哦，咱内底有 IGF 的行动因素，用帮助咱坐骨的细胞，
0: 是。
1: 所以简单讲，电骨软骨做一遍，甲你固掉啊，
0: 对哦。
1: 哦，你有一寡生疼方面。的问题，我拢甲你建议，你唔好阁拖啊。
0: 是，
1: 因为你系忍疼，无紧，忍咧都袂疼。但是你也知，忍久了后吼，你固定一个姿势，酸疼，那有代偿作用，你得歪一边啊。
0: 哦，对哦。
1: 固来会造成咱讲的脊椎侧弯哦。
0: 啊，固来这个神经痛。
1: 有其他弯弯翘翘的问题，骨头的变形的问题，绝对比你拖一个较严重十倍甚至一百倍。
0: 一定诶。
1: 所以这个酸疼去注意下，去看医生，大药膏、大药玻璃用啥黑毛，而且阁袂。所以六龙经是所有酸痛，不管是电骨软骨的部分呢，为伊的救星啦，
0: 为你的根本来做改善。
1: 有治嘛？
0: 对
1: 哦。我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一滴骨髓啦。
0: 对哦。
1: 妈妈，你骨髓哪有够？大哥，你骨髓哪有够？你的精气神自然都够啊。
0: 有啊。
1: 通都袂痛啦，啊痛就是无通。
0: 哦，
1: 不管是要通气还是要通血，六龙经一次搞定。
0: 是。
1: 我爱给你一缸一盖一盖都是能量。饭后食，
0: 饭后食，
1: 饭后食。啊，你若像阿如，我来真正酸甲痛甲冻袂调的啊！
0: 一天会用食两回，
1: 对，你一天会用食两回，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一天两回，食甲你袂痛，你就该等来食一盖就会使啊！
0: 对，
1: 哦，啊，你讲啊，小朋友即马当地当前发育，十四五岁啊，十六七岁啊，哦，这当地当前发育个，你唔免阁开一两万块，啥物当骨粉、骨粉、杂波、杂波啊啦！
0: 哎呀，哎呀，
1: 所有中药内底，中草药四大君子吼，四大天条内底就占三项。啊，咱头先甲讲到六量哦，内底有啥？当堂下草，
0: 对哦，当堂下草，
1: 补气补的啦，
0: 是
1: 哦，内底有花旗参来甲你串气的啦，
0: 补气的，
1: 对哦，啊气喘会会塞气，唔知我都归因骨甲你通透，
0: 对啊，哦、
1: 花旗参甲咱这行当初柜台员要回妈妈食预防失智诶，
0: 是，
1: 你无多做柜台员的妈妈，但是你家己买啦，哦、你已经食到上好诶，未热未燥的花旗参，
0: 对哦，
1: 还有中阿强存这几阿万年吼，那种中调都这。几百盒，
0: 是，
1: 无买到，你家己算量，爱到明年四月、五月才够会，
0: 爱到明年四五月份哦，
1: 一年一菜尔，吼、嗯哦，所以你要爱，你家己传起来，他拄啊有一个讲，我要到十五盒呗，
0: 对啊，有
1: 十盒呗，哦，啊，你家己去传，啊，这拢是上新，今年五月多才做好的，
0: 今年五月份做的，
1: 对哦，拢会过放三年啦，上无也过两年十个月啦，
0: 有啦，
1: 哦、你唔免行过期，你行等会尔，
0: 真正，
1: 哦，那都拄啊手术完开刀完，你要回。福建的，再来加上盖好啦。
0: 对哦，哦，介绍，我咧讲就介绍，咱这个美惠阿姨，你稍等咧。喂，你好。
1: 1980，嘿。
2: 哎，阿官哦，
0: 嘿，
2: 门要保险。
1: 你讲，
0: 你讲，
1: 哎，
2: 我去年五月吼，
1: 嘿，
2: 不加哦，
1: 阿不加，哦。
2: 啊，像个药剂卡，像个卡淡一寡，阿少。
1: 哎啦，这个过药剂，别去上药剂啦，阿紧加啦。哎啦，
0: 你这就要紧加啦吼。
2: 我就是怕说药剂哪卡咱一挂，
1: 没啦，这个补药剂的啊，
0: 这个过咱心水的了。
2: 哎、欸，啊，我就是一个怕说食了唔知系
1: 如。哦，你甲如同款啦，哎，我目睭金金看咧，你准备食啦？
2: 啊，食啦。
1: 好，紧食，紧食。
0: 啊，你今麦就爱紧食哈，唔通惊哦，惊、哦、你就会胃痛，胃痛你就会痛。
1: 对啊。
0: 好、哦、啊，咱这今仔日六两斤，我靠，这阿拢是1980
1: 啦。
0: 啊，今仔日吼，阿边嘛免同你开遐多钱，五阿毛。 五盒一组，直接给你优待3000元。
1: 起价爱10000元啦，咋？
0: 哎呀，
1: 1万到1万，
3: 一万，你高钱高啦，
1: 高钱高，五盒高钱高，今仔直接3000元优惠啦。
0: 对啊，啊，保存拢总有过2年哇。
1: 是。
0: 哦，啊，恁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错过这波拍摄，等明年的4、5月份
1: 是
0: 才有会。
1: 嘛，不可能这个介绍哦。
0: 有呀，哦，你嘛知啊？物件拢会碰着，唔是通到时阵甲阿拉分工。啊，即我今旧年诶时阵，我就听着啊5、3千块，啊，今年奈介绍股较悬啊。今年你所买着诶介绍是你有福报，
1: 哦，
0: 你要爱你家己卡快手快，五盒一组优待3000元来了。哎，欸，今年哪一？
2: 哎，
0: 嘿，
1: 老表这样，
0: 哎，对哦，你最爱播哦。
2: 我有
1: 东西，阿听阿个事，听阿个事，阿你爱食两盖好不好？
0: 你要一天食两回哈，
2: 一天食两回，
0: 系啊，拢饭后食，
1: 中昼食饭饱哈。
2: 仲要
0: 开刀，
2: 我
0: 都唔
2: 敢去
0: 开。啊，唔敢开刀的，你就来食看嘛。
1: 食啦哈，开完嘛是爱食，所以先食再讲哈。
0: 是，啊，你别爱结婚啦哈。
2: 好，
0: 我阿你写哈。
1: 你看听到讲话拢无声。
0: 今日恁人讲哦，人咧无爽快、艰苦的时阵，迄声音根本无想要发出来。因为你发出来，你需要靠丹田，丹田在多位，咱的腰的头前，
1: 是啊，
0: 你丹田出来，腰嘛会得出来，因为辛苦你就听，听着就无想要讲话，讲话出来，你的丹田无够，气无够，一听等就知影，该爱报就是爱报，啊，若要报的时候，比如6两斤。6两斤一年一炒的物件，真珍贵，啊，真有效，绝对保证有效。你若常常咧腰酸背痛，
1: 一礼拜健好，
0: 一礼拜真诶。
1: 啊，你著爱给你下早食饭饱两粒，中昼食饭饱两粒，
0: 对
1: 哦，吃饱饭吃2颗
0: 哈。有呀，哦，食饭饱了过30分钟吼，
1: 是
0: 叫你食饭完随赶紧甲食。哦，啊，要爱是的，比如隆重就食的数量，家己卡快手快。
1: 紧唱哦。
0: 哦，来你好，慧萍阿姨。
4: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好，我把你写哈。
4: 哎，阿康伯有吃不？
1: 嘛会使啦，
0: 上好
1: 食饭包效果较好啦。
4: 哦，
1: 饭包效果较好，因为内底有糖，冬虫夏草
0: 哈。哦，好，谢谢。哦，所以讲原来因为内底咱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饭后效果比较好。
0: 是，所以爱会记的是到，比如啊，想要效果较好的饭后做使用。啊，那无说你未记饭前食，
1: 嘛无要紧啦，
0: 嘛未要紧。
1: 来，会记你食上重要，你卖像他拄啊，迄讲旧年买，即卖惊啊，未食啊，未开始食。
0: 哦，你这惊，你敢那苦苦咧惊，你继续听。
1: 你讲你咧惊
0: 喏，唔知啊。
1: 你咧惊啊？伊惊腰子功能较无好，啊，这都过腰子啊，你过咧惊惊惊，你那炸食，即卖炸就好啊啦，妈妈，哎，那免惊哈。
0: 有竞争诶，
1: 欸，
0: 哦，你就赶紧来做使用，免甲烦恼。惊家己腰子功能无好，你更加爱吃。
1: 是啊，
0: 内底冬虫夏草，内底 IGF 丁中因子，包括六两会，
1: 拢是波兰的神水诶啦。
0: 对，哦，阿伯爱家己赶紧把握，来你好。
4: 我听你讲，我
0: 买食
4: 不完
0: 呢，先过
4: 来
1: 报
4: 一
1: 下。
0: 真的哦，真的哦，嘿。
1: 对啊。
0: 啊，报一个，报一组
1: 哟。哎，五盒。
4: 报一组。
1: 五盒啦。
0: 了解，我给你报一组。
4: 我吃本钱的，我吃啦，我吃本钱啦。
1: 你即马有补货，秋天、冬天你若无货的时阵，你就无得吹哦。
0: 那底下空空不是重点，重点是身体爱有本钱。
4: 你看我就不90岁了，我
1: 敢
4: 讲
1: 90岁，
4: 我
1: 刚刚
4: 不是
1: 重点。90岁，
0: 我听不出你的声音是90几岁呢，你声音比我阿公骨较大声呢。
4: 我讲话嘛比你较大声。
0: 哦，真诶啊，你真诶，你讲话真正比我较大声。你哦，你身体过了真正有用呢。
4: 啊，我食恁的，一款食10多年
0: 啊嘞。感恩啊，感恩啊。
1: 是是。
4: 啊，个蛋啊。
0: 嘿。
4: 哎，那好。
1: 哦，身体有在顾啦，哈。
0: 好，哦，
4: 我今日食好当个少年的呢。
1: 哦，
0: 真诶真诶，我在食迄个少年青春的缩时
1: 青春的缩时啦，哈。
0: 嘿，啊，你就
1: 怪你愈来愈少年，哈。
4: 哦，哦，男的吃袂啦。
1: 会啦，
0: 会啦，会啦。
1: 青春的迄食饭前啊，即食饭饱啦，小分开。
4: 我今日我你困了了，
1: 啊，你健康啊。
0: 你健康啊，你看你的团结哦，声音比阮这30几岁甲40几岁，要50岁，搁大声。
4: 啊，我平时大拢听古哩。
1: 啊，对咩？
4: 我无呢。
1: 安尼你就比别人计大啦。
0: 你这就是有听起来啊，你个破
4: 话啦。
1: 指控的啦，指控的啦，哈。
0: 好，赞赞赞，阿爸你写哈，感恩哈，
1: 谢谢
0: 谢谢吼，咱话向阿妈啦吼。
1: 你要看钱要控啥啦？
0: 真诶。
1: 你那是食西药，就是提钱去控病院的条啊啦。
0: 真诶啦。
1: 啊，妈妈像这个我这哦，未使叫妈妈，叫阿妈。
0: 阿妈。
1: 你讲我九十几岁啊，钱拢阿你宽了了，你提钱不是控阮兜的条嘛，不是控庙的条，控你家己的身体哦。
0: 就是你的身体这个条啊。
1: 对哦，控你家己的身体，不是提去控病院的，安尼才有价值啦。
0: 嗯呀。
1: 哎啦。
0: 这唔免讲哦，家己有钱了，以后爱甲医生公家开啦。
1: 对啦。
0: 好咧，看加开刀的，你更加适合是来做使用。
1: 是
0: 是。好、哦、啊，即马有只腰酸背痛的，你嘛适合做使用、嗯。小朋友要等钱到大汉呢，你嘛用和小朋友来做使用。上好的方法，一天甲食一盖，一盖保养甲食两粒，饭后做使用。啊，那即马甲阿如同款的吼，有迄个正常正常的吼。
1: 就痛呀、
0: 啊。痛到动袂掉，讲话出袂出声音的，甚至
1: 都开刀完啦。即马等得福建的呀、啊，
0: 气血拢两虚的，
1: 这你都爱食两盖哦，
0: 一缸两盖，
1: 是
0: 阿个拢饭后使用，
1: 不对。
0: 今仔日五盒一组，甲恁优待3000元，你若有需要的，保存拢总有两年外，要保货的，要囤货的，甚至新朋友啊，你无使用过的，要来甲试一组看卖，专属电话做你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几两三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好啊，咱是的，比如家己卡快手快，因为咱的数量隆重就这几百啊，
1: 是
0: 完，咱就是等明年4-5月份啊。每年4-5月份久，我都提着这介绍无，我都甲你挂保证。最主要，你即马有听到你心肝买起来，心肝改善，卖骨痛，卖骨互伊袂痛。你伫遐咧啉奶，你干那找啥物？找药膏，找大补，找止痛药啊，找肌肉松弛剂，嘿，拢总唔是办法啦。咱为根本帮你做一个补充，补充起来你的腰。遐头拄啊讲的遐四项歹物件，咱用卖吹伊啊，咱就用上天然的，甲你补肾水、固腰子，佮甲你补气、杀火。啊，若要爱，家己脚快手快哟、哦。来，咱过来安排听歌，听一首好听的，咱这个歌名叫做《对对对》。啊，若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123。

0: 感恩多谢啊，谢谢咱的许多好朋友啊，转刷电话恁要爱家己紧甲录紧甲卡，免付费的一支08007100230800710123。我头拄啊有询问部长的这个詹大哥啦，吼、哦，伊嘛爱去做，吼、哦，爱记个感谢。
1: 他拄啊这问题可能真侪人拢有拄着。
0: 是，
1: 伊讲吼，我会叫开始听。听到连手都听，起码听到连脚都听。
0: 原来你经络拢互相会通
1: 的。对，伊会互相慢来扭曲啦。
0: 对、哦。
1: 其实这都是咱咧讲个中医来咧讲个吼，咱讲代偿作用。
0: 是。
1: 可比阿如你个正脚那听，你行路的时阵你就会多用
0: 右脚。
1: 对，啊，这都伊都爱帮助代偿。
0: 对、哦。
1: 啊，过来吼，你另外迄只脚伊就容易变形。
0: 会啊会啊，因为你出来拢靠正脚，倒脚拢无咧使用。
1: 是。
0: 过来严重的是正脚你嘛继续听，
1: 好
0: 嘛压起来。
1: 因为你无解治嘛，伊嘛继续听。啊，另外一支脚佫受伤，
0: 啊，佫萎缩。
1: 啊，你腰只骨当起病，就变有那个脊椎侧弯。
0: 诶、
1: 欸，哦，所以他都在慢慢伊在讲啊，我本来是腰疼，啊，即嘛春甲连肩胛头都疼。
0: 啊，对哦，哎、哦、呦，
1: 啊，我即嘛肩胛头疼了，我看医生大有补助几天，住半年啊，拢无差。我即嘛疼甲连脚底都疼。
0: 哎呦，变足底筋膜炎。
1: 啊，伊是规条拢已经。拢已经未通啊！
0: 对、哦
1: 哦，所以这款呢，我来甲你讲，唔是干那食食，我、哦、当然会好。啊，你若想要较快好诶，我拢甲妈妈讲，食挂福建。
0: 哦，哎呦，
1: 有钱诶，你就去人中医诶做一届50块诶福建，
0: 去帮
1: 伊救。无钱诶，哦，还是无时间诶、嗯，你就在厝诶家己救。
0: 嘛可以啊。
1: 我伫咧边诶嘛，
0: 对、
1: 哦，你一边我伫咧边诶，然后你甲你先骨打伫咧边，啊手吼、哦。该举个上冠，对，举手会晓不？
0: 会晓。
1: 嘿，啊个大碟饼，个举个上冠，
0: 是。
1: 啊，卡个穿个上底，
0: 对。
1: 你有感觉就是你扭的感觉，
0: 嗯，
1: 安尼就好啊。
0: 对。
1: 哦，妈妈讲啊，我去公园啊扭单杠，我扭未起哩，靠腰我都扭未起哩啊，你扭未起哩。我做别个在扭14个个。我
0: 起
1: 码扭一个，我都扭未起哩。
0: 我这里我人零星吼，我有扭过单杠，但是我上低就跟他一个。
1: 一个。
0: 啊，第二
1: 就跳起你嘿，你是
0: 跳起，就跳起嘿。啊，第二个来要爱起你，我背背起你啊。
1: 我当兵的时候可以拉14个，
0: 有荣誉奖。
1: 哎，不是，它是腰，
0: 腰哦。
1: 其实单杠用的是腰，不是手。
0: 啊，是哦。
1: 对，所以这个就叫代偿。你用手的力量哦，你不可能拉得上。你的手是要按那体力转播的那里往上，其实它是用腰力往上。
0: 哦。
1: 哦，所以哎，我搞到今嘛要来过的是爸爸妈妈，你今嘛不是叫你去扭单杠，你手爱个扭我跌。
0: 是乎你这个辛苦经络样存好跌。
1: 对，哎呦，你拢社会啊，你就平底边。
0: 嗯，
1: 哦，啊，你用脚垫脚尖，啊，手往上，你伫心内想，我要后骨较悬，手骨较悬，骨较悬，你就感觉有扭的感觉。
0: 对，
1: 你有在扭，有在福建挂架吼，本来爱半个月吼，大概一礼拜你就出明显有感觉。
0: 把你缩短你的时间。
1: 对啦，就那咱体背有无？体背那迄落落体背咱那个沾油有无？
0: 有啊。
1: 你跟他油垫起哩吼，效果较恶啦。
0: 有呀。
1: 点油起嚟了，
0: 你爱
1: 加洗，佫好洗好油加入去，
0: 啊，你就系啊，
1: 效果就效果会较紧。哦，我希望你买等于真正足侪人买15盒买10盒呗，你买等于我是真欢喜哦，但是我系用买等于拢爱食，
0: 对
1: 哦，你要买等于啃，那买等于啃诶，好一罐能啃3年哈，那啃诶，好一罐能啃来
0: 食，
1: 爱食哦，爱食，好不好？
0: 哟，来你好。
2: 你好，
0: 嘿，阿伯，你好，我是瑞，
2: 我小姐姐啦，靠几个？
1: 唔知啦，
0: 六两
1: 啦，
0: 六两斤，
1: 没啦，
2: 啊，
0: 六两斤，这是六两斤，
1: 哦，算卡啦，哎啦，哎啦，
0: 这吼、哦，你若讲本身家己有些功能较无好诶，
1: 是心气较无够诶啦，
0: 心气心水不足诶，
1: 是，
0: 这内底是确实我都甲你补心水补心气，
1: 啊对哦，
0: 因为内底固一项花旗参，
1: 是，
0: 啊听到花旗参这个参这个字吼、哦，卖惊吓，
1: 嗯，
0: 有诶人去不受补，无多食什么类诶，
1: 嗯，
0: 这支花旗参是针对着讲，你无多食什么人参啊、百年啊，是讲几十年诶人参迄。你无在调节，放心咩？
1: 对
0: 哦，哦，这花旗参你绝对会用使用，
1: 属于温补啦，
0: 对哦，
1: 啦，拢会使食补啦，系啦。
0: 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如，
2: 卖
1: 两
0: 两
2: 啊？
0: 六两千？
2: 啊不要。
0: 五啊一刀三千。
1: 内行的。
0: 内行的
1: 啦。
2: 啊，我
1: 要
2: 一刀，你家己付完嘿。
1: 哦。
0: 一刀啦吼，好，我下起来哈。好，谢谢你好，来喂你好，金河阿伯。
3: 哎哎，张嘞，小卢啊！
0: 嘿，叫我卢诶。
3: 走，哎，我一走。
0: 好，你一走好。
1: 哈，
0: 无问题啊，过两工啊，我有甲你联络啊，哈。
3: 哎呀，你今日寄去管理嘛？
0: 哦，你要寄管理诶，哟。
3: 阿伯，你咧？哎，因为我怎啊拢无伫厝咧较济咧？
0: 较无定定伫咧厝诶，是无？
3: 哎、
0: 欸，安尼不要紧，我这边帮你看卖，我再叫咱的外父跟你联络，好不好？
3: 好啊
0: ，好，关门你啊，哈，
1: 好，
0: 谢谢，来，喂，秀慧阿姨，
4: 我一桌，
0: 好，咱秀慧阿姨嘛一桌哈，
4: 嗯，
0: 好，谢谢你哈，阿妹爱是吧？我阿一桌，哦，你啊今麦就拍开收音机，还是无说你去进来吃的吼，真正有福气。你的腰酸背痛，这些问题，这些症状拢会用给你改善啦。要爱我阿一桌优待3000块，保存期间拢总有两年哇。啊，你呐，譬如讲你吃沙菜，菜时啊无多吃不要紧，
1: 咱过早
0: 吃吃，
1: 嘛
0: 可以，
1: 嘛可以。小朋友在等起来，我拢跟你讲，不要错过他成长的黄金期。
0: 真正。唔通错过。
1: 哎，那等下啦，十波大家二五，十波大家大当，其实二十岁都无够大啦。
0: 我那有法度在我发育的当中，我爸我母会用实在你的话。
1: 一公分一万块。
0: 我今仔日我嘛唔是干阿这150公分，我158。
1: 哦，
0: 我拢定定去外口讲，我86。
1: 86是啦。
0: 穿鞋啊，
1: 穿
0: 鞋啊。嘿，鞋啊，我拢穿迄鞋卡会较悬的。
1: 哦，是啊，哦。
0: 身高我的身高。
1: 我就来一公分10000块就好了，真的很便宜。
0: 我跟你讲，
1: 10公分也才10万。
0: 我跟你讲，我欠钱，我忙要加10公分。
1: 对啊，10公分呢？
0: 我
5: 跟你讲哈，啊，一扎阿鲁是无去吃掉这些咩炖骨汤。
1: 哎，
0: 干阿温小弟，
5: 弟弟有吃，
1: 哎，
5: 弟弟有吃嘛无好啊，也是一样啊。
1: 炖骨加你炖掉大块，无大滴嘞，你听。
5: 弟弟做那我，弟弟咧吃有啊哈，弟弟做的是什么男汤女汤啊、
1: 哦？对，转古方啦，嘿啦，
5: 贵三三。
1: 哎，现在一个月都要10000多块啊！
5: 起码电视冇咧讲
1: 过。哟、
5: 哦，啊，结果迄阵啊，我吼，一阵就买大波，那买较济，伊就上查某上食鸭，
1: 哦，哇、啊，你上食春咧，对吧？
5: 啊，你阿鲁食春咧，
1: 我快递无好喝。
0: 对未？哎，来生意也别爱做哈，来你好。
6: 我
0: 一早金毛同好，谢谢你好，来庆丰阿伯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是瑞。
6: 哎，我姓王啦。
0: 嘿，我知。
6: 哎，你是洛阳镇我做了。
0: 好，洛阳镇做哈，好，咱王大哥遐，我给你登记下。
6: 3000块
0: 了哈。六八三千哈。
6: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
7: 哎。
0: 嘿，王阿姨，你好。
7: 哎，哎呀，是喽。嘿，
0: 关起
7: 来
0: 啊！哦，好来啊，好来，你稍等下刷卡做服务，好不好？感恩多谢。好，阿伯爱是做阿表啊，家己经个卡，家己经个路，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3-0800-7100-3。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稍等下嘛，准备落山下班。咱故一首美琪阿姨点播的《天气大天涯》，咱做今仔日的片尾歌。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收听到今嘛，啊，你若有听到要爱要欢呼的，不管咱新朋友、老朋友，下班了赶快敲咱的专线电话就可以啊。唔能放袂记哦，暗时11点到12点嘛有主持节目。明仔载咱同一时间，为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再过来空中再相会。先来甲恁讲一声再见，
8: 拜拜。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地，
2: 请家高友夫妇此修口拍有已经卡你上面追狗去前院狗总是免后逼死必开转后逼付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1: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夫妻你后期五都去前院新婚后上的干嘛一点五批
3: 此此不转团有必修不挡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歌坛红尘的歌，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将进修将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饮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较早的人，那是专门在饲鸡，还是饲猪的人，猪条边还是鸡条边，拢有饲一只狗。讲安尼，肉体较会兴旺，精神啊较袂掉节。但是那所饲的狗，有的是真歹，啊有的是真乖。狗是真聪明的动物，狗那是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会甲人扭。就是因为安尼，才发现蛇端这味药啊。今嘛，我就来讲蛇端的故事。较早庄卡有一户饲猪的人，伊的猪条边有那饲一只狗。有一天拄啊好在做节闹热，是一年一遍的大拜拜，来真侪人客要有这户饲猪的人请，大部分拢是真好的亲戚朋友。正拄好有一位姑娘真水，伊穿红衫。这位姑娘伊行来到猪条边的时阵，迄只狗无张无弛跳出来，甲伊扭头毛。迄、那个水姑娘伊煞惊甲哀哀叫。为着要救这个水姑娘，有一个少年呢，拿一支棍啊，煞将这只狗的手骨拱断去。这个饲猪的人看到迄只狗手骨已经断去啊，有那真可怜，就甲伊放生。经过三天了后，这个饲猪的人伊看到迄只狗骨倒转来啊，这个饲猪的人伊感觉真奇怪，明明这只狗手骨都拱断去啊，起码都好好啊。迄、那个饲猪的人伊知影这只狗是家己去找药草吃，但是这是啥物药草，它会这样好用？三天尔就将断去的手骨接好势，迄、那个饲猪的人伊心中有打算啊，伊要知影。这味药草到底是什么药啊？有一天，伊就叫伊的查某囝，有那穿红衫，走来到池条边。讲狗就是狗，敢那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就扭。迄、那个饲猪的人，有那牙骨啊，佮将迄只狗的手骨佮佮拱断去，赶快佮伊放生。迄、那个饲猪的人就暗中追踪这只狗的去处，伊跟踪真久佮真久，伊才发现迄只狗在买一种的药草，狗是真巧，药草。伊个大象板落去嘴薄薄好油，搁再吐出来，搁伫当时个所在。迄只狗搁会晓把大小个草叶啊包起来，搁用草地啊绑起来。后来迄个饲猪个人，边啊看人脚骨、手骨断去，就用迄味药草甲人接骨，效果是非常的好。因为这味药草会当赎金接断去个手骨，所以才甲古名叫做赎断。蛇端也阁有一个简单的名，叫做六寒。六是一、两、三、四、五、六的六，寒是老干的干。可能是蛇端这两字无好写，所以才个改名叫做六寒。根据《本草纲要》的记载，蛇端伊的药性是辛苦温，蛇端会当补肝、补肾、理筋骨，阁会当打通血脉功效。可以当温暖之中缩小便，妇科、外科、内科拢用正大。那是用蛇端、人参、白马豆根、灵经花这四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妇人人的带下症正有功效。用蛇端、枸杞、开金锁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会当治疗肝肾无好所引起的酸痛症。用蛇端的时阵，上好用酒浸过，安尼效果阁加较好。用药是如用兵，兵不在多是在精，药不在节是在节。药啊，若该节的时阵都爱节，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戒甘草水，看用伫啥物所在，都用啥物药引来戒。戒药的目的，就是要发扬伊的药性。因药入经络，安尼病才会当真好。以上的验方那是听无详细，也是身体上有欠点，免客气电话打来，我一定诚恳答复。

有一个五六岁小三年，也就是小和尚，因为伊是囡仔尔，所以伊还阁真好奇，有来还阁真爱耍。有一天，伊手抓一尾大棍啊，伊感觉大棍啊真趣味，真好耍。伊七耍八耍，煞将这尾大棍啊给耍死去。伊的师父看到才讲，大棍啊是有生命的动物，甲你同款，拢有一条的生命。你感觉好耍，伊确实感觉真痛苦。你今仔日连伊的生命都甲耍无去，你的良心何在？你于心何忍呢？这个小三弥和师父解接臂了后，伊愈想心肝是愈艰苦。伊行到溪仔边，想要自杀赎罪，但是伊望到溪仔水是遐尼冷，安尼冷唧唧，伊唔敢跳嘞。自安尼伊坐伫溪仔边，伊煞放声大哭，伊哭甲真凄惨。真拄好，有一个专门在抬猪的人对遐经过，伊看到小三弥是哭甲遐尼可怜。伊就问小三弥讲：“小师傅啊，啊你是安怎样才哭到遐尼伤心嘞？”小三弥讲：“啊，我都爱耍，无张无敌去害死一尾大棍啊，所以我感觉良心真不安，我想要自杀。但是溪仔水阁冷唧唧，我唔敢跳嘞。迄、那个抬猪的人，伊想讲伊逐日在抬猪，啊白倒入红倒出。”一日有时抬过来只猪，伊一生中所杀的生灵唔知有偌济。那照你讲起来，该死的人是伊，唔是小三弥。正在这个时阵，听到一声阿弥陀佛，一个老师傅出现啦。老师傅伊讲放下刀刀是立地成佛，低处必改都是圣人。自杀只是求心安而已，应该是要提出勇气入世。坑死，安尼敢是功德无量嘞？

0: 进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也烦恼，没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度协调下子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背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背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背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可以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很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我有一位亲戚，伊个名叫做明镜啊。明镜啊，伊是专科毕业的学生。伊专科毕业了后，就离开故乡，来到台中在打拼。可是找无理想的头路，好头路无可能便便在等你。咱人活在世间，一天过一天，爱食、爱穿、爱戴，逐日都拢爱消费。明镜啊，伊受着因阿公所讲的话，因阿公改讲。咱人都爱妄谈，较袂散，所以去工地做小工，有时做生意得袂加当家。只要是有趁钱，只要是正当的工课，伊拢唔惊艰苦，伊拢加减做。人讲骑驴啊单马，一时咱找无马，驴啊虽然是有较细只、较袂走，但是有驴啊暂时来骑，总比无较好。有一天总是会找到高走的马。果然是无错，妄谈是较袂使。明镜伊加减谈，加减欠，以后剩一撮仔钱啊，伊就去甲朋友合股，讲加做石棉鞋。伊真骨力，真认真，所以我那做了真好。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个几年无看到呢。明镜我那娶某生囝，搁开面子的，伊即阵有法度甲人起厝甲卖厝。同中的好朋友，妄谈真正是较袂散。日日有在赚钱，甲日日在开钱，日子一个久，真正是差真多。唔通一味要赚大钱，唔通大钱赚袂到，啊小钱阁无爱赚，爱会记得妄谈较袂散。

0: 进公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会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屎、腹肚疼。伫个这个时阵，赶紧的食养脾健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食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食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野狗会食黄泥，有苦是人言。黄泥虽然是真苦，但是伊药效是真好，用途有那真快。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用黄泥，拢用了唔对去，所以就袂当产生黄泥的药效啊。即马提供黄泥的制法、用法，和大家做参考。那是火气大，要用来退火、要解毒、要治疗条啊子的。黄泥爱用青黄泥，唔免过节。那是要用来做目药水的，黄泥爱用牛奶、羊奶，还是人奶浸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胃肠病，黄泥爱用姜汁炒，还是用黄土过炒过，安尼就比较较有效率。那是要治疗腰子病、尿道发炎的，还是膀胱发炎的，黄泥爱用盐水过炒过。较早的人有时用伊那尿来擦，治病甲起初是无同款。起初有时会使偷工减料，小看马马虎虎，即间厝也阁起会起来。但是治病都无同款，一定袂使马虎。看病落药啊，拢爱定针，安尼病者医会好。

现在再来说羊茶这味青草油啊，羊茶因为它的油啊参像羊的脚茶，所以才把它好名叫做羊茶。羊茶还有一个名叫做咳菜，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土大红。羊茶它的药性是辛苦有消毒，所以用来专攻皮肤病。羊茶有下火通便、消肿、退红、杀菌的药效，所以若是生鲜、生鸡、湿疹，还是天泡疮、鼻喉、香港卡、牛江风，用羊茶加药汤，还是做药膏、蕊浸、蕊膏，拢会使，效果拢真好。若是用羊茶做内服药，都要甲甘草做伙来用，因为甘草会当解伊的毒。一次会使使用一钱至三钱，食伤过侪会漏屎。空中的好朋友，健康漫谈这个节目专门解答医药问题，但愿这个节目会当带予你健康和快乐。节目中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真简单就买会到的，拢是真普遍、真常用的，佮真有功效的。希望大家会当多多利用。

一个人在社会上要成功，这有哪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人讲行行是出状元，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某一项事业，拢爱内行，爱专心，安尼就会成功。事业若是要成功，除了充实咱家己以外，就是爱向别人学习。向别人学习，这不是一件见效的代志。人行进前，若是会成功，你行后面同款有来成功。不过若是唔捌的，你爱不耻下问，真正唔免惊见效，爱请教人，爱求人，这拢是成功的要诀。一个事业家伊会成功，伊的心胸一定爱正阔，伊所行的路线一定是正规的路线。小人诶，骗人诶，咱千万唔通做。人讲越单越巧是越坚强，啊，单单巧巧是天不将。这档钱，你那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准讲得着啊。到尾啊，那是有违法，你有那同款记未掉，甚至会带来落格之灾。人生一生在世，求名求利，大家都拢看未开。事实上，咱食的、穿的、用的是有偌济。那讲到食的，以现在社会，食的无介贵，穿的有那无介贵。上介惊就是染着不良的习惯，要嫖、要赌、要饮，那无知足就会当上落。这句话含义是真深，所以我希望大家爱奋发打拼，不贪不处，坏草无泥，阿、啊、直草无粮，这都是成功的要诀。

0: 进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饮，和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朦胧，又好像远在茫茫云中。
1: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义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女易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安心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面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面，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河面时代带动之下，河面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河面的风光的水怪。河面过去是纺织加河线王国，有人讲当时河面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退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河面之大，河面人就会想起到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步的日子。听伊讲，河面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原来是纺织公司就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都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行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在说河米的面子是
4: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6: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彰化，大约伫三四十年前，彰化地区有发生一件爸仔仔五个人硬侵占一个官府的土地，结果煞打官司。明明土地是官府的，但是打官司的结果，土地煞变成别人的，因为因爸仔仔五个人共同设计。伪造证据，迄、那个官府煞白白失去迄块土地，迄、那个官府伫法律上告诉人，伊含冤受屈，伊只好向天靠诉，向地伸冤。这毋是无灵感哦，是非常的有功效。因为无论偌尼机密的代志，拢是天灾、地灾、利灾、外灾，上起码都有四个人知影。所以歹代志、违背良心、无道义的代志，千万都唔通做。今嘛，咱就来讲这个好听的故事。金秀啊，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富人男，可是伊的命运是非常的坎坷，伊真不幸。伊十八岁就嫁人啊，伊有生三个后生，甲两个查某囝。较早的人未晓节约，一个生过一个，非常的不幸。五个囡仔，上大汉的只五岁，上细汉的都出世三个月尔。伊的翁婿都来破病过身去。好佳在翁婿伫要死的时阵，还佫有留一间破草厝，甲郊外的田地好用。但是金秀啊，伊是一个富人人，伊佫爱照顾五个囡仔，郊外地是要安怎样做？所以伊的生活有若真艰苦。土地若是要卖人，俗俗啊卖人。佫唔敢卖人，啊！若是要贵贵啊卖人，佫无人买。伊的厝边水牛啊白，真同情伊的做牛，所以有若真照顾因。因时常甲因斗三工。金秀啊，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因。有一天水牛啊白，伊就甲金秀啊讲：啊，我有四个后生，你的土地归去，互阮种作。若是当年修行的时阵，咱只公家分。你出土地，阿官出力，这敢是真好。金秀啊，伊为着要照顾五个囡仔，伊嘛感觉这个方法真有道理。何况水我伯，因大家是对象的照顾，做人是遐尼好。主安呢，土地和水我伯因来种作啊。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年过一年，不知不觉已经过十年啊。金秀的囡仔上大汉的也十五岁啊，上介细汉的也十岁啊。虽然生活还不真清苦来讲，但是阮啊会过得。有一天地界水水端来啊，金秀啊，伊本人唔捌字，因为伊无读书，但是伊的囝有读书。伊的囝讲阿娘，这是阿牛阿伯因的税金单。金秀啊，伊到这个时阵还阁无发觉有订单。各种税金单提起有阿牛阿伯，连连三年拢是安尼。有一年收单的时阵，阿牛阿伯因爸仔囝都无送册啊来给金秀啊。金秀伊感觉真奇怪，伊就来找水牛阿伯讲：阿牛阿伯，今年收成偌济？我厝里已经无米啊。阿牛阿伯因爸仔囝讲：今年收成真歹，无够肥料钱，太有册啊通我分互你。金秀伊讲。这不太有可能，今年七个收成是下年好。阿牛阿伯大后生比较是卡阿爸，大后生就讲：阿官那无欠你，时间怎样他就分七个给你。金秀来听听来讲，嘿，阿土地是我的啊，咱当时都拼命命的啊。阿牛阿伯因讲，土地你早就卖完啊，是我看你一个富人人真可怜，所以阮当年援助你，你敢那个无知足？即阵你的囡仔已经大汉啦，我唔免阁甲你斗三工啊。金秀会听到安尼讲，那安尼你土地都要还我。阿牛阿伯讲，你钱摕来，我土地就还你。金秀会讲，啊土地是我下，我太着阁钱乎你呐。阿牛阿伯讲，当年的税金拢是阮纳的，敢你纳的？两个人都啊争来争去，争无结果，只好是拍官司。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金秀啊，为着土地代志，只好拍官司。人讲法律是公平，拍官司爱重证据。人阿牛阿伯因有相当的证据，有土地转移权证，有土地买卖证据。金秀啊，伊甲法官讲，啊，迄伊那都唔是我当的，可是证据都充分，伊那显显当甲明明明，契约是写甲真好势。较早人无读书，实在是真好骗。今日话伊到尾啊，伊败诉啊，伊告袂赢人，土地已经变成别人个啊，伊有满腹个委屈。可是有啥物人会当替出力伸冤呢？阿牛啊，别个四个后生是安尼洋洋得意，感觉因真老同款，用这款违背良心、甲违背道义个手段。五个查甫人联合起来欺负一个弱女子，欺负一个寡妇，难道这敢无报应？人讲夜头三秋是有神明，虽然法律制裁未到，但是天时的报应。金秀啊，伊满腹的委屈，伊差一点点啊就起笑。金秀啊，伊逐日都夜三支香，头毛拍散，向天叩诉，伊向天讲天啊，地啊。这块土地明明都是我的，今仔日让阿牛阿伯因爸仔霸占去，天啊地啊，你若是有灵感的话，都要替我做主。伊逐日拢安尼哭诉，逐日拢伫迄个所在甲插三支香。经过无偌久，天的报应真正来啊！阿牛阿伯大后生煞变成太空人，是啥物款的太空人？毋是去月球的太空人呢？就是精神一日一日一直失常，会捡草梢啊，捡歹当工啊，把个规身躯，吊个规身躯是安尼叮叮当当，伊工课未做啊，伊煞变成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啊。二后生煞变成上将，唔是即卖将官呢，是啥物款的上将？就是会捡一挂较水的红啊飘，红的、青、黄的、白，是安搭个规身躯。讲伊是将官，讲伊是皇帝，即马过来讲三后生，伊煞变成上级，是啥物款的上级？就是伊有眠床无爱困，伊爱去困壁角，爱去困伊牛条边，规身躯是安尼，骨架呢想想想，臭臭臭，规身躯是安尼臭臭琵琶，无人敢挖去。阿牛阿伯伊到这个时阵，伊着惊，伊感觉真奇怪。顶一代也无人精神来失常，根本无可能是遗传病。找医生送病院，佫医袂好，医药费是开有够济，伊煞负债累累，伊无法度再去问神。神明讲这是报应，安怎来就要安怎无去。阿牛阿伯，伊已经心中有数，但是伊佫唔敢认错，何况这款的代志是灭神。所以伊无紧急来处理，那伫这个时阵又认错，又紧急来处理，效果都未遐尼凄惨。这个代志经过无外久，第四后生伊煞变成梦神，到底是什么款的梦神？就是逐日拢会拿一支菜刀，徛伫门面安尼避咧避咧，人若对遐过，伊就避咧共杀。虽然伊未杀人，但是惊到厝边隔壁无人敢去因的厝。阿牛阿伯，伊到尾啊，伊烦恼甲破病啊，伊个病有那真奇怪。忽然间，伊个心肝疼是疼甲真艰苦，疼甲哀啼叫地。伊伫要死个进前，伊才知影做人千万唔通要小人、怪人、骗人、骗人，来做出违背良心、违背道理个代志。因为天有天理，地有地理，善恶是分明个。人讲善是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相信彰化地区的好朋友有一部分拢会知影。所以咱人人生在世，不管是好业也是善业，做人一定要有良心。参像故事中的阿牛阿伯，因五个伯仔仔联合起来来欺负一个请养五人的官夫，这真正失去一个做查甫人的意义。咱做查甫人爱有气魄，做代志爱公私分明，爱将家庭过好好，千万唔通要非非乱做。

俗语讲：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咱每一个人拢会去遇到困难的代志，拢会感觉失望。但是失望并不是绝望，只要咱冷静，提出咱的智慧甲魄力，问题拢会当解决。人讲船到桥头是自然的，空中的好朋友，困难是人人有，千万唔通失志甲消沉。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亮。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姓公狗。
1: 时常听人家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若有官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感情水啊，在咧上好，美型官员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官药就是乌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乌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乌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火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问我讲詹秘书啊，啥物叫做笑面虎？人拢讲伊是笑面虎，敢真正对人时常保持笑眯眯，这都是笑面虎。对着这位朋友所问的问题，我考虑真久，搁真久，我唔敢随便回答。这款的问题有好的一方面，也有骂人的成分存在。俗语讲，笑来众多，乐多必诈。笑面虎的意思，就是在骂人奸诈。表面上是对人真好，对人真友善，可是私底下则搁去暗算人。这款人就叫做笑面虎，会使讲是一个心中阴谋的大奸臣、大歹人。这款人那伫电视上的电视剧，咱时常看到。不过这款人是真少。有法多做笑面虎的人，也唔是简单的人物，所以咱唔通随随便便就骂人笑面虎。事实上，面上那时常保持微笑，这对身体是有真好处。一个人那时常面傲面臭，人对伊一定是无好感，一定会讨厌伊，一定会疏远伊，也不爱睬伊。时常面傲面臭的人，一定交无好朋友。一个人那是笑未出来，心情一定是真艰苦，真未轻松。伊的心内一定有烦恼的代志存在。一个人若有法多笑出声，表示伊欢喜、伊快乐、伊无忧无虑、无堪无挂。所以，若一个人伊面上时常保持微笑，一定会得到人的好感，人就较爱亲近伊，伊的朋友就会加真多，伊就袂寂寞、空虚、无伴。那对医学上来论，一个人若时常保持有笑容，表示伊身体健康，伊较无病痛。这原因伫叨位？理由在何处？因为咱人若是欢喜的时阵，才笑会出来。

抽出来了后，体内会产生一种内分泌，这种的内分泌叫做健康的激素，也会使讲是良性激素。所以大抽了后，心情会加正轻松。根据医学家的统计，一日若是有法度大抽三遍，不但心情轻松无白痛，佫会健康长岁寿。有人讲时常抽，面上会有皱纹。事实上，时常安尼面凹面臭、面皮病安安，这款人才是上快老。面上病安安，才会上紧有皱纹。所以我希望大家面上爱时常保持微笑，这会予人好感，是得任何上快好路线。只要咱心地善良，卖去害人，就是予人笑笑面好，这又何妨嘞？

万里江山是无限好，一草一木拢是宝，一丛树啊，一丛草啊，一朵花，那是知影伊的药性，都拢会使摕来做药啊。俗语讲，见青就是药，千万唔通看青草药无气哦。青草那是用得着，治病是免三休。人讲草啊枝会切刀人，你甲看牛干那食青草，都千斤之力。马啊，干那食青草，都会当日走千里。狗、鸡、狗，因虽然是家己是个动物，但是因也是破病，我那家己也要找青草来治疗。今仔日我甲大家介绍一味青草药，这味青草药真特殊，药名叫做狗头塞猪草。是安怎样特甲好名叫做狗头塞猪草？因为这味药草，伊开花的时阵，是将狗尾花直接做一个，伊开出来的花，介参像狮仔嘴唇同款，所以才甲好名叫做狗头塞猪草。若是感冒发烧，还是咽喉痛，这味药草效果是真好用。若是附近人肾水未调和，落背非常的重，会使使用狗头塞猪草、白肉豆筋、白春皮这三味药合作伙来治疗，效果是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中药甲青草药虽然有几啊百味、几啊千味，事实上用来治病的时阵，拢离不了八大法则、十大功体。八大法则就是寒、吐、下、火、温、补、清、消；十大功体就是酸、通、补、泻、郁、泻、暑、湿、轻、动。三叫做十大功体，就是这味药啊，会当上升兼下行，叫做酸。酸就是酸通的意思。这味药啊，十二经、十五络、大条血经、小条血经，拢会当行透透，叫做通。通就是交通的通。这味药啊，有补血、补气、补筋骨、补五脏六腑的药效，叫做补。这味药啊，有退火、有通大便的功用，叫做泻。这味药啊，有止嗽、止泻，伊的药效叫做泻。这味药啊，有利水、通小便的功用，叫做骨。这味药啊，有气风的作用，有气痰的作用，叫做暑。这味药啊，有小夸利水、小夸气痰的作用，叫做气湿。这味药啊，摕起来真轻，有上浮的作用，叫做轻。这味药啊，摕起来真重，有下重的作用，叫做重。药啊，虽然是有不了轻重，当然做医生的人是捌如济如好，但是爱选伊的药性。有的药啊，伊的药性是单纯的一种药性尔；有的药啊，就会当兼两行至三四行的药性，就参像咱人同款。咱人有的人敢若一种灾灵尔，有的人就无同款，伊有几啊种灾化。所以治病用药，药性爱知影，禁忌爱知影，制法爱知影，入对一经络更加爱知影，是十大功体对一种，这爱知影，是八大法则的对一种，更加爱知影。千万唔通就死决，盲目胡白运用。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有一位我之上在咧讲，吸味甚至经泡茶都可以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不清，只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天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的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天拢真酸。自从啉过甚至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也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甚至精，规天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甚至精个好处，一时间也讲未完。人家说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松子精，现在有很多人都啉出到健康，啉出到注意了后都是三罐五罐的主文，有的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都可以送你一罐，让你请别人啉，你如果不请别人啉，你就留在自己啉。松子精可以保健我们的身体，松子精可以强身固元气，松子精可以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可以疏通我们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清洁良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里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你甚至精里面都可以真周到。不然这样甚至精里面的外形的酸乌钙是专门在补充婴儿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甚至精真的是一种泡茶里面特殊的产品，让我们利用喝茶的时候喝出到健康，喝出到青春和活力。若是要打开橄榄的时候，不能用钻的，只要小花出来，正边倒边，正边倒边，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伊哩甚至将尽量即挂诶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食，因为我诶酸化钙是高单位上好诶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诶酸化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利益。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甚至整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尖甲七代甚至精让你喝出到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场甚至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如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华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蟹、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饺啊。
3: 小头有三只，白蜡只，尾仔只，蛋的只，啊，佮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只。你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用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众朋友，咱中国时代，大家都快乐和和平，大家平安。这部一开始，咱的首先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罗汉茶》。各地官民来到的新药房，各边填报用量完。咱的李大哥交代要收听四点的第一束光，来听罗汉茶哦。

来罗汉卡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哦。今仔日是七月十四，今仔拜日，旧历今仔一个新的月份就是六月，今仔六月初一啦。每逢初一十五，阿斌伫第二段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拢会播这个观音的灵感歌，阿无就播咱的大悲咒，来听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罗刚兄弟来做一个祈福哈。啊，今仔阿斌会做节目。有报观音的灵感歌，啊，下晡时啊，咱来报大悲咒哈。第二段的节目，咱开来报一段大悲咒，替大家来祈福啦哈。啊，做一个八位风台，轻轻啊胜过咱的台湾哈，小寡孙大娘啦哈。今日这个风台足大念呢，这是对中国铁工乌白家造成足大的重罪的灾情呢。啊，咱是安尼惊到要死，好咧加载哈，咱即个一种迄个心腹弄紧。保庇甲杀个走，按上帝敢保庇啦吼，互咱台湾安尼平安无代志，安尼我感觉平安是上好哈。啊，所以第二段节目今仔多初一，咱大家来报一则啦，观音的灵感歌替大家来祈福一下，和大家呢祝你平安万事吉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准的讲。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也要敲电话边06，爱来敲这打星啦。现在这时啊，这股票啊咧乒乒球呢，哦，迄盘中落到要清四点呢，啊，到底收盘收偌济？等下第二段的节目，咱买咱做一个报告。我看新闻咧报讲，今年吼，顶半年尽管交易税就是正交税啊，股票一讲咧买卖拢规条的呀，啊，政府爱抽啥，爱抽这个税金呐、啊。今年的顶半年，安尼收3336亿，吼、哦，这吼、哦、比去年规年都收较济啦，创下历史的新冠的纪录安尼吼。这去年规单嘛收一个2928亿的净交税呢，啊，今年吼、哦、股票都安尼平平价啊，干那半当年就超过去年收的规单的金额净交税。啊，表示讲，这迄个股票市场，做侪人在算安尼啦，有人买，就有人卖，即政府就是爱甲你抽税、进高税啦。啊，当然对两个国家的总税收一定成长噶，这股票市场上强的阻力就对了啦吼。啊，咱的国安基金毛利率买咧，听讲有呐，赚几百亿个呢吼，啊，一波。顶半冬真正是股市抢抢粉，乌鱼讲炒米粉呐、啊，啊，但是有人赚到钱，有人都套掉哦，吼、哦，你若买伫低点，哦，啊，即马已经起只悬啊，你可以买，有可能你就会套掉。所以我讲股票市场就是，人话人讲简单讲就是博缴的市场啦，安尼啦，哦，投资甲投机，家己爱看好，你唔通安尼吼。啊，唔是你的家己钱啊，借卡呢无啥啥去升这个股票，到时你就套钱呢，你靠边无白晒哦吼，唔能看人咧算吼，人咧赚足侪钱哦，什么隔壁阿舅啊，阿伯呐哦，大家拢唔免上班，一工拢赚几啊万，你马上心生，啊，就借钱落落去。我跟你讲，有当时啊，就你靠边无白晒，就白晒飞袂离啦吼。股票市场啊，并这部中讲几啊解，咱唔捌。啊，咱是照基础啊，不和大家了解讲起价落安尼尔。啊，咱家知影讲，家己的钱来算叫做投资，哪个借钱来算叫做投机。啊，投机就有啥，就是有风险，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风险，唔干那蛮干那小人贪的吼，唔贪干那小好的，你还想讲有可能了？啊，你知影吼？啊，上惨的是哪迄个诈骗集团，甲你骗你上路。哎，这是讲顶半年吼，咱那个进高税，哦，讲。收入3336亿，比去年归档收啊济哦哦，高市真正吼，顶半年要强强棍的第二啦，就是阿斌给咱干做一个报告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0，外关七加空六，再了解其他的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哦。阿咱头一摆，你个别公司的产品阿斌给你寄。给你服务一个啊，较袂去关掉。25255000，各位红军警大队抓到这个宋氏的分段，一级的毒品啊，这伊托米子分装的工厂嘛，就伫厝内分装啊，佮插着500公斤的安慰他人呢。这个是哦，插着一个细弹的摇头，44岁啦。啊，即马佮插讲细弹的摇头到底是个啥物？
把这个细胞马四十四岁都会感染的呢。经过几日，刚刚那个军中苏静，我抓到细胞的查甫人，在高雄的三民区也徛街了。安尼前几日刚刚一个抓，总算抓到啊！吼、哦，这吼、哦、下骹拢人遐买呢，内底有足侪原料呢，是顺着做工厂呢。安尼呢，伊脱米子，爱加粉蒸安尼呢。擦掉安慰他兵500公斤，啊，搁有只个送死的温度哦，这哦，先抓着摇脚，搁抓着摇头，搁抓着这个细胞的，全部一梦打尽安尼啦。细胞这个用伊徛起做暗号啊，啊，其实哦，厝边头早拢小可知影，啊，唔该人来报警，啊，你厝内做这个送死的温度啊，一级的毒品啊，即嘛升级啊，这夭寿分的，这若是啊，拢少年家拢掺别电子烟呐。哎呀，数点做温的数这啊，一波一波打入假毒的死亡的界线啊，啊这生物这么作业哦，啊这医生发单，细胞的细胆的钉钉啊在查，查我病友到底上，这不可能一个尔啦，这一定拢一罐拉巴上的啦吼、哦，这毒无了的上，这嘛吼听讲高雄刑警大队今年一月到五月底，得了的这个依托米子这类似的毒品的犯罪713件。啊，抓到717个人，差到21.5公斤呐、啊，加这个依托米子的分装条，都差到15件、18个人，可见足侪人在捕捉啦。啊，佮继续个抓，继续个抓吼，啊，就是即马无抓袂使，即马休落期间吼，即若青少年安尼吼，少年囡仔目侪就对啊啦，人讲叫做18667，讲叫做18667啊。哦，这少年囡做个安尼好闲呐，好奇啦。好言好语的造成啊，无多好的多啊。另外，一个妇人人讲伫家人河在翕相，传到伊的亲朋好友了，都跋落河失去联络啦。一个姓周的妇人人，今仔知了，伊讲接到一个姓宽的妇人人，安尼翕相片，搁伫河边的相片。姓周的烦恼讲，姓宽这个是要自杀的，跟同伴一控，一控就是警察大人来了解啊。即摆警察大人甲警员上来到地，烦恼细块的妇人人发生意外，安尼啊，即摆甲找阿哥人阿洛啊，已经倒伫咧河边安尼浮浮沉沉了。相对的人竟然竟然人救起来，但是无多啊，已经过用伊啊。阿姓周的报案的就讲，我就看到伊去伫咧河边的相片啊。啊，前几工有听伊讲，什么心情真歹啊，安尼啊，啊即摆查了类水庆桥下骹的家人河的河边啊。交代的所在，家人甲先发交代的所在。啊，警察马上来到现场，就看到这个细块的人，人伫咧河面上，河面上就已经死啊。现场无小海昏啊，但是嘛，细酒的报案的这个就讲家属哦，拢哦知影讲伊进行哦，拢安尼就有啥物想要自杀的念头啦。啊，即嘛看起这个河边的相片就惊啊，所以细酒的负责人报案啊。来告诉这个细块就无法做，这什么原因当然都要进一步的了解啦。咱生命中有什么惊未过的代志，1995的生命专线，打卡有专人安敢到三江，台湾处处温暖哦，卖家己想袂开啦。这伤心的是家属，哦，伤心的家属，阿弥陀佛咯。啊，到底什么原因当然都要了解，这是家人和这条车发生一个突袭，哦，这命案就对了啦。另外正含呢，一个桥都摆来啦，食酒开车，你莫醉茫茫呢。迄酒一个浓度，佮大概1.02，这真要另外酒醉啊！爱发生啥物代志？感动着咱闽南的车啦，一台高级的闽南车就停红灯啊！啊，这个29的细佬的查甫人，早暝下班了，伊做工课啦，甲同事啉袂少酒哦。啊，人同事啊讲，你骑我倒来莫佮骑啊！打客人车灯也是叫其他同事来载，伊讲没啦，不要衰啦，这叫做心存侥幸，不要衰啦，没啦，我会说你啦。结果经过台北市民生西路这条街，酒气在起，人牙牙，啊无注意这路的状况啦。即马头前一台等红灯的闽南的车，伊安尼对阿标，甲挤落去啊，啊人也跋倒，可咧加在伊地铁安全无了啊。小看安尼面色，我切伤了。将来到地拢无问，来酒吃酒吃。你家你的面红地地那关公呢？
过来你穿开用酒酒酒的味，唔免讲话，来来先分化嘛。一点空二，当场叫用个你啊去。三妹在一点三十六分，四楼的这个29岁少年家呢，饮酒了桥都摆了，安尼啦，人叫伊卖起来，讲不要紧，应该无代志，还是出代志。唔哪敢背这链路的，家己个高乌塞，佫兼超过标准，非常发烦。啊，即卖看伊乌托邦内底是拢无其他的违禁品啦，啊无毒品啦，无啥物，就跟他单纯食酒啦。只要讲伊食到遮醉要创啊，啊都同事啦，讲大家吼工作做了，讲要挂一挂酒啊来啉啦。啊，我无啉无几罐呢，三四罐啊，比如佫两杯啊威士忌安尼。哦，人家这种啉无偌济。你惊死人哥，非常好看。面路这车你爱坐，还是要变哪坐？呵呵，而且面路的车主今仔都无高呢，啊人伊无啉酒啊。有冇天王顶伊就阿表阿钱来啊？安尼啊，这只修理想做想借嘛十几万。所以讲哦，拿主家的钱啊，主家要用医生发单要发的钱，佮背人面路车的钱，用这的钱来坐客人车，坐袂了。所以为人哦，都是袂用计算啊。啊，就安尼，人故意讲叫做心存侥幸嘛。讲啊，无要无紧啊，无要衰啦。衰哦，真落啦吼，讲袂听就落啊。来，咱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来报上。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来听这首《刀郎》，来到舞电药房，过边填报好正完大官呢。咱的曾大姐，过边听红豆呢，红豆好听啊，谢依君的歌啦哈。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

0: 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红豆》哈、哦。这《红豆》是谢宇君演唱的啦。啊，一首歌曲，咱们来听一种迄、那个客家杨大姐给阿斌给阿田伯公司的产品哦。我们听迄个安红感情的《广东话》，啊，一首开来听哈、哦。啊，今仔这时间阿斌要来赶紧一个广告哈。所介绍的产品，将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阿斌所介绍的每一件产品，拢经过卫生署和咱医科联合，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进广告。
1: 大家好，这软件嘛，就这都拢卖。
2: 啊，你管底是卡去手术来呀？
1: 嘿呀，门机嘛拢外口换呀。
2: 哦，啊拢啊，换了拢安然吼。
1: 嘿呀，拢安然啊，平平，然后再好这软件第二关啊，多关嘞。
2: 啊你
1: 啊。啊，就这拢卖嘞，拢卖平嘞。
2: 啊你几？
3: 本人第一就是咧食胃溃疡，作溃疡。
2: 胃溃疡哦。
3: 哦。
2: 哦。
3: 啊，你我以前哦。
2: 哦。
3: 有

0: 去唔同地。对啦，过那晚会，你咧讲，大家都有听诶。八十二岁，唔捌食便当油啊？
1: 唔捌。
0: 啊，你是安那？啊，你是安那？开始想咩食着怪油啊？
1: 啊，
0: 你是安那？开始想咩食怪油啊？
1: 因为阮当有人吃嘛。
0: 哦，你听
1: 有人食无花嘛？
0: 哦，安尼。
1: 啊，有人食无花，伊讲袂歹呢，食生袂歹呢。
0: 食好正完就对啦。
1: 有，我讲好啊，我无我食好卖。啊，我想怪食，哎，讲我都
0: 唔爱呢。安
1: 尼哦。哦，不要胡晒咧。
0: 啊，这个。
2: 骨头酸痛，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听你报，结果这个八十二岁阿伯讲吃了未歹呢，才跟做分享。啊，另外这个妈妈看我去换迄骨轮的啦，啊嘛换了安安爱听，啊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嘛，吃甲真好，治疗甲真好，才跟做见证。啊，胃溃疡，湖南白药真好用，这个大哥讲哦，吃甲拢好起呢。啊，那他卡。疼啊，歹困，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这阿妈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好正丸，咱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在咱中辈时代，脚骨退化，脚骨酸痛啦，啊，走路做个慢人，行了路做未自然呢，脚头骨做无力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会做个安尼吊脚筋呢，啊，会安尼走路做个慢人啊。天宝好正丸，那个广东来吃，叫三顿个吃，一拜个吃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脚袂肌力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轮骨膜安尼消磨，腰酸背痛，天宝好正丸个吃。咱这个吃猪肾水，甲咱生骨质，甲咱生气血，消筋痛，固咱的骨头啦。内底有在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加一个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甲咱过关节啦。治疗骨年的酸痛症才会好哩哩。去甲拍乌龟，这骨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啊。天宝的好正丸，你若歹困，他较会疼，他较会晕，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晕头壳、跳头、跳头壳呢？啊，为一暝，冰来冰去就是歹困啦。人不好啊，休困，隔天一个头壳安尼戆车车，未精彩，耳根安尼叽叽叫，边边安尼丢丢断呢。天宝的过脑丸你紧来吃，咱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安尼也歹困的吼，咱天宝过脑丸你甲吃，卖食爱西药爱困药啊，愈吃愈重，来吃咱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头壳疼，歹困，歹到眠，失眠，耳啊叽的天宝。过脑丸，另外咱天宝清热面膜丸，这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盲目、酸涩呢，来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做一个中辈时代，目睭视力退化，啊，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雾啦，雾沙沙哩，老花眼、牙牙杂杂，记得讲光啊，吹着风着流目油的，目屎膏啊安尼流的。惊光线呢？足惊光线啦！咱就这乌点乌影，天宝清热面膜，你家吃，甲咱过完的，只要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热面膜丸。另外，那放尿袂舒适，足高尿啦，高尿、泻尿、放无尿，开水浸对卡去，咱天宝的用量丸你也家吃，勇敢的用，良好的量，专门咧过防风、过药剂的啦。这放尿买种白事啊！啊！你放尿爱大，白爱清，为人安尼住一小小块尔，啊！一暝便所起来四五张，建筑住一输啊，影响着咱的困眠，影响着咱的生活。啊！为放尿安尼白落气泡臭尿香，尤其新功能卖去检验红尿的分数愈来愈低，你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食较正，啊，消炎止疼袂使食伤多，或者到尾爱洗身呢，爱洗脸呢。过防广告药剂，咱天宝的用量丸，甲广东来吃。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哦。现场呢，电话是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啊，咱这里客家杨大姐嘉宾加两罐的伟善哈，交代讲要听红英红感谢叫做广东花哈、哦，来做来欣赏哦。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谈话听到这首叫做《缘分影》，真声泪啦！啊，今日咱这长辈是多服务小姐自己吼，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我边个你去啊？啊，你服务咱个袂管掉，天气正烧热，有那些天气袂足稳定，啊，咱也免出门啦。啊，边个你去啊？唔免加收任何的运费，相对话是啊，边其他大家逛的产品吼，我边个你服务一届啊哈？25255外观七加空六啊，并购一个业绩，哈哈，啊，你食了好用，也可以提嘞，到咱各地指定的药房一家购买，安尼就万无一失，安尼也无方便出门，啊，并继续你订好不？安尼上好，啊，并继续有业绩，哈哈哈，再感谢哈，25255外观七加空六，咱阿兵直播中个大家讲哦，是嘛？世界杯的拍这个卡球哦，是1930年迄阵伫乌拉圭。第一个基本，你看啊，十几个国家，我已经买13个、16个国家，迄个报名了。埃及的冠军就是地主队，叫做乌拉圭。当时甲阿根廷要来迄个争取这个冠军，啊，乌拉圭就是第一届的冠军的队伍。啊，到这是已经96年啊哦，这是每4年一届吼。啊，今年的吼，今年嘛真精彩吼，今年票价真贵，但是逐场差不多拢客满啦，起码已经。进入这个四强赛，啊，这四名来就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加阿根廷，到底上卡卡用会当摕到冠军吼、哦？这只诶、欸，这四强哦，其实拢足厉害呢。我是排名前四名队伍，全部拢踢入去这总决赛，啊，真厉害吼、哦！人个相当有实力就对了啦。因为这个阿根廷有这个梅西，哦，这个、梅西真正传奇的人物啦，爱、啊、是这回啊。但是我来讲，伊个哦，你个球卖要退掉，哎，球人要踢掉，吼、哦，你就差不多吼、哦、要掉分啦。啊，所以大家吼、哦，拢在故意啊，安尼啊，啊这吼、哦，伊、那个因要准备四强，就来出两队要来冠军啦。所以讲你来看卡球的吼、哦，今仔日我今仔日半暝3点无唔对，今仔日半暝3点，法国对着西班牙，吼、哦、爱看的，今日较早困的，半暝起来看。呵呵啊！那英格兰对的阿根廷是明仔载半暝3点哈，这阿平看到，非常感恩大家。讲恁这中辈时代，我咧看卡球啊哈、哦。啊，伟人讲无来哟，我要来看重播就好啦，嘛拢会使啦哈、哦。啊，当然赢的人特别是7月20日半暝3点，特别争取即届2026年卡球比赛世界杯冠军啦。哦，跨上出线，啊，伟人讲跨过上高，伟人讲无咯。西班牙不认能，有人讲英格兰就对赢，啊，有人讲阿根廷才是厉害，个人讲个人的话啦，哎，这有人在落赌的呢，运动才更有人在博输赢的呢，吼，啊，所以你若爱看卡球的，啊，先甲咱做一个放松哈，今仔日半暝3点，法国对着西班牙，明仔载半暝3点，英格兰对着阿根廷，啊，那出线的人，伫7月20日半暝3点，特别来争取。上卡卡塔加球世界杯的冠军，这是全世界拢在注目。啊，现在大家注目这个运动，因为在巴黎，啊，这几天有在落赌，有人在落赌啊，真的啦吼。啊，这是世界拢注目的一个卡球赛啦哈。给咱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再了解其他的社会事，这第八期一个30岁查甫人骑卡达车啦，啊，骑呢摇摇摆摆，精神恍惚呢，用拉扎，原来啦。吃毒吃卡达吃甘有罪，同款是有罪，佮超出安慰他面。这几个查甫人啊，伫台北市南港区的庆南街啦，吃卡达吃安尼精神恍惚啊，等的紧，等的慢，等的倒停，等的正平，今晚是要关心。结果伊安尼讲话清楚，紧张，啊佮怪怪，伊味是塑胶味嘛？这今晚是为训练呐，佮这味怪怪啊，就坦白甲问啊，你是吃冻的啊？看你的精神真歹啊！你塑胶味足重呢，啊！什么底下滴滴嘟嘟啊！来，停落来吼，嘴暖皮一个啊！个人吼，阳性的反应，食毒骑脚踏车，佮超出伊的身躯安慰他命呢。30岁生过，这个真正乌白来呢。讲骑脚踏车准备要工地做工课，啊，先食一个毒，啊，真正要头壳滴影啊！伫南岗区兴南街，在南岗的派出所环境。话这个怪怪啊，啊是要甲关心呢，叫个查地去吃毒啦。啊，眼神在安尼死个死个，啊精神恍惚啦，怪怪啊，啊唔敢看警察啊，看警察
太阴道的你，拢看边啊哦，啊块卡棒那地啊，一直咧暗砍的感觉，甲敲啦，结果真正内底有安慰他兵，哎，讲家己咧煮的，讲伊无咧卖啦，啊警察问我去卡车买倒，我特别来工地上班啦、啊，你没上班啦、啊？衣裳发斑啊！这骑卡车，阿你蛮对哦。这赶快会动的哦，哦，这食都拢唔对哦。衣裳发斑啦，社会这是啥道理？另外，中华警文局讲宣布啊，哪吒一件高达400万要投资啦，啥物用骗你呢？这查甫人叫阿强啊，来到银行哦，阿个行员讲紧呢，我要领400万的现金啦。哎，400万唔是400块呢？讲朋友借你投资这什么假娃娃机、假娃娃机啦，嘿，种迄个事业就对了啦。啊，即马行员就感觉这大条数目啊，就叫警员来呀。啊，结果警员阿问啊，你要投资甲朋友投资这假娃娃机店的生意哦？嘿呀、啊，啊，这一个讲出400万呐、啊，安尼啊。结果伊阿讲阿无你搞合约，还是投资的证明？伊即马交代袂清楚，底下滴滴嘟嘟啦。警方进一步联络尹某啦，尹某来到地方四楼房，你要投资啥拢无甲我讲，迄400万是咱欠长内多，以后要游山玩水的。啊，你暗看我，你到底是毋是娶小三啦？伊讲无啦，迄个朋友咧招啦，原来用骗去，我咧加载。哦，我咧加载，警方联络尹某，尹某咧四楼搞，你乌白无，大主大义无经过我的同意，这400万是咱咧从少年拍拼起来，以后食老要游山玩水的。辛苦钱咧，啊！你要投资，你嘛跟我讲一下，安尼啊，还是嘛？美国你是要投资小三呢，啊？要娶查某呢？啦，伊讲无啦，安尼啦，所以加上加动了，吼、哦，这真正金额真大呢。啊，到手机安尼订啦，同事安尼介绍啦，讲吼投资这迄落假娃娃机，讲这吼有钱赚安尼啦，啊是了，某一个欢喜啦，伊某讲你真正跟我暗砍你。最好的家在吼，这实在吼，阿无合约啦，阿无契约书啦，安尼特别投资，足惊你肉包天到呢，这个诈骗呢足戆呢。哦，啊，当然是因为投资无当然啦，你要有合约的契约书啊，未使讲要投资就要投资啊，啊，个历史的见证啊，爱唔合对哦，所以讲哦，好的家在成功甲保掉400万，400万吼、哦。另外，台南林德中山路将张炎凯发现裤脚拢金爪了。啊，车辆经过了，安尼风就安尼飞起来，张炎风个都哭。啊，四个人也飞拢金爪呢。啊，即马即个组合就感觉怪怪呀，敢是即个店家要用讨小人夹金爪呢呢？即马原来甲查啦，唔是啦，是一个桥倒摆在金爪，啊张风头，啊夜夜飞伊拢唔知影。那个大路头一直飞一直飞伊拢唔知影。所以中山林德高头这家中山高速公路林德高头的附近诶你是中两中呢飞大坡的金砖呢在路边夜夜飞啊长风个头啊足惊公车的驾驶大家又炸掉了各位家在经过环保局的人员来啊这家附近的店家说、啊、有可能是上跟人发生什么纠纷啊未来发生纠纷就在那夜金砖结果不是啦是这个查甫人，桥都要再银纸规包六个银钱呢。安尼硬背硬背，车到过就舒服一声呢。吼、哦，这危险！那到时打着你的挡风玻璃，看不着头前的状况就弄了去。这下调监视器哦，来到这台机车，这下罚300块以上600块以下的罚金啦，就罚人俗啦。主要是危险啦，危险啦吼！大家吼、哦，咱来上回啊，特别注意哈，安全把握好吼，较袂造成交通的事故哈。来，要听一首日本歌曲，叫做《三十块幸福》哦，这好听啦哈。到底好买来到端午节办，过尾咱填报过那晚大关的两关哦，咱的陈大姐交代哈，日本歌曲，讲叫做《三十块》。三只口，最好听了哈，叫人来欣赏。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日本歌曲，讲叫做《三十颗幸福》哈，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控六爱来卡做大声，来赶紧一个公告。
1: 是过来玩的家喏。
2: 啊！
1: 你过那玩的是安怎？
2: 啊，就头壳晕。
1: 头壳安怎？
2: 嘿啊，头壳痛噶。
1: 哦。
2: 嘿。
1: 拢痛头壳就对啦。
2: 嘿，啊，该要用啊。
1: 啊，你食了好，你住伫倒位啊？
2: 阮屏东啊。
1: 你住屏东吼？
2: 哦。屏东啊。
1: 安尼，啊，你确定要甲我讲食了好就对啦？
2: 嘿啊，我感觉。
1: 了好。哦。你尽情讲你是安怎在喜欢过那玩？
3: 我就
1: 睡
3: 未起
1: 头，睡
3: 未起
1: 头
3: 来听
1: 咧
3: 啦。
1: 哦，睡未起头来听，安尼。诶诶，过那晚只嘛食了，安尼有较好些。
3: 有较好困，我食半碗已经两罐啦，第三罐就较好啊。
1: 安尼哦。
3: 有
1: 茶？有
3: 啦。有茶，我那拄好只开来正常啦，拄好只十二点开始点的时阵啦。
1: 好安尼吼。
0: 我较听睡未起，食咱天宝的过那晚有差，食较真好，这位大哥啦吼。啊，屏东这位大姐嘛是安尼，他较听，食咱天宝的过那晚真有好的，甲恁做见证。今天朋友边来介绍咱田埔的过那湾，这是我们在讲过头壳的啦。有人他较听呢，习惯性的他较听，还是外来风代表的他较听，偏头痛。这卖人哦，生活压力真大啦，所以就不是他较听。啊，他较听足艰苦呢，啊，外人食迄止痛药水啦，迄种不是根本的办法。来食咱田埔的过那湾，咱这药材吼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咱他较听的。咱内底阁有西洋花，甲咱换花。有人过了循环脉呢，脚尾手尾拎起起，啊，脚尾手尾会麻，这种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有人他较戆啦，啊，有人歹困啦，这种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他较听，他较戆，失眠，啊，有耳康叽叽叫，天宝过脑丸你甲吃，帮助咱的好困眠。安这唔是像西药，这是惯性顺汗药的。他较听，他较戆，失眠耳啊叽，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另外脑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的优良丸，专门在讲过膀胱，提早咱的腰子神呐。为人哦，一补了呢，低头可能放下了，放下大力啦，安尼垂尿头、闪尿尾，啊高尿、闪尿、放无尿，这种情形、这种镜头，拢来食咱天宝的优良丸。你啊，这怎么你讲放尿给做大讲？咱这只温心化气，讲过腰子。一回一枚便所走了几下砖呢？应用着困眠啦，填补用用完你个食。这阵啊，你又感觉放尿继续大降，啊继续清，啊个袂臭尿咸，啊嘛袂起泡，填补的用用完你个食。过膀胱，铁渣咱的有机型，填补的用用完。有人填补的定烧散，等咱感冒烧啦，你俩烧没啊烧，会啊烧啊足艰苦呢。一回烧足歹治啦。啊，天宝的定烧散你家吃，咱这用足好的中药在咧饮粉咧，开始写啦配温的茶，啊，开始写感咧吹来，我吹暖豆豆啊化去，是感觉感觉就改了马筋，治疗少情作饮作好饮啦，天宝的定烧散，赶紧积少清虚化痰，搁赶紧润喉，天宝的定烧散。另外，那走路未舒适、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啊腰酸背痛、筋络足够安尼发炎呐，啊旧卡筋呐，再来这时啊吼，安尼没尿起床，那腰酸背痛爬不起来呢，咱准备是多少年变过头，为食老带些新命，新命啊走路未舒适啊。填补好正丸，你个广东来吃，猪心水生不强，敢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个钙质、钙质补充个八点，走路就舒适啦。让大家会加刷身体，才会健康呢。哦，啊，这天宝好生丸非常这样的吃啊。只有了古板呐，古板有丰富的钙质跟钙质啦。这个钙质、钙质补充的八点，走路就舒适啦。会加会刷靠健康快乐的人生呢。按骨头来用，除了好生丸来吃以外，咱的日头爱晒，一天晒差不多十外分，吸收这个维生素 D， 相对啊，咱来复健，咱来行，愈唔行愈未行，出去跟家人就爱行。啊，配合咱的好正丸个食，大拉个食，消肿、消肿痛、生气火，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填补的好正丸吼。啊，那心脏爱皮薄菜，啊，迄个心惊大兄，心火无够，人就安尼戆啦。心火头过拉萨站呢，填补的用心丸你个食，生心火过心脏，心脏即个碰扑啊，你四点钟做安快，那个过用吼。即个时候你感觉心脏继续用，胆管气继续好。 天保的养心丸啦。啊，那排放的天保的益生菌，这有加数，搁有好菌，这也边行，这一天行的真侪，家庭必备的啦。排放应该只两间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啊，因为咱的益生菌内底有加数，搁有好菌。普通物件咱无得买，咱有效较要紧，加开唔食咪。天保的益生菌吼，专门咧食排放菇、白做菇、豆腐的啦。来，咱来听这首江惠甲咱唱，叫做《南都夜曲》。啊，当然咱要来电台共享吼，我甲听要来电台共享哈。这是咱住伫永贞来到金河同药房，告别咱天保青衣林木环，咱咧蔡太太交大家收听的《南都夜曲》哈，共同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想起着
1: 看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防诈。
7: 好机来喽！
8: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在海风大，比我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
11: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回来，咱的时间阿斌跟主持服务大兄弟讲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哈，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访问的时间阿斌在空中跟这中辈时段，好朋友咱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这两天天气应该拢袂歹啦哈，今日拜安呢有惊无险的这个八位风台哈，啊对咱医药啊迄个无介。孙大伯盖档案呢，当然有一挂所在嘛，是有积水，啊，一挂灾情，但是总算啊，比咱预测的较轻一点了。我感觉好加在啦，为了卖嗲，官探讲啥物啊，气候未准，我感觉讲正念法师讲有道理。咱就甲小讲好加在感恩安尼就好啦，吼、哦、啊，台湾人就是遮尼善良吼、哦，啊，所以这个天气即马是风台的季节，未来可能嘛能够有风台，啊，拢希望讲安尼风台今年甲咱胜过就好啦，卖甲咱造成伤大的灾。比如去年的丹纳斯好家家派呢派进行下降起来之后扫一下有够吃的有够严重啦、哦、希望今年大家都在平安无事情、哦啊、今天是初一在这边的报台啤酒替大家来加持一下、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时间收到天报公司来跟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报啦哈，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啊，咱这中辈时段，长期咧食咱公司的产品，食了好，身体真勇健哈，啊咧跟做介绍、做分享，非常感谢啦哈，啊边咧做广告，拢会加一个见证单，啊就是长期食咱公司的产品，食了真好咧跟做分享哈，啊你听你也感觉讲，哎、欸，咱的镜头该要讲啊要讲，来问阿斌，快加一个呗哈，啊这一、那个。利用听歌是广告的时间呐、啊，他电话卡入来，咱家台南花冠区那边卡电话边控六爱来卡做打新零五零五五控控花冠区加控六，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呐、啊，阿斌哦，拢定甲人家长辈时段，迄、那个讲哦，咱心情要放好轻松呐，哦，心生妙药，不如你心情放轻松，真正。心情太重要啦，人讲哦，茶爱泡会开，才会好啉啦。人爱想会通，想会开，才会快乐。啊，你人底下你一个头壳拢会想歹。阿斌是一个悲观的人，但是我什么代志我也对好会甲想啦。阿扎斌底下咧讲，讲有一个戏剧的演员叫做卓别林，伊讲人生哦，看啊全是悲剧，到尾拢是戏剧来收场。主要是叫你爱对心理。对好的一个想安尼，吼、哦，什么代志卖跨心，人家中辈是多吼，做安尼跨心，啊啦，一旦个辛苦白听，就对这個人生快来讲啊，我爹无什么意义啦，老啊啦，无路用啦，慢慢的想，啊，今日在时啊，有分享一个故事，高雄市长班机卖，这颁奖这模范生，后尾七十岁，后尾六十七岁，重新来读高中的夜补的，啊，重新来读册，哎、啊，唔是身体做好呢？熬得感情的，安尼阿一路伊嘛坚持要读，啊最后成绩也真好，啊市长也甲颁奖。咱若卖放弃，永远都有路通行。啊嘛，爱国小的囡仔，本身就脑神麻痹，本身就身心有障碍，啊嘛认真读，去学伊的白天，啊心情放好轻松，好好学习，啊那嘛有一片天啊。所以我定讲人哦，一定爱安尼想，吼、哦，就是讲泡茶同款，茶要泡会开才会好啉。人爱想会通想会开，啊！你若想袂通想袂开，卖想放轻松就好啊！安尼哦，人活得较快乐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第二段的直播，咱们来关心这个立刻。明仔载拜三吼、哦，拜三的日子其实袂歹。明仔载是六月初二吼，明仔载拜三的日子适合啊出行啊，点名立彩过川会亲友同土开市。立冠高一立台，这明仔载拢会使吼。啊，明仔载拜三，咱也是咧啊，立面破土木样安葬，这嘛拢可以啦。拜三基本上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拜三的好时是午时十一点到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戌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拜三的喜神西北，灾神正南。拜三穿着上高。二十三岁，煞伫咧北平面。后日是拜四，就是六月初三。拜四的日子嘛袂歹，咱若要祭祖、开工、祈福、栽植、过川、收遮、动土、起基、栽种、牧养，这嘛拢会算拜四啦吼。拜四咱也是要纳贴入面、破土、甲安葬，这嘛是可以。
拜时禁忌是开这无适合，错茶这无适合。拜时的好是神主跳银，银时三点到五点，五时十一点到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时的喜神西南财神正当，拜时穿着小鸡二十二岁，刷伫个西边哦。看起来拜三四个日子拢正水，尤其拜三日可上水哦。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六个关系会到大好啦。气象署讲哦，这是对流的往心，有可能哦，过到了山区，拢会安尼强强落，煞一阵雨落来哦。今仔日新北甲台中、甲南投的地区，即个遮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吼。尤其咱收听的范围，台中甲南投，苗栗应该嘛收听会到吼，即拢有可能有大雨的发生啦。啊，你感觉下晡时啊，就安尼靠风呢？昨暝台南即个遮嘛安尼好，半暝啊风正头呢，啊，佮有落雨呢，所以咱出门哦，拢爱注意哈。即遮几工啊，拢种天气哦。过到了，弄一挂雷阵雨啦，这有可能持续一礼拜。啊，话讲一条洪灾、海神，迄对人无影响，哦，迄对人无影响。啊，但是大家特别注意吼、哦，天气未足稳定，过来就是讲有水气，过来就是讲若无落雨的时阵，温度伫33到35度，尤其透中昼，紫外线真强，大家特别注意哈、啊，这是气候的部分。其他台湾的股市其实平平叫呢，阿伯落到千几点嘛，最后收盘落642点，大盘指数收伫个44737点，每笔成交量今仔一条1786亿，跟我大概做一个参考吼。今麦价格今仔一支今麦是16200块左右吼，16200块今麦价格，跟我大概做一个参考。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来，那么听台币就来替大家加持一下哦。

0: 世音菩萨慈悲吼，阿弥陀佛来感恩加持，龙天神神来感恩保庇，还能出力平安，万事吉祥吼。希望大家拢有收到在比丘感恩祈福，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感恩主持大尊日讲的节目，每逢初一十五阿斌拢会播送观音的灵感歌在比丘，希望大家来祈福啦吼。我是感觉平安上重要吼，平安是所有的。祝福的第一项，那无平安，阿别拢免讲，健康平安上好啦。啊，这书上咧讲的，但是有那些人生真无常呢。虽然事事行行拢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来跟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唱哈，非常感谢。喂，你好，阿斌。
1: 喂，他们哈，哎。欸，你这个南岛公园敢有在卖？
0: 有啊，南岛公园有啊，你人买，你买啥？
1: 哦，我买那个啊，那个公园玩啊，我是有只一个，你有敢叫一罐来？
0: 哎呦，你也买伊公园买嘛是，三月天天伊家买会使吼。
1: 哦，啊嘛同款，那十罐的嘛是哪块？
0: 3500同款啊。
1: 哦，
0: 两款哈，啊，你那方便你家个也那不方便，我爱寄嘛，把紧哈。
1: 好啦，无你家寄啦。
0: 好啦，我爱寄好啦，啊，你你免个也麻烦啦哈。
1: 系啦系啦。
0: 大姐，
1: 我叶秀啊。
0: 好，叶秀，我怎样啦？你我爱寄，免再寄，你就交啊哈。
1: 哦哦，
0: 好啦好啦。好，好啦，我爱寄哈，谢谢你哦。
1: 好啦，
0: 拜拜拜拜，谢谢。来，阿斌家你寄嘛，真方便啦，你那不加收任何运费啊哈。二五零五五空空花冠七加空六，这2026年米其林地比登，这拢咧公布讲，这一间所在好食啦。啊，这台中海山两间老店连中，达当啊想要调奖啊咧，拢有人选择讲这好食。台湾这个米其林吼，啊，这个、名单公布进前，今仔先公布两间吼独立的吼，这独立的评审委员选出来推荐的店家。今年台中有23间，即个迄个餐厅拢受到比比登的推荐安尼啦。海鲜包括清水老树干的这面，哦，这老树干的面吼够好食。啊，过来沙六区红记鹅肉的老店，这持续连中，去年冇推荐这两间，啊，今年还未公布进程，先推荐这两间啦。这红记鹅肉业者咧讲吼。知影今仔日公布的名单，大家人未输诶！哦，中奖安尼连中有够欢喜就对啦。这是刷了，大家拢知影，小个有叫个好食，除了鹅肉以外，今日大米、小菜嘛真受欢迎，叫做凤记、凤记鹅肉吼、哦，这刷了做做名。台中市的副议长嘛，足爱食吼，常常素兄来啦吼，而、哦、且表示讲，这是刷了人。共同的回忆，红旗的鹅肉，伊家己最细汉食到大汉，哦，那无食拢心心念念啦。好食的鹅肉吼，有够油啦，啊，过来大盘，爱面的汤头，甲小菜拢真正好食，这免推荐的，感觉这做好食啊吼。啊，这比比登哦，这大家拢知影啦吼，这那因推荐的店家哦，生意拢袂歹，啊，不离个生意好，大家拢爱安那排队，啊啦，迄个排节久的心功会多，都是安尼啊。咱听看新闻，嘛定咧报啦吼。另外，75岁这个店长专职偷摕物件，半暝啊，讲爬来红花巷啦，讲偷摕4间的套房，偷摕11万啦，哦，这打咧假新娘呢，都用掠着。70几岁啊呢，安尼呢，75岁啊，搁卡手加美女啊，你看嘛，姓杨的这全部两偷转起来了。经过下底半暝啊，爬来到新北市永和一间一个月红花巷啦，啊，礼拜人咧徛街哦，啊，这旧的公寓嘛，啊，起码一礼拜了后，4间套房拢有预定呢，啊，人发现着报警啊，11万块呢，永和警方叫心理专人小组来甲抓。原来一个伫个假释当中的信用的这个，哈、哦，是咧偷转起来的，叫长伫帮着他抓来归案啦吼。75岁啊呢，几下行的七道的侦科啦，对2057年的用关，今年二月开用假释出港了，想袂到想袂到，过来只犯罪。因何中山路老旧的公寓，哎呀，无几行嘛，啊，伫红尾行就爬啊，足厉害呢，75岁佫爬起哩呢。啊，偷转假4间的套房啊，啊，人就发现着啊。这4间的套房的主人讲奇怪，开通啊内底有用，内底有用病过啦，有用亲门大户过感觉呢。原来的这些信用的啦，啊，11万8000块，这开了而已啊，真多。 我讲个都用乖恶啦，打你加薪你啊，就搁犯罪啊！你看嘛，乌白来乌白来吼。另外，这又是长期照顾发生啊，这家庭的不幸啦。新北市新增传出讲，零数人皮头生的一家伙啊，三个人啊，拢自杀呢，伫避重呢。三十岁姓卢这查甫人已死啦，伊都唔敢要因七十几岁。老爸啊，老母啊，长期拢受到这个地铁的折磨啦。加上讲这个照顾的费用，伊家己也拢无法度啊。安尼伫租厝的所在，假使大人加上这个绝路啦，安尼这尸体哦，已经臭几啊天啊，处处感觉怪怪啊。一直到晴天、风台天、停班停课啊，啊这处处感觉讲奇怪，拢无看到这家伙啊呢。啊，过来拢定有一个臭味啊，处处就报警啊，结果哇！这比重呢，三十七岁姓卢的，介两个是大人七十几岁啊，啊拢死呢，是伫个中正路这租厝的所在啦。七十四岁姓卢的，因老爸啊，七十一岁因老母啊，啊这三十七岁这孤囝咧照顾这两个人哩，啊讲哦，就安尼，是大人哦，规身躯病痛啦，啊长期拢倒伫个门床啦，哎呀照顾家家己啊拢啊无钱啦，啊生活都困难啦呢，这麻烦。现场是无小怕的婚礼啊呢，嘛无话你要改变呢，啊实在是家庭的悲剧啦，啊若是咱照顾袂起哦，社会局绝对有责任来斗三工，会当互你喘气一下啦，啊莫安尼想袂开啦，是叫做家庭照顾的悲剧啦哈，是个虽然皮头酸真要命。另外，高雄市南阿街一栋几百户的社区的大楼啦，哎、啊、大楼有一个群租嘛。结果因为一挂代志好，一个迄、那个细楼的住户好，即个不满讲共楼层的另外一个住户啊，两个就商量啊。伫个群组内底，细楼就骂对方：你什么物件啊？你什么懊悔啊？你甲鬼骗我鬼骗啊？安尼呢？你出什么意见安尼？哦，这人未堪要去，那要甲这细楼的负责人告啦，中年母落罪啦，啊，这用罚八千块。哦，哈哈，假如呢？啊，你讲一个罚金啦。讲哦，咱这组合几百户的，啊，就为着一挂社区的问题啊，啊，大家是咧讨论哦。即话这细佬的不满讲，因共楼层的一个，可能碰些盖的厉害。讲你出来啊，来跟我请输赢啊，我得出个辣椒呢。第一群组就讲我付的管理费比你较济，并且我袂当讲话啊，你讲话较大声呢，啊，就安尼啦，就甲骂一挂，你是什么物件啦？啊，做歹听咱卖讲啦。伫群组百几个社区的群组内底安尼面安尼讲错啦，细佬即个负责人，那小寡代志呢？那社区拢嘛有一寡代志，粪扫啦，啊是电梯啦，拢嘛有即个代志，啊无靠管理委员会，安尼竟然难得解决，啊，恐吓多哦，佮叫人讲你来，向孙爷来啊，细佬的即、這个吼，伊、哦、用判八千块啦。工人不留罪安尼，哦，啊你也歹罚钱，你得去做工安尼，啥物代志？心平气和用讲的，用讲的哈，卖安尼吼，搅乱这個社会，这個、组合社区的安全的对安宁的对啊啦吼。另外，这查甫人食毒啦，啊讲哦，车顶啦，跳到摆啊，讲伫遐硬神啦，人拢去行，伊拢伫遐动，伊拢无动哦，叫人家了解原来呢。原来伊身躯有毒品啦，佮食毒啦，即嘛心意咧走哦，警方干哪走落来？高雄的关键三半暝啊，经过三民区见过三龙，奇怪，啊这乌托邦也开车顶佮停伫原来所在底下结棍啊，加了解你干哪走？哎、欸，伊个电脑要走呢，车顶你唔骑，警方来伊佮要走，啊这就是做滴怪怪啊，结果干哪走落来？五十三岁姓卢的即、這个啊，原来食毒啦，莫怪怪眼神哦。身躯阁有丧尸的温度，阁有海洛因的一挂尖，人个住的迄尖空的迄尖头的地方。不过奇怪，大家拢去起行，阁伫遐硬硬呢。车顶啊，阁硬硬，警察来伊较要起行呢，啊，阁要走警察局。好咧，家仔，甲压制掉咧，依章发单呢，来咧食毒的吼，真正是无定时的炸弹，依章发单好啦吼。来听歌啊！这首歌曲叫做《浪子的心情》，咱到那个庄大姐嘉宾嘉宾就有啊，咱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管个皇宫的买晒。
1: 哦，天保养两碗哦。
0: 嘿，我买晒。
1: 啊，那也晒哦。
0: 嘿，
1: 啊，你也吃半药的啦。
0: 嘿，怕还个。
1: 你拢去用药叫买就对啦。
0: 哎
1: 呀、
0: 啊！
1: 哦，啊！你填补。
0: 我是六七的，我食了我迄卡酒精哦，本来咧安尼未使，安尼未使。哦。酒精哦，已经好是无人命
1: 啊。哦，啊不是咧酒精就对啦。
0: 嘿。
1: 哦。
0: 酒精的先哦，啊个食未了，我以前那咧运动拢运动差不多少一点钟起咧安尼咧行。
1: 哦哦哦。
0: 啊，我是拢还佫有咧保养啦。
1: 哦，你起码算食填补好正完，你要酒精啦，啊较好行就对啦。
0: 嘿啊。哦。卡头拢靠。有啦啦，
1: 安尼哦，嘿，
0: 啊，即卖就是讲，拢有咧食保养啊，啊，
1: 过来，
0: 嘿，过来按哪碗啦，按哪碗吼，
1: 过来碗，
0: 那件按本来，拢会酸啊，
1: 哦，
0: 实在拢未酸，啊，佫几多好困，
1: 佫几多好困，偏补过哪碗，
0: 哦，嘿，我拢，迄款嘞，我拢有咧食保养啦，
1: 安尼啊，
0: 嘿啊，我即卖去扫诶时，那去咧一根扫下
1: 啦，啊，你扫下，你看两时啊，佮食啊，一工哦，食四五摆拢无要紧，哈，对哦，好，
2: 即妈妈卡住个吊筋呐。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到即马走路加足好行路，啊嘛较袂掉筋啦。啊，讲伊歹困，按公斤的酸，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到真好。另外，这妈妈嘛是安尼退化型的关节炎，啊嘛是天宝的好正丸，食到真好。啊，目睭的问题，食咱目睭药啊，最大剂。讲目睭雾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食到即马目睭加足清啦吼。用来甲咱做分享，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那就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好药。咱中尾是抓在咱卡那的肌力，卡袂凹弯，啊卡会伸袂直，胃哦骨袂落去，啊背袂起来呢。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像咧做健身的这个妈妈呢，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啊会做下旧卡筋，旧卡筋足艰苦，尤其困啊半暝啊一个。卡筋咧吊起来，哦，叫咩死，叫咩昏呢？安尼足艰苦。那这种情形，填补好正丸你甲食，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生骨人跳骨折，骨人骨棒咧消磨，今日都做袂舒适嘅。填补好正丸你甲食，猪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固关节。咱内底有同这个骨板就专门咧甲咱固关节，甲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个钙质补充哦，巴甜啦，骨头才会甜，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筋络才会舒适啦，会行会耍，人才会健康，固骨头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啊，那憨头壳、疼头壳、歹困、失眠、搞忘，你看看你叽叽叫的，填补的固脑丸你甲吃。你要想做健身这阿妈呢，俺本今日生，啊，做歹困。填补的过脑丸你甲吃，帮助咱的好困眠。啊，恁这是顺汗药，不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啊。戆头壳、疼头壳、偏头痛，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足艰苦。啊，歹困个愈艰苦，每一顿困得拢咧过时钟。啊，胃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即马坐起来了就困袂去啊。啊，你眠困无好，隔天头壳戆车车。他个爱讲，填补的过脑丸你甲吃。他个讲，他个听，失眠，你看记一记，填补的过脑丸。安尼目睭药啊，填补清热面膜丸。目睭是咱灵魂之汤，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模糊、酸涩，拢来吃咱填补的清热面膜丸。为啷这个背板啊肿呢？或者是乌影、乌点，那帮阿咧背，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填补的。清理面膜丸，清理面膜干过干的，加咱目睭金、目睭明、填补的清理面膜丸。另外是要顾身体，咱填补的利金配甲挂灯来吃。这是咱公司无锡的产品，用上新的科技浓缩调整上好的成分。咱主要的成分新鲜草菇浆膏，佮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咱补充咱的营养啦。为天规工啊，神规工，人生 PP， 上班就无精打采，困怕睡得下去个啦，坐啦。啊，个人交一个应酬，啉一个酒就醉过工，身体作歹。天宝的利金贝，含回回有青春的本色，精神百倍。利金贝啊，冰镜，这几年也办不咧卖吼。湖南白药家庭必备的良药，这嘛是啊冰镜。多伤、脆伤、外伤、脑血，湖南白药个收的机会。

那好听，甲说说的，越做那咧发炎嘛，说说的，微调微出血，闹下微溃疡。湖南别个那种价钱，这下冰冻随身携带呢，你用得有，这一罐三啊五，啊这下冰件哈，啊无清楚无冰了，电话甲靠通，带两个电话控六新卡，252-5500，外环七加控六，来听一首趣味的歌曲，讲叫做冤家会变亲家啦。这带领客户来到智行药房，个别人填报清易面膜丸，甲咱个填报用量丸哦，啊咱呢。我看一下曾小姐高代表收听的冤家变亲家五点半的报上来做来收听252-5500外环七加06感谢。

这讲会变作情歌啦，著名的歌曲吼，是迄个陈水溢甲陈思安所合唱的歌曲，讲叫做《冤家变情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哦。咱啊头一摆要过别人填报公司的产品哦，并甲你服务，甲你寄一届，咱较袂去关掉。252-5500，外观区加06。这四个月大的查某婴儿甲四大人做伙困，叫老爸啊缀一个。袂喘气都翘伊啦，这个代志有用判刑呢。老母啊判缓期数，老爸啊判三个月啦，四个月多。爱就是吼，伊就过年过节啦，倒来装卡啦。啊，伊就结果要过门，因为装卡所在房间无够大，因为住迄个女舍啦，啊一张门床尔哩。姓狄的查甫人，甲因某姓刘的啦。两当前带这四个月大的查某囡仔来到屏东的老厝啦，啊，要过节安尼啦，过中秋节啦。结果就是老厝遮无数量大，因只有一大旅馆啦。啊，查某囡仔甲四大人甲困共一张床啦。老母啊困伫桌边，爸爸困伫中央啦。这查囡仔四个月大困伫爸爸的边啊呢啦。啊，今日爸爸冰一个心，啊，唔知我跌着啦。啊，囡仔佫袂喊救命啊！你四个月命，四个月命，袂晓春运啊，叫隔工。因老母啊，看到我查囡仔，佮伊无反应，心腹拢冰冷啊，上边伊翘伊啦，无喘气哩。这个代志啊，这是四大人过是第四哦啊。这老母啊，用怕反应，老爸啊怕三个月啦。啊，实在两个人啊，真唔甘呐。这有阵时啊吼，咱咧过瘾呐吼。囡仔想要困一个婴儿床，哦，伊忙惊囡仔哮半暝啊，哮什么有诶无诶？囡仔困伫个中哦，比如一个朋友就是安尼，迄个地着呢，啊，后来再囡仔有哮呢，迄危险呢，哦，再判三个月呢，啊，再判三个月，一旦一颗话紧啦，这毋是加囡仔苦读诶就对啊啦吼。另外日本人讲掠着两个台湾诶查某车手呢，讲来骗日本诶富人，骗9500万诶日币。日本的警察厅，哦，讲台湾人组成这个跨国的诈骗集团，骗你到日本去啦。然后两个台湾这边查某车手，一个廿九岁，这个姓杨，而且唔承认啦。另外一个较少岁，19岁，这个有承认啦，安尼啦。姓杨这个廿九岁，伊都否认啦，讲我无就对啊啦。这诈骗集团啦，按就是用这个财经专家宣传的影片啦，安尼啦，啊变作一挂声啦，啊骗这个老富人啦。其中一个80岁，伊用骗好搞一现金9500万的日票，当下代票1900万，80岁伊用骗伊啊，得空啊，安尼啊。结果这个信用的好人嘛，讲我无啊，我来遮，我是来遮做工课啊。另外一个19岁伊有承认啦，讲我咧做收钱的工课啦，而且到底是有啊无，啊个了解看嘛。这台湾人哎，到日本做这车手的下气下情呢，敢无人要来客气。虽然做人过来特别细腻哈，就是为马来西亚回来家台湾咧做这车手的，真热啦吼。另外，伊人因为在一处攻击这商船哦，啊，造成讲一个死亡八条伤啦，啊，这中东这局势，美国佫要来打伊人啊，讲伊人拢违反这个协议啊，安尼啊，讲什么？迄个什么？迄个伊人诶？佮讲叫阿联的甚物游阿联级的这游轮呐，安尼呢，造成一只印度的商船内底有人死亡啊，阿伯受伤啊，阿伤势正严重呢。所以川普讲的啊，这我变来封锁伊朗啊啦，佮变来控制啊，霍姆兹海峡啦，安尼呢，啊，即马讲话啦，经过这要抽20%的税呢，那即马通过霍姆兹海峡，所有的货物都要收20%的费用呢，啊，伊朗你忙少介绍呢。如果伊地下基地拢知影哦，啊，你嘛少介绍哦，我要来浓缩进来哦。哦，啊，这当时开始刷嘛，唔知影。吼，哦，工兵工作进来要来空袭嘛啦。什么你的基地，什么浩山的基地，什么这名歹念啦。浩山基地啊，那军事基地，讲我足近了，知你的位置啊。哦，伫你是林设施的边啊，我知影。初步讲我知影，我连要来弄啊。啊，是不是因为安尼？这中东的战争都要开始啊！美国要派伊人啊，所以给他鼓起哦，热热，真热啦！啊，最近就讲啊，真好势啊！啊，人咧问美国川普，我唔是讲好啊，好势啊！啊，讲伊人都唔听话啊！半暝食西瓜咧反省啊，违反这个和平的协议啊！
啊，佮讲你着攻击这雄船呐，所以我即马要来控制伊个赫姆珠海峡啊，要甲伊海面封锁啊，佮要来拍伊地下基地啊，啊，这弄个咪弄偌久呢？真弱啦吼！我着讲个，这无弄遐紧收煞啦。战争一旦开始，着足歹收煞的是安尼。另外，通七八地区介绍路车吼，长伫个中华电信八地服务中心的附近。昨夜7:34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呢。51岁世间的查甫人，在这面路的吊车啦，就急车伫个介绍路车。啊，唔知是安那无细哩，介共方向一个阿伯啊，52岁，姓区的这52岁嘛，无算阿伯。讲介共行啊，骑脚踏车又弄一个，哇！伤势好严重，送病院，给他半暝啊翘起。这暗时啊7:34啦，啊，这就是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啊。啊，开车哦，你无注意啊！啊，当时车辆真多嘛，啊，这轿车唔系使紧啊，是安那？工地介绍路要往桃园的方向啊，啊，介个方向，这个52岁细区的骑脚踏车，介绍 A 掉啊 ，A 一个又搞掉哦，真严重呢，真路呢。骑脚踏车甲轿车相撞着，结果抢救几啊点钟，嘛是无法度，无法度救袂转来啦吼，这实在吼真危险啦，爱特别细哩，特别细哩吼。这咱中尾时段对着迄大车吼，无你让伊先行，无你就比较慢嘞，比慢甲伊并行。一旦若要伊若要弯，拢看袂着你。视线的死角，一些大车特别注意哈。来，感谢大家收听，你起码从咧开车听阿斌的啊电台，阿斌甲大家呼吁，卖疲劳驾驶啦吼，保持安全的距离上好哈。2525000外观区加空六，我们听吴静怀感情的港口真歌呢。到底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天宝永龙丸，那个肖大哥敢交代，再来欣赏哈。

0: 来非常好听，叫做讲港口情歌哈，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大对讲，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或者是咱阿斌卡的阿斌06，爱来卡做大声，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你放药啥？
2: 我大声哦，
1: 对，
2: 这边没好，弄不能困啊，弄在放药啊哈。啊那忙去做拢还在放药，咱今麦那买出去放放诶，搁几包药拢免放。
1: 啊对
2: 啊。诶，啊在先放迄个草药面。
1: 嗯。
2: 啊，我食两罐啊，未了诶呢。
1: 嗯。
2: 啊，我自己拢食一摆尔诶。
1: 啊
2: 对
1: 啊。
2: 诶，总好用啊，大家。
1: 你讲你又唔捌听节目啊？听到
2: 了。我有在听节目，但是拢唔捌甲你买。
1: 哦，啊你买啥？
2: 啊，我买了天贝花炖丸。
1: 好好好。
2: 啊，我做一个白鹅新鲜买啦。
1: 好好。
2: 哦，我做了今朝之后，我改买三罐。
1: 啊，你原地是安怎？
2: 啊？
1: 你原地安怎？
2: 原地我就去乌都巴弄掉啦吼。
1: 哦。
2: 啊，同我。我几年忙得个地，地阿不搞忙个地，我等袂啦。
1: 哦。
2: 哦，两三个我拢未欢喜，未变变。
1: 哦。
2: 啊，到即个安尼坐三年外啦。
1: 哦。
2: 啊，嘛是拢阿个独下又大吼。
1: 哦。
2: 阿哥呢？哦，坐了介久啊，未使会徛。
1: 嗯
2: 嗯。啊，我改买裙了，就这嗯，哎，哇，你要穿多些。
1: 哈哈哈。
2: 哎。哦，食杂嘛，啊，杂嘛有较差，用不了，迄电脑有较用啊。
1: 哦哦。
2: 啊，而且佮在我迄阵啊，胃吼拢未消化，食物件拢堵，拢食一点嘛尔。
1: 哦。
2: 啊，即摆食了含个胃吼，拢会食落下肚啊啦。啊，而且排便你阵嘛拢会变结，即摆嘛拢袂，拢好起拢。都正常诶，拢啊个这个较老食饭啊，无一阵拢食一点啊一点啊。
1: 你吃天保好正丸，
2: 嘿好，天保好正好。啊，人我咧吃，我即卖拢甲用。啊，我讲白咧，啊，我甲用十粒够我要紧。
1: 我紧啦，啊，你吃要紧，骨都甲用无？
2: 有差差都济啊，我。
0: 据大致吃咱天保好正丸，经过加作用啦，啊，吃个身体嘛加作好。另外，这位大致嘛是安尼，过去捌断掉，啊，无啥会徛呢。这个吃咱天保的好正丸嘛，吃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这位妈妈放尿的问题，高尿、泻尿啦，啊，放尿、臭尿险，吃咱天保的用量丸嘛，吃个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保的好正丸，这是一罐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对咱啊，筋络歹，筋骨都有问题，啊，咱天保好正丸甲挂当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抽、痛、麻，手抓袂悬，啊，脚袂凹弯呢。天保好正丸你甲吃，啊，为腰只腰只骨压袂落去，啊，伸袂直，走路会跛会酸啦，会出声啦，筋络足够蛮难，啊，走路哦，脚无软化。特别要坐啊啦，提四家伙啊在行路的，爬楼梯尤其吃力，这拢爱吃咱天保的好正丸。咱天保好正丸在吃猪肾水，甲咱补精阴、益骨髓，甲咱生气血，啊消咱的筋痛，甲咱筋骨够用啊。走路走袂舒适的，过去歹断掉、摔掉的，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抓起来酸、抓起来疼，啊咱卖好酸、卖好疼，咱天保好正丸你甲吃。个人的骨头，可能会用筋络的流力，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后放尿的问题，就来吃咱填补的用量丸啦。这专门在讲过膀胱，听在咱的腰肌神呢，那是肾阳不足啦，啊放尿袂舒适啊，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影响着困眠啦。一步尿往对头放下尾，放下大里，安尼抓尿头闪尿尾，这种情形填补的用量丸你个吃。温心化体感的最消静，你来这一阵嘛，你感觉放尿给做大干，啊给做轻，啊嘛袂臭尿香。个人的药剂，个人的膀胱填补的用量丸。另外那是讲头壳疼头壳一个面作歹困，咱填补的过脑丸。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啦，袂困就身体袂好呢。人你需要好啊活动，暗时要有一个好的困眠啦。啊，为拢可以安眠药啊定情剂呢。愈吃愈重啊！啊，你吃哦，嘛一暝困无三四点钟起来咧过时钟啊！失眠搞梦，耳啊起起叫，血流循环慢，咱填补的过脑丸甲肝脏来吃。啊，那排便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啊！ 海放绝对袂使无要无紧，人就会只会放，身体会健康啦。尤其咱中辈时段吼，年纪有啊啦，啊那些肠仔蠕动较慢啦，啊骨病所你袂用伤地呢。医生讲安尼危险哦，哦爱助人助人就好啊。啊田埔的益生菌这有教授有好困啊，你若骨病所顶下做艰苦的，你甲食，两工啊都你摆个做素食啊，啊这益生菌在后边夹，这里有把无咧卖哦。来最后一首歌，给咱们来听米酒加咖啡。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美酒加咖啡》啦哈。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时间过得真紧呢。安尼已经五点二十几分，五点五十几分要六点嘛啦哈。安尼这部嘛渐渐接近尾声哈。有时啊，边间服务电话卡卡哩拜，0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哈。下一摆要过尾话，边个你行较袂广电？2525500，我关七啊，上手机要加。美卡零六新卡哈、哦，来感谢大家的收听，期待明天再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日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小美鬼面才有人，唔通有啲虾仔偷办天阳留影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影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倩哦。
1: 按娘冲哦，
2: 系啊，
1: 家下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准备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留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冇。以上广告由警局处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看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行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哎哟，这样那个安排的爸爸是家尊人。嗯，欢迎那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哈、哦。
0: 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
2: 怡，
0: 啊，各有咱的这里，李安这一位，好、哦，咱的五姨叔，今天讲
1: 有事，我是差回啊，
0: 差回
1: 啊，临时来做演员，
0: 好、哦、啊，好、哦、啊，加工哦，等下要来讲。千里眼顺风，
1: 哎呦呦呦！要来讲千里眼顺风、
0: 啊，所以我讲安尼，我第一报一首吼，爸爸是惊准人，
1: 伫
0: 个妈祖遐有无？到迄个海边啊，阿妈祖拢足大尊的伫遐
1: 看，伫海街石头的顶挂，
0: 是
1: 阿徛伫遐，好阿风景足水的，阿迄风吹来吼，迄个有迄波旁啊，但咧一个那是咱人的手，那一个做飘逸的，
0: 阿
1: 拢迄个烟花咧开。咱顶个去都烟花咧开，哦啊烟花咧开吼，啊都伫海边，阿妈做伫啊，大家翕相翕啊，哦足水诶。
0: 那你该去食迄个鸭肝鸡无？
1: 鸭肝鸡，
0: 嘿，
1: 鸭肝鸡。
0: 有啊，伊个鸡巴我啊，伊迄个我去我有食着。但是我去两届三届，所以我
1: 做。我去一届尔啦。
0: 啊，一届恁无食着
1: 饭。安尼一届无去。
0: 我鸭肝鸡有够好食。
2: 有够好食。
0: 哎，你敢有食着？
2: 无。
0: 你嘛无。
1: 哦。
0: 哦。啊，是迄个是疫情嘛。
2: 鸭肝鸡
1: 是安尼可以啊。好康的好食，拢无咧
2: 食。就了，咱都无食着。
0: 哎呀，不是。
1: 这干咩个高倍了？
0: 不是。一届我去的时阵哦，人家是鸭肝鸡呀，哎，疫情。的时阵，伊就真嘞无带的去啊，所以恁就无通好食。
1: 安尼哦，
0: 哎呀，啊，我去的时阵，
1: 哎呀，
0: 我去的时阵，伊还够饲个鹿啊，对不？哎呀，
1: 我俩来抬啊，抬鹿吧。
0: 袂使嘞，袂使抬啊，人喺底啊，安尼偌水嘞啊。
1: 安尼哦，你讲鹿倒呢？
0: 哎呀，
1: 迄鹿倒的鹿啊，吼。
0: 哎呀，
1: 哎，各种做设计的啦。
0: 哎呀，
1: 哎，要掠来，要提来控价。我爸我只控无一点。
0: 好。妈祖你看吃那个鸭肝鸡一进食无同款
1: 啊，因为老家吼，各会共当呢，唔食搞遐个吃，各会共当呢，系啊，啊，咱就爱结尾安尼走好一条，咧堆啊咧堆，靠小迄头咱安尼挖过来站起来，伊就上到门
0: 家。迄无几只吼，安尼食高醉
1: 啊，未少只哦，
0: 未少只。
1: 较早讲这边来比较棒啦，啊，搁在一个苗栗个人去住地呀，盖一个啦，啊，买一个放一个龙啊地呀，
0: 多
1: 啊啦，哎呀，你多啊地啊破嘛，破地这。
0: 哎，刚才你有当着迄个人啊，你奈无食着迄个鸭肝鸡？
1: 无嘞，
2: 你当阵可能爱。爱订吧，先订啦。
0: 系啊系啊，
2: 可能无订啊。
0: 不过我过去，我就是要求，就是要食鸭肝鸡的，所以应该。
2: 系唔得，去当阵爱有。
1: 啊，你拢总去几届啊？三届。
0: 我拢总去三届。
1: 哦，啊，你面这边的，比这边的去几届？
2: 嗯。
0: 快讲，我上爱去的就是迄个所在。
1: 哦，几个所在？
0: 诶，食鸭肝鸡。
1: 哦，
0: 嗯，像我记得迄个所在
1: 啊
0: 呢。
1: 安尼，我来两两只鸭肝啊，买只鸡来煮煮回去食。诶，
0: 伊真正哦，迄遐拢鸭肝哦，迄鸡啊拢食迄大只呢。
1: 哦，食鸭肝大只。
0: 嗯，
1: 我遐鸭肝做大只。
0: 系啊系啊，拢食迄大只呢，正经哦。啊，所以讲就讲哦，去到伊遐吼，伊系海红。
2: 嗯，
0: 那个妈祖弄底下定修掉了呀。
1: 哦哦哦。
0: 嗯，啊，哥也冇看到千里眼顺风耳。
1: 我那看到呢。
0: 有啊。
1: 哦。
0: 你敢冇看到？
1: 冇注意嘞。
0: 你看你冇讲咩？
1: 我弄来看小姐。
0: 哦。
1: 哈哈哈哈哈。为了看不时间看。
0: 终于讲出来啊！吼。
2: 对。
0: 哎，终于讲出来。
1: 弄
0: 来看小姐啊！哎。
1: 嗯。弄来看小姐。
0: 嗯。
1: 哎，妈祖的小姐真水。
0: 嗯，马背啦。
1: 哦，马背哈，
0: 嗯，
1: 对，啊，阿姆哥哦，咱我那引导啦，你个看拢看到咱拢笑眯眯，
0: 嗯，
1: 啊，咱那无啥物插你啊，那平咱家引导，咱他有笑插你，你买那笑好无？
0: 臭屁嘞，你个看咩？啊，
1: 你买那笑好无？
0: 不是啊，伊是讲哦，哎，某对伫个遐袂当安怎啦，安尼啦，
1: 都要个赶走呢，哎
0: 呀，啊，都赶袂走啊，对不？
1: 赶袂走，
0: 嗯，
1: 这个较巧的啥？啊！我啊，你看不起得安怎啦？都唔呢？
0: 哎，
1: 伊拢看会出讲，咱要改叫伊边啊？一定哦。
2: 哎，有啥物？气度？
1: 嗯，伊拢知呢，我
0: 啊，你我知啊。咱出国去吼，你叫伊讲哦， 都要去买表，还是去买什么哦？
1: 对对对，
0: 那就是你要出卡手的时阵。
1: 对对对对。
0: 结果吼，因公布，
1: 不，
2: 嗯，我你拢无机会，
0: 嗯嗯，拢公布，
1: 足巧的，
0: 嗯，
1: 啊，该错无错，你足巧。
0: 所以安尼就无多出卡手啦，嗯，
2: 哎。
1: 其实吼、哦，其实你比我比较听我蛮少啦。
0: 哦、
1: 嗯，讲真正啦，我是坐边来听，安尼人啊讲，啊恁吼，安尼都对啊，安尼精，安尼浓，安尼塌，安尼安尼晒，安尼淋啊。
0: 嗯
1: 哦
0: 哦，
1: 哎，
0: 不一样哟。
1: 哦，我拢唔系。
2: 哦，唔怪你遮济。哈哈
0: 哈！哎，这避免了公传，避免了公共传，对不？嗯，
1: 我是遮遮来，诶，传来要听咧。
0: 好安尼吼，好啦，阿丹你别来讲公仔啊，千里眼
1: 个顺从你，
0: 嗯，
1: 顺从你啦，
0: 嗯。
1: 有、啊，前几晚自从你了吼，等下开始去甲恁讲一个啊，一个名医，
0: 好
1: 故事啦。
0: 安尼哦，
1: 名医就是张仲景嘛，张仲景，我相信你都捌听过张仲景。
0: 嗯，
1: 对，阿咱那先来讲前几晚感情浓密，好，为什么也对点妈做？
2: 嗯，
1: 伊当咪对白啦，
2: 嘿，
1: 哦，是阿对妈做，
2: 嘿，
1: 阿伊
0: 是妈做个手机，还是因家里要对？
2: 嗯，
1: 当然那个修咯，少年啊，
0: 嗯，
1: 哎呀，当少年你来不对，
0: 啊，那两个可能无乖啊，
1: 无乖无乖，
0: 哦，
1: 阿爸做个修好，
0: 有啦，无乖唔
1: 知安尼，我两个无乖，我个修好，
0: 哦，安尼吼，
1: 对，伫个湄洲西北边的桃花山，哦，一地点啦，
2: 嘿，
1: 哦，也叫做桃花山哈，
2: 嘿，
1: 啊，伊个意思就是讲，如灾，特殊的灾灵啦，如。如应该爱贡献啊，好地方，家己也得承担啦。
2: 对，
1: 我如爱贡献地方，老无人管啦。如果那是重视其人啦，可能会误人误己。安尼咁有意思。好嘞，
2: 讲
1: 一个人老在灵啦吼，就爱贡献地方，
2: 哦，
1: 贡献家己，
0: 对对对，
1: 去付出，啊，好地方好海，地方好贵，好地方大家尊重你，啊，如果哦，你若可用，啊，重视欺人，有当时啊会误了人啦，因误记，啊，好家己呢会歹过啦，哦，所以得劝人讲爱做好代志，爱付出的意思啦，来。咱伫这个风景作水的桃花山，妈祖较在嘞，一个湄洲啊，桃花山呐、啊，
2: 嘿，
1: 啊，大点嘞，哦，足可怕的哦，
0: 会
1: 妖怪之类哦，像做那像太医啊，
2: 或
1: 者那像何医师的啦，
2: 嘿，
1: 弄啥个来飘啊，
2: 嘿，
1: 啊，大家拢知啊，拢见将军呐、啊，
2: 嘿，
1: 一个叫做水晶将军，一个叫做金睛将军呐、啊，
2: 嘿。
1: 哎，大家好！
2: 水晶将军、金睛将军，
1: 那真好嘛！不过叫将军就要咁怕个，系啊。你若讲我生做阿伯呀，我就要跟你讲啊，我，你叫我引导呀，我就嘻嘻，
0: 嘻嘻。
1: 啊，这两个妖怪除了吼，一身骨高强的本领以外啦，
2: 系，
1: 要够一个功夫哦，
2: 系。
1: 伊个生做足歹看啦，
2: 哦，生做就歹看，
1: 生做总爱看，大家来挑哩。
2: 嘿，
1: 啊，这个最近将军来陪我，那就潮流啦。
2: 嗯，
1: 哦，伊是青色的，你无看到咱下咧，这个最近将军哦，有一个这里眼神能力，有一个政府是青色的。
2: 嘿，阿姐，那是
1: 来穿潮流啊。
2: 嘿，
1: 哦，一穿青色，一青色的哈。
0: 嗯，
1: 啊，这里一最近将军，
2: 他
1: 也陪我哦，那就潮流啊，一直讲。
0: 嗯，
1: 青色的啦。
2: 嘿，
1: 你去看看这个青色的哈。
2: 嘿，
1: 啊，最新的本事哦，就是咱看清楚，将的物件。
2: 哦
1: 哦，这来
2: 看。能看将呢？
1: 叫你打靶哈。
2: 嘿，
1: 哦，一定会打。他个男版吧，
2: 系
1: 啊，
0: 嗯，
1: 哎呀，目睭个焦，道理做道理做道理，
2: 哦，
1: 当然要道理啦，
0: 嗯，
1: 啊，不管是这个动物还是飞鸟啦，
0: 嗯，
1: 哦，还是一只尖，一支尖，
0: 嗯，
1: 我都抛下来的，
0: 哦，
1: 一路快掉啦，
2: 哦，能快了就成罪，
1: 快掉，
0: 哦，那个陈立干都掉，
1: 啊，掉掉掉。啊，金睛将军啊，吼，他都是鬼精吼，
0: 接
1: 下来可能金睛啊啦，吼，金睛将军全身都是红光光、红光光，所以你来去看是啊，
0: 一个青一个红的，
2: 是一个青一个红的哈，
1: 用火起来啦，啊，乌累累啦，伊个表情哦，那找人来看的哦，哦， 你来夹啊，当然出料啦，
0: 真歹面啦，
1: 出料吼，夹定出料，夹定出料，看到惊人啦，劈死啊啦，那就讲劈死啊，你家一本书吼，就是一个一个有一对有够大有够尖的鱼坑啊，鱼的鱼坑啊，这鱼啊有够大有够尖啦，也当听到话，你敢听？听归巴利的声音啦，
0: 归巴利，
1: 归巴利啦。哦，你恁家吼，会当听到苗栗啦。
2: 哦，苗栗有人跟你讲歹话，拢听会着啊。哦，
1: 讲个歹话，讲个歹话哦，一概你着，你念伊你着，你去拿去。啊，所以最后一关你啦，个只高下，啊，按头壳爬起来，听到啦，
0: 哇，真正厉害哦，
1: 真正厉害哦，这个叫做金将军啦，金将军是红公公，这两个妖怪平常时就无啥物要做好代志啦，
0: 这两个哦，
1: 啊，
0: 那个叫一个青妖怪，一个红妖怪，
1: 你就无要做啥物代志，打安尼死去安尼。啊！咧作乱啦，啊破坏老百姓的物件啦，我就当去谈啦，谈，将来一个一个谈来对啦，政治啊，你叫倒败啦，我还汉子人恶起来，我丢啊，就讲倒死，啊，一个啥玉米啦吼，我咩就讲恶灯，啊无食安尼啦，
0: 啊你要加几多？
1: 就阿爸，
2: 我这是介绍嘛，
1: 啊！个秋刀人诶，人饲个鸡啊、鸟啊啦，吼个啊，哦，啊是猪、牛、狗，拢掠，拢人掠伊啦。
2: 哦，这个阿爸，
1: 阿爸，对对。
0: 阿掠伊从啥？
1: 我掠，唔得，掠伊
2: 去吧，食吧。
1: 哎呀，阿等伊我自己啊，我自己唔少煮啊，对不对？系啊，诶，又过咁安尼啦，吼。哎，大家吼。日夜拢袂安宁啦，惊到要死啦！啊，更加苦的就是讲因两个哦，做好事啦，两个做好事啦，那讲伊拢看到拢用时间的千里眼啦，用你的功夫啦，啊，就偷看啦，
2: 偷看，
1: 看到
2: 偷看人先
1: 哦，嘿，这个这地。啊！你个听，你个听，也看名叫什么名？哎，你就开始听啊！这亚迪哦，阿妈，
2: 阿你在啊？
1: 阿你啦，哎，哦，用用用，阿你啦，看人做事啊，就叫伊听啦，哦，阿你叫听出来啊，阿你，哎，现在听出来了哦，因为有特殊的能力，偷看偷听，一个一举一动啦。啊，这个来呢，
0: 人咧创啥，拢知。
1: 哦，拢知。对啊，很棒起来，配音都听得见。
0: 嘿嘿。
1: 啊，有一天啊，这两个妖怪哦，佫招招来做在一起啦。嘿嘿。哦，一个招啊啦。这派人啊，拢会安尼啦。嘿。要来饮酒啦，要来
2: 欢喜。拢会烧酒安尼。
1: 拢会烧酒嘛。啊。哎呀呀呀，小弟呀、啊，你今日听我讲，一个金晶将，一个水晶将，水家将将军在来讲话啊啦，哎呀呀呀，小弟呀、啊，你来听我讲，一对面哦，一个水的姑娘啦，个头长长长啦，啊，面足清秀的啦，哇，个腰松尼扑啦，啊，成套大木啦，我足久哦，我看到遮尔水的姑娘啊啦，安尼啦，伊咧叫亚弟啦，啊，即个这个金晶将军哦，这个行的去听到这个车咧讲话啦，吼，在连忙哦，他们个叫起来啊，听。对，我听到啊，这个姑娘在叫三哥呢，哎呀，哎呀，也羡慕， 哦，比咱个好听呢，啊，你啦，讲了安尼两个妖怪，都安尼一看一看伊啦，足有默契，嘿嘿嘿嘿，在笑啦，
2: 哦，
1: 特别做歹代志啊，啊，看见咧笑嘅本钱哦，就知啊，伊个头发就个乌皮叮当啊，
2: 哎，
1: 乌皮叮当啦，
2: 哎，
1: 啊来，突然间呐，
2: 嗯。突然间，
1: 突然间哦，有一个足清凉的声音出现，出现，这两个妖怪在当地咧看到迄个夜里水姑娘哦，看啊，长白啊，红茫茫的时阵啊，哎呀，啊，多汹涌一个声音，两个公心公心的真侪声音出来了，讲因两个无底妖怪，伫遮咧作妖捣蛋，
2: 嗯。
1: 原来就是你是我的日子啊！
2: 嘿，
1: 要跟我去十手九八安尼啦，
2: 嘿，
1: 阿两妖怪都惊你咧，
2: 嗯，是啥？
1: 我头看见，哦，原来我咧一个少年啊，我做我咧美丽查囝，诶，查囡啊，
2: 哦，
1: 白白水做囡啊，
2: 嘿，
1: 哦，一边啊一个，这边啊一个，
2: 哦，安尼好哦，安
1: 尼啦，
2: 有
1: 哦，安尼啦，啊，这个水池将军啊，哦。
2: 嘿，
1: 就作大声，
2: 嘿，
1: 作大个，
2: 嘿，
1: 哪里啦？你先倒来，
2: 嘿，
1: 你不超过我两个大将军的大名吗？
2: 嗯，
1: 难道你凭你，
2: 嘿，
1: 敢我冤家哦？
2: 嘿，
1: 嗯，安尼啦，
2: 嘿，
1: 嘿嘿嘿嘿，妖怪，
2: 嘿，就臭鬼，哎，我，
1: 不会啊，
2: 哦，
1: 嘿嘿。嗯，就
2: 你
1: 这个，妖怪拢安尼啦，
2: 本色出妖，
1: 本色。啊，这金将军呢，我咧感情啊笑啦，讲我咧看啦吼，你过去走落来，和我两兄弟啊吼，啊，跟你说说算算的啦，啊，怎么？我对你，我的边啊啦，保证你好啦，安尼啦，
2: 哦，做亚赛夫人，
1: 笑笑啦，本来咧笑笑迄个亚弟啊，啊，这个该走来嘛，啊，一说同我换笑笑之类啦，啊，就这个少年呢，诶，这个女主啊，这个真水的女主呢，唔到位啦，哦，甲你讲，你的所作所为，对着周遭老百姓都足大的困扰，
2: 嘿，
1: 哇！林母娘，大声的出来啊！你背的招啊，我一枪啊！我林母娘，今日你不跟你呵呵休息，不够，没啦，哎呀，原来这女子就是妈祖林母娘，欢迎来哦，惊一个煞惊一个啦，煞惊一个啦，但是惊是惊啦吼，伊嘛唔知到底讲唔好。
2: 对啊，到底有够遐厉害，
1: 系啊，到底够遐厉害，
2: 可怜臭蛋
1: 啊，够反正个臭肥个咧，
2: 我嘛足厉害，
1: 对啊，我嘛够会足厉害，对不对？
2: 嗯，
1: 哎，我两个嘛足厉害，你点无呢？妈做了嘛够你足厉害，啊，这无比一下就，大家来知啦吼。啊来，因是就要变翻手机啊，好，咱来放一个音乐咧吼，来较讲着。妈祖林母娘感到啊，这两个千里眼，
2: 这两个妖怪，
1: 妖怪，顺龙的妖怪，哦，冤家相拍，
2: 好
1: 来。

0: 哦，来哟、
1: 哦，介绍我、哦、来来来，哎，咱讲到妈祖的千里眼跟顺风耳，
0: 嗯，
1: 哦，但是进来先来分，哎，等一下再去介绍，
0: 嗯，
1: 啊，进行来分享一个啊，啊，咱历代的名医啊，
0: 哎嘿，
1: 哦，这历代的名医因为名医跟咱的身体有关，
0: 哎，对对对，这个是塞这里、哦，
1: 啊，这比咧听。啊、听比你听故事更加重要。
0: 嗯嗯嗯，
1: 哟，咱这里在名医啦吼，咱有个叫医作的一个叫边强，哦，真出名啦，
2: 是
1: 哦，边强嘛，古早有咧做中医，大家拢知影嘛，哦，也伫个即个春秋战国时代啦，
0: 嗯
1: 哦，啊，个一个非常出名的医生叫做张仲景，
0: 嗯，
1: 哦，张仲景，
2: 张居张仲景
1: 前书啦，
2: 嘿，
1: 哦。啊，张居啦，吼，伊名张仙居嘛，
2: 嗯，
1: 啊，伊咧，伊嘛做过官，哎嘛做过伤寒论，
2: 嗯，
1: 哦，所以讲足济中医啊，要考试呢，全部拢也切出来，
2: 嘿，
1: 哦，所以叫做医生，哦，医生，啊，伊的这作蛋呢，我也去特别来甲恁说明啊，讲伊老火这个下，伊、這個、后一代这家子孙。倒一行上好用，
2: 那、
1: 我会甲恁解说啦吼。啊，来就是讲这个华德，华德较早是这个汉朝啦，哦，啊，汉朝伊是做外科的，
2: 对
1: 啊，伊看病真牛，伊是这个手术，
2: 是
1: 啊，伊的麻醉药啊，甲真人也搁记未，也搁研究未出来。古早伊就要做，
2: 都失传啦，
1: 哦，做麻醉药啊，哈，有，啊，有做一个亲人书啦，有啊，就是失传啦，有。集团啦吼，啊，即阵啊以后做出了迄官的时阵，
2: 嘿，
1: 啊出来又加迄个伊的七油车，和迄牙准，
2: 嘿，
1: 啊牙准呢，因某看着惊一个讲啊，这我小条，这后盖会去惹麻烦，
2: 嘿，
1: 啊那个小的中间呢，
2: 嗯，
1: 拄好伊等来看着吼，已经甲笑开，笑多笑两下，
2: 嘿，
1: 两下。一也是咧盐滴啊，
2: 盐滴啊，
1: 盐盐膏啊，
2: 哇！
1: 所以正啊吼，民间咧盐滴啊，盐膏啊，
2: 嘿，
1: 哦，迄种是华德团，
2: 哦，原来是安尼，
1: 华德团的哦，
2: 嘿，
1: 啊，我刚才看阮阿公啊，因咧盐滴啊，
2: 嗯，
1: 哦，因是安那盐咧，迄滴啊，你啊咧甲开咧吼，啊，两支卡甲白咧吼，
2: 嘿，
1: 啊，用迄刀啊吼，安那都挂咧，啊，你咧就出来啊咧，
2: 嘿，
1: 有够紧的啦，
2: 哈，
1: 嘿。你淹呢？
2: 嘿，
1: 啊就出来啊！啊出来用个烟屯，
2: 嗯，
1: 浇麻油，
2: 嘿，
1: 哦，烟屯浇麻油哦，啊个咁唔白，啊个高高的啊得，啊底下去，底下去唔敢买，哎呀哎呀哎呀哎妹妹的啊，啊，可大你就好呀，哦，可大。
0: 哎呀，这里没有，这里跳啊，
1: 这里跳。
0: 哎呀，伊迄个。伊迄度吼，按对迄边啊，我吼，我看人家盐皮啊，嘿啊，那个。

0: 挂一空。啊，卡等那个天天天天，啊就好啊。
1: 无天啊，
0: 敢无？
1: 无啦，佮放去了，因就好去啊啦。
0: 哦，
1: 哟，
0: 安尼哦。哦，
1: 啊来，咱讲李士丁啦，吼，李士丁是这个名表的艺术家，
0: 嗯，
1: 啊，伊当年做奔驰公墓嘛，伊把这个啊中医药佮收入伫迄个车内底哦，
0: 嗯，
1: 啊，对着后一代。对着这个医学的贡献嘛，真大。
0: 嗯，
1: 哦，阿里斯丁大家拢知影。
0: 嗯，
1: 哇，加出名哦，奔驰公墓啦。
0: 嗯嗯，
1: 哦，啊，葛洪。
0: 嗯，
1: 葛洪呢？啊，伊嘛是这个三国的时代啦。
0: 嗯，
1: 哦，葛洪嘛真出名哦。
0: 嗯，
1: 伊算做。做一个左后救急患，什么叫做左后救急患？就是讲伊的药店，伊家这个足好用的一个秘方啊，
0: 嗯，
1: 啊，伊拢家记录了咧，拢藏伫这个手下刀。
0: 手下刀，
1: 啊，咱较早的衫是不是？哦，手下刀拢做过。
0: 手看看，
1: 啊，手拢做过。
0: 内面有藏钱，
1: 啊，藏钱、藏物件，拢藏伫手下刀。
0: 哎，
1: 啊，所以讲伊叫做左后救急患啊。
0: 哎，
1: 啊，伊个内底。诶，也很足强，
0: 就是安尼，所以较早咧行路，你看你手拢唔敢放落去，
1: 拢要放落尾啦。是讲要提物件，爱存入去提啦，有啦。
0: 嗯嗯。
1: 我来药王孙叔庙吼，孙叔庙嘛是家出名啦。
0: 嗯嗯。
1: 孙叔庙诶，七岁就咧学医啊啦。
0: 嗯嗯。
1: 啊，伊一世人对着这个千金表，
0: 嗯
1: 哦。啊，一研究啦，
0: 嗯，
1: 哦，几乎呢，我一话真久，
0: 嗯，
1: 一用心，用一药啊，也要用心，一话四七八的皇帝哦，
0: 嗯，
1: 话四七八的皇帝，
0: 嗯，
1: 哟，按周朝，
0: 嘿，
1: 哦，周就是这个牛周牛的周，
0: 嗯，
1: 哦，周宣帝、周景帝、隋文帝啦，吼，啊，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
0: 嗯，
1: 哦。这对皇帝，拢我死过遐济皇帝，代表伊个身体正好活百几岁。
0: 嗯嗯，
1: 古早人会当百几岁嘛无简单啦。
0: 啊，较早皇帝短性命，性命短。
1: 哦，嗯，较早皇帝因为做皇帝啊关系大，
0: 嗯，
1: 啊阿妹啊吼，
0: 阿姐，
1: 阿妹啊较济个吼，就嫁去死，啊婆婆了卡卡。很热，他轮着播了就吞了，啊、所以哦，大家记着，记着呢，就搞发炎，搞发炎症了，对，
0: 哦，
1: 还算重视的啦，
0: 哦，重视的，嗯嗯，
1: 国在皇帝，哦，啊，这对咱后一代，会使讲。啊，影响上大，
0: 嗯，
1: 这个叫做张仲景，
0: 哦，
1: 所以你未使不了解张仲景，
0: 嗯，
1: 张仲景呢，啊，一段只东汉，
0: 嗯，
1: 啊，一名医学家，
0: 嗯，
1: 啊，伊这会长沙太守，
0: 嗯，
1: 所以呢，有人叫张长沙啦，
0: 嗯，
1: 啊，因为以前细汉伊就最爱读册，
0: 嗯，
1: 啊，伊个在做官，
0: 嗯，
1: 啊，伊阵来做官呢，因为生活真好，食个食好，
0: 有
1: 个少，
2: 是，
1: 所以古早人个。低回收，
0: 嗯，
1: 啊，你若拄着啥一种的问题，
0: 嗯，
1: 拢会找赵仲景而已，
0: 嗯、
1: 啊，做赵仲景的一世人来研究研究、嗯、研究员啊，要安那来医一挂，嗯，才好野人的病，
0: 嗯，
1: 啊，古早在做官的好野人吃好，哎、欸。咱现代进嘛吃好呢，
2: 嗯，
1: 所以时代咁进，这个时代多要流行呢，
0: 嗯，
1: 哦，境外人含小块都无工作时，或是可食啊呢，肥肥呢，啊，结个肥肥，
0: 嗯，
1: 哦，你无讲，再看，这里我可以讲，看拢全啊呢，肥肥啦，
0: 哦，
1: 都多烂烂的，
0: 嗯，
2: 系，
1: 啊，这个。张仲景，
0: 嗯，
1: 这世人做了上界出名的，上界啊，会感到成就感的，就是伊这一人叫做大环大红架堂环，
0: 嗯，
1: 大环这重环，
0: 嗯，
1: 这是一世人的精心杰作，
0: 哦，
1: 哦，
0: 嗯，
1: 哦，一个张仲景的大环这重环，
0: 嗯，
1: 接了这当大环这重环是一世人的。诶诶咧，诶诶咧，精华，
0: 香蕉啦，
1: 哦，诶精华，哦， 因为这个大红这种完在进现代以后作些无材料人做诶，
3: 嘿，
1: 伊拢发同突破，
0: 嗯，
1: 哦，伊这台湾这种完卡扎是咧将甲光诶话，
0: 嗯，
1: 啊八度大坑呢，
3: 嘿，
1: 八度大坑呢，
0: 伊咧八度那大坑关的通常拢不好，
1: 哦来，八度大坑有三种原因，
0: 嘿，
1: 哦，一种是高掉，
0: 高
1: 故障，
3: 嘿，
1: 啊一种是重骨，
3: 嘿。
0: 故障，
1: 对，高调，高调就是肝硬化，
0: 哦，
1: 对，啊，这种是痰高，痰高，痰高调，
3: 嘿，
1: 啊，这个痰高调呢，就是啊，咱去，你咱上讲去咧云南，
3: 嘿，
1: 哦，即系山来啦，印度即系山来，
0: 内面有面痰啊，
1: 都要面痰嘛，
0: 哦，
1: 你有听人来过下降头无？
0: 哦，
1: 下降头就是用痰能。我你吃，啊，吃了你的巴肚来，啊，和你巴肚从啊来得
3: 拢食糖，
1: 哦，哎，跟那种属于毛皮的，
0: 啊，该啦，迄个都吃迄个头糖的棒棒的就好
1: 啦。对，真系够简单啊。
0: 啊，不过人迄话讲啊，去用俺落迄个什么下骨，
1: 哦，下降头，下骨，
0: 啊，降头，
1: 哎，哎，就是，哎，就是落糖。
0: 哦，
1: 啊，糖有一种会疼，一种未疼。
0: 哦，
1: 这个会疼哦，像一种迄个有啊，迄个。丝虫的足长足长的，
0: 更
1: 高糖的，哦，那胃糖一包会足疼，有虫，我会疼。啊，你那是迄个水积，哦，毛气，迄都未疼。
0: 哇，哎，个别无生苗。
1: 嗯，啊，哎，伊食食你的花啊，食你的花啊，
0: 系啊，
1: 哎，啊，给你嚼死啊，啊，你要一个会正，一个会正贵。把咱的血筋呐，啊，照咱的脑入去啊，把咱的脑正死啊，啊，把咱照一搞咱的迄个什么啊，咱的胆，咱的胆道结石症啊，哦，啊，所以讲，迄糖就是安尼啊，
0: 哇，
1: 恐怖哟，啊，迄个刷来人咧补本能，本能就是咧抵糖的，
0: 哦，
1: 哟，两种拢有效，
0: 啊，那唔就收掉的本能起来补补，
1: 刷地人食本能是对的，
0: 哦，
1: 因咧就是咧胃掉，不然有一个不多大。
0: 哦，
1: 叫做糖果，糖果，啊，那是咧，搁一种就是肝硬化，迄种果掉，迄种是糖果，哦，迄种是糖果，迄是肝硬化，肝发炎，哦，啊是脂肪肝，哦啊骨，因为过早无迄个药啊糖衣，啊闭关头啊就跳伊，啊一根八刀，啊刀才吐出来。
0: 嗯。
1: 哦，啊那尖子那边就弯凹。
0: 嗯。
1: 哦，你要看一根八刀，这个的高点。
0: 就那关不好。
1: 脊脏耳骨。
0: 嗯。
1: 有。
0: 啊边的弯凹。
1: 啊边的弯凹。
0: 嗯。
1: 啊腿骨也弯。
0: 哎嘿。
1: 有。一种那就是肝的高点。
3: 是。
1: 哦。啊啊来来啊！一种就是食了上好，八道会拢智能的
0: 哦。
1: 一种叫做腹，嘛是八道，嘛是大八道汤。
0: 嗯嗯。
1: 哎，中间这个物件除了糖果以外啦，
0: 嗯，
1: 我伫咧历史的记载呢，伊是对腹部肿块，腹部肿块，在咱现在的迄个医学。
3: 好、
1: 哦，就是肝硬化，
3: 是、嗯、是，
1: 啊，就是食了伤肥就发多汤，
3: 系，
1: 所以会好啲腹，好啲腹肚消气，
3: 系，
1: 就是唯一一项嘅，
0: 嗯，
1: 唯一一项即系叫重症，
3: 嗯
1: 啊，毕竟一生啊，也结束，
0: 也成就，
1: 也结束嘅作品，
3: 系、嗯，
1: 伊、嗯、就是会答案咧，
3: 哦、
1: 嗯，可能诶通经消脾呀、啊，
0: 嗯。
1: 什么叫做通经消脾？就是讲通咱的经络，咱的经脉。
0: 嗯，
1: 啊，脾就是结归完的。
0: 哎、
1: 欸，
0: 哦，
1: 哎呀、啊，
0: 脾那是不好的人。
1: 脾，是脾啦。
0: 哎、
1: 欸，哦，就是治火顶的火啊，顶管看一个卦。
0: 嗯，
1: 一直叫做脾。
0: 嗯嗯。
1: 哦，白里瓜，
0: 嗯，
1: 哦，伊叫做脾，迄、嗯、就是讲结一粒不应该结的物件。
0: 嗯嗯。
1: 哦，叫做脾。
0: 哦，
1: 通经消脾，
0: 啊，所以咱咧为人身躯顶的一粒一粒，嗯，钉钉啊，
1: 哦，这种叫做肌肉甲错，
3: 哦，
1: 肌，咱啊伫咱皮肤咧蒙蒙蒙，
3: 嗯，啊，
1: 一粒一粒一粒一粒，
3: 粗粗安尼，
1: 啊，粗粗，啊，舌头发黑，啊，食药啊食袂好，医生看看袂好，注射注也袂好，
3: 哦，
1: 嘿，这种就是咧假嘿，你叫做几乎假错，鸡。就是迄个鸡白鸡，乌就是白乌的乌，啊，食就是街边顶的食，错就是错误，错误的错，就是高错的错，所以舌头发音，来上面叫做鸡乌假错，鸡红流会叫做鸡乌假错，
3: 是，
1: 咱的酒梅流会叫做鸡乌假错，
3: 是，
1: 啊，
3: 各位，
1: 我唯一这行有好名，
3: 嘿，
1: 鸡红瓜，
3: 嘿。
1: 哦，啊是肝硬化，啊是咱人大不多胖，哦脂肪瘤，哦啊是静脉血管炎、静脉瘤，都为了这项有效的，哦啊伊的效果上重要，腰骨不是离家，腰骨不是离家，
3: 不是家呐，
1: 那个讲出来了，你就脱脂，
0: 脱脂，
1: 脱脂咯，
3: 好，
1: 来。一上盖重要的就是咧通会咩？
0: 哦，
1: 通会咩？
3: 会咩爱好通？
1: 你这个世间上是排第一名。
3: 嗯，
1: 哦，比人我靠恁捌听过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什么地龙的什么？
3: 好，
1: 或者一个地龙啦，地龙的叫做这地龙地，无迄个道观啊，
3: 对，
1: 道观啊。
0: 蚯蚓啦、
1: 啊，蚯蚓尹吉美，
0: 嘿嘿，
1: 哈，这样尹吉美要太低了啦，
0: 哦哦，
3: 尹吉美。你还在一个道观啊？你啊，这就在行诶。
1: 我跟你讲，道观啊是会用的，
3: 嘿，
1: 但是也好过，
3: 嘿，
1: 阿姐，你叫做小无间道，
3: 因为伊刚刚只只尔，
1: 来，这个是小无间道，伊爱食到时间靠哦，
3: 嘿，
1: 好，但这水饺是最有效诶，
3: 嘿，
1: 哦，这尹吉美咁这是未必诶，来，我甲讲伊的效果哦，这卫生部申请的效果甲药店写的效果哦，伊写讲乌黑。来停啊！什么叫做乌黑来停？
0: 乌
1: 黑，乌黑就是乌来啊灰，
0: 垃圾灰，
1: 有垃圾灰，乌来啊灰，灰甲，灰油，拢总停伫你的灰缸内底，叫做来停，哦，你听意思吧？
0: 未叮当啊，
1: 未叮当嘛，脱掉咧嘛，
0: 臭狗啊内边，
1: 臭狗啊都过门啊脱掉咧，叫做乌黑来田。伊这个是专门咧食黑，
3: 是
1: 啊，要食黑，那无够强，咁食会惊，
0: 未惊，
3: 无法度，
1: 未惊咧。来，这个乌黑来田，那去停伫头壳，叫做
0: 脱掉了哟，
1: 梗塞哦，叫做中风哦，啊，那去脱掉你的心脏咧，叫做啥？叫做心肌梗塞哦。好，你知影哦。
3: 嘿，
1: 叫做心肌梗塞哦。
3: 嘿，
1: 啊，多唯一这个物件，
3: 嘿，
1: 食这个乌黑来甜有效诶。
3: 哦，
1: 唯一按药唯一食有效诶。
3: 嘿，
1: 安尼这个物件，
3: 哦，有赞，
1: 有厉害无？
3: 安尼有厉害，
1: 有厉害。所以张仲景足厉害，即哼啊，天下第一人，幸会。千灰
3: 是
1: 第一轮，就是大环这重环，阿是 M 红顺环，多一套主给人工作 M 红顺环，
3: 是
1: 其他无啦，无啦，其他拢那伫一边啊吼，寸草拢摆袂掉啦，摆袂掉，你那睇起来中医书看，中医书就讲啊，这世界上是第一轮，哦，通会一个安全，
3: 是是。
1: 对啊，安全。啊，以为的是用大量的虫类药。上面叫做虫类药。虫类药就是虫啦，冬虫就是虫类药。啊，虫类药善行走。虫类药呢，在西方啊，那是用来做减肥的性物啦。安那讲，因为伊无重金属。啊，伊无农药的残留，
3: 哦，
1: 啊，伊的两百只，佮做完美，
3: 嘿，
1: 所以吼、哦，人家从内药，哦，因得减肥足紧，
3: 是，
1: 哦，啊，所以干净安全啦、啊，哦，从内药伫先，
3: 嘿，
1: 啊，咱怎啊，伊咱这人讲，哎，穷我唔敢食，
3: 系啊，
1: 好朋友啊，
3: 嘿。
1: 你有所不知啊，
3: 嘿，安那讲，
1: 你敢知啊？全世界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糖啊， 啊，你嫁掉的只是几十一分之一啦、啊。伊到迄个福气，通来互你变做药啊，来、哦、来互你吃啊。伊变做药啊，伊唔是死你啊，我、哦，嗯，伊是变做药啊来救掉你的身体。你咧度化伊，伊的功德有够大。哎、嗯，借问诶，一只糖有价值无？
3: 嘿、
1: 嗯，有价值无？
3: 有哦，
1: 当然足价值咯。你来个度化，一堆这个世界只济，偏偏那只几只来互你度化。
3: 是，
0: 嗯
1: 嗯，哦啊安尼。一袂啊，一饿啊，
3: 好啊好啊，
1: 当然饿咯。所以讲你小啊，讲啊，嘿，我唔敢食，错啊、嗯，你需要度化他，
3: 嘿，
1: 啊个安全，是可可，
3: 嗯，
1: 哦，啊，这个中中景，
3: 嘿，
1: 啊，这个红头啊，
3: 嗯，
1: 真正盖到天啊，
0: 嗯，
1: 哦，通火盖到天啊，无当吹啊，你老朋友中医师，你敢问？
3: 嘿，
1: 天下第一通火红，
3: 嘿，
1: 哦，
3: 嘿，
1: 叫做。
3: 嗯，
1: 大环这虫丸，
3: 嘿，
1: 有鸡红瓜，
3: 嘿，
1: 哦，还是大巴多汤，
3: 嘿，
1: 哦，还是一个一个灰金来的，
3: 嘿，
1: 灰客，
3: 嘿，
1: 灰奴诶，
3: 是
1: 唯一之味，
3: 嗯，
1: 哦，伊就跟你讲啊，
3: 就
1: 天下无敌，
3: 嘿，
1: 哦，这个黑妹通顺丸，
3: 就
1: 记得啊，
3: 嗯，
1: 黑妹通顺丸啊，
3: 好，
1: 嗯，
3: 好。
0: 这是真正赞的物件，那就对了哈。好，来电话抽个几个，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

0: 来，咱的这个歌吼听完啦，啊，今麦来继续这里安尼吼。
1: 嘿，
0: 这里我中意书。
1: 嗯，
0: 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1: 嗯，
0: 哎呀，啊，所以讲哦，这好的物件哦。爱讲予人知，爱广传，搁较济咧，予人大家一道来享用。
2: 这个天下第一远啦，天下清慧，阿家大不烫，大不多烫，腹部肿块
1: 是
2: 消掉的啦，腹部肿块阿清慧第一远咧，讲实在啦，伊个成本真悬啦。啊！但是成本真悬吼，好加在你拢捌亚迪啦，
1: 是，
2: 你若捌亚迪吼，都袂悬啦，
0: 哎，
2: 啊，你若捌别人可能就会真悬啦。
0: 对啊，咱的物件拢是高档的东西。
2: 因为从内药那一斤拢是上千的啦，你去问啦，一千、两千、三千拢有啦，就当中的一斤过六十万，从内药啦，拢贵，啊，因为咱的量拢做真多，效果拢真好，咱立安真出名嘛，哎，咧亚迪因拢特别咧替恁争取啦，啊，昨昏咧啊，伊也已经有替恁争取，就是我咧一罐地不离开就是两千八，一罐我就是两千八哈，因为伊三百粒，啊，伊一盖食啊六粒至八粒嘛，所以一。一罐来吃了吃几个月啊？安尼恁知哦？
1: 是，
2: 啊两千八，就是两罐，就是五千块，两罐五千块啦，搁在亚迪因的争取，所以加一块就加一罐，
1: 加一罐，加一罐，
2: 所以五千八一块，有你三罐啦，安尼啦，安尼好，好啦，安尼得，安尼得啊，唔系佢。
1: 冇啦，
2: 冇，
1: 唔俾
0: 佢。人嘅哦，阿爸阿母啊，拢要食啊，对唔？
1: 系啊，
2: 我感觉安尼得啦。
0: 人嘅两个老阿公哥啊，
1: 要条后生早嫁嘛，爱食啊，系啊。起码即问题唔是干啦，阿公阿妈有嘢啊。
2: 我话你讲，变直接大声讲一罐都有效嘅，即味嘢。什么啦？豆红旗啦，啊，还查这查这的啦，红景天啦，什么尹吉美啊，查这查这，一路盯着收起来看。你俩有中暑的朋友，你敢问一下啦？
1: 嘿
2: 啦，
1: 就因为这真正这味药啊，
2: 啊安全，
1: 嘿，
2: 啊个好用，啊可以摆。
1: 跟那些药材都唔是遐好摕，
2: 有。咱咧食迄个白边个竹笋，
1: 我知啦，
2: 白边个竹笋，
1: 系啊，所以就是歹听吼，吼，所以一定爱好咱吼，即犹太节，对啊，系啊，你平常时但是要去要找一种科学中药还是啥嘛，买无几味呢，买无几香呢，因为这无好做呢，
2: 这无，
1: 系啊，
2: 这等下温乌呢，
1: 系啊，你去看，我靠，真正找无，系，我靠，真正找无，
2: 有，
1: 系啊，我知啦，所以吼。爱好人大家一当摕会着
2: 三罐五千块，
0: 啊大组呀，
1: 大组呀，
2: 系啊，大组要安怎啦？买两组，
1: 买两组，
2: 买两组六罐嘛，哈，
1: 系啊，
2: 我是讲要买四组就好啦，
0: 系啦，啊，你安尼是怎样？
1: 谢谢
0: 哥，啊，
2: 已经做医生啊啦，
0: 进啦，
1: 好啦，
0: 做进啦，
1: 好啦，
2: 那个人玩啦，
1: 好啦，
2: 做医生啊啦，
1: 给加几嘞啦，
0: 进。
1: 系啊，安尼啊，较贵气诶。
0: 哦，血管值班呐，
2: 血管值班，拍破人诶行情。
1: 嘿，
0: 我就是讲要拍破啊。
1: 拍破啊，哎，对，还拍破。
0: 好来，血管值班。
2: 哎，我你讲非常好用诶，非常好用诶。
0: 嗯，
2: 啊，咱家好朋友哦，恁会记诶，张仲景诶。大患者从完，天下千会通会，有啊，不到大坑呢，有不到大坑哦。
0: 嗯，
2: 以古早
1: 嘿
2: 啊，讲下这肝出问题，
1: 嘿，
2: 脂肪肝之类的啦，
1: 嘿，
2: 啊是咱这个外靠你望会到的，啊都未好势，只有食错
1: 的，
2: 再来食过，这边有好娘，
1: 嘿，
2: 其他拢无啊啦，
0: 好来，
2: 有我来啦吼，这卫生署正式许可的，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电话要金卡，电话要金卡吼，所以咱这边三罐五千，
1: 嘿
0: 啊。
1: 七罐一万，
0: 另外这金卡，
1: 黑妹
0: 控
1: 通顺丸，
0: 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送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骑吗？
3: 不错不错，哎，骑起来很方便哎。
2: 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投保，而且不论是汽车、机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届满后超过6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车辆的车牌哦。我都有处理了，不用担心啦。
3: 果然就是我的乖孙，有你真好呢。
4: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投保义务人于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逾6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5: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培养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
7: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伫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过来收听咱的忙的家族哦，我是亚迪，
1: 嘿，我是凯伊。
0: 收听咱这部需要咱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5431
1: ，0800005431。

0: 家今来听咱的茉莉家族，吼、哦，伊是讲大家今来听故事，啊，咱是今来听咱的茉莉家族。这部电影随我们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005431，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你若感觉诶，这个鼻窦大大，吼、哦，啊，你家己感觉讲阿妈关节酸硬，吼、哦。啊！你感觉讲咧，脚麻麻、手麻麻，不写这个情形的时阵呐，吼、哦，啊，佫有时咧，感觉头壳疼，这血路的循环拢有问题，有问题。啊，佫为人心肝头巴巴杂杂啦，头壳戆啊，头壳疼，这嘛是当中有可能是这种的问题，所以安尼会记哩哦，会记哩哦，吼、哦，咱的黑莓通血丸，黑莓通循环啦，都要佮食。得了，这叫三顿食，好过吼、哦！你会感觉，哎呦，真正无同款啦，无同款啦吼！好，咱即摆整出来吼，啊，你就要把握，就安尼细做三罐，大做七罐吼，空八空空空，五数三二一，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阿姨你好，
1: 喂，
0: 喂哦，
1: 哎我买三
0: 组啊，嘿，你想要买三组？哦哎，这呢你个看一买就要买三组嘞，你要看卖像我这这么好吼，哎，因嘞是大人嘛爱食，拢爱去小街吼，够啊侪人来享用啊呢。
2: 我你讲这个物件啦哈，这个物件你食的人拢会登记，因为。爱食好的人，
0: 嘿，
2: 哦，啊是爱伊个血筋，血更清气的人，伊拢会注重是即个，因为安全佮可靠，系啊，
0: 系啊，所以怎样伊，即都较早毋捌听过啊，你
2: 从内药，以阮即个中医，诶，迄个记录内底叫做两根三根，三根的两根三根，就是讲你的。血筋，有小块硬化的，伊会当甲你软筋散筋。
0: 哦，互你较软嘞。
2: 哦，有，啊，是讲有迄不明的，从脂肪瘤迄不明的结归完的，伊会当甲拍散。
0: 哦，
2: 这药店内底拢有记载，未当我别讲的，唯一这项俩，所以张仲景，确实真正厉害，确实厉害。
0: 所以血更别使硬哦。一定爱好吸哦，爱好嫩哦，吼，所以伊才会通会清会顺啊呢，所以较没有一寡问题啦。
2: 哦，
0: 无你若开始讲话去读到哦，你若准硬啊、脆啊，对别亏啊，吼，所以就是安尼吼。所以咱今毛清楚着，啊，你着爱要紧卡电话，细做三罐，大做七罐，0800005431。Hello。哎、hey, 欸，来啦，紧个听者，紧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3: 喂喂喂。
0: Hello。
3: 嘿。我要，哦，总算半条，我要爱三组。
0: 要爱三组。
3: 三组。
0: 你个看，这嘛来吧，我那边爱三组安尼啦吼。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
2: 这个物件咧食吼，各有应用，
0: 有
2: 应用哦。从内药是应用最优质的蛋白质哦。啊，你的嘴那较轻的哈、哦，哎呦，你也感觉讲你的诶，
0: 有优的身材哦。
2: 你的体重会愈来愈轻身哦。
0: 哦，哎
2: 呀。
0: 所以都腰的身材造出来啊！
2: 喂，那边有轻身哦，啊腰啊那腰腰个软哥哥，人这种呗，好人这呗，因为啊，从内药拢是优质蛋白，做优质的，
0: 嘿
2: 嘿，啊，好诶，蛋白质，有啊，无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旦补充你的蛋白质有够，所以你特别软哥哥，啊，未产生其他不良的反应出来。不利哥食这个物件有一个缺点，
0: 什么缺点？
2: 伊的缺点就是因为伊通胃真强， 哦，啊，痛会增强，话所在哪会酸痛，伊会也可以听。
0: 哦，可真是安尼哦。
2: 所以这点也无啦。哦，
0: 啊，所以呢，安尼时阵你免烦恼，
2: 免烦恼，免烦恼。
0: 伊就怕痛气黑啦，
2: 怕痛气黑，
0: 所以免烦恼啦。哎，这呢唔算缺点啦。
2: 哦、这痛会啊，一个气油啊。
0: 嗯嗯嗯。
2: 会使讲咱啊民间第一行，
0: 嗯，
2: 有痛会气油，
0: 嗯，
2: 哦啊，加这八道，哦伊。你要看一个这上面嘞，一个腹部肿块。
0: 嗯，
2: 大进，你伫外口加固告的锦衡会当食腹部肿块。
0: 无呢，
2: 无啦，
0: 冇听过哦。锦
2: 衡俩，
0: 哎，真正厉害，真正厉害哦。
2: 所以通会气油，
0: 嗯嗯，
2: 哦，腹部肿块，
0: 嗯，
2: 就是这行，
0: 嗯嗯，
2: 哦，哎，
0: 嘿，那等于为人有无？咱的辛苦顶有人话咧，一碗一碗的呀、啊，迄、就是脂肪结成一碗一碗。
2: 啊，有一种人未使吃，
0: 对种人，
2: 哦、就讲五辛啊。
0: 哦，五辛未使吃，
2: 五辛未使，因一通会增强。
0: 对对对，
2: 古早，
0: 嗯
2: 啊，人咧怕迄个啥，怕迄、那个
0: 硫酸。
2: 哦，硫酸就是用鸡米油
0: 啊，用鸡米油啊，
2: 哎，不是安徽哦，是鸡米油啊。
0: 哦，有新的未使交，有新的未使交，
2: 有新的未使交，
0: 所以伊这怕，
2: 伊这通会怕会厉害，
0: 嗯，
2: 伊会从啊后筋啊倒出来，
0: 所以有新未使交，爱会记得哦嘿。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4: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来来来，这一提就要提两组啦，因为知影好吼，拢未使输人啊，未使输人啊，一定爱安尼啊，
2: 对哦
0: 对
2: 哦
0: 对
2: 哦
0: 对
2: 哦，
0: 安尼吼。
2: 这对身体实在是有够好诶。
0: 嗯嗯嗯。
2: 你进体面上你无当嘴闭较完美诶。
0: 嗯嗯嗯。
2: 有。
0: 加起
2: 气油足紧。
0: 嗯嗯。
2: 安能减散减吼，结归完诶也当它散散掉。
0: 嗯嗯嗯。所以这真稀罕呢。
2: 啊，真稀罕。
0: 哎。
2: 真稀罕。
0: 嗯，对对对。嗨，你好。
4: 嗨，
0: 你
4: 好，一组，
0: 你嘛要一组，
4: 嗯，
0: 来来来来，0800054321，0800054321，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哦，来，我来报挂，啊，继续来听电话哦。

0: 哎、欸，你那边两组啊，好，两组好好 ，OK OK 哈、哦，好，谢谢哦，谢谢哦。
1: 啊啊，来山好迎接啦，
0: 哎、欸，就今麦过来，
1: 节目做好了，
0: 今麦过来，我听，过来。
1: 今麦要讲到这个啊，千里眼跟顺风耳，爱帮我说。嗯，啊，恁一个来山，恁拢接接哈。
0: 嗯，
1: 啊，阮家麦去干扰掉哟。
0: 来
1: 山迎接
0: 嘛。来来来来来，我叫秘书哈。讲我规则嘛，
1: 讲过啦。
0: 啊，恁电话继续卡吧，
1: 继续卡，继续卡。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咱有人会来接听吼。
2: 嗯，
0: 好来。
1: 啊，咱来讲着这个。
0: 故事继续。
1: 继续继续啦，
0: 吼。嗯。
1: 千里眼跟顺风耳，为什么对着妈祖啦？
0: 哈。嗯。
1: 这个来讲着到这两个妖怪，看到咱啊林默
0: 娘。这两个向
1: 你派着啊。哎呀，接派啊，好接恶啊，看到林默娘啊，
0: 对。
1: 因足派，啊，看到妈祖林默娘来，伊嘛无客气呢。
0: 哎，
1: 哦，啊，
3: 无咧惊伊，
1: 哎，不惊伊啦。
0: 嗯，
1: 可恶啊！你无你一点啊教训，你唔惊，唔知阮两个兄弟
0: 厉害。
2: 嗯，
1: 讲死因啦，
2: 哎呦，
1: 七回半啊，唔
0: 知死。
1: 啊咧啊，
2: 嘿，
1: 哦，这金将军哦，的，这个手哦，
0: 嗯，
1: 握拳啦啦，
0: 嗯。
1: 一握拳起来吼，但啦，以这个咋，拳头，比你的头壳较大
0: 哦，大掌嘛，
1: 哎呀，大掌嘛，啊，从阿妈做的面哦，从那精气啦，
0: 哦，真好大，
1: 哦，精气啦，
0: 嗯，
1: 以前啊就是咩，哎妈做工来，你来时候我两个兄弟姊妹啊，
0: 哎，
1: 阿妈做五年，伊就未定嘛，哦，啊未定的时阵哦，无客气，特别个人。
0: 特
1: 别安怎嘛？哎，公司囡啊吼，
2: 结果
1: 阿公吼，妈祖伊拢无惊啦。
0: 嗯，
1: 安尼，但那个七环背一个娘啦，背一个娘，那直接好心跳底下背一个娘。哎，四卡翘底下啦，我偏一个四卡翘底
2: 下。
1: 哦，
0: 啊，还眼眼未消根啦，
1: 眼眼未消根啦啦，哦，人咧讲讲木桌木酒案啦，你叫做目睭无酒案嘛，
0: 木桌木酒案，
1: 酷小，
0: 哎，
1: 木桌木酒案，
0: 哎，对对，
1: 啊，酷小，木桌木酒案嘛，做啥？
0: 嘿，酷。
2: 扩小
1: 啦，目睭无焦
0: 啊，目睭无
1: 焦，嘿，啊，怎啊？四脚翘脚，底底啊，皮皮错啦，啊，你好话啊，闹这厉害啊，
0: 嗯，
1: 哦，因为平常时拢在欺负人，
2: 是，
1: 唔知讲拄着这猫做，那他凊彩那里背后是咧背一个尔，
2: 嗯，
1: 四脚翘底啊，
0: 嗯，
1: 底啊皮皮错，底啊背袂起来啊，
2: 嘿，
1: 哦，接下来这个。金将军到底啊，水将军呢？看了因小弟弟啊，跳啊，爱叫啦吼。
0: 嗯，
1: 我伊个，我咧足受气的呢。
0: 嗯，
1: 嘛是同款，我咧目笑啦吼。
2: 嗯，
0: 我那木焦
1: 呢？哎呀，木焦，伊个唔甘心，各路大声的抢，大声的赢啦吼。
2: 嗯，
1: 啊，就纯粹两手来要甲咱这林默娘哦，啊按后边要甲 A 了啦，啊要甲你啊嘞啦，
0: 唔
1: 知影讲伊这个动作哦，远真紧啦，
2: 嘿，
1: 哦啊，
2: 但是妈做个较紧，
1: 伊这个动作真紧啦吼，啊两只手从合来，哎呦可怜嘞，妈做叫烂嘞嘞，我爱在桌上，嘿嘿嘿，叫我
2: 掉，
1: 松架啦，
0: 啊你
1: 啊你有想无，有啦吼。哎，我去讲一下，叫我念对哦，好行无？哦，哎，我唔信妖怪呢，哦，我也未讲煞你啦，哦，水将军就发觉讲大事大条啦，伊难啦，哦，唔是妈祖啦，
2: 啊，不是啥，
1: 是咱就一颗球啊啦，
2: 哦，
1: 咱就一颗球，
2: 哦，海兵器啊，
1: 有。啊，我跟你讲吼，一个好一个调皮嘞，哦，伊怎啊嘞？因为一看好清楚吼，啊，我拿着一个石头，我明明弄只水果牛啊，
2: 哎，
1: 好，后边去听听吼，谁来啊啦？忽然间，天空顶哇，出些蛇来啦，哦，飞来一群。噶，这个水将军哦，从安尼五花大绑，安尼绑啊，安动动啦，安尼啦，
2: 嘿，
1: 哦，叫绑掉嘞，我要说要绑掉嘞啦，
2: 哦，
1: 困先生困难啦，
2: 嗯，
1: 金将军哦，就起来啦， 伊头壳白起来了，紧伸手举一支大刀吼，赶紧呢，得去按干嘛做安尼扑起来啦，妈做单安尼简单那个举一个尔啦，讲顶，好，派去一个金将军哦，从啊两支卡，从一支卡伫头前，一支卡伫后边，从顶掉咧啦，好，你即咪去妈去庙甲看卖啊咧，啊！左恁去庙甲看吼，一支卡伫头前，一支卡伫后壁，啊，也大刀，我停伫啊，一叮当个未叮当，就叫妈祖家伙徛定掉咧，真古早徛甲真，要个真要个伫遐咧徛，你唔是恁去看，就是安尼啦吼，啊，今来咱这个妈祖林某娘看到这两个那未叮当个妖怪哦，可以到讲啊，恁两个正好我抓到啊。啊，无安尼啦，恁就做我的卡力，啊，为民除害啦，我做我的手下啦，这两个妖怪惊啊脱尿，赶紧啦，啊，得叫我啦，啊，妈祖娘娘啊，
2: 我受着
1: 辛苦啊，放我的命啦，我唔敢去做歹代志啊啦，以后拢会听你的啊，啊，你拢甲我抬啦，
2: 哦，也是，
1: 哦，较早咧恶鬼类，我看到妈做呢，哎呦，我都听你的啦。我讲的是什么？
2: 不是，
1: 啊，意思就讲我心里两个妖怪。
2: 是，
1: 哦，个人管。来，啊，怎啊来呢？妈做的跟骗呢，讲，哼，我每是刚拢为着海顶的船只安全，伫遮做无用的。那有时间人来。他来光顾恁这两个呀，啊是太太好啦，哟太太咧这边肉包啊是空嘛吃吃的啦，
2: 安尼较紧啦，
1: 就迄个较下啦，
2: 较先熟，
1: 妈做是猪皮的嘛，又拜托我你帮搞我台啦，我就哼，我特家拢为这海顶的这船只安全啦，这不用啊去不用去查，哪有时间来光顾恁啦，啊是太太好啦，好，甲这个台坐对台啦，啊不是啦。加起就没了，到底台我又讲唔对啦，哦，啊，这样来了哦，伊就讲，慢咧，你每一工拢无用哦，得救着这个受苦受难的民众，民众啦，哈，那都应该会用着我，这两个妖怪啦，就讲。啊，卡办嘞，
2: 我记得，
1: 卡办嘞，你大家拢无用哦，你救助啦，哦，你救这民众啦，受苦受难的民众，啊，你更加需要我，啊，我就家己跟你讲啊，啊，有我的目睭跟我的耳孔，我的目睭本来拢在看水姑娘，我的耳孔拢在看，拢在听水姑娘的唱歌，哦，听好听的话，我怎啊？唔爱安尼啊，对啦，我吼要随时看民众发生危险啦，听到人咧求救的声音啦，啊，你唔是会当佫找着愈济人，安尼啦，
2: 哦，你讲了对哦，
1: 阿妈做就啊，你嘛是有道理呢，
2: 是，
1: 啊，你无我就放恁两个啦，但是如果恁两个啦，佫唔听我的话，如果亚迪敢开伊啦，佫唔听我的话，我都要叫恁啦。我爱因两个讲，知啦，我就自
2: 己乖乖哦。
1: 哦，这两个妖怪就讲因乖乖听话啦。好家仔吼，妈祖上过足慈悲啦吼。其实已经早。伊就无想要甲抬啊啦，只是要甲下一个互因改邪归正啦。所以将军以后，水将军跟金将军哦，就发挥因的特长啊，帮助咱这个妈祖林默娘呢啊，到处去啊，解救这老百姓。
2: 是，
1: 所以咱啊，就熟悉咱正啊，就是咱常熟悉妈祖身躯边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啦。啊，这个千里眼跟顺风耳。啊，这两个好家在妈祖吼太慈悲，吼阿婆吼，人讲 五个甘蔗的吃辣啊，
0: 嘿，
1: 五个甘蔗的吃辣啊，
2: 嘿，
1: 吃辣的啦，
2: 哦，吃辣，
1: 哪进来啦？你阿妈做台不是吃辣啦？
2: 嘿，真假？吃辣的，
0: 听无？
1: 我会感激的，你不会拍卖枪哦，
0: 好
1: 不？我会感激的，假那个，哦对了哈，啊，所以这前一眼跟顺风逆，啊，的故事，啊，加跟我们好朋友呢，啊，听了解，
2: 了解，
1: 啊，你那起码做面你来看呢，看你看一一个头前，一个后边，你看这个有冇做定
2: 了？定起来，
1: 好，哎呀，我不带你别人去看就知啊，啊，本来个偏见看哈，有，
0: 所以讲哦，咱咧人为人为非作歹的吼，
2: 嗯，
0: 也干嘛讲哦？我就是安尼哦，听穷听用的吼，弄人弄会惊咱啊！我讲哦，你安尼一定完了。有一天我来去给人给你治疗，
2: 不是他就替帮
1: 了，对
0: 我来他就替帮
1: 了。来，搁在牛栏专家一个啦，我您讲啦，他多我一直咧跟您讲这个黑麦通顺丸啦，哈，伊是一个足好的物件，足好的物件，在咱因为咱进穿好、戴好、食好，生活基本拢真好，人较早做官的可能。警察价差不多济啦，啊，这个黑麦通顺丸这项呢是较早和咱这个咱古早汉朝啦哈，这个啥张景
2: 医圣，
1: 医圣
2: 张仲景，
1: 张仲景啦，伊来做出来啦，雕琼镜做出来哦，伊发明出来啦，是雕琼镜一生。啊，一叫我，哦，啊，无个有这个通话，哦，啊，汽油诶，哦，避开用，无啦，啊，个安全，
0: 嗯，
1: 有个安全啦，
2: 嗯，
1: 无个避开用，
0: 那这是通话，个像汽油诶啦，
1: 啊，当然咯，因为腹部，伊这有申请诶，腹部肿块。腹部肿块哦，就是讲咱的大腹肚痛，啊，碰到人咧讲碰到就得命，哦，不管你这种碰到啦，
2: 是
1: 哦，拢是跟肺受拢有关的，
0: 是，
1: 人大口油的。

0: 好，来，即马听个正吼，啊，恁电话就爱要阁继续利用啊咧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为着咱的健康啊，厝内面的人的健康啦、啊、吼，这种唔通吼，无插鼻哦。嗨，你好，
2: 喂，
0: 我有，
2: 我要两桌，
0: 你要两桌。来来来，你看这来吼、哦，拢嘛要两桌的啦吼、
1: 哦。哦，会晓食是健康。
0: 哎呦，真正，伊都听落去哦。
1: 爱听落去。
0: 嗯，
1: 会晓食是健康。
3: 你好，
0: 还有，我有。
3: 哦，进来进来，我要买两个，买两桌嘿。
0: 买两桌。
3: 嘿。
0: 你能做工？你甲看，这那边要买两桌啦。
1: 哎，因捌食着真好用的啦。
0: 嗯嗯。
1: 哦，买小只的八刀汤。
0: 系啊系啊。
1: 哦啊，买啊，清只的会哦会通。嗯无加好用
0: 诶，清、啊、真正只有做清肺油，嗯，通肺咯，
1: 嗯
0: 嗯，真正就是安尼吼。
1: 这药店写啊足清楚，
0: 系啊系啊，
1: 哦，但顶管的有啊，
0: 嗯，
1: 哦，咱这顶管的写啊真清楚啦，
0: 嗯，
1: 啊，这个一说清楚的，就是化学破物，
4: 嘿，化学破物，
1: 物血来做嘛，物血就是六个脉啊，
0: 嗯，
1: 哦，血甲，
0: 嗯，
1: 血甲，
0: 哥哥，黏黏的，
1: 嗯啊。这个乌血来停，
0: 嗯，
1: 如果咱会去停，伫咱的血管内底，
0: 嗯，
1: 哦，血管内底叫乌血来停，
0: 嗯嗯，
1: 啊，腹部肿痛，
0: 嗯，
1: 哦，腹部肿痛，等于讲咱的腹肚胀个疼，
0: 嗯，
1: 哦，这足好用，
0: 嗯，所以我话这样，我跟你讲哦，
1: 腹部肿痛，
0: 有慢性病的，
1: 腹部肿块，
0: 嗯，
1: 哦，
0: 嗯嗯，这有慢性病的，哦。亲像糖尿病，哦，各位阿伯一定爱食，
1: 是，
0: 一定爱食，唔通阁多么台办啦吼。后、来电话再见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Oh yeah, we about ready to rock the dance floor.

0: 来来，我讲我意思，头拄啊，咱的朋友讲哦，伊这因我那去注意着呢，因我那有时阵我那咧看这哦、喔，这个中医这呀吼、喔，伊讲，这历史是真久啊呢。
1: 对啊，迄张仲景的东汉三国遐时阵的人啊，
2: 即个临城实验改进，历史已经两千几档
0: 了，两千几档，
2: 两千几档啊！
0: 我头早煞未记甲问讲，你是看电视的，看人演戏的，还是看册的？
2: 你即马听咱咧讲，进去查哦，可能是安尼。
0: 哦，讲这历史足久，
2: 即两千几档吼，伫即个外黑。破物，我的破物就是讲，把咱的血筋血更清好清气啦，卖有碳，卖有碳，哦，迄叫做瓦灰破物啦，历史以来就是排第一名，甲近两千几当中排第一名，系啊，因为足歹做，啊个贵，
0: 我安尼有认真听咧，咱头都拢无讲到
2: 这里。啊，作者有叫无爱去做这边哦，因无爱去
0: 拍照，
2: 拍照，
0: 搁耍党本
2: 哦，啊党本哦，系啊，啊搁在咱像咱这种卖法，别人嘛无在叫人做，
0: 啊真诶啦，有影，
2: 咱这是服务，那像咧。
0: 等我，等我，今物个讲到这，
2: 伊
0: 个讲到你的痛处啊呢啊，这样呢。
2: 所以两千几单来啦，对着这种下个临床的报告啦，好济啦。
1: 是，
2: 古早临床的报告吼，那讲出来吼，一叫卫生署里还讲卡真废啦。安那讲呢？伊是安那呢？伊包括女性，即个啥呢？子宫，啊，就讲一种迄个。迄个子宫内底，生一种瘤，你食都无效，我这是药剂下，
0: 药剂安尼下啦，但是咱明安尼讲咧，无用的呢。
2: 哦，伊这会罚钱啦，会罚钱嘛，啊，伊个下讲啊，当然地光会罚啦，吼，这种写到清楚啦，吼，啊，佮对着拍。怕把囡仔怕掉，怕胎啦，
0: 流产啦，
2: 流产啦，哎嘞，一个来对哦，就讲，
0: 我这唔通咧，人听到这哦，这话有心咧哦，就是咧金杯说食要哦，老体哦，
1: 对晒哦，
2: 这古早就是啊，这唔是要用食老体哦，各位，就这边用食清火，啊那有那有心的人唔能食，拜托的。哎，
0: 无啦，我的意思是讲，为人多有心爱要甲提掉，多要做去食呢啦。哎呀，
2: 啊一个是啊呢，讲这第一个，百合病、百合病啦，百合病就是精神方面的病啦，吼。啊，一个淤血病啦，胸病就是心肌梗塞，水饮病就是讲。水在我们的细胞啦，在经过药类里面都有下，像安论里面也有下，这两种都有效，当然我说这就比较深，人家是听不啦，人家听不，但是他对着女性，那个子宫里面生东西，专门能处理掉，所以药力足强，是不应该伊的，拢会甲处理，无你手。安尼生东生西，几乎食错，伊拢会唔是你嘅物件，伊拢会甲你清掉。
0: 哦，拢清掉。
2: 伊意思是安尼。
0: 哦，系。有车下是安尼啦。
2: 有车下是安尼，啊，我是简单讲互因听啦。啊，张仲景大家都捌啦。哦，医生嘛。哦，啊，古早呢，遐做官。系。啊，大家病嘛都看伊咧看，伊发明。这项啊，研究出这项呢，我伫历史占两千几档嘞，土灰、青灰第一名，
1: 而且出名唔是干那这项名，伊足侪项吼，即马到即马拢也过来用嘞，到即马拢也过来用
0: 了。哦，所以你看人头多咧，前有安尼讲哦，你则佫有搬遮出来安尼哦。哦，对啦，你讲的对啦，你讲哦。嘿，因为嘿未使你讲啊，讲嘿用嗲伊安尼吼，
2: 嘿，一个名叫做子宫肌瘤啦，我第二个用呢，想想未出来，子宫肌瘤啦，卵巢囊肿啦， 伊即、這个即即味大碗做葱碗伫锅炸，那是咧好一种食。
0: 嗯，
2: 啊，但是即个现代即种病人拢侪西医啦。
0: 嗯，
2: 系啊。
0: 嗯，
2: 所以可见伊同会前会的力量看外强。
1: 是是，
2: 系啊。嗯，会使讲历史第一名不进啦。
1: 嗯，
2: 好一个物件当代替。
1: 对对。
2: 比咧上面咧胭脂梅，哇、啊，胭脂梅变那比不准少啦。
1: 嗯，
0: 好济咧啊，都对啦，吼。好来，啊，所以讲这样呢，会当呢哦，会开少钱哦。
1: 嗯。
0: 好，你安尼哦，正言讲的，嘿，安尼开少钱啊，会当得到足大这個效果安尼哦。
1: 是。
0: 好来，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Hello。
1: 我要一组帮阿嬷打的、
0: 啊。你要一组你帮阿嬷打的哦。哎呦，好乖哦！你等一下哦，我叫他们听哦。来一线哦，一线跟他听一下。嗨，你好。
2: 啊，喂。
0: Hello。立马要一组。
2: 嘿，我
0: 也是做到。你慢慢一组，哎，你讲得真伤水啊！
2: 是啊，是啊。
0: 好啦，好啦，稍等你啦吼、哦，啊，来二线，二线，甲听一下，0800005431，0800005431。所以咱的好朋友真正吼，好的东西，咱的好朋友信赖的，咱的这里介绍，好的东西，大家拢啊紧啊珍珠安尼吼。所以，即我咧讲啊，真正吼，咱的一旦可以活下吼。啊，佫说吼，参像咧一挂会歌会念的吼，咱就甲摆好起安尼，可以一旦瓦黑安尼吼，0800005431，0800005431，咱今物分大组、小组，小组就三罐啦，吼、哦，啊大组的吼就七罐啦，吼、哦，所以爱八无嘿，0800005431，所以我来报挂来。继续电话金卡，我

0: 谢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哈。所以我们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0-54321啊，这个电话哈，甲超快记起来，啊，你就当时要用，当时就有通好用啊哈。0800-54310800-5431哦，所以电话爱个抄起来记起来，方便着你啦，方便着你啦吼。0800-54310800-5431。嗨，你好。
1: 喂。
0: 嗨，你好。来来来，个听个听吼。0800-5431咯。喂，喂，嘿，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0: 哎，
2: 我嘛要一组，
0: 你嘛要一组，来啦来，哦，啊，这样呢讲了，我嘛要一组安尼哦，好啦，啊，都吼，等你好朋友家己身体爱顾，所以啊，这个亲像讲哦，不敢和咱通和咱亲俩吼，那狗阿妹我那弄个给咱亲哦。哦，迄个穿我去哦，吼、哦，落果啊，买一个穿我去哦，吼、哦、啊，所以你奶奶酸盐呐，不是动了点，剁剁剁哈，俩零一酸，你就会这样抓拢啊，吼、哦，啊，个啥话，他个听，他个讲，吼、哦，卡巴巴，手巴巴，这你都往那感官经个食，吼、哦，啊，你那肚子大大的呀、啊。肚子大大的呀、啊，你这个吃，哎，效果都蛮不错的哈、哦。所以这样，哎，一减二个，个蒙拉减四颗，一减二个蒙拉减四颗哈，真正袂歹安尼哈。好的东西啊，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来享用，开少钱也当得到真大这个效果，这才是厉害啦，这才是厉害安尼哈。0800-5431，所以为人哦，你要看。伊就是安尼读个听，伊就唔知影讲迄个已经有去读掉啊。啊，有人读个戆，伊嘛唔知影讲迄话就是用来去读掉啊。哦，所以你的头听、头戆，啊，是按心肝头白白杂杂，个性的要吐不吐，这个都不能轻忽哦，一定爱知哦。啊，佮说尤其啊，真的是讲啊，天气热的时阵，你佮开始袂使哦，哎、欸，都蛮不差的哟。哦，爱注意哦，0800-5431，阿克说，那你沸腾啊，沸腾管的人哦，你的血拢会比人比较高，比人比较凉，你的血拢会比人比较高，比人比较凉哦，所以哦，你都爱知这清一定爱，一定爱通吼、哦，一定爱清，佮一定爱通哦嘿，0800-5431。0800-5431。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嘿，
0: 嘿。
2: 啊，我不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哟？来来来，这嘛不要一组啊，你吼。0800-5431啦。所以哦，这哦啊，亲像安尼哦，咱若伫咧过的时阵哦，啊，你就感觉讲，哎、欸，较放心啦。嘿，像咱朋友伊讲哦，啊，你都唔知咧，那出咧伫外口吼。啊，那无炸掉安尼哦，会真个家己就烦恼嘞，会烦恼会安尼恐慌安尼，这一定会嘛。吼、哦、啊，所以咱就较炸嘞，炸嘞。吼、哦、啊，咱若家己也感觉讲，哎、欸，敢若有安尼较无啥对症的时阵，咱就紧个吃落去，紧个吃落去，吼、哦，紧个吃落去安尼啦吼。0800-54310800-5431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吼亲像安尼哦，伫咧食的时阵啊，你家己也感觉这效果怎么会这么好？哦，这你个看讲，这已经有记载着，这这样以后两千几年的历史啊哦，血脉通顺完吼，咱有分大组的、细组的、大组的、细组的，所以你把你家己看。你别大做，别细做，点个这个卡，0800-5431咯。啊，今日这部 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啊，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顺心，嘛感谢咱的吴医师啊，介绍这遮好的物件给咱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这个黑莓通顺丸，等于继续利用，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感谢你的收听。

0: 的小玫瑰刚在磨灰啦，你看如果在下载豆瓣的电影的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0: 那你好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希望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居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湖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来到这，更加有对价值。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潘中环、花桥、滨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新丹、戴通一波、戴通卡索、大通小数、戴通青客山、戴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00-0500-0800-9，总共十个，并揪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杨正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对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三片，爱情冰、酒、春、红、酒条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要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都有寄，这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在我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不过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相传伫个古早。五洲这个所在，这有一个通人知的草树啦，小瘪山，无人知遐伊真正的名，啊，不过大家拢叫伊阿狗啊。来到五洲家，用尽好一个人问，问讲阿狗啊是啥？会当讲是通人知正出名，但是这不是好名声。阿狗啊，要占讨谈。规工四界乱乱说，专门骗外地人。不管是谁，看到他都会闪加理理的，相讲相切。这一天，一个外地人入城了后，提到一点，顶边绣着“良心有良心”这两个字，是一件破鼓鼓的衫，去到就不再登店。提一件破鼓鼓的衫，要来等20张钱。阿狗我听到，就咪讲哦，好，迄真正是一个大工人呢，迄间等店，安尼也用等20张去，去用骗去的啦。佮讲哦，这个世界上哪有甚物款的良心？何况如果是一件破鼓鼓的衫，阿顶面写良心两字，就真正有良心吗？这钱唔都是打包啊、拍狗、邮寄不回吗？一、那个外地人钱只要提过手，对走家远远远，那有可能搁等来俗去领破衫嘞？阿狗啊，想讲阿伯安尼啦，我嘛来写良心两字，我来提一领破衫，嘛来去到就不在遐来等10张钱来开。伊真正去提一领破衫，伊不用收的哦，是假币用写。这两个歪哥起出来良心，来到当店一开嘴就讲，我要等20张，就不知唔难不被差别，佮叫人佮豁出去。阿狗啊，徛伫门口大声话讲：“哎，头家，你是甚物意思？迄无熟悉外地人。”提一件破衫就会当来你这等20张，
阿瓜咧，我在地呢，同人知真出名阿狗啊了。我嘛是有良心的一领破衫，我哪会袂当等二十年哇、啊？就不在徛伫内底，大声哼一声。人去的人良心是真，阿、啊、你的良心咧，早都去互狗啊剥去啊。所以吼、哦，卖来遮乱啊，紧走紧走，你若唔离开，我要叫人咬、哦。阿狗啊，唔死心，想出一个步数。过无几工，伊就提一粒灰晒晒的头，用一块布啊，甲包掉咧。来到当店，一打开门，就讲要当这粒头，意思就是讲，就不在你，若是唔好我当，唔甲钱退出来，就会含这粒头同款。想未到这个就不在同款。一下就甲呼出去，阿狗啊，规气坐坐伫咧大门口，提出一支刀啊，为一粒灰晒晒的头，做甲留一片肉倒来，留落来肉，放入去嘴开始食，食甲规个嘴灰晒晒红光光。想袂到就不在，看着安尼，伊嘛夹一支刀啊出来，来到阿狗啊边头前，为迄粒灰晒晒耳呀。鱼仔哦，做甲挂落来，拍落去食，阁将拍甲顶边的白手甲握落来，就不再甲讲。你看你也无点呢，我的眼光绝对袂看唔到。你这都唔是人的头，你揢一碗米，问一挂智慧，就想要来遮甲我吓惊。阿狗啊，规个鼻孔，只好背起卡囊，紧酸。阿狗也是足生气的，用骗的无成功，用吓的马上去用识破，搁去用笑大公堂。阿狗也是愈想愈气，为什么一个外地人遐尼简单就会当鬼，就不在遐骗着钱？敢讲家己比袂过外地来迄个乞食？伊是用尽头脑，搁来想出一个办法。就不在做人做生意非常讲信用，就算是一个囡仔来，伊嘛未敢骗，未敢占便宜，所以伊的当店一直以来生意拢真好。这一天透早，当店都开门，真无闲。这时阵突然间，一个老人行过来，这个老大人看起来好亲像真侪工无洗身躯。手中抱一个布包啊，真小心，甲当店的工作人员讲，讲这是阮家的传家宝，你看卖啊，会当当偌济？老大人是安尼卡手板蹲，都用布包起来尔，都超过伊安尼提真久，迄地下顶边迄个锁啊，一直要偷，偷未开。店员真好心，怎帮伊偷线？等到内边的灰鸭罐提出来时阵，老大人的手一撮，一个灰鸭罐就安尼落伫个涂骹，破个个，碎个个。老人看规涂骹的碎片，下一秒那亲像起笑同款，为店员扭掉咧，大声咩叫店员，你弄破我的灰鸭罐，你爱赔我钱呀？唔难呢哦。关咧大声一直哭，哭到一半，老大人的嘴爪喷一嘴火出来，噗喷出来，然后老大人怎倒伫个涂骹规身躯，那救囡仔咧救咧救咧，救无几下，就倒伫个遐无振动啊！看着有人怎喷火，然后倒伫涂骹无振动，店内人有人大声话讲：救人哦，赶紧救人哦！出人命哦！周少贵冲出来，先哭来看老大人，然后伸手摸鼻仔的卡边，个位头卡提出一块碎片，伊知影伊拄着金光洞，一个要来怪钱的，就不再甲讲，老先生，你赶紧起来坐咧，你若是有啥物款的困难，你会当甲我讲。你伫倒伫遮，歹看啦！
黑头卡那是有寒气去刮掉，身体来出问题，安尼就唔好啊。老大人辛苦叮当一下，但并无出声，继续解释都伫咧遐。赵少贵对着店员讲：“讲你嗰啲看啥物？啊唔赶紧嘞，赶紧甲老大人扶起来边啊，伊也顶坐咧。”就伫这个时阵，外口边有一个人雄雄公公一直撞入来到店内，入来之后直接怎拍伫迄个老人的身躯顶，一直放声大哭：“阿爸，啊你是安怎？你赶紧精神啦！你哪会拄着倒一个只吐血嘞？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一个老大人，一个少年人。要摆伫当店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敢真正是要来拐钱的，还是真正废话怎啊无开去？咱来听歌，歌不完，再继续来讲。南派一本歌曲《旅途夜风》。

一个少年人走过来后，趴在咧老大人的身躯顶，一直放声大哭，然后话讲：“阿爸，啊，你是安怎？你来倒伫咧遮？你来乱，全部拢是火，你赶紧精神啦！”结果众人一看，这个大声哭的人，不是别人，就是阿狗啊！一看到阿狗啊出现，大家熟悉拢知影，呵呵，这个阿狗啊，又搁出来要害人，要共拐钱啊！啊，若无熟悉人，当作真正出人命，但搁继续安尼吵落去，当店的生意都唔免做啊！就不在直接问讲，阿狗啊，你要安怎才肯走？阿狗啊，站起来，摇一个脸目屎讲：“头家啊，人阮家组团的飞扬花，那是五百年的老古董呢，那阮家的传家宝了。即马伫咧恁的灯店拾花去，过去有阮阿爸去一个，即马你看倒伫咧遐，唔知啊死活。”就不知即看到怎样，老大人归处的火，那是智慧，唔是人慧，但毕竟迄块灰啊碗是伫店内撞破，这个代志那是无处理好势，强加怕歹灯店的名声。就不再感觉，即马只好开钱消灾，赶紧将人送走，卖伫咧只乱比较较好。就甲阿狗讲，那呢，你感觉爱赔偌济钱较适合？阿狗啊，听着对方安尼讲，真得意，伫咧心内大笑，才拄想欲使呀大开嘴，讲一个好价钱。阿未讲出声，就看到一个外地人行过来，对着阿狗啊大声讲：“你敢过去？你我是谁？”阿狗就讲：“我不是在你啊，你认唔到啊？你到底是谁？我哪会记你啦？我哪会知？”这个外地人就讲：“我阁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几个爸爸？”也就是讲，恁老爸会当死正济遍。阿狗啊，听一个心内是正着惊。啊，你是乌白伫咧讲啥啦？外地人将阿狗啊抓咧，不爱互伊走，然后用脚踢倒伫涂骹迄个老人，踢对了后，甲讲：“啊，唔紧起来，你个差钱，我唔是早就给恁了吗？啊，恁两个人啥物唔做？”一定要做这种跟诈骗拐钱金光党的工作，你来跟拐钱赚这种恶心钱，你的良心敢会得过？你若是继续安尼做下去，早晚会有报应，我即马就别来报官府。一直给昏气的迄个老人马上怎站起来向外地人认错，讲吼，无啦，这拢是阿狗啊教我爱安尼做诶。我虽然是一个乞食，啊，毋过我从来毋捌共欺骗啦，拢是阿狗啊，阿狗啊叫我安尼做诶啦。阿狗啊，徛伫咧边啊，是惊甲毋敢讲话。这个外地人佫讲：“大家好，我叫做阿静啊，是一个城里人，住伫咧300里外县城，差不多一当钱。”我来家买买一批货，都来到会水土不下，抓破病带伫咧客栈。等到我的病治好去，钱嘛开到差不多啊。这座生意一旦公司变做啊，准备要转去。结果伫咧大路边看到一个人跪伫一个死者面头前，哭个真伤心。一个人讲伊阿爸已经过往。无钱，谈好集土为安。伊伫向过路人磕头，祈求大家帮助伊买棺材来安葬老爸。阿静啊，真有同情心，就是身躯顶剩最后二十两银，伊将这二十两交予这个可怜的人。但就伫咧伊离开无介远，过路人就甲叫讲哦。你去骗你啊啦！那个少年是阿狗啊，
专门伫咧拐外地人的钱。哎，边啊，迄个老人倒伫咧遐，伊根本都无死啦，伊是一个乞丐。两个人也不是什么白仔，他们就是联合联手常常来骗人家的外地人。阿静听到了后，抓赶紧的走回去要找人，但已经无看人影。这下连要回去的路费也向怪去，在这里无食无食，听说在地有一间饭店，有信仰做事善良，就脱下一件破衫，里面有良心等级，来到饭店换一挂金条，谈好等去。这个就不在，果然落成好事。相信这个阿静啊，是一个修信仰的人，只是一时困难，才会加入饭店，马上等20两，和这个阿静啊，拄拄啊好，看到这两个骗子伫咧只诈骗。当场讲出因的诡计，阿狗啊，万万想未到，另一边刚占着大班机的迄个外地人，真正会来将衫熟倒转去。天下间哪有这么有良心的人呢？听人伫咧讲，自迄天过后，伫咧梧州城遮，就无人阁看过。

0: 老白球行光行风看物件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石皮头大家转目睭西高白酒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到酒准红花桥冰包地红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这款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魂安魂啊各种的目睭病金杯来吃酒准红花桥冰包地红馆云南天龙宝仙丹，你食了有改善什么？
1: 较袂喘啊！
0: 较袂喘啦吼！啊，佫有啥物无？除了较袂喘之类，讲其他有啥物有差无？
1: 有头壳戆，有好有较好啊！
0: 较袂喘，头壳戆毛较好啊啦吼！
1: 哎，
0: 好，谢谢啊吼，阿哥好啊吼！好，多谢你，祝你健康。食云南天龙宝仙丹，讲这个心脏喘。走到爬楼梯皮皮喘说好去了吃一段时间过这个头壳戆也有好去哟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酒准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宝心丹暗时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都睡不去睡眠的品质真歹紧接云南天王宝心丹走路爬架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就会喘心脏喘云南天龙宝仙丹要紧吃心肝头八八杂杂心脏乌白跳皮破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宝仙丹一定要吃三顿吃大家记忆不好不头神心脏不力失血症不管血压上过低大家会说大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宝仙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55-0089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55-0089接下来听歌，南派叶启田，段云岭，静下来。

咱道观一个姓王的富人人，在大白店的门口口拿走一支有可能是自己胖的雨伞，但他在那发言说也跟店员说，说我若是提不到请给我通知。我看见几姓王富人人有偷窃，主管犯气判罚金5000元，结果就这样留下一个窃盗罪的案底。律师张家庭就说，富人人确实有心情，不能完全确定这是自己的雨伞，却无先进查证起步。法官认为说，这有不确定的故意，才会按照窃盗罪甲判罚金，留下一个前科。刑法第13条规定，故意犯罪、直接故意加无确定的故意，也就是行为人会当知影讲，家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犯罪结果，但就算是犯罪啊，嘛无所谓的态度。西洋富人人伫咧驾走雨伞进前，确实不承认讲，同款的雨伞真多，嘛惊家己也唔着机。会当认定讲，伊知影这支雨伞有可能是别人的财物，但就算有摕唔到的可能，伊嘛是不要紧，所以连查证的工作都无做，直接将雨伞提走。这个行为构成着刑法上无确定的故意。有人当辩称讲，又甲店员讲，讲我哪件唔对，请甲我通知。这个辩解属于片面之词。律师就讲，不管是雨伞，还是一挂较无价值的珍惜的物品，但是我都100%确定是家己的。都要先开时间查证，亲像西洋富人人都要问店员，还是用店台放上头问讲雨伞的主人敢有伫咧遮，还是会当向检察官、警察还是法官提出着原本雨伞的相片，来说明家己雨伞有啥物款的部分和现场即支同款，安尼都被认定是无确定的故意。拘禁59天以下，还是判罚金，拢会留下前科记录。对遮侪人来讲，这是无公彩，会当片面，尽量片面。千万唔通想讲，一支雨伞无偌济钱，随意就提走哦。情感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每指定药房挂产品，爱健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就准同，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接下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或者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拜占家门，魂是英雄，钱是胆。

0: 进攻个。
1: 嘉禾你好，
0: 哎，大姐你好，
1: 晚安。
0: 要甲咱做见证了。
1: 我要甲你讲，我食咖素哦，好足济呢。我
0: 改善虾米？
1: 做歹呢？
0: 卡早安怎做歹？
1: 胃肠啊都唔是得便秘，啊即款啦，啊无得拉肚子，啊拉肚子呢，佮食些药啊，胃迄个胃肠药啊，又做佮便秘。啊，安尼感觉足困扰诶。起码食你个咖素哦，哎，冇改变呢，差足济呢。
0: 胃肠拢加食好啊，大便嘛较正常啦吼。
1: 嘿。我自己吃一概念，我当开始透早起来。
0: 哦，啊，你阿妹今麦有较好啊，保养吃一顿就好啊。
1: 哦，差足济呢，我感觉我胃肠转其实好，应该用请安尼，唔是得便秘，啊，无得拉肚子安尼。
0: 吃几克啊改善呢？
1: 我阿妹吃阿妹两克啊哩呢。
0: 阿妹两克啊就改善啦啦
1: 吼。
0: 阿妹两克嘞，阿
1: 你恭喜哦。
0: 阿今麦皮肤敢有较水？
1: 嗯，皮肤是无，也无啥感觉，
0: 有啊老火啊。没啦，看我较更生活啊！啊，你吼，即马食大通加素，胃肠拢加正顺，啊，大便嘛拢加正常。
1: 差
0: 足
1: 多
0: 啊！差足多啦，吼！
1: 谢谢啦，卡好。
0: 安尼恭喜啊！哈！
1: 过节给我吃，啊，无我煞唔知。真的，我吃，我正常拢去吃迄个胃肠药啊。
0: 多谢你啊！哈！
1: 哎，谢谢啊！
0: 好，谢谢，好，身体健康。
2: 胃肠加歹，唔是老塞，不就是便秘？讲食酒准风大通加速，即马调整个食正常，未个便秘嘛，未个闹下。所以，真侪听众朋友，有诶拢会靠台甲家伙讲，家伙啊，啊你诶，拢未放诶，啊食大通加速，刚好倒水放。咱即内底无下济，是调整胃肠，会渐渐恢复正常。所以，食大通加速未闹塞，嘛未便秘哟。适当将便秘甲老下豆豆啊调整个较正常，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色，老人斑较清晰，豆豆无去。刮开就较白，皮肤较白有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哦，会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只也补五项，一定爱补充加速，也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只补五项，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的，囡仔到白天啊，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未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未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较会倒来，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抗脆的，紧未来泡抗脆较紧好，细心吧。无糖尿诶，骨愈紧。大通加速可以帮助细心、甲油脂无好诶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负担。真侪细心、甲油脂无好诶人面乌乌、袂更生，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只更生，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细心诶，紧买。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那边讲个呢，较操劳，别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做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买来泡，较袂败笔。查甫人阿妈滚，较手脑胶损，别太较济，比正歹皮，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滚，照镜看卖。大通加速，予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搁倒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都有价值。身躯不论多一道细瘤、单三疤，阿妈看望看卖，看一粒一粒啵，来滴刮滴，刮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癌。有瘤诶，紧别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 喙齿疼去花精疼，喉疼洗嘴老火不起包，甘伫嘴加落一粒消减较袂疼，去花加吃香加酒杯，嘴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冰的拢会吃哩，袂冰感性的嘴齿洗嘴就袂老火，也不起包。洗嘴那些老火就是特别加酒杯啊，赶紧买来泡。大龙教授对咱皮肤甲胃肠拢作赞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研究更进讲，大蒜甲毛囊炎拢食好去，调治吃济买来泡拢有效。胃那吃歹买来泡，咱的听众吃济甲我讲，胃歹足久的，人食甲好滴滴，胃较歹紧买来泡。吃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买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消不多汤啊，有流、胆酸包、痔疮、脑囊炎、狐臭、歹被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纸杯啊，本来白滚水，吃半个碗六七分甜的水，卖烧烧，卖烧冰，一定爱温的。上山呢，饭包只泡来啉，胃肠好，较会生肉，一定有效。胃肠无好，胃溃疡，一吃生消化败，饭包只泡来啉。大龙教授加星期哦，唔管了你食啥物款的药啊，慢性病药啊，配合大通教授来吃，效果都会加吃好。买只过买一克泡看卖，酸甘酸甘，真好吃。吃几克过，你就加好多。会跟我感谢，指定有帮瓜，大通加索，大通酵素，一个1800块，36包，大通加索加吃嘞，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红英红阿红的心声。

现场电话08000009989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颁奖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请我等待刚上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电台。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等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今天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雹、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黄怡玲，爱你无条件。

现场电话08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好夹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春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连贵挂金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无我只爱响声。我来报新闻，阿伯走出去巡残水，结果一直都无回来，厝内家属是解烦恼。今年85岁，有失智症的黄阿伯，7月12号为屏东骑机骑机车出门，讲要去巡残水，想未到时间到食饭啊，伊直无看人，行踪不明。那句分局宝山派出所7月13号早起10:45接到转报，讲有人失踪，所长。马上调监视器，并派巡逻官警出去找人。最后伫咧高雄的藤区丁基连挂道路16.4公里的所在，找到黄老阿伯，一路过屏东，骑车骑到高雄的山顶。警察找到人的时阵，黄阿伯看起来人正忝，无精神，好佳哉，无受伤，人无安怎。官警马上将人带回来派出所休困，提供小的食物来补充营养，补充力量。通知家属来到派出所，将阿伯带回去。阿伯一路为屏东骑来到高雄的六股土馆，到家在人平安无代志。

今次去海边，一名女子骑车，一个查甫人骑摩托车靠近，后一秒抓起女子的包包，大力将佮踹去，女子连人挂车，摔倒在地。七月十二号早起，屏东县内埔乡50多岁姓李女子走出去买早顿，骑车要回去的路上，有歹徒骑摩托车为后壁边靠近，抢走女子的皮包啊，造成女子摔车受伤，身躯顶真侪位车伤。内埔分局接到报案，讲女子骑机车伫咧内埔乡下半路，被一个男性骑机车为后壁边抢走包包，包包内底有现金3000元，佮手机啊、甲证件，被害人摔倒。下手切伤，警察调监视器锁定涉嫌嫌犯摩托车车牌，最后发现歹徒已经走去避伫咧朋友租厝的所在。伫咧15点钟后，抓到涉嫌嫌犯，抽到的3000元，嫌犯讲已经开完啦。这个真正好大胆，光头白日在去时啊，背车抢劫。

运动馆一名女子，最近这五年来开一台十多吨的旧车，四界违规，交通罚单未少钱，但都无去缴，连高速公路通行费和个人的劳健保也不交钱，总计欠费22万元。不管安怎甲催缴都唔出面，最后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直接派员来到屏东县村子乡，原住民保留地来查封土地打公告。女主才发现讲惨码不妙，马上赶到分署，伊就爱负担家计，哀求分期付款。屏东分署受理本案了后，开始清查财产，发现女主各种的欠费高达22万元，其中仅仅交通罚单和高速公路通行费就12万元。一开始为银行的口座来扣钱，但钱无够，名下这台旧车十多吨啊，未补钱。分数正这边通知交完税明，但女主一直唔出面。侦办警官继续调查女主的财产，发现村子乡有两笔原住民保留地，依法查封登记，并指派执行警官来到现场，确认土地位置，并打查封的公告。土地被向查封啊，女主才主动出面，来到分署向执行警员讲，讲伊爱负担家庭，爱负担厝内人。经济压力当，实在是无法度做一遍，提出现金22万元，希望会当申请分期付款，最后决定会当分29期。

平安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9，继续安排崔台青爱神。

高雄市南麻溪一栋大上百户的社区大楼，就好伫咧大楼所设的赖群组内底，大声讲明讲你是啥物东西，你啥物烂货，够讲剑指挥耍剑嘴等等。比其他的住户截图各种发展，每当的社老入住，比用到公正补助罪，或罚金8000元，一当被辅导下1000元算一天会当上诉。报告书指出，大楼住户社老入住，因为不管同一栋大楼另外一户，伫咧大楼的公共通信灯体带群组内底。对伊讲的话真不满。去年7月12日暗时啊，伫咧在个群组内边，小人线团上，真侪歹听话。这家伙唔免一句一句讲啦吼，真歹听。而且讲话威胁讲要将这相片，予大家知，咱一刀见面。相关的赖群组对话记录，其他组号拢甲截图。用南麻溪警分局报案提告公正补助以及恐吓罪，被告社老入住告案说明，声称讲这话拢是伊讲的。桥头甘玉婷法官认为讲，被告正这边公正补助的缓刑是密切接近的时间，内容大多数同款，侵害法益同款，用着连续翻来去论处。要将你的相片抛出来，咱一道起兵。这句话，被告并不讲出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去侵害各所人的性命、身体、自由、名誉还是财产，无恐吓的犯意，用公正侮辱罪判罚金8000元。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对吧，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变得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丁扫得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第二扫专门科。为做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那喉，过气波，国家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那有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两下吹打，啉瓜子茶，表示吹打，带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了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拉喉，过气波。酒准红的少药啊，带通清咳散。咱高雄指定药房，林园林园北路滨安药局，主瓜花寮光明路新滨新药局，乌来区保生路进都药局，家庭家庭路信安药局，基山复兴街众安药局，美东中正路药局边啊叶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医生公告。

请各位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接下来听歌，单排单小魂，爱情啊对人走。

五十几岁开家庭车生一张的杂波人，每一天开车十点钟，爹爹替人客搬重的行李，最近在街边竟然慢慢整一碗出来，到尾真像山芽那大粒，参照人家说的生山芽同样，走一个赶紧看医生做检查，结果就是疝气对中，而且肠已经卡掉了，但赶紧动手术，恐怕肠会全乌去。张先生就说，大约差不多一当前，街边有时会肿起来，但只要倒了还是把它塞回去，就会相安无事。结果他就这样在拖，没想要面对，一直到最近增加那山芽那大坑，而且要塞已经塞不回去了，卡在了街边，而且越来越肿，越来越痛，才会赶到病院挂急诊。医师张一林就说，经过检查，巴肚壁因为长期出力有破空，原本爱在巴肚里面的肠为破空才走出来，更严重的是这条肠已经卡死在那里，完全不通，连大便也放不出来，放屁有困难，这种状况都要马上动手术，那不卡掉的肠若是去翻乌去，效果是不堪设想。医疗团队建议说，用达芬奇机器人的手术，在了患者巴肚开三个孔，细细孔啊，将打出去的肠啊甲腹带恢复原位，然后再个将巴肚壁的膜恢复开，掀起来，将破孔的所在甲补起来，顺利完成着手术，大医五天顺利出院。医师就讲，动手术内部增加的盲膜会当片面恶化，但日后也是有可能再度发作。手术后若是不爱改善生活习惯，继续搬动的出力，等下也是有可能再一遍流出来。首先要控制体重，卖伤过大颗，才会增加腹带压力。再来，有吃荤的人爱戒荤，来减少慢性。

的家嫂，常常家嫂嫂真大个，卖增加北来压力。平常时啊，加食青菜水果，减少便秘的机会。最后就是改善工作的姿势和出力的习惯，来减少腹肚肌肉伤过出力。若是有状况，要赶紧的将破空补起来，唔通一直拖，则袂讲拖一个无法处理。另外，最近这个咱这只油沙拉油出问题，其实毛油品有状况哦。龙池元德这两间公司为2016年开始，将少量的橄榄油、套真大量的芥花油来冒充意大利100%纯的橄榄油，来赚这种乌心钱，长达9年的时间。台北地检署警告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加重早期商品虚伪标记来起诉。起诉书指出，黄国帅是龙池国际公司的负责人，李尚龙是元乐国际公司的负责人，两个人是不阿囝。李正奇是两个人的亲戚，伫咧公司负责会计行政，并制作不实的商品标签。报社的担任书记负责运送油品、燃油甲包装。检调单位调查讲，黄国帅、李尚龙等人为2016年开始，用官禄公司大流向大统一以及福寿公司购买到芥花油，另外向官禄公司和荣启公司的名机向好事多购买西班牙出产的初榨橄榄油，然后再个邀到李正奇来制作，写成分是100%橄榄油，原产地意大利，来伪造营养标示内容。不是的，按照黄国帅、李尚龙的指示，将每20公升的橄榄油和580公升的芥花油甲套做一伙，造成600公升的混合油，然后再个灌装到顶边打掉意大利100%纯橄榄油的标签的塑胶桶啊内底，对外贩售，和消费者当作因所买到的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纯的橄榄油。为了要增加产品的可信度，黄国帅、李尚龙分别伫咧2023、2024为意大利少量进口玻璃罐啊装的蒙特勒橄榄油，取得16次输入查验文件以及进口的报单，卖时阵提供相关的文件来得到客户的信任。实际上，大家买到的拢是头鬼油，不是全部拢是意大利生产，而是成本更加低西班牙橄榄油，而且因所卖根本都不是100%纯的。警方检察官并且发现对的人，各判处执行5年以上有期徒刑。李正奇报社的是公司员工，侦查当中申请缓刑，冇交代犯罪细节以及犯罪所得。检察官并且法院轻判，另外申请没收黄国帅犯罪所得1645万9338块，李尚龙2020万4549块，报税价945000块，合计3780万。真感谢今次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安排陈英杰、林俊恩、魏怡、苏景。

0: 进广告。大姐你好，
1: 我今仔脚痛，你就完。
0: 脚痛这个不完。
1: 下午吼，啊就一过较老啊，脚痛啥呢？不要停拢歪歪，听你个啦，有尊良补诶。
0: 你食咱多啊一个产品？
1: 食斑娘丸。
0: 花椒斑娘丸啦吼。
1: 我一罐，我三感觉，我食两罐，我食三罐点在。
0: 三罐
1: 就再。我就各个罐一罐，啊，各个罐一罐，食半各食半罐，食半罐。哎呦，啊，细脚我脚来。真正大味啊！一行就更加好食。安尼去用煎哦，去用锅锅味哦，听四十多年呢。
0: 听四十多年，啊，即马食斑娘丸拢好啊。
1: 啊，食起拢好啊。
0: 拢好啊啦吼。
1: 啊，不要穿拢大个，穿拢歪歪，卡正卡拢歪歪。
0: 本来迄种卡拢会感觉歪歪啊，歹行路啦吼。
1: 不要拢歪一边，啊，卡拢歪歪，啊，人个面我讲查某安尼要你做，啊，到尾啊，食到尾也听两三个月。然后啊，个罐一罐来食看嘞，无感觉，啊听人讲，啊前后罐三罐，就好啊，就差，我若搁甲罐一罐，哎，又半罐，有感觉嘞，一个食一个食，食较好，食到四罐，逐日食，啊像煎煎今年嘞，煎袂好嘞，啊，我搁甲在半两碗酒啊，无啊，面前要无在话，
0: 恭喜恭喜，
1: 我做工过不袂使哩，啊即摆吼，我过年开就手呀吼，直接去。就鸡卵遐就要流，我我拢食个加素，
0: 加素，
1: 哎呦，关了阿妈食食就着机会啊，
0: 食食要豆豆机会啦吼，
1: 再食落去，
0: 大通加素，
1: 大通加素啊，阿只想想个呀，就过来关一关那个一暗暝，我食食就消呀，
0: 好恭喜恭喜，
1: 阿放晒吼，你老晒啊，闭结，我闭结嘛食个加素好个，
0: 闭结我那食加素好个啦吼，
1: 我拢当伊阿只就免晒，
0: 拢有免晒安尼，阿只嘛拢，嗯。
1: 好的，我
0: 跟你
1: 见证
0: 啦，哦，嗯、够
1: 好
0: 的
1: 啦。
0: 大姐，谢谢你
1: 哦，哈。啊，就温泉我也打工，你老母啊，这里也不过吃了药啊，卖我看看，我给你看看，我看看的。
2: 公公本拢放油饼晒，食大通酵素，食一段时间，拢放着食正常。讲较早，脚头无好，走路无舒适，食花椒斑娘丸，讲第一罐了唔知，食第二罐、第三罐，哎呦！卡愈来愈好行，卡扎这个精进拢好起后，就准红花桥班中环，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家己骨骼正好势，会补骨髓，骨头退化、卡头无力的，都系加价贵款啦。大家家油脂不好，应买花桥班中环来吃。放尿白多，泡茶多，有的讲配，味食歹皮臭脚咸，茶多拢一罐就知。放尿有球，敷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椒斑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够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尿失禁，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胶一面起来放骨就变胶，有诶放着正细白，甲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薄，唔放紧紧。穿胶头闪摇背，放无晒滴。一部胶放足久诶，有诶胶紧要去变数，用要走白户。胶失紧闪胶，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食花胶斑中丸。尿酸管痛风挂水水肿。花椒斑中丸，食你休止排泄好，腰酸对豆豆降大，都袂痛风。腰椎排泄好，挂水水气对排泄掉，豆豆人挂水袂少。紧食花椒斑中丸。有几项镜头严重乱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尿失禁，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济，尿毒的指数较悬。尿渍较细粒去，尿酸管真久拢降袂落，甲管水水肿，这拢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椒斑中丸。花椒斑中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髓药啊。筋骨病真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扁担之类。比比薄薄，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 夹夹袂远，甚至严重到袂行。有诶脚头骨经络泛滥，要屈屈袂对，要爬爬袂起来，攀腰关、攀船底、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吃这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经络泛滥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胶板中环，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补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经络泛滥甲旧筋来吃都有效。加加白阿姆，严重个白行，人只家会走一跳。四个活动跟人去吃头有辣弄着耳朵的老大人爱过卡卡手卡过卡头有辣筋都会掉顶咱人一个年过过骨子的流失越来越紧卡头有退化大腿头换骨轮温骨翘骨骨子受伤一定要两早来补骨脆欠骨本那补得来就不用换骨轮开刀真正换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两骨了下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板中丸。两骨的家庭，买一直下来，骨头加正强，较唔惊拔对。骨是短短来吃有效，骨是若长，除非开刀，但骨还阁未开的。骨是短短，赶紧买来吃。花椒、板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做赞的。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花椒、板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89。接下来听歌，单拜庄正凯问情歌。

听到这，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就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白红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最初竟然开始了，你下呢都要结费，成为未负责任嘅国民法官。唔觉得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两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场行帮助你国家，亲自调价消灭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只要付费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按照做得代表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
4: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突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民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民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好难卡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0-5500。空空。

0: 风。
1: 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唱首情歌给谁听》呢？这咱岛南的王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喂，你好，嘿，是。
2: 嘿，文杰，
1: 喂，
3: 我
2: 文杰，
1: 拍摄，各位，你讲，
2: 你我这家检察官做湖南北药，
1: 湖南北药，哎，啊，你头不是头多些
2: 嘞？无，我就是在看啊，我头好大了。
1: 我系啊，那个益生菌先我买来，来，你的电话几号？
2: 0933
1: 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大海啊，头痛电话刚挂掉伊啊，昏你了，干面自己哇，系啊，阿娘喂，啊头多一通电话刚挂掉诶，你来拍摄头多一通电话冇认真卡一下，喂你好，喂，
4: 阿老婆，哪去去？
1: 拍摄我刚签掉伊，我刚签那个电话切掉伊，你赶紧接起来，签切掉伊，是的啊，来啦，这你叫什么大娘拍摄啊？你个加开始通电话嘿。
4: 我叫高月云，
1: 高月云，够有夹过？
4: 唔捌夹，
1: 也唔捌夹吼。
4: 高低又高的吼。
1: 啊，你那个啥？医生就一罐啦，你要一 K 啊，就买两 K 啊。
4: 两 K 啊。
1: 两 K 啊，吼。你等我，我给你抄个字哈。等我一下哈。好，谢谢。

拍摄啊，这台机啊，唔知啊，那样开，我开主动跳起来啊，我开主动跳灯呢，我气了，佫袂走啊，惨啊，这怕样？

0: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以及吼，这迄个歌单我去等十里，我向我等啊呢。喂，你好。喂。
1: 文哥了。
0: 嘿。
1: Hello， 郭部长。Hello， 郭顾问哦。
0: 嘿，要大官还是小官？
1: 大官。
0: 大官的大名。
1: 彭东岳。
0: 彭东岳。
1: 哎，
0: 好喝，安尼好，再给你讲哈。哦，好，好谢谢。我阿妈挂作熊，我下招给你。卡手没了呢。好，感谢好友来给收听，咱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卡手表你来收迄个假产品吼，啊，迄、那个假去，啊，无收到，迄天吼。迄间拜六，啊，因为全国停班停课，所以跟拜六讲的，迄间我无收回啦，啊，嘛无送回，啊，得爱拜一家，拜地长嘛，长家，啊，今仔日应该得爱到，啊，今仔日若无到，听说比如咱今仔无到，唔忙等个，迄个暗时甲阿公，你暗时阿公，阮小姐无人来查。你忙得个暗宵，我做这我想个讲，你吼爱下晡四点进前，下晡四点进前，因为我来对面的会计四点下班，啊，阮下会计四点下班，你四点进前卡，伊会甲你处理，伊会甲你讲吼啊，安尼到底什么状况哦？所以，听说比如你那是迄、那个假会的人。在正常应该收到的时间没收到，你吼、哦、打电话给阮内底面的会计，我内底面的会计，伊会甲你查查我这件货到底是安那，我像连续两天的红台假，连续放两天的红台假，拜五拜六两天拢放红台假，所以呢会一定会接掉的嘛。啊，一般来正常时间到，就今仔拜你应该到，但是会济啊。拜五拜六两天货拢无送啊，伊是咪送袂哩？得爱应该拜三啊，所以听说比如你有当时你无收到，你通打电话来管内底小姐问你，甲问吼，我唔知影要来甲你回答啊，因为我唔是我咧处理货的代志哦，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货无收到，你会知时啊，到下晡四点进前你卡来，啊讲甲我内底会计问，我内底会计甲你讲哦，看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哈、哦。台中有一个某人啊。爱讲吼，世界杯卡球赛将要进行到最后四强的比赛。台中有一个某人啊，伫网络顶面讲，讲吼，挪威若无晋级，伊要中江路啊，腾北铁伫遐走。伊是讲腾北铁，伊袂讲腾裤迄落啦，吼、哦。所以有穿一条内裤伫遐走。那么这个。挪威在这届的延长赛比赛当中输给英格兰，所以啊，无多人进入到四强啊。这名的网友就穿一件短裤衫啦，伫透早四点外的路林消走开直播，那么刷落去讲哦，伊要阁继续播，伊播法国，也是这届啊，诶，迄个世界杯卡球比赛当中摕了冠军呢、啊，即卖。这个某人，反正伊就食饱营营啊，就懵逼，啊就当作看老咧，看心色就好啦，吼、哦。因为我对运动较无啥物做兴趣，所以迄个啥物卡球啦、棒球啦、篮球，你问我我都唔知道，我拢未晓啦。上市公司啊，南港联科前副总经理，这个叫做吴文婷。这个欧文婷是一个传奇人物的。欧文婷伊是为基层，上届基层的员工哦，一般的员工哦，慢慢的一步一卡印，一直一步一步一直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爬到副总经理。一般啦吼，为基层啦，慢慢的爬起来，爬到副总经理，迄拢要有相当的基数，相当的坎门。伫个手内，除了 公司的政策大事情由着总经理来决定以外，其他的较普通的小事，拢由着这个乌文亭，哦，一、那个乌文亭啦，乌文亭，这个文亭，伊为基层一步起卡因了了爬起来，讲文亭、说文亭，伊伫咧副总经理的任内啊，向着厂商来打空箱。孔雄就是回扣，什么叫回扣？来，我跟好朋友简单讲啦吼。今仔日我比如讲，我买一个机械，啊，这个机械是阮公司来这边买，啊，什么公司要买机械？这台伫外口面市面上的介绍，比如讲1500万，啊哩，啊伊就起价。卖机械的厂商讲，讲机械我要甲你买，啊，我要买，我要打一个100万的 commission， 100万的回扣。你即届机械我要赚100，啊，你看你要哪处理拢随在你。啊，卖机械的厂商当然我的利润固定的啊，啊，你若要甲我打100，我就爱甲迄个工厂的迄个货单顶管家加添100万落呀。所以我本来那在外口面市面上咧卖起来1500万，我就爱卖你1600万，安尼我们才会好。哦，那么这个厂商伊甲这个报价1600万交公司的损失来到副总经理文鼎遐，伊就爱批准嘛。啊，这个文鼎伊一个批的时阵，伊就啥讲这个厂商。是什么人？我跟他讲的人嘛，爱看到开1600万，虽然比市价较悬，但是这条钱是要赚的，要打呀。所以，伊就谈定员甲批准。那么准当然来到副总经理家的相关的啊，买一个啊小花物件尔，唔免阁经过顶管的诶总经理批啊，来到副总的家就会使批啊。甚至于总经理遐，伊就看副总的批过啊，总经理嘛是批一个意思的尔。就安呢，这个欧文鼎，这个鼎呢，伊就甲厂商打这招100万的棋，厂商唔敢无好意啦，敢好打，伊连讲你唔敢合作，我就甲别人合作啊。结果，这个厂商按头至尾，甲咱这个文鼎伫个厂商购买物件的时阵，一打的 commission 总共打623万呢。有的厂商。小寡钱，厂商甲你吸收，无甲公司谈介绍。啊，有诶大条钱，伊必须爱甲公司谈介绍，伊靠有法大人去打好迄个门店。所以，即阵案件有诶有打，有诶有塌，有塌，啊有诶无塌，总共多623800啊！哦，那么即个门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河南改判刑4年，啊，伊讲打空箱、打回扣的部分，总共打623800啊，专案确定啊。这个问题，623800爱红没收了，啊，爱红关4年，啊、哦。那么看你。当合来对面的所谓厂商，包含南港人口的承接力单客清，伊利用着采购的职务的机会，向着厂商打5亿外的回扣。一个副总经理才打600几万尔，伊一个唔正经协力尔打5亿外的回扣，够好打，真正食好打药啊，叫小够好。结果伊用判5年的徒刑啊。并科罚金1500万确定。那么这个案件爆发了后，这个欧文鼎马上抓着，抓着以后刚打回扣，也部分判4年。实在啊，一间公司向打5亿的 commission， 公司都唔知啊打到5亿，啊，可怜啊，参加无不能烧香。讲分林、细分林、分林三档，查到475件乌白饼粪扫的案件。 这个军营的所在地真宽，人真少，少人啊，啊地济，那么有足侪人都乌白拼本事，乌白偷拼，尤其是迄个废弃物处理的业者，非法的啦。所以非法的就是，因为台湾吼、哦，伊个环保公司啊，废弃物处理的业者有固定的扩大。啊，即卖，迄、那个废弃物处理的业者也固定的扩大收高啊，都袂啷个收啊，因为焚化炉啊，伊会当烧的量有限呢。啊，台湾的粪扫制造的量，拢比烧的较济。这座三星的粪扫比小企较济啊，所以足济粪扫唔知咩啦处理，啊一寡非法的业者就讲来，我甲你处理，按照正常的计数花就好。啊，伊个无当找人通处理粪扫的时阵，唔知咩安怎，啊有人咪讲要甲伊处理违法，伊嘛好伊处理，只嘛甲还照相好伊啊。啊，即嘛违法的业者就甲这粪扫清清的上车。啊了后，看无人行较高，伊就赶紧将这粪扫撇离啊，撇撇了伊就走啊。专分林地界三单外撇475件，废弃物落白面，475件。那么分林管政府为着要扫荡破坏着环境生态恶毒啊，利用着无人机来开始查。即卖吼已经提升了。提升整个全民分林啊调查，只要吼、哦，那是迄个无人机出动的时阵，就会去查查看到有人偷变本事。445件总起诉人数878人啊，目收的金额是2200几万啊、哦。那么这物件拢是一挂这废弃物，好加在拢啊个无毒的吼。哦啊、有废弃物吼，有足侪物件有染掺着这个有毒的物质嘛，所以迄、那个河川真容易污染。啊，迄、那个森林关是农业的大关，包含着种植，包含着养殖，哦，饲鱼啊啦，饲鸡、饲鸭、饲鹅、饲鸟，哦，或者就是迄个森林关的土地块养殖业都靠着，所以森林迄个所在是农业关呢。农业官，如果你那是污染掉，都会造成掉，因为农作物污染，农作物污染的无法多人卖，所以叫乌白变粪扫，这人作妖受骨。森林官即个目前开始大数据，要来处理迄个偷变粪扫的哈。即那要把迄个偷变粪扫处理掉了，都爱加起一挂焚化炉。非得只要那变要起焚化炉，地方上一定会抗争的啦。什么人愿意要甲粪扫埕起来阮兜的边啊？啊，这款物件都是爱协调啦，爱沟通啦。即款在粪扫上界惊的，就是伊烧出来空气污染，有臭味还是有啥？所以哦，即卖科技进步，较唔惊。两项较惊呀，一项就是迄个粪扫要在你粪扫场烧的时阵，要再去焚化炉烧的时阵，因为一般迄个焚化炉拢是去到较偏僻的所在，四个人灯拢无带人的所在啦。啊，迄个四个人灯拢无带人的所在，当然要入去到砖头内底，就经过砖头，啊，你后开你要到焚化炉，这是上麻烦的啦。迄条路啊！冲的是迄、那个整个要入去砖头内底，迄条伊一定会另外起，好没有？焚化炉要起，一定有另外开一条路直接入去探到焚化炉，这条路一定闪过砖头来，一定闪过，因为咱毕竟唔敢伫砖头内底所在，可能臭味也入去砖头内底嘛，所以最拢爱照片。要起焚化炉的所在，要经过砖头，一定爱伫砖头外。的所在起一条路，较未去影响到砖头内底面啦。我拢爱离砖头较远嘞，但是咧，上重要的就是回馈金。 这个焚化炉内底所产生的这些废气，当然这是免惊，即卖科技已经进步啊，什么这个程度啊，烧出来这烟，烧出来这烟都免惊有毒啦，环保局有毒伊嘛袂放伊煞啦，哦，所以味嘛袂臭，啊嘛无毒。多甲他行两行尔，一人就是粪扫要载入迄条路，会臭味；，搁一人就是个炉，伊个炉啊内底面烧了，落来剩的即个灰灰，即个灰灰要哪样脱身来处理即个灰灰？因为烧烧了粪扫烧烧遐灰啊，哦，烧烧遐灰，一般大多数那是去那个厝内家内粪扫烧完的灰拢无啥物毒啦，迄拢土恶起来阿妈咪就好啊，惊就是有一挂人。乌白把迄个物件无好诶，啊，家包包伫粪扫内底，拢阿咧撇咧撇咧烧。当然是经过高温烧了后，一般大多数啦吼。那咱厝内啊，家迄个粪扫一大堆，要产生偌大毒素的机会是无大。但我反正我要讲的就是两行，要你去砖头内底，要通入粪扫场内底迄条迄条路，哦，迄条粪扫车咧走的路，搁强就是炉啊内底面烧了。迄个呼，那真正要讲影响着空气的机会，起码已经完全无大了，无大吼。那影响环球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所以吼，各地方拢爱家己有家己的焚化炉，啊，咧恁的粪扫较比较要处理较方便，啊，那无用大的不是办法啦，大的要暖起来等足久啦。迄、那个大的臭的味吼，臭的时间是比小的时间臭的更加久啦，吼、哦，所以啊，我咱的好比做参考。何必存亡玉琴瑟啊！今日公司甲田埔好事员大过来，甲田埔永良员交代点无要收听歌曲，何必共同做来听这首《何必存亡》。

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你敢知？较早淡水河非常的清幽，清幽到连水底鱼啊拢看得到。有一天，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看到四周的风景。

0: 真大，古早一挂风俗甲习惯。
1: 来，公哥。
2: 你吃啥吃？你吃啥
3: 吃？你上班啊？吃大人家果篮丸，专门挖果丸。
2: 啊，果篮丸是啥物镜头来吃哈？
3: 啊，头家我甲你讲下，头家会丢一丢一丢吹起落来。
2: 嘿
3: 嘿嘿。啊，一只就好诶。
2: 今麦好呀你？
3: 哎，我还要你吃。
2: 哦，啊，当然今麦吃保养诶，吃好吃保养诶，安尼啦。
3: 啊，都吃卡骨诶，
2: 好。哦，全部好顺完。
3: 哦，我介绍偌济人安尼。
2: 啊，你诶卡骨先啊？
3: 那
2: 生病
3: 没生气啦，
2: 没气啦。
3: 我怎么
2: 做有
3: 那
2: 么啊？啊，是有那么。我是吃了在外国靠好过啊，帅啊。
3: 我吃四罐就好
2: 啊。哦，吃四罐都拢可以啊啦。哦。
3: 第五罐就开始咧保养。
2: 要保养的哦，有。
3: 啊，我保偌济？我今嘛又搁保两个呀。
2: 哦。啊，拢感谢你敢到小保啦。
3: 哦，迄拢老，迄拢唔听我的话哦。去开刀开开，讲过来问我。
2: 拢后悔啊！哈，
3: 后悔啦。
2: 手术了，拢后悔啦，有啦。
3: 手术都无好。
2: 有啊，阿妹啊，什么拢搁食甜不好顺啊啦。
3: 有
2: 对。多谢你啦哈，阿姐啊。
3: 阿你家
2: 家。阿姐家你家哈，好，拜下你家哦哈。
3: 好。
4: 我问你老工作。
2: 你人头顶讲，你讲啊啦。你讲你过去啊啦。
4: 吃油啊啦吼，吃足多项吃袂好啦。
2: 过去吃别人的产品，吃足多种的就对啦吼。
4: 哎呦，
2: 啊拢吃袂好啦，啊即卖来。
4: 啊，我吃去阮刘林遐吼，华大王公，王社主，啊，互伊搞指点。我华大人个，拢把两边的笑杯，啊来一边的银杯。
2: 嘿嘿嘿。
4: 啊，华林个，我讲你东台遐，你。那话那迄讲，小号顿完那会使吼，啊你家一三个杯，啊头个小杯，我讲现在老工作你人上爱叫啊，你头讲小讲，哇你将几只股啊带来你拿清搞，我讲你家那今下会使，你家一三个杯都唔忙去添杯，今下三个拢小杯。早唔我就去见你啊！去中台买，
2: 安尼哦。
4: 嗯，我叫阮孙阿去阿买，
2: 安尼哦。
4: 哎，
2: 谢谢啦。
4: 大人个，你都不好，你上杯。哎呀，拢两边的爱上爱笑的，啊一边的两
2: 个
4: 卡皮安尼。啊，食恁啊，我讲恁袂安尼尔。
2: 嗯。
4: 后下破的笑杯，我讲你蛮上爱笑。
2: 哎哎哎。
4: 我就讲打工啊，哦。你个叫人家得打清搞哦，你是小安呢？你
1: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了效果真好。当然，请示咱的王爷主公，这是你家己心灵上的寄托。但是我会当和咱的好朋友，会当有完全信心的，就是咱天宝公司已经六十几年的老药厂。阮家己的 GMP 药厂以外，阮的每一笔产品拢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这是会当互咱的好朋友甲咱信赖的啦。好，所以咱这好朋友。

你只要拿受一个生天的情景路边，你要填补好资源回来吃，会当达到你要爱的效果。过筋路过筋骨治疗生天的情景路边，生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膜生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存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填补好资源。填补过那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你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那边一种，吃填补过脑丸。歹困的朋友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困起头壳戆车车，头壳顽皮，精神恍惚。阿咱的填补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阿那填补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一、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馅料，料来一个劲都馅出来，料料袂掉。一、那个咧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卡行关水水正对卡起，放料白料起泡走来险，放料落落泡泡白白，放料卡全油。啊！你暗时咧困起没起来，放料放过来边的填补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力精配。这填补力精配，你若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填补力精配。啊，那迄个夜生活也交济，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暗下暗困的朋友，填补力精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下无能困的，填补力精配，一克也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也是该干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那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是咱的春菊姐啊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春菊姐啊，告别咱的天宝永良园，交代要听一半心酸。一半水，哎呦！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来讲到这个柜台拢载着一挂有毒的建筑物废弃物的大货车，啊，入去森林气动落水溪布花头饼粪扫，叫农民看到，吼、哦！通知着整个的村民啊，安尼大家举腿举鞭，低头奔机啊，啊奔打杀咧，都涌出去啊，十外人围起来，都只要那抓着，都要把这个头鞭粪扫讲个死啊！结果就在危急的时间啊，这个头鞭粪扫就讲啊惨啊，我来走无你运送公司的，啊因来对面接应的人讲，赶紧来，紧来走，哇，即卖啊！村民一个用走的去，这个开车的人看到，因这个头顶粪扫的司机一个走石车呢，吼、哦，油门吹落去，站前方一速吹到百二，啊，你赶紧逃走离开现场啊！村民安尼大细声话，做工话嘛，真请，反也着一定公司的头顶粪扫，结果啊，报警啊！叫我即卖无钱啊，吊车牌一车六人啊，准备要甲这非法的变粪扫集团全部拢甲抓起来，要甲总找啊。半暝啊四点外，来到气动的所在啊，落水溪文化村，伫个布花要准备要变粪扫，吼！农民一个看到呢，就用因兜的大货车甲动的啊，两个嫌犯讲阿伯哇啦惨啊！这台车走袂出去啊，性命拍硬。迄两个头变粪扫的，一个开车，一个对车。这两个人讲啊，系啦，一声走未去啊，一声无走，性命拍硬。何以搞在伊后壁有两个，有一台车伫个所在，甲这两个人再走，哎，村民啦，去甲这两个人讲是有代志呢。啊，村民等咧红卫队啊，规整涌出来啊，这若想，伊若走未去，再来公司啊。所以哦，这两个人算好运啊，啊，这村民啊好运啊，这来甲因公司代志又大呀。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宋西分段的分整场啊，一个姓周的摇头，爱身躯边吼，因为食毒食久啊，爱拢食宋西分毒啊，啊，就爱食久了无想个食，爱就家己单做分整场啊，一做分整场吼，啊，就只要那是迄个毒品卖爱赚的钱的，我拢食，啊，唔是干那呢俩，伊家己做分整场，家己迄个做毒，啊个家己。入毒啊！佮家己食毒，伊即摆吼去进口啊！伊个进口迄种，迄、那个丧尸混动吼，啊了后，伊个拄啊一罐那像迄个汤啊咧带来的对，啊规汤带来，伊有迄、那个一粒个丧尸混蛋啊，就佮挤入去，一粒佮落入去了后，哦灌偌济呢？灌偌济丧尸混油的呢？安尼，即摆吼警方接了报案来到现场，哦。用入去一堆啊，一堆啊，把人抓起来。这个姓周的27岁，伊的手内总共做好的有175粒的丧尸粉弹。听到的旧厝阁抓着枪机挂枪机啊，将着这个姓周的依照枪炮刀来管制条例啊，啊，甲伊上发办阁兼毒品，这种全部拢总抓着。这吼、哦，应该是爱关到西沙要靠回来啊。2525控控，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广告。
1: 你做更情呀？
2: 啊，你遐 L 换就好，我这摆是要搁换两罐来解毒丸啦。
1: 哦，天宝五年解毒丸。
2: 嘿，天宝五年解毒丸。
1: 好好。
2: 嘿，你食有够好诶。
1: 安那好，你咪讲人听
2: 我
1: 话咧。
2: 我都是辛苦啊，当地食嘛。
1: 好好。
2: 啊，食三罐准啊足好诶。啊，即个这摆是阮翁要买诶，台湾香。
1: 好好。
2: 伊食五罐诶白酒 L 啊，即个酒要分食白酒西，佮我老吼，啊，食得也好伊
1: 啊。安尼啊。
2: 啊，我是讲即摆吼，即白酒 L 啊，卖之后来食五年解毒丸，食咧辛苦就好。
1: 好安尼
2: 啊！阿伯就要会使休困才过关啊！阿拢好啊你，
1: 安尼啊！
2: 我食了就使过头老呢，
1: 安尼啊！
2: 嘿，阿伯阿那较麻烦，阿食一个过关，直接清气淡淡嘛。
1: 哈哈哈！嘿，哦，食了白酒药啦。
2: 阿我吼，我即马伊个白酒药才过关，伊即马天困，我来讲你在食五年解毒丸。
1: 阿先过药呀？
2: 嘿，先过药。阿我嘛大先。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干嘛食过关呢？阿头 我来十三罐，五年开到完，我来又吃好个。
1: 好安尼。
2: 啊，我是讲要过来甲补一罐落啦。
1: 好安尼吃好啊，啊你这个。
2: 实在说，这药确实足好个，真正有好个。
1: 啊你原地药啊，你要足久来啊。
2: 嘿，要足久个呢。啊，我再来讲哦，清气淡淡，含这边浓，含这肉炖了油起来。
1: 哈哈。
2: 啊，我奇怪，你怎么才吃到这边差呢？我七十八岁啊。
1: 好好好。
2: 有人讲啊，你才这半日这肉炖哦哦，啊他怎么无这肉足油呢？
1: 嗯嗯嗯，好安尼。
2: 足好，半边那金当当呢。
1: 啊，你进步足济啊。
2: 进步足济，我想讲我这个来吼，我先生吃一罐，啊我搁吃一罐。
1: 好安尼。阿林先生，
2: 阿要教我记吼，加两罐啦。
1: 阿林先生头壳关底啊，哪拢疼呀？
2: 嘿，伊头壳迄阵拢安尼疼对啦。
1: 我又食，
2: 迄阵食三罐，食到蛮好个。
1: 食过哪完啦吼？
2: 嘿嘿，啊我安尼好就好啊，唔好。
1: 哦。
2: 啊，就等我做下白粥啊吼，这白粥咧上有看啦，
1: 要吃
2: 当上知影。
1: 啊，无我白粥细细的哦。
2: 目睭晒高咧，当我规晚咧高高，安尼定定起咧。
1: 哦。
2: 啊，今日目头两晚目睭晒高，我话讲干咧，我真特别多。你要听你们咧讲起做好。
1: 嘿。
2: 准咱换来食呢。啊，就这阵是一抽烟一直食啦。
1: 好。
2: 哎，讲你讲买食，买烟灰就要食五年戒毒
1: 啊。哎，定义目睭食好啊，都对啦。
2: 有。哇，
1: 你做好啊，我的。
0: 两个阿阿婆食三米。吃天宝青鱼面不完，搁吃天宝贡拿丸啊，天宝五年解毒丸，拢吃个效果真好。伊讲伊目油细细多，啊目睭细个规个个啦，高伫即个目睭头遐啦。哦，啊讲哦，迄个目睭哦，安尼目睭细个安尼讲哇惨呐，他在这边呐，和你家在听我咧介绍天宝青鱼面不完好用。单买天宝清鱼面膜丸回来吃，啊，伊个老目油就是咱个目睭个眼底退化嘛，啊，眼底退化，眼底受损，当然伊目睭屎骨头一定老啊哩，哦，啊，个目睭屎骨老，目睭大粘着，白袂金个济啊，啊，咱个天宝清鱼面膜丸你甲买回来吃，足够生色，啊，足够老目油，足够惊光个啦，哦，啊，目睭痛甲看袂清楚，目睭睁袂开个济，这天宝清鱼面膜丸你甲买回来吃。是你检体看物件无啥啥的，填补清易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填补过脑丸，你着甲头壳疼，比如你食填补过脑丸就对啦。哦，你着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片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的这，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你甲买填补过脑丸当来吃，暗时也袂困起，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这，这你买填补过脑丸当来吃，上赞上好用啦。我阿那是咧，血压高呐，血过血了，血克胆固醇三升，甘油四过老重诶。填不过那碗，你甲买转来吃，好喝的吃，好个就好。阿那一关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登记诶，头壳疼。哦，咱来填不过那碗，你甲吃足好用。填不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死衰衰，行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滋阴水补肾阴，又搁出生气火消清痛，中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手，袂大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天宝养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啊，啊，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若规下刚爱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就无久诶。天宝益生菌，你甲买转来吃，一克啊1800块来对面30条，啊你若买2克啊，阮算伊3500，外面无得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声卡。咱排着好只歌曲，首歌曲叫做《飘浪惊准人》。咱的思涵姐叫咱公司加填报清一边无完，加填报用心完。刚刚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飘浪》的啊，《飘浪惊准人》无 A 啦，哦无 A。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福林正神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的福德正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瓜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溪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溪元宵宴会顶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溪以翰林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溪文德村的村民詹维清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暝，伊对着皇上晚上规定，
7: 玻璃敲灵器打卡的景点，最歹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你啊。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除了广告时间未当接电话以外，我咧报新闻的时间，只要我来新闻报一段落，我会跟你接。哈、哦，啊，你那是阮迄、那个工商差报，我买单跟你接。啊，听怪时间我买单跟你接。独独就是广告的时间未使接，因为广告的时间哦，广告一段时间。阮内底面广告时间有杂的啦，第讲伊广告时间，可能差不多五分出啦，爱拢固定的，迄新闻局规定就是安尼，哦 ，NCC 规定就是安尼，所以迄、那个广告时间，你若敲电话入来，不管你讲啥，拢算伫个广告来，安尼广告超时啊，哦，超过时间，所以我这两间好比报告就是，你那是咩？还阮寄产品的，要阮寄，要叫阮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拢利用听歌的时间，啊是工商三报的时间，啊是我咧报新闻的当中，你卡来新闻，我来讲啊一段了，我来甲你接电话啊。好，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反价，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到。明仔载拜三，啊，这个拜三的部分呢、啊，拜三，这个拜三高温差不多伫35度左右啊，啊。那么中央气象署预报，每礼拜拜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无定受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真侪人拢咧讲，咱咧报气象拢未准，气象局升级气象署颠倒无准，讲即届风台哦，啥物讲小世纪上大的风台强咧外强拄外强，强甲无天良，结果讲也无影全讲安尼啦吼，即吼恁遐。那是风台足严重的人，你就感觉无唔对，一报也无唔对。啊，恁家啦风台无严重的，就感觉讲伊咧我白讲啊，吼、哦。好来，我要跟老表报告的是吼，简单一句话啦，简单一句话，只要那是甲天气有关系，变化多端，卖讲气象数啦，神嘛不能控制气象啊。所以，就只要那气象，咱拢用参考使用的。一是要来提醒你，爱惜你，爱注意安尼。哦，这两间好比有报告。啊，有的朋友定来不省心的，你讲啊无风无雨，啊咧迄个，啊咧停班停课是咧创啥？停班停课是为着你的生命安全，因为你唔敢保证当时的大雨透大风，你唔敢保证当时会出什么状况。啊，因为即卖。的风台架跟以前的风台架不同款，现在风台架停班停课，停班停课，风台架头家不用钱给员工，等于放无薪假，意思同款、哦、所以损失它不太严重，颠倒损失的是放假的这些人，你没做没赚钱，但是头家嘛，袂当甲你扣一工的薪水，拢无，无输赢就对啦。即工，哦，即工，你也袂当算薪水啊，头家嘛免算乎你安尼。哦，所以讲，即卖房价较无以前的困扰遐尼济啦，嘛较无遐尼济人咧骂啦，哦。啊，即卖即个气象只是咱的好朋友参考使用尔。哦，即人讲咱的好朋友了解。啊，温度方面，各地你当时啊天气是侪云较好天。普遍拢伫33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来了啊，加台东局部啊有分风的现象，伊原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里头天气偏乌金门，侪云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7至32度。马祖好天侪云27到31度，哦，这两个部分，咱好比做一个报告。 多谢各位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啊，这个海神风台啊，这海神风台为昨早起八点形成，短短的一天啊，就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哦，这是真生命真短啦，寿命真短。这个中央气象署统计，平均每年拢有大概一个至两个啊。啊，是短时间就结束的风台，上底记录是2016年的15，风台叫做雷伊，12点钟就无啊。海神风台伫昨仔啊，向昨仔啊8点，我、哦、来发生。那么照这个这这里啊，这里早啊8点发生，到昨仔8点就结束啊。哦，风台的期间足短，啊，无什么足大影响啊，啊、哦。来，感谢各位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这个全台湾所有跟沙拉有关系、跟油关系啦吼，听讲啦，听讲，所有做油的大多数的原料，拢由着中年的原油来做的。很奇怪齁、哦、那沙拉油大厂自己本身做得很大件的沙拉油也是去人进原油，你别偷我有想无啊，自己没那个能力头做沙拉油吗？连买一个大刀你别客油都没到那个能力，你是在做什么沙拉油呢？就要让人拿这个中年他拿那个原油啦，啊，再来交好这下油的人制作做油。啊，你卖哦，因为油交落来，是经中年出代志，做油的源头出代志，所有这下油的人拢牵涉着，看得外衰就对了。哦，那么这个油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泰山啊，诶，董事长刘威良宣布。泰山将采取着关于法规的严格标准，相关的产品拢全部拢卖卖啊！在迄个工程的第三方检验无合格进程，泰山沙拉油全面拢停卖，甲大刀沙拉有关系，全部拢停卖啊！阮甘愿放弃市场嘛，绝对不要消费者承担任何的风险。哈，阿姐哦。实在讲起来，我嘛唔知咩啦，讲较好啦吼。甲既然明基仔讲，甲因提油危险性，以后像咧较大厂，像咧泰山咧大牌子诶，就家己落去客油，就家己落去做就好啊。家己买源头诶大刀，啊来家己做油，安尼都会使啊，安尼品质就稳定啊。啊，真侪听众朋友吼，即卖吼，听众朋友真侪人拢会想讲啊，沙拉油袂用，其他无咱用低油。低油吼，咱家己去买低油，去买低点，甲买低油，倒来家己转低油啦吼。啊，迄个转低油的方式，有人讲爱下水，有人讲免下水，随在人个啦。下水嘛要紧，啊无下水嘛要紧。下水的原因是无爱好迄个油吼，会臭会大，惊会安尼啦。哦，啊其实啊，火候控制了拄啊好，袂啦。因为你只要若转落去，滴油就走出来，要超大机会无大，所以要下水无，随在你诶，无下水嘛用一啦，哦，啊你若无爱一盖来转上大鼎，无爱一盖转上侪，你用恁到碗公，啊甲迄个滴油啦吼，甲滴油吧，甲肉油啦，甲肉油。啊，放落去，迄、那个碗公内底，啊，用一个皮啦倒壳解壳的，啊，甲落去面微波来，用微波炉内底，啊，甲转上大火，时间甲扎伫个5分钟啊，小等下滴油的该转甲好势好势，都唔免烦恼讲你过火啦、掉鼎啦、拉啦啥货都唔免，哦，啊，转起来滴油啊，清气淡淡啊。都免淋水，免啥，都啊直接给我下落，啊转了就好啊。 转转到迄个五分钟了啊！你要淋水嘛，要紧啊！较一当时啊，水来嘛，随在你诶，迄拢要紧。等下水气拢蒸发掉呀！你若无要感觉过火啦，上简单诶方式啦，就是即招啦，即招转低有上简单啦，吼！好来，卖点啦，不时伫咧所在讲吼，啊，着牵涉啥油啊，着安那啥物物件拢唔敢食。其实你即卖伫外口食吼，你若长期伫外口食，迄拢想袂起啊！啊，食就食着啦，食着就食着啊啦，时间到就自然放放出来啊。哦，你放心啦，迄、那个物件吼，我讲酒我粗脆，阿杂食阿杂肥啦，清气食吐目泪啊，所以免烦恼啦。医生讲你也好啊，哦，反正那那迄个各技人都登记拢伫外口食，食到外口的人你想袂起啦，哦，想无咯，来听歌。安排的这首好听歌曲，酒歌曲做可怜酒家女，四号的丁大姐，这个丁大姐在咱的北港行省，又叫告别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一届给咱买两罐。到底点播买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北港龙会隔壁行省药局。在各位天宝星里面，无完能关，听这首《可怜酒家女》。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讲到这个台中第六分局一个姓王的所长，这个姓王的所长跟他们里面一个查某的警员两个人有感情的纠纷，结果这个姓王的所长本来调在台中的地所准备要升官，结果为着感情的纠纷向检举，我调去深山拿来的，这干调去到遐，要搁再升官倒转来，可能真困难了。查甫人一生上界大的败笔，就是迄个欲望控制未掉啊！欲望啊，咱人是爱大苦，贪念啊，好食啊，控制未掉，迄个欲望，好食啊，爱感觉要搁加食寡，啊食就超过量啊！咱人诶，即个胃啊！传达到迄个饱的信号到头壳，你若要多感觉饱，你的头壳已经超过十二分啊啦。咱那是食个八分饱，八分饱，你的感觉你的要多八分饱，其实你的迄个真正的量已经达到十分啊。等到你食物件，食到你要多感觉掉掉。肚肚系拢超过十二分啊！一般要食到八分饱，就是你的胃爱控制你六分饱。要哪知影六分饱？就食落去无感觉饱，阿嘛袂什么枵，安尼就是叫做六分饱。六分饱到你的肚内底就算八分甜呀。所以哦。迄、那个欲望啊，就是会互人控制不掉，性欲、食欲拢是上歹控制。所以足侪人啊，身材走精啊，啊要来控制，互伊搁再恢复身材，迄无相当相当的毅力，足难呐、啊。对你迄个生活环境，四个人当咧食物件有困难，啊就一顿多过，安尼，啊就安尼聊聊啊，腰肌一顿慢慢啊减的。啊！若讲要一个手吼，特别减偌济拄偌济，足困难。你得远离着你原来会当一直食物件、一直食物件、一直食物件的所在，啊，你就散啦。啊，这个所长现在用钓去偏僻的所在，因为这个所长跟白白讲所的一个查某的警员两个人有感情的纠纷，所以台中市市警局。将着这个姓王的所长，甲调去深山拿来，啊，调去非主管的职务，可以吼，卡袂搁在底下有诶无诶，啊，迄、那个分，迄、那个局长啊，台中市警局的局长，伊希望这个姓王的所长调去遐，互伊冷静一下，检讨一下咧，吼、哦，啊，这个所长叫调去偏僻的所在，讲甲感情纠纷有关系。所有的境界内底人，包含着因数年内底人，拢认为讲无意外，无意外。意思就是讲，这个所长长期以来拢有迄种会甲这个查某的警察伫遐叮叮当当，习惯啊啦，拉啦拉配拉关系啊，而且拉配拉关系啊吼，拉甲尾啊，就足够出代志。迄位人吼、哦，真点财，真大财，伊就吼、哦，未去看迄个查囡仔讲东讲西，未讲小侪话啊，爱个性，就歹改啦。有个人就规工无甲七啊日啊拉低赛，伊就艰苦。啊，有个人伊就知影讲，啊，我家己就有太太，未使甲人我被砍呢，哈、哦。所以这个所长，强调去管理啊，好好的所在。所以证明讲，这个所长平时啊，就是拉，娶不了，该可能这个查某女更了白拉，这个叫做讨皮疼。
另外，讲到高雄市南麻坑啊，有一栋社区的大楼徛家伙啊，这个徛家伙内底有家己开一个群组啊，这个群组吼内底面有一个姓刘的查某的，这个个性真歹啊，气压压，有人伫群组内底讲伊讲话。啊，讲了无事实啊，三回改阻止发言就对啦，伊伫群组内底发言。这个三查某的就讲讲你什么坏事啊？啊，你什么懊悔啊？你什么东西啊？你真啊？你个只要吹只要就真尔啦？你吹真啊？安尼啊，硬忍，黑忍吼，忍下的啊个算小事，上个重要的就是伊招人要出来输赢，开始上重要。伊最后讲讲一句讲吼，伊甲最后甲这个查某讲来啦，把你的相片拍出来啦，那你一楼见面啦，抢毒了对了。那么这阵的案件，对方这个主号，伊当强调伊所讲的这些话查毒，我来到南麻坑分局来提告。南麻坑分局将着这个姓刘的负责人，伊叫工人武力甲强的罪该拖来，通知伊来做笔录。结果这个姓刘的负责人，伊咧有那正巴结，叫小有那正好，来到派出所的所在哦，伊就讲啊，嘿对，嘿我讲的，我讲的无唔对，哈、哦，因为我看伊未爽，所以我讲这话。这个警官讲啊，你讲这话你有代志啊？因为你讲的这话，你既然讲这话，就是有公然侮辱甲恐吓啦，所以我甲医生我办啦。法官将着这个姓刘的负责人。改依照公然侮辱罪，改判8000块罚金了。剩下的部分，因为伊甲他讲来啦，把你的相片拍出来啦，咱一楼见面啦，伊也无讲要安怎样啊，见面尔，这无剩下的意思。所以公然侮辱的部分判8000，伊卖袂少句的呢，伊卖足侪句的哦。讲哦，迄、那个头前，迄他妈的，嘿。你他妈的，黑龙算骂人的话啦！啊，佫有就是讲哦，你讲的什么暗案？哈哈，呢？啊，我咧发言敢落来，互你管啦！哎吼，啊，错几路就对啦！啊，所以该罚8000算俗啊，因为伊错几路啊，错该砍死啊！啊，即摆公然侮辱的部分有一点，就是刑事甲纪念判，民事的部分，即、這个对方就会当甲即个姓刘的负责人该要求。赔偿了，好、哦，这就是刑事判的最重要的、就是，刑事判了，民事你来赔啊。这个民雄老生来到着咱的民雄太和药局，各位听报好新闻，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半盘西城区》，多谢，谢谢。

0: 来，公哥。
1: 没有。
2: 田埔过来玩。
1: 呀，田埔过来玩的哦，迄个赵文泰的，伊迄个个拢起来，是因为工会后尾哦。
2: 哦，
1: 啊，即本啊，我有听你转着你，啊，听你在讲哦。
2: 嘿。
1: 我听你了有符合，啊，我怎啊个，把你赶来吃哦。
2: 哦。
1: 啊，吃了迄个个，算讲迄，安尼吃差不多两罐超过。啊，伊个，迄石油啊，迄种个降火也袂得倒念啦。
2: 好，倒念。
1: 啊，
3: 一个那爱同位路个啦。
2: 嘿。
3: 哦，啊，昨阮一细汉仔囝吼，伊个猫吼无介意，伊算讲细汉时阵，那想讲安尼安那，那想讲迄上着脑啦。
2: 好。
3: 哦，啊，昨互伊食。
2: 好。
3: 哎，食了阁有差哟，袂讲安尼得救啦，吼。啊！伊食西药是有咧控制，不过控制拢，讲阮一日话拢救几啊遍啦。
2: 好啊，对
3: 啊。对啦，啊！我昨听到你讲啊，做这过年完吼，
2: 对，
3: 那有袂歹啦。
2: 啊！
3: 我昨天回家啦。
2: 好。
3: 我回家，我管我那那像头一个我要细管的啦吼。
2: 好。
3: 啊！我食头下来四五日啦，啊！个话昨停起来，我都严会停起来吼。
2: 好。
3: 啊，甲讲哎，啊无可能用来互阮迄细汉食。
2: 哦。
3: 啊，食咧，哎，食一日过，过两日过，哎，安那都无啥咧救啊咧吼。
2: 嘿
3: 嘿。较好啊，吼。
2: 哦，啊无足够救紧就对啦。
3: 嘿啦，伊要算讲热啊，寒要交车即些时阵吼。
2: 好。

0: 粒。哦，啊，我讲啊，咧，诶，无卖起卖食，我嘛惊讲，迄食食会死有事，你知？
1: 嗯嗯。
0: 好，啊，我就讲啊，无个咧卖食来做，我食这就好啦。
1: 嗯。
0: 食这恁这过哪完就好啦。好，啊，这啊食食都有差的哦。
1: 有差吼、
0: 哦。嘿，哦，差不多。
1: 啊，你吼。
0: 嗯，我就较无咧求安尼。
1: 啊，那你开挂钱有几大大？
0: 嘿啦，啊，我就是讲嘛，烦恼讲啊，咱食迄些要控制尔。食啊侪冻啊，无啥物效啊！食食我嘛足惊讲啊，西药试看变咯。
1: 当然吼，
0: 系啦。
1: 有啊，咱这肝胆丸这吼，这药啊，药材都要吃好啊，所以对个头壳血流循环都系足好啊。
0: 系啦，
1: 系啊，谢谢啦，哈。
0: 系啦，啊个肠胃咯，我讲安尼好啦，而家吼，食食安尼都较差，较
1: 无安
0: 尼一直叫啊，咱就看完好啦。
1: 对。
0: 哦，我遐咧叫吼，目睭掉管啦吼。
1: 当然哦。
0: 啊，迄面啊拢变色。
1: 啊
0: 你哦，嘿，啊个手、卡手拢安尼直直搓、直直搓，安尼嘛就慢慢咧。
1: 那像游行节安尼吼，
0: 嘿嘿，你就是些游行的点。
1: 游行哦，
0: 嘿，啊，警察无能够用用不被破乱，不过一问这里咋讲呗？
1: 这里白啦吼，
0: 一白，嗯，啊，就干那安尼叫安尼。
1: 啊你哦，
0: 嘿嘿，
1: 好啦，有较进步安尼好恭喜啦哈，哦好，谢谢。吃我的天宝过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华南这个妈妈，伊咧讲因左囝的镜头拢讲得真清楚，我唔免搁再重复个讲一解。简单讲，就是咱的天宝过脑丸，伊会当将着咱的血路循环解泡通透。啊，血路循环啊通透吼，啊有一寡即个甲血路有关系镜头，都拢会当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哦，咱的血压高呐，阿妈关紧眼呐，哦，血路循环歹啦。头壳疼，暗下袂困，就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吸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加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了，春袂滴，走路开不会衰，出声天宝好正丸。啊，那咱的天宝清一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睁、目睭蒙、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到蓝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样。加工的老板油，吃着风的老板油，天宝清意明目丸。该轻松过去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啊，若要有问题，甲咱加三分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25255000。咱白歌曲叫做《异乡夜月》。以红亚月这首歌曲，咱的叶太太，叶太太来到咱的咸水林孙友，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新年第一次就从乡镇卡单友，叫各位填报过哪晚历史。啊，六家林大友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过哪晚的林大哥。哦，白河新生友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过哪晚，填报清的明晚，咱的。咱的王太太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异乡夜月》。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多谢好朋友来跟支持听说，电话真多，产品拢有咧跟支持听说，足感恩呢。宜兰县呐，苏澳镇公所农业科检警区的所在搜索，来这边一个山区的科员啊，科员，山区的科员。办理着大南澳地区大刀专属的奖励，结果讲勘查不实，多利着省的青年农民500多万，迄农民这这些会当多利500多万，是啊，我好康啊，我真正有够厉害。啊！这个检察官进行了后，认为犯罪嫌疑重大啊，将着这个社区的客源，啊，加这个省的农民两个人来申请收啊，这两个人拢申请收啊，禁见呢。这个社区的客源是公务人员的身份啊，伊是所有镇公所农业科休耕甲防灾补助承办人啊。啊！伊吼伫咧勘灾的过程中有放水多利业者的情形。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农业部鼓励休耕啊，调产专作专种大豆了，对啦吼。每期每公顷奖励60000块啦，就是加当奖励60000呐。2023年到2024年当中，这个姓黄的农民呐，制作着不实的数据提出申请。啊！这个科员无亲身到现场勘查，结果叫这农民诈领500多万。检调怀疑这个社区的科长从中获行，安尼话是加当补贴60000呢？十家开单补贴800万，得爱将近100家开单补贴500多万呢？倒一个做事人，有法度人做100家，啊，这个物件真简单，这个社区的客源也唔知道，所以一看起来就敢那亲像迄个，应该啦，无意外话啦吼，其中绝对有曲折的，500万呢，这个头家个咧使用。你敢知一家当的土地3000几片的外宽，一家3000几片的外宽呢？你叫三叔嘛？你叫三叔了，等于3000片嘛？来以3000片来算嘛？3000片外宽呢？啊！你来看一家当3000片补贴100万，你得要有将近要到100家的土地，你搞我当补贴500万呢？这个代志啊你！这个头壳那个使用，呵呵，你讲我摸想，我听摸想，我嘛不爱相信。另外，中华这个阿婆感情无好，阿因婆想要掠狗，因为因婆怀疑人偷吃，啊，事实是无啦。安尼，那么这个太太怀疑人偷吃，所以当地的轿车内底倒定位系统，就是要查怪人走一堆啦，规工24小时。用手机啊监控着因翁的去处，结果监控过偌久拢无安怎？监控过偌久，因翁拢无安怎？无偷窃，无啥，拢无。结果因翁牵车去保养的时阵，伫保养店保养厂内底，人家讲，迄个先生，你吼、哦、车内有迄、那个有迄个定位系统的。一个听着我哈，什么定位系统？又一个查起来，原来是因某挨斗的。结果这人在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认为啊，这个太太已经侵害着人的隐私权，甲判刑3个月，会当1个月金，但是可以啊，会当宣告缓刑2年啊，可以某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哈、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托运行啊。这托运行内底堆满满的行李，行李内底拢堆钱啊，两卡行李箱现金堆甜甜的。 这个关务署高雄关提醒旅客出国诈钱爱申请啊，出国诈钱超过上偌济钱爱申请。这个有一对日本的母仔伫个托运行行李来底面呢，堆满日票甲台票，强查了。这对母仔吼，老母的行李箱啊内底现金台票70万，日票1896,600块啦。啊，因左囝迄个卡棒，伊台票是79,100块。啊，日票是600万，哎，所以这两个母仔总共迄、那个台票诈1,491,800块，日票诈2,496,600块。那么这阵的案件扣掉着因温准会当诈出国的钱，剩的全部拢没收了。虽然最后红不计所处分，但是初步估计损失差不多下台票650万。假把相应出国诈借钱，人家问讲诈借钱要从啥，讲未出来。回头伊讲我就是要出国买物件，我就是要出国买物件，无唔对啊。安尼，啊，今仔日有这个新闻吼，这个新闻我今仔都报无着，无我都报无着。这个新闻吼，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亚德。你咪甲起行内底，将因大细生咧甲台死。啊，因为这新闻时间到报未到，我、啊、这是今仔日发生的比较属于较严重的大新闻啦。这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收听华语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广告。
1: 啊，你天宝用两万只，你安怎？
2: 啊！
1: 全部用两万，你是安那咧食？
2: 我甲你讲，我那直接放个
1: 。好料啦，哈！
2: 对，我直接到有卡早，我只拢食饭用的，我过过一罐一罐，过过一罐一罐。啊，我按只电话就来听，听个下个第二电话，然后听听个只电视咧。哎
1: 呀！
2: 哎，好，谢谢啊！他今天到了，
1: 好，谢谢啊！
2: 拜拜，
1: 好，再见。
0: 你保养两碗吃了安怎？
2: 我吃了都未歹啊！
0: 你较早是啥物镜头咧吃？
2: 我较早就是讲吃高油吼。
0: 嘿。
2: 啊，我遐只拢叫我讲吃迄路，我做迄杂酱，叫我吃迄、那个。
0: 冇叫你吃啥？冇叫我即卖是咧讲买啊。
2: 买啊啦！
0: 买啊！你吃我咧天保养两碗了，即卖呢？即卖放了高油的现象啊啦。
2: 有差啦。
0: 差足多啊！哈。
2: 啊，我即卖就是个勤困一阵吼。
0: 嘿。
2: 如果即卖啦，有就都。是啊，穿了，有就穿拢穿袂掉
0: 哦。
2: 哦，我只话个加关一关，做一单单个关一关吼。
0: 嘿嘿嘿，
2: 我加两斤尔咧。
0: 嘿嘿，
2: 加两斤啊，个路差。
0: 是哦。
2: 都未有就都未穿出，有就穿出来。
0: 好，啊，恁这个陈保养弄我咧吃吼，你唔忙停啦吼。
2: 喂。
0: 啊，这下咱啊吃好，一定要吃一个保养啊咧。
2: 嘿。哦。就改做那。
0: 嗯，啊！你个
2: 加
0: 两
2: 份
0: 尔，加两份
2: 有差了。
0: 啊，你就有较差吼。哦，啊，你即摆较
2: 早。我拢加三份吼。
0: 较嘿。
2: 啊，即摆我加两份哩。
0: 嘿。
2: 啊，加两份我个食八粒米。
0: 啊，你嘛是有法多人食出功效啦。
2: 啊，你够有差了。
0: 哦，啊，你较早有食三罐的药效，个治疗要紧。
2: 啊，食三份，啊，即摆罐的四罐来。
0: 安尼吼。
2: 嘿。
0: 有啊，药啊，那食好治疗，你就唔忙停，爱去继续食保养下。
2: 对啦，我即摆安尼吃讲。好，不用就好啊。
0: 安尼好啊，即下你等下靠我，我先把广告时间搞哈。好，多谢你。
2: 啊，你就讲针就好啊。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到你那迄个足够高料的现象吼，咱的天宝养龙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个人的腰肌神膨功啊，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你也是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未经到便所尿就出来，放尿放了个滴出来。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碱油。这个足够高料的现象，还是放无料的现象？咱这款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我、哦、啊，自然咱这个放料就会顺势，尤其暗时咧困，起来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呢， 填补用量完，填补过那完，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硬将卡手的把血也未关，吃填补过那完。迄、那个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耳壳个咧晃晃叫，叽叽叫啊！啊，困睡头壳咧戆车车，乌暗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头壳不时在咧戆个啫，填补过脑丸。啊，那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就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然后闪着，然后转着，人个软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种碎碎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比如说囡仔碎了，有回来做无碎伤了，骨质疏松，中年期骨质疏松。啊，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润喉治少。骨力少，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啊，过一根过然后少前的救车，天宝定少散，强心稳气散。传统的伤药粉，气胸交头中开，开胸离结过一根，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对当，抛出来路操路过多走过久，杀着来伤的强心稳气散。啊，那是咱的云南白药，多伤脆伤，规工流血，吹破哪好听？胃破空，胃溃疡，胃溃胃出血，云南白药，天宝为你好。这个天宝为你好，你那是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要甲咱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哦，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胃有问题，天宝为你好，一罐一千块，外面无蛋白，你那边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为你好。你好，你好，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四万左右人口了。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园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湾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园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爱反复生浸烹制，往往爱几啊个月时间才能做好一批的蜜饯。现在因为工资起价，真侪工厂关起，或者是转到大陆去生产。园林的咸酸甜的工厂，由全盛时期的百外间，到即马全部到50间了。但是因为园林蜜饯有传统的风味，目前台湾的咸酸甜啊，依然是园林为上大宗的。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面咱这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吼，逐工无三气炎。顺其领导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参详啊！望囡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这个咱这两天吼所推出的这个产品啦，吼，我昨我都甲恁讲过啊，吼，这个真正无法度做第二天啦，可能就无法度遐济量给恁啦，因为拢钱完啊啦，拢钱完啊，就是这样呀。哦啊，有人啊，哦，那当然啦，每一个人诶，迄个感觉也无同啦，吼。迄个毛人讲，哦啊，贵家呢，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因为我嘛存无几组啦，吼，我甲你讲，你若要食好诶，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吼，问看卖啊咧，啥物叫做顺诶，啥物叫做好诶。哦，嘛有迄个规罐顺的100%，嘛是烤地油，是安那俗啊呢？我来讲，迄叫做大粒子，哦，迄叫做大粒子。咱台湾有两种，一种是咱台湾本土的叫做小果，小果的烤地子，佮一种叫对中国引进入来，中国大陆引进入来品种入来，迄叫做大果。好、哦，啊，差你一堆来。我大约啊，讲予咱遮个爸母啊听一下吼。这个大果，伊是规粒钱的油油油油啦，吼、哦、啊！但是品质嘞，哦，我昨我都甲你讲啊，咱的农业部嘛，你讲，迄是天差的地，边边烤地油差足济。哦，过来第二点，因为我的啊，我会当甲你讲，伊这咱讲无人顾的就对啦，迄人拢放弃的一寡山林的，古较早的时阵有人种，台我讲台湾种这作者，伫中部这方面作者，尤其是伫这个三义东路，是这个苗栗这带山顶吼，因为阿公较早是怎啊作过来骑卡拉车爬山，吼、哦，伫这个山顶的所在啊，有够济济。迄阵我蛮捌，刚早要食啊，烤地球我蛮捌看，吼、哦，拢是讲。在我印象中啦，吼，我也唔捌咧，迄阵也唔捌接过的，像讲，那烤地油敢会对咱的泡的地无？啊，是不是一个季节搞伊的开花结籽对啊？体唔是啦，哦，啊，我甲你讲，我这朋友，这个原住民，我本来要叫伊上节目的，伊讲卖啦，我这伊是阮阿公厝，咱讲在伊离花莲搬来。搬来这边，南投这边住已经，啊，伊敢那是地下面的囡仔已经三代四代啊啦吼，啊，伊讲台语嘛，足够讲，我讲啊你会用讲恁的原住民语无？讲一半句啊也会啦，未使忘本啦，因为因拢定，也佫等于定等花莲的啦，吼、哦，也等于定花莲吼，啊，伊是一个足注重这个品质的人啦吼，啊，所以我来讲，我来当来讲，这无贵啦，真正无贵。恁会使去比，你只要去拄着真正，你老朋友去种苦地啊，哦，你会使甲问讲啊，迄、那个这个树啊落来了，哦，慢落来枝，那细粒枝的，你去甲买，卖讲，有人讲啊，你一罐能，只偌济啊？我来讲，你甲算四罐就偌济啊？我去甲买啊！我来讲吼，我顶一阵啊，我遮无，是不是咱遮无？顶一阵啊，咱朋友遮无嘛吼。
1: 嗯，对啊。啊，
0: 我去
1: 咱要爱啊。
0: 去三义吼，阿峰伫三义有一块地里啊，吼啊顶头有一个三义在地人吼，有种苦地。
1: 对。
0: 吼啊，也是伊嘛细粒子诶。细粒子啊！啊，我去，我唔捌你啦。但是因为我在地地边啊的有人去处理啊，吼，唔捌你。我咧甲问啦，讲哦，遐一片苦地，但是因为我在地地边啊的有人去处理啊，吼，唔捌你。我咧甲问啦，讲哦，遐一片苦地里啊，啊，咱那边个伊是。伊是种的啊，迄、那个籽是卖人嘛？伊讲无，伊家己咧种，伊家己咧用精油啦吼。啊，你卖，有哪有你卖？ 哦啊、但是我伊甲我讲，我下马话了，为着这我都无啦，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接无嘛，我就只有敢问，
1: 嘿，
0: 我家己要吃，我要爱找这個，但是我讲伊也要你下肥，要你用啥，要你转药啊，
1: 嗯，
0: 要你下肥转药啊，我这是真正野红的哦。好、啊、来，我就敢问啦，伊讲你若卖。我给你问看卖啊嘞啦，好阿甘问，我给你讲实在，500几克，

0: 五百瓦啦。
1: 嗯，对。
0: 五百，敢那530cc 啦，一罐啦，530cc， 哇，这你敢知？千二。哦，一罐千二，
1: 一千两百几
0: 啊，千二，反正啊，无到千三丢啦。
1: 千二，
0: 哦，啊，等于，咱的只要我甲算算，我阿华，你甲我讲，我讲你袂甲算，咱的四罐，安尼起来拄啊，调也两罐个，吼、哦，当然较不足啦，差无几 CC 啦，吼、哦，差无几 CC， 只要两罐个啦。你若伊安尼算，伊啊两千四，啊是安那遮济人咧追求这个油来。我传落你，你传落啊！来，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将来讲一个啊，这个健康的常识之类啦。好来，啊，你那袂，啊，我先跟你讲的吼，因为我拢今仔日所有我都甲你讲过，一讲起来量，我拢甲整理起来啊吼。啊，剩偌济，等下再跟你讲。你会记哩吼？你那袂，你就是爱紧。哦，啊，你若讲阿峰啊，我要加一组，今仔拢也阁会使加，哦，来啊，我等下来，咱来听这个单一龙所唱的《高雄港的恋梦》来。

0: 来中红高雄港啦，哎、欸，高雄港的乱梦啦，吼、哦，高雄港的乱梦，哦，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哦，这是啊，做陈立农所唱的，后、哦、来我跟你讲油啦，吼、哦，我油啦，吼、哦，啊，我今麦跟你讲，今仔日你要对家也好，你啊站的听不到要爱的嘛好，啊，你那讲，哎呦呵。哈！你遐贵，遐贵，你唔好叫。好、哦，阿芳甲你讲实在，你唔好叫。好、哦，你唔好买，因为我甲你讲吼、哦，这我拢见过，搁再见，搁再用的时阵，我拢有去比较过。其实我要卖这个油啊，阮党的无啥欠的啦。好、哦，我电话推出了，阮党我卖啦。哦，我因为第一点利润歹啦，好、哦，利润歹啦。第二点我跟你说啦，因为我用玻璃杆子底吼夹出去，我顶回做落安尼啊，夹出去倒去，骨来破的啊，啊破的回来，内底四罐破一罐对无？爱烧多啊，我就是爱夹一箱好的去予你，一箱爱家己收回来，未使破的叫恁去收啊，我不爱做这个工作，迄赚钱甲无赚钱拢另外一回事。哦，这第二点，啊，阮当然就我是安那坚持买买，因为我感觉咱台湾人真正爱食咱台湾适合咱台湾人的物件啦，本土物件嘛，对不？啊，唔免去谈什么进口有诶无？诶，我从我开始咧卖物件了，我咱要爱进口当嘛是要爱，但是我讲咱都要看伊诶物件是好甲歹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昨我咧讲啊，你对一项食的是对的啦。我问你啦，这边这个油啊，已经烟消加讲含贵的政治因素拢装出来，拄啊大家拄啊用这个大家咧拉啦，拉个台湾人哦、喔，唔知要安怎，唔知要相信啥啊？对不？你要相信啥？哦，你甲看啦，顶。你讲顶无责任吗？啊，是安那顶你发，顶你开单你甲发，其实这种顶的责任足重的啊，中央冇责任啊。哦，啊，你那会记你一句话，对米糠油嘛，食到会生癌吗？对不对？地沟油、垃圾油，迄食到身体敢会好？这边的致癌油，三种，来，我问你，你食你生癌的人，什么人你生？什么人你生？咱嘛，咱这五百姓吃油的人你生癌嘛？发钱什么人你退？发钱什么人你退？迄、那个啥？地顶嘛，各地方发的各地方收嘛，对不？我给你开300万、500万的红的钱，哎、欸，给你发500几百。来吼、哦，比如讲对一次管期发啊500就几百啊，发的钱你都要缴嘛，咁是安尼，缴钱因你松松啊退啦，癌是百姓你丢啦，对不？你甲看，啊，愈做阮党来讲，其实阮是安那，阮党的第二点伊无啥爱做，原因就是讲，因为啊。这款的啦，无注意袂使。我对啊，咱就是对源头开始，咱拢爱食爱栽啊。吼、哦、啊，所以咱做诶，咱要100%，还是要调和诶，咱甲分落清楚得好嘛。吼、哦，要食就是爱食100%纯诶，好爱食纯诶，而且爱搁食咱本土诶。好、哦，这煮啊较早吧，我来讲今仔日到底是利用这还是对一个吼？哦唔来，今仔我拄好记诶，我接到诶。嗯，伊讲阿公，我甲你讲，我倒来除了炒菜以外，我逐工都啉。伊啥物原因？你敢知影？幽门杆菌诶，胃食道逆流。
1: 哇、哦，迄较
0: 严重。这是我无我白甲你讲，安尼我无因为阿公无遐侪钱拿请迄个萨古拉敲电话起，阿公啊，你诶物件食到偌好咧？我无啦。我若到遐有钱呢吼，阮请起来吼，恁遐佫较会买呢。我嘛定咧甲阮党个，讲阮党讲阿麦开了万拢钱啦， 是的，啊，做那个贵良心啦，
1: 咱来做见证，较多拢
0: 是实际啦。我起来甲我讲的做见证的，拢是实在在，我才袂啦。
1: 哎呀，
0: 我无你用，我讲我无你用，你
1: 就好啦。
0: 伊甲我讲安怎呢？伊讲伊本来幽门杆，迄个胃幽门杆菌，诶，胃食道逆流，伊逐工啉，啉到即马去检查好啊。
1: 好啊。
0: 真正好啊！
1: 哇，这强安嘞，这
0: 真正好啊！你讲安尼这边人爱偌久，我甲讲上少少安六个月以上，因为即摆无治啊，我朋友也拢迄个治，迄个高地治拢总无啊，这边治嘞拢无啊，拢来人吃，吼啊，吃用完都无啊，吼。所以伊讲，我甲讲，你是不是下早？伊讲，伊拢下早是白个吹烧对哇？啊，用汤匙啊，做一汤匙啊，啉落。就都是当时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幽门杆菌，包括为人胃的另外迄款啊，安尼食饱就开始疼的啊，你下早时间啉一杯啊，下早时间啉一杯啊，吼啊，唔是一杯啦，一汤匙啊啦，真正多的，
1: 啥一嘴啦，
0: 啊你，这个癌的，这个低癌药你食偌济啊？你要安怎？来，我跟你讲。其实吃下去一定会掉癌，不一定啊。但是你长期你吃那个东西累积在体内嘛，你久你就会这样，因为越吃你的体内越发炎。咱人体内发炎你自己不知道，等到发炎到一个程度高就是毛病出来了。你感冒嘛，体内你发炎呢，癌就是正港的体内发炎的那个问题啦。好，来你讲要食咖呢？爱偌久？无人知啦。迄位反正食一罐你就丢掉啊！因为咱体内本身，咱出事了，咱身躯就带着癌细胞啊。只不过你的食食引起着又爆发无影，吼、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如果你讲阿峰啊阿娘，我看到即卖报纸刊，几乎大家都丢嘛。啥物？你都你讲啊，我无用大刀沙拉油，但是别项产品内底有啊。对无，你接到的内底有啊，啊要安怎？来，我咧教，你注意听啊，吼、哦。参你若食若学好势就对啦。我甲你讲，你包括你注新冠疫苗有出代志的，包括你着
1: 新冠肺炎的
0: 后遗症脑雾的，拢真正做好用啊。其实足简单，即个国际卫生组织都甲你讲啊，说过天天。十数个，我跟你讲，什么病情拢弯理理的，但是你有走去教无？来，恁注意听好嘿，恁厝逐工爱准备的，逐工爱准备的，就是苹果往来，捌啦。你听无？啊，拢加嘞，啊，你去买，你当然你也要顾身体，你爱身体，你都爱照我那个，你去看买去百货公司吼，还是去个专门的买生机饮食的所在，有机蔬菜店，
1: 啊、
0: 去买一台迄落养生机，迄一台可能只要30000+啦，吼、哦，啊，回来，你会记哩吼，你逐工拢穿这个菜。嘛不一定爱穿同款的，别项菜嘛会使啦，零食了绝对袂使欠啦。连一条绝对袂使
1: 欠，
0: 番薯叶嘛袂使欠啦，吼。
1: 有
0: 啊。佫一项我来讲，木薯叶嘛袂使欠啦。啊，迄个啥？迄个做，迄个发芽，迄个做啥？咱你讲的芽，迄个做
1: 芽素呀嘛。
0: 芽素，芽素，你去买粉的啦，卖用水的啦，买粉的，吼，芽素嘛袂使欠。
1: 参类。
0: 过来，吼，迄个较参类，过来，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下。鹅不食草，你捌听无？
1: 哦。
0: 鹅不食草，
1: 可能。
0: 迄里咱的壁卡吼，较淡的所在发，啊叶啊细细叶啊呀，啊迄个骨啊嘛拢水的，
1: 拢骨干啊咧，水嫩，
0: 那水啊咧吼，离咱的水沟啊、草水沟啊，一般水沟边啊，
1: 拢
0: 会发，迄款咧叫做鹅不食草。好来，过来一项，就是咱的小金莲。
1: 哦，小金
0: 苗，小金苗，你知无？
1: 咱
0: 你讲啊，叫细本的牛仔菜。
1: 嗯。
0: 好、哦，细本的牛仔菜，啊，迄价钱是做歹食。
1: 靠！
0: 啊，这几项哦，你甲你用安怎？你拢一项一输啦，得。你甲加，往来，把啦， 你老
1: 金蕉，
0: 金蕉半条了，金蕉放我当点嘛，才加含皮啊，过来一项。
2: 哎呀，哎，像说袂去
0: 百香果，瑞阿米，瑞阿一个阿米嘞，吼，因为阿无起来做番茄，吼，安尼瑞个加，搁淋一个坚果。加素的粉，酵素粉，诶，加素就是百几种的水果类发芽啊，用起来吼，即摆有人做粉的呀，加倒一包啊，弄一包一包啦，你加倒一包啊咧，加加咧，一瓶500，只要500cc，卖阁更长哦，嘛免放果糖，安尼你若有在条讲加完了，透早甲饮一杯啊，我咧讲平平80岁，别人加到。全毛病，你免惊有毛病啦。哦，这阿公，你来学
1: 一样啦。啊，各行各上好处，你看上诶，上紧发达诶，就是讲你未必见。
0: 对对，你绝对未必见，哦，你绝对未必见。啊，一定爱啃坚果，无你食到尾啊，旧家筋啦，流水烂水啦，啊，人身体作一来虚弱。诶，我无，我先甲你教咧，你一定爱啃坚果。
1: 哎，好，上个重点就是讲你未使过日掉。
0: 啊，未使甲过日哦，你也唔必咧抱哦。有人讲。啊，吃的泡面中啥？咱的蔬菜水果内底有膳食纤维、水溶性纤维、歹消化的纤维，拢总迄个泡拢里内底。你爱知哦？你咱看恁，那都也未穿穿，也未。你知迄个泡啊，迄纤维食落咱的肉肚、咱的肠啊、咱的胃内底，你创啥？你敢知啊？第一点，帮助你肠啊叮当，你个得做好帮。第二点。你敢知影迄个纤维你创啥？你即摆食落了，伊个迄个纤维啊，会对你体内所有迄个毒素啊，伊会甲你吸收，
1: 会
0: 甲你吸，收过侪油，伊咪吸，吸吸个涨起来了有啊，伊涨大了，
1: 搞啊，伊
0: 会帮助你
1: 个
0: 肠啊、叮当会帮，佮帮助你大便，
1: 帮助你大便只排泄掉。
0: 就安尼你听下无？好，过来，今仔日嘛人你甲我问啦，阿红啊。我糖分啦，食你的云糖素食了袂歹，啊，听讲有机蔬菜，你加这个果汁的这个方法，嘛有人用这个吃土白啦。其实你拢爱听我详细啦。咱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的人，血油足悬的人，我甲你教，你去买白啦，咱唔是买咱即卖你买这个白土白啦哦。啊，未使唔哦，爱作食的时阵，你后淋啥物？你知唔知？淋白拉叶，
1: 白拉叶，唔
0: 是初有白拉心哦，迄个叶，迄个冬啊起来，迄个只要两三叶安尼吼，
1: 两三
0: 叶，一心只要三叶四叶，我见，万一个叶洗好清气，烧水了甲烫一下，来加迄个汁，加迄个汁来啉，迄是酸涩。啊，佫一个味，袂歹啦，但是无好食。啊，你若买较好啉的，我甲你教吼，你去买咱遐做啥？遐做梅龙龟。
1: 梅龙龟。
0: 梅龙龟哦，嘿，甲南瑞加。
1: 爱色的哦。
0: 爱色的。
1: 旁边，梅龙龟旁边炒出来。
0: 用梅龙龟旁边瑞啊，把那迄个青味，迄个把那新的，迄个土把那青味。安尼条啊，土把那唔拢，你去即摆，你唔能讲无土把那真足济有
1: 淡薄。无啦，啊你有嘢吼，有嘢人你啦，无啊，无你个掺一点点啊雷蒙。
0: 哦，啊无掺雷蒙，
1: 哎，规条雷蒙。
0: 挂皮拢个雷哦，挂皮拢个雷。
1: 有时拢规条雷啦，规条雷你伤身。
0: 伤身啊！你只要看你敢食唔敢食，只要
1: 四分之一啦，
0: 只要四分之一来三分之一啦，
1: 吼，
0: 雷阿米德啊，一定爱啃坚果啊。一定要啃坚果，坚果就是咱的核桃、腰桃啦、葡萄啦，啊，这俩做金金吧，嘿，拢会使。啊，随在你甲淋一行啊落，互你加起迄个果汁袂伤过冷，因为你嘛要长期要食，就是爱安尼听好无？好、哦，啊，今仔甲你加两行，望我天天有蔬果，健康工作做，癌症也没有。我来讲，
1: 啊，刚刚个甲你加，
0: 再个甲你加，哎、啊，因为我来讲，我即卖我的收果粉还未来啦，无我就会使你讲句，恁都唔免加。你听我改敲边边，教
1: 授拢改敲边边。你等于讲啊，拿者啊，迄落地，未使烧的哦，吼。
0: 未使。
1: 来，卖冰的，
0: 咱过来，
1: 正常的冷地
0: 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黄飞所唱的《红灯酒馆》啊，来。

0: 来，这首叫做《红顶酒馆》啦，哈，是因为所唱。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来中辈时段哈，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哈。咱的烤地油啊，剩36组啦哈。啊，你若要追加的人，吼，你昨若要一组，追加一组会使。吼啊，咱若今仔要爱同款，上济都是两箱，吼，两箱卖超过，伊就剩36组呀。我来讲，你免惊啦，绝对是无够的啦。吼、哦、啊，阮家己咧食，阮爱留规半桶的，规半桶的分起来的啦。好、哦、来，啊，恁即个爸母来讲，像我阿你讲吼，恁注意听哦，即卖除了大豆油，迄、那个混合的哦，未使食以外，你敢知啥物阁未使食？来，恁注意听哈，即、這个昨我都甲恁讲过啊。假橄榄油规大堆，所以你买物件，有人讲啊，我的电台买，迄拢足好诶，因为阮做电台的人，你找这个油啊，阮拢会看成分，看甲足详细，阮只好你有你好之外啦。好来，这进前这就是你台北掠到的嘛，用假拢写日本诶进口的上面的顶级的橄榄油啦。哦，特 A 级的橄榄油，你看到迄个飘头讲安尼，哇，啊，这种顶级的拢赞的呢，对不？你一定一箱就买落啊！来，我跟你讲，你若要搁食迄人，我你注意听下，我大约我甲恁讲一下，这个检调金班啊，即马有一支油啊，已经抓到，啊嘛送法院，嘛已经判刑落来啊！吼、哦，伊这支啊，伊用意大利原用意大利进口，拢做假就对啦。做假啊！真济哩，即个大卖场啦，吼，即有诶无诶，拢总会买着。爱挂啥物牌，你知无？伊挂做啊，做啥？蒙特勒，蒙特勒，吼、哦，伊哩即，即下做蒙特勒。

0: 橄榄油，哈、哦，原伊对意大利啊进啥进橄，伊真正有进啦，咱袂使讲无啦，伊真正有进橄榄油啦。但是我咧讲吼，伊橄榄油啊用一丝丝啦，拢甲伊套啥，你知无？套芥花油啦，芥花油。
1: 芥花油
0: 上
1: 个芥花油哈，
0: 什么叫？芥花油应该是一种青菜的名啦哈。嗯。我那菜籽啊油的方面的哈，来我来讲，伊用这个一丝丝啦，20%的这个做橄榄油，哈、嗯，啊80%的芥花油。
1: 啊，个
0: 对对对，南起来哦。
1: 啊，安尼人伊嘛对啊，伊嘛是。
0: 对南起来。
1: 橄榄油对。
0: 对南起来伊。对粉冲了后，伊甲你写啥，你知无？我干那作水哦，我你看个作水，写意大利100%纯橄榄油对外口入卖啦，吼、哦、啊做作者迄条啥物咧检验报告拢总是假的吼、哦，啊这两年啊唔来几年，我大约甲看伊，即转一开始进这个油开始卖甲即卖，拢总。所谈的3760万啦，政府拢甲没收啦。你讲你讲呀，没收的丢未丢？咱唔知啦。
1: 好、哦，
0: 所以你要食啥物油啦？我问你啦。好、哦，你要食啥物油？你真未惊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峰今仔佫甲你讲一个吼、哦，我这规罐玻璃干那底咧，虽然那要含大粒子的油来比。冇讲贵嘛，无贵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
1: 你也去教人外口，安尼伊安尼。
0: 我这是纯的细粒子烤地油，吼。你若胃歹的人，下早时白起嘴洗好啊，不管你胃外歹啦，你都下早时白起嘴洗好，甲倒一杯啊，啉落。啊，有人像下早一下阿三。来叫一声，哎，可达达未？我未啦，吼、哦，啊，搁一个，咦，啥物人啊？我嘛接对个阿翁啊，啊，这是干那啉啊拌菜好尔，甘糖炒，甘糖煎鱼啊，煎起来苦苦味。我甲讲哦，恁闽南部的人你问啦，南部的较爱问这啦，因为我阿翁哦，阿翁你。在咱的故乡台南待啊久，真正我较早阮囡仔时阵，包括我出外，搁在去伫台南后街遐食头路，吼、哦、台南后街遐食头路，做了才搁起来台北安尼吼。因为这个乡中间中部拢难过，你知无？你南北也唔捌听过叫做啥物烤地油啦，较早啦。
1: 其实我北部一边嘛，我唔捌听过。
0: 少啦，有特有人南北的人会食，唔捌的人袂晓要食啦。哦，啊，所以啊，我今仔佫甲你强调一个，你等于胃歹的人，后人用面线、沙面线拌烤地油你食。
1: 对。
0: 啊，那有的人是拢直接就啉吗？有的人直接就啉吗？
1: 一般来，拢啉一汤匙啊，安尼三四汤匙一汤匙。
0: 阿峰甲你教下，你如果你本身是你做化放疗的人，你食化疗药的人，你唔当惊啦。你我咧加吼青菜买上来对无，尽量卖炒，卖去加加工就对啦。青菜加穿烫，好熟了后吼，我来咧加你烤地油用一汤匙啊咧，
1: 啊，加
0: 淋一
1: 个，
0: 加椒椒咧吼，啊淋咸咸一定爱有正食
1: 落啦，系啊，
0: 豆哎豆油
1: 哎别
0: 盐拢好，啊盐你都凊彩拢会使，卖伤咸倒啊，安尼来食一阵啊，我甲你讲。你过去过一阵啊，过你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真正会甲你讲：“哎呦，你太差遮济，啊，佫水果佫加遮寡嘞哦。”我甲你讲啦，癌无可怕啦，吼、哦，安尼听无？啊，这支烤地油咱拢总剩36组嘛，吼、
1: 哦。对啊。
0: 我剩36组啊，我嘛无多互你追加，因为我来讲无止啊。最主要，我朋友遐已经无迄个烤地籽啊，这36组无就是拢总无啊，吼、哦。全拢装无啊！来，啊你若买，我都甲你讲过吼，咱一箱内底有4罐，一罐250cc， 啊一箱4罐拢用玻璃干那袋咧啊！你等下要煎鱼、要煎蛋、要炒菜、要拌，包括你要煮物件，拢甲用。你若要煮物件用这个甲煎啊，煎起来， 你甲倒出迄油啊，咧清清清，免惊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来，哦，咱的烤地油一罐600杯，一箱内底有四罐，哦，600杯四罐拄啊2720。阿峰油你偌济？1980块。阮当下讲啦，2720元价安尼卖，也加减有利润。你用安尼都强要无利润？我甲你讲啊，真正足济人，我希望恁食是好油啦。卖摕迄个歹油来咧糟蹋咱的身体啦，食到尾啊，啥物人咧吹笑，身体咧吹笑啦，我无骗你啦，食较好咧啦。后来一箱就是1980块，哦，你昨老买着，你讲啊，我昨只买一箱啦，我今日要追加一箱啊，好，无要紧，哦，我互你追加，哦，啊，若讲有买两箱的人，你就两，你就是一组，哦，两箱。一箱1980嘛，两箱优惠你3500块，哇、哦，有够优惠！真正你要食到这个油啊，无可能啦、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两箱优惠你3500块多好，8罐，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咱今仔日不管。即有完无完，即、这个电话是绝对是无够啦。不管有完无完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就是全部结束，哦，全部结束，哦，因为无啊嘛，你后边要搁搞咩？我叫要去睇嘛，无人睇，因为已经无迄个无地址啊，无地址，然后钱啊，就爱搁等下今年，
1: 搁
0: 等一站嘛，好、哦、来。买电话寄个警察卡，我甲你讲，唔通搁食迄个垃圾油啊啦，身体搁好较紧。从今仔一讲，你爱听咧，袂爱紧，吼、哦，袂爱紧来，0800318009，0800318009，吼、哦，你若南部的遮唔捌听过，你更加爱买等于遮，吼、哦，其实这作性啊，有地一地啊，要增一了能地一地啊嘞，增增起来。对咱人，为人未来是用烤地油咧做未来呢，吼，无咧食麻油呢，安尼你就知这油好系歹啊啦，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一箱内底有4罐，内底有4罐，一罐250cc， 吼、哦，250cc 优惠你1980，两箱8罐优惠你3500，0800318009。好、哦，纯最后
1: 一间，哎，
0: 最后一间啊，最后一间啊，好、哦，这无多追加的物件，因为无迄个烤地址啊，吼、哦，来，啊，你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好、哦，电话机个警察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啊，来，啊，等于绝对爱吃，阿峰甲你讲，阮当的一直你唔肯卖这个物件，因阿讲都无利润，啊，若果出去像安尼弄，一罐个啊，你行的中间去学破，咱搁退换来，根本无钱赚啦。好啊，无要紧。好，阿洪甲讲，这等于你做工，咱用好渔网车来做工地的啦。啊，无要是咱啊要赚有钱，爱做啥你知无？爱迄落，这有诶无垃圾油诶人，才赚有钱啦。那你未甲想，咱台湾做啥物垃圾油诶人，迄落油敢无油？人咧塞直升机啊，啊，咱咧创啥？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哦，迄大顺奖先卡，你唔敢接？
1: 好，我见嘿，
0: 来，
1: 迄个拜师，嘿，
0: 来这啊，
1: 好，安尼，
2: 哎，
0: 你要一箱啊，两箱，
2: 两箱好啊，
0: 好，啊，要加，你要加少加联络。
2: 我
0: 跟小姐讲，
2: 我
0: 好 ，OK，OK， 哈，好，
2: 谢谢，
0: 好，拜拜，好，我来讲，有哪这边无啊，哦，嘿，这边无啊，哈，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哈，袂爱紧，来，0800318009，哦，来，啊，因为我来讲哦，这过来你要买，你要买机会足少的，来就爱等只要半年以上，我看有搁推出无啦，吼，啊嘛爱有量啦，人伊这唔是，伊这伊咱是拄好含你大家有熟悉吼，
1: 啊伊一年以上
0: 啊，伊做咱呢款的吼，这看到2028年的啦，吼来，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哦，即马电话拢满线，反正等了几点钟就无够啊，来，咱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哈。 有你的声音啦，吼，咱来听这首，吼，这电话真
1: 正。4900块。
0: 有你的声音，李，这首应该是李明阳唱的吧？
1: 嗯。
0: 对，有你的声音，来，听歌。
1: 安尼，给你记下来。

0: 来，李明阳，请问有你的声音，哈、哦，有你的声音，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今麦存十八组，十六组，哦，存十六组，啊，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啊，我都甲你讲过，你要追加，你若昨有买一组的，你今仔个会当追加一组。哦，啊，咱若买爱的人上济，当买两箱就对啦。哦，买两箱三，安尼呀，卖超贵吼、哦，因为无量啊，春节呀，啊，我都甲你讲，今仔日你有订的，拢摕到。好、哦、啊，我若无，我就是随动起来，随动起来是安那，因为我无迄个字，我朋友也无迄、那个迄、那个无迄个字，通啊钱啊啦。哦，你讲叫我去外口摕别人的来，凊彩乌白沙沙迄路，咱唔知影来卖你，我无爱啦。哦，我不爱做了工课吼，啊，拄啊接无到，你即卖电话有较难碰、欸，你电话更加卡个，
1: 无号码，无号码，无号码，
0: 袂电话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啊，我来你讲吼，你注意听。
1: 我甲你接无到，
0: 你注意听哈。啊，我们只讲话，我这我咧做节目，我咧讲话拢直直讲啦吼、哦，如果你是迄个敢那卡电话，人你卡对人卡的吼，啊你买迄个你唔好卡啦，卖安尼，因为我讲这是玻璃物件，吼、哦、你即摆寄去真济人，我讲去都甲你讲啦，无、啦，我无买爱，啊无买爱，你都唔好卡，啊因为这寄去佫乌鸟，即摆去你甲厕所乌鸟就去，迄个车就甲偏去，坑你。即摆佫回到当个万不利啊，佫叫破，卖去做即、這、落、個，卖做即落工课啦。所以你会记哩，你有要爱你才叫，无要爱卖叫，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无到位咧。哦，因为我用足济人拢是即型的啦。即摆叫吼，人啊你老，人啊你等你无回啊吼，啊伊嘛好电话紧卡对人咧叫你听无？去你个即摆啦，明仔再上叫，无啊。我跟你讲，阿芳跟你讲实在，为安尼讲话，为人为这的，咱这长辈时代会听到的，开款人听到未爽快啦。啊，事实真正足济人安尼啦，但是这类人啊，我拢甲阮小姐讲，因为我阿芳咧做电台，我未去含人多含做。同业的多有诶无，我做我诶呀，我无爱插别人安怎做，吼、哦，我唔爱甲人插诶，吼、哦，我嘛无爱人去管诶吼，我来讲，我含我靠你联系啊，我拢甲问，啊，恁台北诶队有一个某某名，啊，迄某未，迄有够出名，迄有诶人啊，自人寄回去吼，寄甲乌鸟讲，看到迄个名来讲，讲安怎你怎卖啦？你敢无爱考虑者？我这头第一遍搞咩呀？敢未看？伊讲这有名诶哦。这里阮乌鸟内底有名，但唔是找无人啦，就是伊讲伊无买啦，无就是专利有了了啦。哦，咱知，阮就直接就甲冻起来啊。阮不爱了解，那阮当然你讲啊，咱的利润掠遐薄，咱无爱去了解冤枉钱啦。哦，迄种假料的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食一粒适合咱台湾人的油，我相信即卖来伊来推广的。日后会足侪人知影这条油啦，啊！我相信老一辈吼，老一辈人较早拢甲这当作啥，当作你食过胃的啦，吼、哦！啊，佫有人老一辈人啦，较捌的吼，为新妇无爱食麻油鸡喎，会用烤地油啦，煮啥烤地油鸡啦，
1: 对啊，
0: 你敢知啊？那是足好的物件嘞，来买电话机来，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相信。
1: 我会记得我较早下以前做诶，先恁查某囝嘛是买这咧煮诶啊。
0: 对啊，咱出边啊，人谈啊讲食烤，你若未使食，你就食迄个烤地油就好
1: 啊。系啊，
0: 啊，我来讲，相信你每你只要你电台买着，不管啥物油，大家拢是用心来吹啦。哦，阮未去乌白用，即下有诶无诶啦？啊，阮即工厂嘛去甲看，哦，细粒子诶，伊安怎煎，叫啥物叫做两压提油，咱嘛拢有看，哦啊，入来油人，诶，毋是讲毋是讲煎落来就会当入罐呢？诶，毋是遐简单呢？哦，诶，过程足侪，所以咱即爸母啊，你若不要紧，哦，你若不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到电台工商来听音乐啊，来。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捧着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个杨子所唱的吼《抓雨伞》，有需要服务员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恁后手也存，啊，咧也存高租啦吼，存高租。啊，恁若袂卡手外卖，吼卡手外卖吼，啊，你唔免去甲烦恼遐济。这咱台湾，正咱台湾的物件，吼、哦，而且这真正用，要讲落，刚才我朋友讲啊，这是真正吼、哦、用生命去你找啦。我阿是安那讲，伊讲阿洪你唔来去看，人家我若要山顶找，迄、那个金开会员吼，啊那咧结子啊对不？
1: 嗯，
0: 会使办啦。
1: 嗯，
0: 我若咧找时，我才招你来啊！
1: 你
0: 来夹，你来夹一部地图啦。甲我倒夹一部地图啦，哦，我甲讲歹势，就是较艰苦，我都捌做过。我较早囡仔时阵，我嘛是安尼做。伊讲，我咧讲，你这有路呢？
1: 叫你安尼做，你又讲啊，还要面谈了。
0: 你做是这有路呢？嗯、我伊你班这是无路呢？
1: 对啊，
0: 无路呢，拢爱家己想办法啊，因某慢。啊！因后生、因新妇嘛，拢会那休困，拢买去甲去倒吹啊。其实呐，我甲听起來，因为我都捌讲过，你倒来这方面，倒来较少啦，无啦，三义东路这个，
1: 嗯，苗栗山顶哦，苗栗嘛，较真济。
0: 较高个山顶才足济，我三义遐嘛有啊，地地毛种啊，毛足毛有啊，啊，但是遐人，除非专业的管理的，无即马已经拢超棒咧棚
1: 啊，
0: 伊无爱山嘛。无好行嘛，
1: 对啊，
0: 啊老伙也无爱做，啊少年咯无爱做，因为
1: 老伙也毋是无爱做，
0: 老伙做无爱做做啊，放咧好土角，弄咧土角尔，啊所以我这边去捡，伊讲捡倒来哦，毋是，咱去挽哦，因挽落来看，大家拢好，倒来甲厝洗落，拍要拍打了吼，啊你甲看全拍的。哦，全派啊！因为也算毕竟哦，无咧管理，无咧转油啊，有糖加，有啥物咱唔知啦。反正伊讲足济派啦，哦，无像咧像你想的安尼啦。哦，但是其实要摕到这吼、個，无简单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我咧讲啊，其实阮当会听你讲啊，咱卖袂济啦。我讲啥啦？伊讲咱这实在也无啥物好谈啦啊。我阿唔过这家对人身体真正足好的物件，因为阮当来靠家人，伊嘛是拢食这类物件。伊讲我知影足好的物件，但是你问题，你要卖，你要提这类的就对啦。提这类，伊这恁这朋友的，伊这也，伊这等于敢那讲人无爱，放空气，无你情，迄个也，咱也生的呀，对不对？啊你。这款的一体成，一体，
1: 我给你看嘛哈。
0: 这款的成本高。
1: 哦，好
0: 对。哦，成本高，所以呢，所以你讲敢要卖，敢要搁卖，我无要紧啦，卖了就钱就好啦。啊，真正，真正你甲看。台湾你甲看卖啊嘞，这油啊，有问题憋出来，无憋的也足济啦。哦，你像我拄仔咧讲这挂啥物啊？做用迄个油现蒸了，唔是油啊，唔是正港的油啊。伊嘛是提伊嘛，你写呐写讲伊是100%，伊嘛你写用迄个芥花油染橄榄啊，染哪解讲伊是100%意大利进口的，佫卖你好价。你甲看这拢总做几年，我看卖啊咧。
1: 哦，你
0: 赚袂少呐？
1: 啊，现在是写较保守，赚袂讲安尼啦，事实赚偌济，
0: 啊，做几年，
1: 咱无了个做几年，
0: 做几年是袂
1: 少年啦。因为这个定期的这个橄榄油这个标准吼，我伫咱的超级市场，
0: 这个白主应该超级市场捌
1: 看
0: 啦，啊，做蒙特勒啦，啊，做蒙特勒，这拢写较贵的，拢写较足详细。哦，伊是甲迄、那个用啊，伊个去做啥？做迄、那、落、個、去提迄个啥？
1: 为
0: 迄、那个假为了保的含为了保要同款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相关的含里个来对你听，用迄个假啦。
1: 哦，
0: 这所以哦去掠着啊，你
1: 啊
0: 喂。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吼，免注意听。伊讲对2024年去到2025年止啦，伊就有两间公司啦。销售哦， 销售哦，就16,645,000呐，2025年，2022，
1: 你
0: 这下这看，
1: 对，
0: 看拢无。
1: 哦，
0: 一间是做16,450,000呐，9,000几块等于16,450,000，啊，一间做2,020,000呐。24年到25年哦，安尼几年等于只要一年呀呀，实际只要一年呀呀，安尼两间公司卖44,500,000+呐，哦。驚死人，看不好賺，你不快說要做黑心的，做黑心的你賺真的緊，你看我們台灣最出名，你大家都知道，咱不要去那種的，人你也看有直升機，有什麼黨，有，對吧？有安怎不？我問你，有安怎不啦？有啦，三四個兄弟一個代表入去，
1: 入去
0: 打罪官呀，對吧？村的啊，人在大陸
1: 你外国
0: 小爷，
1: 我讲是
0: 真话好啊！啊，迄咱要来去，要来对对飞行机开了就行。
1: 啊，啊
0: 看这个油看不好赚啦、啊。你个先看油不好赚，所以有当时啊吼。
1: 咱这不好赚啦，啊，咱嘛是，咱啦阿妈唔是这做这啊，咱。
0: 系啦，
1: 咱朋友
0: 我跟你讲，这是
1: 咱是兵，
0: 这是我兵机仔。我正刚去提来卖恁，无我嘛无。
1: 无啦，阿姨，这
0: 阿姨，你我跟你讲吼，
1: 人是算帮
0: 阿
1: 了。
0: 我甲阿华，阮这里有阮已经食，可能
1: 食了
0: 食足济年
1: 啊。咱阿伯伊
0: 就
1: 进前，
0: 阿伯伯进前，
1: 我
0: 阁
1: 拢食伊个啊。
0: 我拢食伊个，啊，咱年纪在嘛，啊有一阵啊无，我就甲伊讲有一阵啊无，所以今仔足济人安尼阿伯，太遐恁这来遐贵，我来你讲，你注意听啊，吼。我就跟你讲，一阵啊，伊万无止，人去找无。迄当迄年讲天气讲较到落
1: 哦，对啊，系啊，
0: 无止，敢那旧年的款，还是当时较无止啊，捡无了，我就无哪只啊，啊，我阁无爱外口买，敢那我来讲，敢那油我绝对无食啦，唔是咱无，人咧是足够级的油啦，但是我绝对无食啦，我无哩，无啥哩用迄落油啦。那个别，无阮就出地油啊嘛。
1: 有啊，咱先来出地油来
0: 出地油，家己，阮家己出地油，家己来用嘛。
1: 哦，
0: 因为阮有你款的，有你做工课，有你老公，阮食的，我是也感觉还好啦。
1: 对啊。
0: 哦，为人讲食胆固醇啊，无人爱，你哪里运动的，
1: 无人食胆固醇啦。
0: 哦，你唔免惊啦。哦，来。哦，阿来。
1: 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阮个
0: 别。那我就是。我家己三姨迄块地遐，我冇地抽离啊啦。
1: 嗯，对。
0: 但是一半长矮啊啦。啊，我拄啊离个，我卡起离后一个，
1: 一个
0: 专门种一片足大片离啊啦。伊有咧管理。
1: 咱去咧管讲，哇，咱那一片地就这大片。
0: 这大片啊！伊个嘛四粒子个。
1: 对。
0: 伊个嘛四粒子个吼。啊，我还没无熟悉啊，因为我买块地边有一半的人住伫遐嘛吼，啊，我甲问，伊讲，啊，你那边哎，我甲问看，听讲伊每一年收起来地籽吼，钱钱的拢
1: 人已经拢印啊，
0: 拢印啊，拢印啊，无够通啊，互人咧啦，安尼啦。我哦，有影无影，这边籽个有真济呢，伊讲真济，但是拢无够，好，就叫我，叫我旁边遐甲问，伊讲买爱偌济，我讲，伊讲伊一箱6罐啦，
1: 嗯，
0: 啊一罐530毫升啦，
1: 嗯，
0: 哦530cc 啦，
1: 嗯，
0: 哦啊我头啊我唔知，唔是1200哦，1400哦，
1: 1400，
0: 哎1400，我即马只甲叫你，你想一罐530cc 是1400啦，一边会当上济，会伊有当好我就是安尼，第二边要过去阿问无啊，伊讲唔免问，你就等头甲。即摆来要开花啊嘛，开花了，到秋天结籽，迄个时阵我才有够慢，啊慢才够钱，啊无，你甲算即款的，即款油看无迄款的，吼、哦，啊伊个哦，我甲看，伊有咧喷草，伊无咧抓，咱讲在，我甲买这无咧抓杀草这有影啦，伊真正无咧抓啦，但是有咧抓加减喷农药啦，吼、哦，干那一届尔啦。 你种种
1: 是一届啦，吼啊，
0: 有你的加减的花，加瓜肥啦，无你买买来水，但是也也个比这个比这个地噶没油啦，地沟油啦，米糠油啦，你接到的这个假橄榄油啦。也够卡安全的啦，也够卡安全啦，头嘛要食这個，哦，啊，我咧讲这边，哦，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推出这個，本来这唔是咱的，这籽唔是咱要用的，哦，人伊是豆豆啊咧啃的，我表豆来啃，因后生你科学园区你上班你网络你袂咧用诶，
1: 因后生因若要爱爱搞
0: 钱，你袂做好咧。
1: 因后生因若要
0: 爱，照钱
1: 照钱，
0: 只要去只要去人，只要人去钱。哎，我咧甲讲啊，这边出这个代志，我嘛规半年无卖啊，你嘛只拢给我。啊，因后生讲好啦，无先哦，接给阿接因只要爱生意我咧啦。啊，阮当意思讲卖啦。买啊啦，这无钱赚啦，迄假个破啊，佮有诶无，你是要赚啥？我因为我讲咧用啊，啊要用塑胶杆啊，我无爱啦。哦，要用塑胶杆啊，用塑胶杆啊，免惊会破啊。
1: 一般，系啊，一般过即种诶玻璃，佮无加油胶，
0: 佮袂加油胶，佮袂加一个。
1: 加，因为较容易攻破。
0: 哦，啊，所以因惊，阮咧迄个惊了，甲讲甲因老爸。搞一边讲生活我啦，哦，我才开始，伊才开始钱啊钱，就是春节呀，哦，一、那个两吹出来油就是春节，哦，用起来好油春节呀，所以你那买电话要紧个卡，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我若听到人咧甲我问这個，我拄啊接足济通哦，
1: 足济
0: 拢咧问啦。阿红阿姐，这是会炒起来菜，煎起来伊也是会烤啊，未烤安尼。我才知影讲咱台湾对这個，因为咱讲在啦，量嘛无济啦吼，所以无人咧难未去推广这個啦。哦，因算袂无足济，你免惊，这含你咧食的油拢同款，只不过伊咧你若咧煮物件用这个油咧加煮，这个油袂落，哦，伊袂落。过来，这个你要煎鱼啊，要炒菜，要卤，要拌，哦，要拌拢总会使。过来，我甲你讲实在，这拄啊足济阿姐。啊我嘛，阮较早阮做过来拢嘛用这哩、個、用烤地油炒鸡巴哩食呀，他哩食啥物麻油鸡，安尼就足好个呀，吼、哦、烤地油，那因在地即个台中这方面的人啊，足济拢是用烤地油，你甲新妇做过来啦，你食。
1: 咱较早在港台人。啊，来来来，做回来，我做回来嘛是吃这啊。
0: 啊，所以恁注意听。
1: 用这来煮啊。
0: 这不管要炒要煎，
1: 跟你正常的
0: 拢同款，含咱正常的油拢同款，未苦啦。伊这是只不过伊一个名那样啦，
1: 伊
0: 地球的名叫烤地球啦，
1: 对，
0: 哦，这个烤地籽啦。哦，伊树啊较大丛啦，咪像恁咱咧泡茶了，所以恁爱分落蒸，啊，未苦，你唔免惊。你唔啊，真正含这拢真正拢唔捌，哦，我知只只嘛只知足济人唔捌食过这类物件咧，头第一遍听，佮为咧讲啦，头第一遍听啊，唔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我来讲炖。
1: 你跟咱正常有感觉咧煮诶，无啥物特别诶啦，安尼正常三顿安尼煮啊。
0: 对啦，你都较早用啥物油咧煮，你感觉像安尼煮就对
1: 啦。方法啦，拢安尼煮方法。
0: 你注意听，伊即较早我所知，我所捌诶。大部分我当阿未接受进前，这个烤地啊、烤地籽煎起来油啊，拢咧创啥？你敢知？大部分拢啊，你若胃歹人哦，你一下早时间饮一汤匙啊，饮几羹啊过，你就胃就足轻松的啊。较早的人是拢安尼讲，哦啊叫人拌面线，
1: 哎、
0: 欸，哦拌面线，安尼落去食，安尼你听无？卖过去外口冒险嘛啦。我你讲卖过去外口冒险嘛啦，安尼你听下无？哎呦，你要你个无你真正提身体下面你病， 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个卡哈，因为我存这几组也卖完，后边你要追加我嘛无通啊，互你，因为讲无通互你，因为我所有的这时间卖完，我一个无结束就结束，因为这无一个物件，等到止。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来，咱来听一下。这个讲啦，我来找一下单女也好啦，单女也，哦，单女也歌嘛未歹听。来啊，你那要服务的进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听单女唱的心碎。

来，这个单位所唱的心情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你爱紧哦嘿，哦，全部贵州哈。来啊，这个咱这边无了。就是爱等半年，啊，咱后手存几组啊，哦，几组啊，未交完，存多后来，咱因为即卖电话真济啊，我来到接一卡一卡电一挂电话咧吼，咱来听这首一卡，伊刚才我听，流浪到当最后听一下李炳辉甲金门王的歌咧，来。

0: 哎，这金门王的甲李炳辉所唱的吼，流浪到淡水啦，啊，流浪到淡水一个都已经卖啊吼，啊，一个即卖，
1: 一个唔知流浪到倒，啊，一个流浪街啊。

0: 咱今仔推出的这个一百趴的烤地油，这是四粒子的
1: 哈。这是一百趴的哦。
0: 冇拢无头的
1: 哈。我给你头的哈。
0: 来，一罐内底一罐就是250cc，好、哦，250cc。啊，来一箱内底有四罐，好、哦、啊，一罐680块。嘛是要搞笑啦，那680块是
1: 真的很少的，
0: 都足侪人
1: 拢
0: 啊，我那天就要，我来讲啦，你闭落你就知啦，食落你就知啦。我咱在咧讲，你甲看啦，我拄啊点点钟才讲嘅，发政府你甲发啦，钱政府你收啦，癌咱你得啦。
1: 啊，受灾害是你
0: 啦。啊，我来讲，钱政府你得，啊，癌咱百姓你得。你敢有讲啊？我甲发发咧吼，专门专门呐、啊，一人发偌济哦？恁伊哦，
1: 当
0: 有钓钓钓钓钓，无钓钓的人算鸡摊咧。
1: 钓，
0: 敢有安尼无啦？
1: 不可能啦！
0: 啊，无啦！啊，有人讲，你像这边话，摕着买着这个低盐的油啊，你要摕起回摕，哦，除非讲你单买发票也低咧。你听无？我问你，迄话要摕你写，摕足济足济遐有诶无？你是要？迄人我咱啦，我想法是啊，要舞舞遐规矩卖舞啊，太多爱安尼，敢毋是安尼？所以我咧讲，收起，伫咧政府诶落地下里啦，无人啊调甲咱。
1: 啊，
0: 恁若调甲吗？
1: 受灾害
0: 是。啊，来甲政府讲，我食即个低盐油，食甲调甲吗？你嘛甲我补助一下。伊讲啊，你去叫医生，甲你开证明，讲你是因为食这个油才掉癌的。
1: 对啊。
0: 医生敢敢甲你开啊呢？无可能啦。
1: 啊嘛，爱
0: 对不？
1: 一大堆的证明啥，真麻烦。
0: 对啊，所以讲，你累积以来，我都甲你讲过，食着米糠油、地瓜油、即卖地甘油，搁咱的苏丹红、搁塑化剂，食这遐大堆啊！你要甲这垃圾物件排出来。你若买到阿芳的五十股份的，阿芳甲你讲一句话，坚持绝对袂害你。你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
1: 吼？五十股
0: 对，来啊！今仔日咱的烤地油啊，剩六组，无多啊，剩最后这六组。啊，你若买，你就是爱紧，吼、哦，剩最后六组。
1: 好、欸欸
0: 啊、来，只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250cc， 哦，250cc。都啊，偌济一罐680嘛，四罐都啊2720。阿峰，会甲你，甲你啊，做那争取甲剩1980块，1980块。你若今仔买两箱，上济两箱哦，拜托卖超过，真正无货啊吼！两箱3960，以为你偌济，以为你3500块。哦，啊你若买。电话寄给金卡，0800-3180-09。啊，我咧讲哦，这拢现做的，你放心，拢现做的，会当囥到2028年，吼，会当囥到2028年。啊，你若袂电话寄给金卡，0800-3180-09。阿洪甲咱只爸母阿讲啦吼，其实这个烤地油啊，南部人较清楚啦，北部人即马嘛真侪人咧食啦吼。中部一带可能拢总知影啥物叫做烤地油啦，哦，中部较知啦，因为这是中部咱这个新竹这方面的客家庄较山里的拢总有种啦，啊，拢总有种。所以咱只，但是这几年啊，因为较早拢讲啊，做你都爱食啥，食这个沙拉油啦，食啥物油都好啦，免食个啊，迄、那个啊，就免阁食这个啦。啊，所以这个物件一阵啊，慢起来，计小歹，无人去管的，所以全爱拢半爬远去啊，半爬远去啊。这两年啊，开始咧发的，我所在吼。即卖有咧推广的家己嘛，真中部遐嘛有啦，但是遐大部分拢是大粒子的，吼、哦，那大粒子的咧钱较有油，吼、哦，钱较有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你有听到电话寄个金额卡，因为我剩六组尔，后壁来无、哦、啊，吼啊，这钱完就是要等这边花开。

0: 即马来开花啊，开花了到秋冬天才有个收啊，才有个叫我咧，我迄迄，我来讲我那个叫做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伊就个开始爱去修行啊，爱去找啊，吼啊！伊即马其实嘛免啥想找啊啦，因为我甲报足济所在，伊讲安尼起来足济啊，因南投的山区队伍伊嘛拢知影，然后就去修咧。哦啊，这边队伍伊嘛拢知啊，但是我来讲，这伊唔是去人头，去人头湾的，你最用心。伊若知这块地啥物人的，伊会去甲地主讲，讲啊，你迄顶头有啥物，你敢有要收？因啊，人为大部分拢讲无爱啊啦，啊无爱，伊就去办，然后伊才有去办。哦啊，我来讲用个细卡布地吼。啊，一步地一步地安尼，啊，又再个慢好，再个对山顶安尼，一步地一步地行落。那我无法度，那我唔爱赚这个钱，我足艰苦的。哦，啊，人伊都是用安尼，啊，我来讲是安怎，我这个朋友会接认真安尼做，你敢知影？来，我讲来听，因为伊较早当时，因为咱讲在。伊是原住民，因华人那边的，啊，过来住伫这边已经两三代来款，啊，因啊，因当时两阿母胃拢出卖，毛病作者拢伫处理个胃，啊，就是来甲因这人的在地人甲讲，哦，啊，恁那安尼吼，我甲你讲啦，你去买烤地油吼，啊，回来啊用你买啦。哦，用你咩啦？下早是啉一啉用咱个汤匙啊，那一汤匙啊，一汤匙啊，真正叫食到即卖，那伊你讲啊，那体味个啦，大人都甲食免惊出问题啊。了后伊才开始安尼内容，我才开始内安尼用。哦，一般我这无炒啦，炒有炒，嘛拢炒过掉啦。
1: 无啦，有炒。
0: 啊，炒过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啦，哦，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嘿，我拢有研究过，我这嘿啦。这款的，没有一个，我看的 A 款的插柜，嘿啦，来无讲啦，大部分拢无插啦，大部分烤地油拢无你插较济啦，好来，咱这爸母啊，紧哦，一箱四罐，1980。哦，1980这是四罐。你若买两箱，就是3960嘛。原价3960，我以为你3500块。哦，啊，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哦，拢结束。啊，你若买爱电话记个卡。啊，伟人，你问讲阿峰啊，啊，这烤地油炒起来，会菜会迄个味无？有迄个烤味无啦？无啦。那是树啊，那是一种名呀啦，无苦味啦。啊，伊个油色呢，要安怎讲金黄色，透明的金黄色，足水个啦，吼、哦，足水个。你清油怎安尼啉嘛未苦啦，嘛未苦啦，啊嘛未哦，你会食到会惊啦。吼、哦，啊你炒菜要炒要煎要煮，吼、哦，你要卤要煎。拢总会使用啦，要拌哦，我知影足侪人用拌呢。啊，即摆上出名叫做烤地油鸡，我、哦、用这款油类炒鸡吧，含姜类炒鸡吧，哦，起来有够好食。我跟你讲，你若用烤地油类甲炒烤地油鸡啊，起来买鸡吧，无人要甲你食，人拢甲你搅迄个油来搅拌，就食咧骨头碗。哦，啊，人迄鸡块切薄薄啊，爱煎煎哦卤。哦，为了弄个呢，别个捞啦，别个捞，别个捞来来吃，哦，做好吃啊！我那去德山哦，拢嘛吃这味啊，拢经那味啊，大家拢经那个姜来吃呀。哦，来，
1: 叫
0: 那
1: 个烤地油，
0: 那分叫啦，叫烤地油，你就吃个变贵啊！我无骗你，真正有够赞的。来，买电话金额卡哈，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提不到连刚你也听到说啊娘要提四粒子的原来这么贵，你想要买不到手啦，我没骗你的啦、哦、啊咱存最后啊咱存三组啦、哦、存三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存三组啊，你那边要退无啊？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未较紧的哦，因为存这样啊，啊， 这就即马这边你若摕无到，要等半年以上啦，哦，一定要等半年以上啦，无通啊讲话要爱就要爱啦，因为这就要开花，就搁结粒啊，就搁结粒了，还搁一阵啊才会等慢嘞，都唔是规年套当你生的物件来，啊未紧哦嘿，未紧，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你若不要紧啦，因为我存钱呀，我讲真正爱食啦，莫过去食迄落、迄落有诶无诶，啊，你会记哩吼？你即卖外口你买即落、油啊，你拢爱看成分啦，我拢爱看成分啦，吼、你我看者啦，莫讲啊，人你买你就对啦，买伊即卖我来讲，即卖为油内底是透即落大豆沙拉油内底啦，哦，拢有透啦。好、啊、我这是完全无头的齁、哦、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七龙的歌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七龙的歌来咱来听七龙唱什么歌呢唱这个尊礼三声啦，好来。

来准备三声，哈、哦，准备三声，买电话金卡卡，哈、哦，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

0: 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我咧讲，剩最后两组的款，剩最后两组哈，你若未爱紧啊，未爱紧哦嘿，来，咱这长辈时段，我咧讲哈。这等于吼，你等于要炒、要煎、要卤、要安怎，要拢会使。含恁兜又拢同款，只较早安怎煮，即卖就是安怎煮啦。安尼你听无？唔免特别去，唔免特别讲啊，这会苦会酸拢无啦。这是一个名呀。后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哎、啊，你我讲存一几存一两组呀，哦，你那不要紧啊，啊，这边完，这边完，结束就是爱上少啦，爱半年以上才有个才有个推出，啊，都无物件，哦，这都唔是都唔是讲话要爱，咱来进口迄个豆啊来用，这都无当体的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爱你等于哈，我来讲啦，吃一粒，吃一粒哈，身体有健康的。
1: 哦，
0: 啊，我来讲，这是真正人客接到的哈，伊就是胃啊，胃吃生有无？啊，有幽门杆菌。迄、那个幽门杆菌是胃癌最主要，你会生，咱人会带着胃癌，就是种幽门杆菌的问题。人伊讲伊透早安尼啉吼，拢下早时爬起来，苦地油做一汤匙啊啉落，安尼，逐工啉。人过去，人买啊过去检查好胃啊，好胃啊。后来说恁只爸母啊，买啊见到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一首啊，客店啊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了。哦，我这首歌未歹听，我甲吹一下哈。内山姑娘，嗯，
1: 好，安尼甲你记了。
0: 内山姑娘过了，
1: 谢谢。
0: 内山姑娘，过。
1: 喂，红英姐。
0: 来来山姑娘，要出嫁来山姑娘嫁了啊！
1: 小陈过小大个，
0: 来我看卖了嘿。好来，阿咱这爸母啊，你那不要紧哦吼，不要紧来。
1: 两三个
0: 嘿。啊，无你到时我即马来结束，你真正无来山姑娘嫁了后来。
1: 两箱啊吼。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我跟你讲哦，真正爱吃。我都讲过啊，你甲看报纸，即几年你看你的人生安尼看落来，你对一对一样有你食到袂惊啦。到目前，到目前为止，农业也无讲对一支产品，我都对这个对这种有对到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寄给金甲卡，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0。啊，你听好详细，你唔免去甲想遐济，你唔免去甲想遐济。这个油和我们的油都一样，但是你要把煮的东西你不用怕会下去，不用怕会下去，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些爸母不要电话拿来放在口袋，电话拿来放在口袋。金孟姐啊，你要爱油呢？
1: 三三后呢？
0: 喂
2: 喂，国地油。
0: 好，你要一箱还两箱？
1: 三三后呢？
2: 没洗澡的。
0: 好，这样后日你洗我去
2: 好
0: 的了，好啊，好，好，好，好来，你那边电话请卡卡，0800318000，因为家要买无啊啦，我希望咱家爸母啊，食一个身体无负担的啦，哦，食一个身体健康的啦，免去看到这报纸看着，哦哟，食个生癌，啊，将来你烦恼，你拢迄阵拢上班啦。真正拢上班啦，哦，你唔系食偌济类啊？好来，所以咱也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翁阿华，叫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日收听，有著望你看成阿万金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家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婚礼的门口，一入去是不是要签名？有时候新郎啊会站在那里来招呼人客，有要渡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在遐招呼人客。啊，凯奇在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在跟人讲话。啊，新郎就问那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林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跟阮某伊在底下这个房间内底，跟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买个过林某。”啊！恁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无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意思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四秒》。

爱你，那是名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哎，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拄啊好吼，开始即几工去送货的时阵，哎，去一个听友引导，我拄啊看到引导有真呢。一模金金的物件，我一模金金的物件。哎，记得以前哦，在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还记得未？我还记得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个食遐，因家个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胶膜。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就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好在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钉啊，甲我的手吼挂着伤。哎、欸，我爸爸妈妈无一个，哎，隔壁阿婆就进去引导客厅，挽那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嘴的家，搞我打掉咧，无外久，哎、欸。这火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胶膜吼，伊的这个膜就是会当止火，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啊那受伤啊要止火变呐，足侪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一定拢爱有。啊，佮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呐、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暗哥买炸薰伫咧身躯的，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火。以前的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胶膜吼。啊，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的狗，啊，伊会一直生毛，迄只狗是活的，啊，毋过袂叮当的狗，其实毋是哦，伊毋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顶两工啊，伫个阮只个菜市啊，也够看。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即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即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的，小家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去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止血。啊，不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提这个方法的哦吼，提这个方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唔知影恁兜有无吼？即卖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扔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仔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啊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个样咧，哎、欸，真正就无老火啊咧，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烤这个金胶膜，放伫厝诶，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冇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有金胶膜咧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未歹。迄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咧，唔通袂记得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买的。即卖呐有非常的珍贵吼，咱莫啊单调改坑咧，做这个传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曲》。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这部现场开始有讲吼，今仔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嘞，咱的这部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介绍。再来给我们、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过来条歌跟大家来分享一档。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咱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还有人生在这里邀请大家来做会收听在开始的节目有时候、我都会想一些跟别人还没同样的节目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不是只有说话而已，有时候也要听一些不同的，你的耳朵也会想要听一些不同的，对吗？我们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的也可以请这个歌星来给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武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翁舒麦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的唱，也过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才有法度唱的，今嘛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带，啊，落去安尼唱。这不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在后边的演奏，蔡小虎老师在头前的唱，那是啊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那个蔡小虎老师在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夹远嘞，佮夹等啊，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讲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那个闭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第二家跟大家来分享，有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哈。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官。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才不要唱嘛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低吧，七低吧，注重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的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佮看了伊的学生，听讲这个啊、翁立友嘛是一看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林刚开始再过来分享，诶，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该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得来进行着。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杀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红婿。

0: 过来，这不咱特别带你来去南投，南投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三个月来，甲因兜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抬死。咱来个南投玻璃，
1: 林一如，外界都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一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他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扣下杀机？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云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云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0: 打手也怕这个金氏媳妇，
3: 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你会不会后悔你做的事？
5: 会后悔，
4: 因为这次很难睡觉。
6: 靠赌上线啊，温守山一如这六号台主头，刚好签过十方先赌，期间不追债务，所以才会签额朝鲜。
1: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若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 翻开林依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一个家庭啊，为着这些邻里什么的，然后家家婆就忙的啊。
1: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依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两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送理赔去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0: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又死掉，呵呵啦，会连续的死掉。
3: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1: 此外，林云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0: 去他们家看，你知道伤的情况，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马上检查看看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1: 当中林云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出事。
10: 我爸就前妻

0: 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爸说你只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五步三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啊。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玉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2: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他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0: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就都头时都已经挂了，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玉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六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0: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五十万娶她，贷五十万娶她以后，四个月啊娶了有无？我甲一个月，人地下钱庄来偷钱。我哥为了这个五十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五十万帮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的林玉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3: 他不愿意讲。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1: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玉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亲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她半年前意外身亡，林玉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4: 亲生妈妈就是林侯月莹啊，在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啊，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把它联想在一起说，会不会又犯下一个骇人惊闻的逆轮案？
1: 林玉如投保了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玉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玉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玉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玉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玉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5: 那小如他很震惊哦，他还反过来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医院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玉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5: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他好像在动什么东西？他背着他，让他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筒，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玉如，
5: 他马上就反应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啊，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玉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玉如要求担任病房。
5: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他注射，要把他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反锁。
1: 由于林玉如的先生住院短短三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找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及时阻止林玉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5: 他说：“贾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浑浊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听到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玉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6: 它甲醇 哈，一般中毒如果说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哈，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程度可能不会达到100%。好，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厘出了林一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进行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5: 那他是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的剂量。
1: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于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迁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7: 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他希望说核发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能够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8: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5: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男生人寿理赔部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赔他？
1: 不是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于如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2: 然后他看到案由，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8: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那种恐惧或是懊悔哦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于如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5: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剂量加什么剂量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讯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于如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于如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他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2: 在2楼要下楼梯的时候，他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血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2: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仰躺，他就检查呼吸心跳之后，他把妈妈这样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啊，就变成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仰躺。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于如，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9: 因为他家有说到这个用凶啊，这个指挥都是，而且也写到说这近亲哦，皆会死亡啊，好像是在描述他本人。那因为我们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所以他应该听得下气啊。
1: 最高法院痛批林于如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夫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于如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10: 上诉人的协经历本案犯罪过程 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对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手是家破人亡。今世媳妇林玉如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省思的一页。
11: 真恐怖吼，真正足恐怖的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啊昏去，昏去了后去病院，再甲注射，怎来毒死？注什么射？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但是啊，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个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法紧。发生意外，啊！那注射嘞，水注入面，水的无头啊，活伤久哈，水注入面，水的无头活伤久，也阁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阁甲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他拍呆，所以才安尼做，智商比较低，他戆得掉啊，伊才安尼做。会向签六合彩，会向签纸棒，而且博甲唔是几百万会当收刷的人，你讲伊头壳趴带，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死刑，唔通博，一博落，你甲看，27岁尔，博叫博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杀落，做甲台死，佮等甲伊断气才走呢。你看我恐怖吼，所以千万唔贪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234。

真正的内行的热天哦，人体的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吃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常常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吃一些凉的呢，吃烧凉哦，这个开始。巴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会知影起来，面内咧浮浮肿肿，水气拢排袂掉。哦，要安怎甲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都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要安怎同款。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的，咱热天吼、哦，日头还闷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就会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买单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而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尾、手尾冷叽叽，子宫还寒冷的，也阁有膀胱较无好的，咱来照着热天毛根腔开开的时阵，甲内壳寒气，也阁有水气，也阁有邪气，甲伊排出。针对应酬、啉烧酒、肝损害的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和伊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快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有真济这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起的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都是代谢慢呐。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那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巴肚啦、定定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的哦，吃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温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吃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虾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呐顾会好吼，这个脚你就加足有力的。也阁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吃药啊。吃药啊，拢吃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遐甲伊排出来，化学毒甲伊排出来，你药啊唔则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哦、几千块买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甲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尼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啦，内底毒素无排出尔，药啊吃一个就惊，我省钱，我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五盒，安那买两组嘞，佮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925-1245，控诉925-1245，把握机会，冬病夏治。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扭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穷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来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跟我们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
1: 太
0: 牛，
1: 太吉祥姐，好啊！各位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凯奇小姐这温柔，我家里嘛也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都是个，咱两个真好啊。我都都只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若讲咧听电台啊，吼，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在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起码我若较温柔，唔知影讲该揣无开始无。
1: 没啦，不过也唔爱改变一下，无哦。即卖啊，人客哦，拢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重咸、
1: 所以就爱
0: 诶，换换
1: 温柔的。
0: 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哦，对啊，對小咖啡一下对吧？吼，
0: 安尼叫你，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啊？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手套一下。你会当讲小可佫较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计划等来咧。我那讲无钱的，那边咱来保养，给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好喏，不是啊。你爱照就本来啦，你用用变安尼吼，安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诊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足落伍诶，啊医疗阁足无发达诶，啊若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
1: 请
0: 你
1: 来
0: 教
1: 我教一下。对啊，你就讲吼，常常听人咧讲吼，咱嘛爱有破白本，破白本啦。
0: 对啊。
1: 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白？我好空讲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嗯。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落伍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呐、印度啦，
0: 哦，
1: 这些所在我拢做善食的，啊嘛做农务的，
0: 对，
1: 哦，啊，因拢有一个吼、哦、共同点吼、哦，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泰哥，垃圾，
1: 泰哥，
0: 无钱，
1: 啊，搁做赖，
0: 对对对，
1: 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所以呢，咱因为农业国家做侪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也够有哦，啊，因为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世界买乌鸦路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哎，你家用拢伫遐，啊那好好。
1: 哎，对，吼，哎，印度人吼，因做好耍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迄印度人吼，因啊讲，饭吼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诶盘吼，啊内底有底几落个碗，哦，煮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骨力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啊有姜黄粉啦，吼，都侪种诶。哦，印度吼，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伊感觉讲吼，一顿吼 啊，青油的饭啦、啊，嗯，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的调味料来吃。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个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用手哦传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咩，咁没有病。
1: 啊，哎，因吼应该是爱先洗洗手啦，你食饭之前应该会
0: 先洗手。哎，你水不是足甜的，那要倒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哦，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足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足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嗯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对这个心灵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哦，
1: 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欸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擦菜来煮汤哦欸啊那吃完了后爱洗碗哦哦都爱搁把这油汤汤的碗底啊齁也来恒河遐把洗好清洁
0: 嘿
1: 哦欸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干足恶杂的啦吼，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嘞吼，来泡个澡，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房啊，伊袂啊骨力搁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尻川洗洗咧，
0: 吼、啊！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诶人搁伫遐咧洗手，有诶人甚至用遐个水来洗面。
1: 啊对，吼、哦！啊，搁上界恐怖诶，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诶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啊，把尸体放伫这条河放水流啊。会使捞起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吼、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食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0: 我听见他起鸡毛皮，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用来食，哎呦喂，啊那样你啦。
1: 对啊。
0: 啊，你敢没有病？哇，好你家财呢？可你搞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钱钱啊，头顶伫遐咧放晒，我下骹伫遐咧薪水来洗面，薪水来食。啊，那像我呢，应该还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尼啊济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都、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即即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0: 嗯、
1: 哦，会使帮助因啊，甲身体只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呀。
0: 啊，那像我咧讲，
1: 啊，佮兼补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都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0: 啊对啊，对对对，系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1: 对，做俗诶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
0: 嗯，
1: 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一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互你逐天摕一粒来吞，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药，一罐迄粉，你一天到我都把迄罐拢泡啊完。
0: 那可怜啊，啊，搁要那跟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未完。
1: 不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哦，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咱胃个管哦，个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还是讲吼、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虾米款的好处？
1: 你若讲哦，逐天来吃哦、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啊都、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抗发炎。
1: 所以你若讲哦。身体哪里发炎，吼、哦、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
1: 你就吹气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
0: 是，
1: 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啊，搁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
0: 哦，
1: 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哦，拢食过骨头的去，
0: 哦，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啊像鸵鸟精，
0: 是，
1: 哦，食，过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安尼就会较紧袂疼。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诶人吼，若讲像咧啊关节痛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诶，啊，迄款诶毋通做，迄毋是天然诶，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1: 哈对，对，
0: 哦，
1: 那包括着咱有酸高诶，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嘴，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0: 嘿，
1: 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侧去，
0: 嘿，
1: 哦，最容易会得血管的。
0: 是，
1: 哦，所以嘛，未使乎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济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歹，可以卖一直痛，可以卖一直艰苦。哦，是安尼。
1: 啊，咱个补充一个，好，个补充一个吼。诶，有个人啊，嘛捌啊，甲我询问过，吼，讲吼，哎，经理啊。啊，最近吼、哦，头壳皮吼、哦，足痒的啊，吼、哦，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佫生一粒一粒，啊，那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但你就会第会痒会焦，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甲绕甲伤大力，绕破皮，
0: 嗯，
1: 哦，产生着感染，
0: 吼、
1: 哦，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哎、
1: 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那截肢，嘿，哦，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
0: 嗯，
1: 哦，伊嘛做歹势，
0: 嗯嗯，
1: 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0: 嗯。
1: 哦，系讲，哎呀，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讲歹势讲诶，
0: 嗯，
1: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哎呀，什么？
1: 我吼、哦，都等到弟啊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诶，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诶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咧，
1: 嘿、哦，啊，胃脚床被吼，啊，个会一直拖，
0: 哦，
1: 拖甲。放尿遐，
0: 遐严重诶哦！
1: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讲我都做歹势讲诶，我
0: 敢在你身查某
1: 诶。嘿，哦啊，伊即卖哦，安尼看出一医生诶哦，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
0: 嘿，
1: 买啦、食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
0: 伊
1: 是真正拢找无方法啦，再来找我呢。
0: 嗯嗯嗯，安尼那个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怎都摕这个啊姜黄素回家？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天啊，全好好去啊，
0: 三天就好啊。
1: 哦，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遮好用呢。
0: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较紧呢，遮好用。
1: 是啊，对啊，哦，都、就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补你食啥。
0: 哦，安、啊、尼、哦，你下面嘛讲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咧，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你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你食物件嘛真济吼，人吃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呢啊！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欸、对，哦，你想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呢？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
1: 有的人
0: 哦，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哦，有的人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咱食姜黄素，啊，这好的物件哦，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的，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那来选择。起码知道有较好的物件，过来咱免啦选择。

0: 罐大罐的椒鱼粉，干那会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我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现即卖现主席他卡会疼的，
1: 是，
0: 哦，还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哦，静起来。哦、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哦，还是讲哦，啊，盲肠夹到迄种肿起来呢，哦，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哦，现代人较无面肠的问题啦，哦，以前哦都拢有面肠的问题嘛，
1: 吼，
0: 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有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啊、细菌啊。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的，减轻的痛的，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掉，
0: 会掉的，哦，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哦，
0: 只要你茶会上会焦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哦，
0: 过来呢，人啊，你感冒那喉痛，哦，迄就是那喉发炎嘛。哦，你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哦，啊，你买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有倒下来挂，你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地上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个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哦，啊，佫有个人肥胖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佫有包括着呢，哦，糖尿病的患者，吼，空嘴袂收缩的，血流袂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吼，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1: 哦，
0: 啊，佫有讲哦，啊，咱有足济人，足久毋爱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1: 是
0: 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腿，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肌肉酸，
1: 吼、
0: 哦，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1: 是，
0: 啥叫超级食物？就是因为一项胃头过加卡，大胃拢过掉，好做超级食物，
1: 安尼
0: 大家了解吼。
1: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都只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骨个卡，哦，卡这个空嘴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伊唔是讲你听到，甲你治到呢，是入面是全部拢甲你顾着。
0: 对，哦，所以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介绍的药厂，
1: 吼、
0: 哦，啊，所以咱爱认哦，先看下名，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你食拢当有效。
1: 啊，就
0: 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而且像你啊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呢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上介天然的，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互咱好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还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再去两粒营养两粒吼，头啊先食较重的，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
1: 一盒1500。哇，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如果讲哦，大家哦会使安尼哦，
1: 因为这吼、
0: 哦，大人
1: 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天补，逐天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要食暗吼，趁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1: 嗯，
0: 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啊，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先讲一盒1000块，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的，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紧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谈一寡。
0: 你咱哦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啦吼。嘿，哦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支搁感觉无够，哦。你干要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把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
1: 搁
0: 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行不就够啦？吼，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真正袂，真正吼。一盒是1200块，伫个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个药房。要唔过伫个家，今日咱家伫个所在呢，刚会当做一个破盘价，让大家马上一当感受到。
0: 安尼四盒阁无够，爱便宜啊！
1: 我听一个就要买，真正诶，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影讲哦。原来姜黄那食到这么啊厉害，马上对解决掉真侪问题，胃头甲胃，这碟菜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是？较侪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咱开始哦，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哦，安尼落去争取啦吼，但是我嘛是哦，爱等爱公司哦，爱对咱有请有谈啊交代呢，我吼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30桌，就是5盒3000的，
1: 1盒1500，啊买5盒，7500块。
0: 要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叫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上去，而且是回头过甲买，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影讲，是安那温的西山姜黄，遮尔啊厉害。姜黄素呢，食了有够，效果会遮尔啊紧。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吼，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酒药，全部拢改善的，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
0: 要有大家加油啊！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赶紧加叫一桌啊！
1: 讲实在话啦，咱有酒吼，咱若卖4盒3000，等于是卖一桌就减碳4500。每一组的减碳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呢，
0: 30桌就好啊。
1: 电话0491-2345，0491-2345，0491-2345。咱直接摕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高的西山康福利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 送三，买二送三，五盒三千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十盒嘞，大组的十盒，直接搁减一千啦，好不好？原本十盒就要15000块的，今仔日十盒只要5000块，就予咱砸上去哦吼。小组的原本五盒7500的，今仔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因为大组的嘞，原本是十盒要15000块的，今仔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5000块摕十盒倒上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500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30组叫犹太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叫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砸上去。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十盒只要5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克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瓦克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吼、哦，今仔日3000块，一遍予咱摕5盒回去，5盒只要3000块，原来10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诶，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诶，也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诶，拢会当挖靠着咱诶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5，0495-7235。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诶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诶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5-7235。

场，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侪，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药啊的吼，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愈食那愈袂惊，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给伊排出去，也阁有可以将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即马身躯加足轻呢，加足袂遐酸遐痛。过来，你就袂逐工咧烦恼讲，哦，我吃你啊遐尔济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未？啊，我爱去洗心未？哦，我即马腰子就歹个呢，你若无紧甲伊排出去吼，你就是排队要去洗身的嘿，排出去甲排队洗身，迄是完全拢无共款的。所以咱来提早甲只个药毒甲伊排出去体外。哪呢哦？咱一般食青菜、食饭，遐拢药毒，也佮有啉水，即个地下水的水毒，也佮有食鱼啊、重金属的毒，也佮有咱泥头膜。化妆品为基点买，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给伊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自然就会轻松。啊，佮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在排咱的体内只的毒素，慢慢给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尿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吃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吃会惊，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吃是希望讲较紧来吃会长筋，较紧来吃会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济，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身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嘛，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做啥物？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做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啊，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下，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哦！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佮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的人定定丢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过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的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吃药啊，自然就吃会惊。咱若吃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好有机会啊。你讲是不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爱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叠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的佮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也无贵啊。今仔日拢是两盒三千，两盒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盒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佮所有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
七五，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一千块呢吼，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老这个药啊，拢吃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却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蒙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起，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吼。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起。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上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唔那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个动工去的，食个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只药都排出去吼，要无些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个爱愈食愈重，甚至食个胃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住院，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所以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够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经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白出去，也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诶，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改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甲伊补充，甲咱体内的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妈妈伫咧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爱甲伊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诶，一感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互你有感觉。喙齿间咧浮诶，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间咧浮诶，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诶，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诶，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遮尼啊济。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都叫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今日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一个有。食歹巴肚咧闹屎诶，同款下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遮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诶西山姜黄。第一，你毋免食济药啊；第二，下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诶一寡问题。男性朋友去啉酒，咱爱顾伊诶肝，嘛爱顾伊诶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诶细胞诶毒素，也够有咱用化妆品诶毒素，也够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诶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着体外。也够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甲伊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放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珍珠哥做伙煮，你煮出来饭，唔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 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号，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的是讲，你吃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还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佮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若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诶，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诶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诶时阵，也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佮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佮有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社会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子都照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您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偏远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透早甲上午，中部地区有南山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甲好天，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火烧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2026修订公演的实际上届特会上届欢乐的活动马上就要登场啊！中华管政府将在7月18日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鹿港公会堂举办着号召全台民众到底大声唱欢喜跳，一条功夫熊猫经典主题曲《功夫 Fighting》，掀起着夏日上届嗨欢乐 Party。不管讲是男女老幼，拢会当到底来家里，共同创作着千年共舞的精彩画面。活动更加邀请到亲属的大小朋友喜爱拉拉碰姐姐，带动到学功夫 fighting， 感到一个特别舞蹈动作，带领大家到底来暖心，到底来唱跳一支歌。主办单位佫准备了丰富好康的哦，只要参与着活动，都有机会获得着限量1000份超人气的胖大军纪念品，以及向新娘比到开的无酒精、美乳方面的饮料。现场还佫安排着特别的有奖订单。将我上次的放大棒的胖大军、功夫熊猫假扮周边点点的惊喜好礼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在彰化市扩大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网工程，在中山路二段、中正路二段、中正路一段、中华路重要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程将施工进行调整，部分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甲缩减，用路人会当多加留意着施工路段，注意着用路安全，造成着不便之处，建车建量。第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甲用户接管工程第二标，伫中山路二段921号进行着马虎路修尾，伫中正路一段228号进行着道路面位，伫三福街236号、登顺街183号进行着用户接管。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三标，伫东安街永庆。经济工服路进行推进作业，在中正路二段中华路进行着马虎路收尾。诈骗手法点点发生，对电话诈骗甲投资诈骗，伊个诈骗手段吼愈来愈精明，好人吼防未胜防。为了提醒着社区民众对不动产轰炸知识个熟悉，鹿港地震事务所福禄幸福行动列车日前伫鹿港镇定天宫办理着地震轰炸三宝宣导活动，现场以着有奖竞答方式，向着社区民众宣导着地震移动即时通、能力天本组织温总指定上。的处所奠定地震轰炸三宝的重要性。鹿港地震事务所来表示，唯有提高警觉，避暑守望，避免因为资讯落差而成为着诈骗目标，才会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建立一层稳固防护网，确保家己甲厝内底人的不动产以及生活更加安心有保障。受到八位洪台影响，造成了台中市部分农作物的灾损。台中市政府农业局来提醒啊，请台中市种植苦瓜损害了大概20%以上的农民。自即日起，甲27号带着国民新军证、存款簿啊，甲合法土地证明文件，向着土地所在地公所提出的申请，过期无受理。农业局来说明啊，受到八位洪台影响，造成了台中市多项农作物灾损，经各区公所。查报苦瓜损害率已经达到现金救助标准，农业部已经公告台中市为办理苦瓜115年八月洪台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每公顷救助14万。为了维护着学生的健康以及安全，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已经伫暑假开始进行要求着各级学校落实着各项安全预防工作，加强宣导着暑期应该注意的事项。同时嘛，启动着规工校安机制，包括炮弹轰炸、霸凌轰炸。 两线并宽，注意安全，分道封闭等等，提醒学生啊注意着交通安全，避免去不良场所，或者从事无安全规划工作。此外，教育局甲警察局实施着夜间联合扩大临检，加强校园周边学生啊聚集地点巡逻，守护学生啊安全。教育局呼吁，因应诈骗手法多变，提醒着学生啊唔通点选着不明感性网址，并且哦使用着网络开讲的 app。比如说 LINE 时阵爱提高警觉，在万当下着校号甲密码，防止去歹徒盗用。如果有疑问，会当查询着内政部警政署165专门防骗网，了解更加侪防诈信息。台中市市民联合婚礼今年浪漫成功，台中市跳脱着传统典礼形式，依着情定台中爱在云端为主题，首都甲吼航空公司打造着全国首创的空中联合婚礼，邀请着66对新人对台中国际机场坐着幸福专机，直飞着日本的奥克纳瓦，在万秋高空参与着联合婚礼会式，然后着独一无二的幸福回忆。活动开放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了结婚登记的新人报名，后续将采用公开抽签方式录取，并且由着台中市补助新人往返机票、至于屋企那当地食大等等的费用，都由着新人自行负担。活动即日起到8月14号开放线顶报名，录取新人将抽签着屋企那话双人来回机票，欢迎符合着资格新人踊跃报名。南投县政府表示，为了保障着消费者权益，加强化着婚酒业者自主管理责任，财政部各科署已经函请着各地方政府加强辅导下区酒制造业者、甲婚酒进口业者投保着产品责任保险，并且鼓励着业者优先采购已经具保险保障的产品，以建立着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近年来，消费者对食品甲酒类产品安全达到重视，产品责任保险是当当产品因为设计、制作、包装或者标识等等因素造成的消费者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时阵，遇到保险机制协助的业者负担的相关赔偿责任。南投县政府呼吁下来酒制作业者以及汾酒进口业者承担着企业社会责任，重视着产品安全甲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投保着产品责任保险，以提升着产业竞争力甲消费保障，并将开始讲汾酒管理相关的问题。欢迎向着南投县政府财政处金融加汾酒管理科来咨询。唔通个啉瓶装水啊！每公升起售的瓶装水平均可能含有24万的塑胶微粒，其中多数是肉干无法多扎格的纳米塑胶，数量远高于过去所估计。唔干啦，可能进入机会啊当中，甚至有机会累积点脑部、油脂等等的器官，应该减少无必要的塑胶微粒的粒数。至于为什么哦，油脂病患者更加需要提高警觉的，油脂是人体上个重要过滤器，每天大约需要过滤到180公升的血液。根据着研究，塑胶微粒可能引发着氧化压力、慢性发炎、甲油脂幼供受损，长期甚至可能增加着油脂生理化风险。三项降低着塑胶微粒接触的方法。第一，优先使用着玻璃或者是电类似的水壶，减少饮用的瓶装水以及瓶装饮料。第二，避免一条塑胶容器装着物件或者是微波加烧高温的食物，改用玻璃或者是灰色的碗盘。第三，都选择着新鲜无过度加工的食物，买当减少着食品包装所带来塑胶接触。为了着优质健康，除了控制着血压、血糖、规律运动以及戒烟一族。嘛不应该疏忽着日常生活当中塑胶的暴露。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夏奇拉唱的这首 Whenever Wherever。 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夏奇拉，她是西洋乐坛史上被称上最拉丁裔女歌手，够让人恭喜全拉丁美洲的人民天后。因为有夏奇拉的出现，拉丁音乐在当地西洋乐坛流行起来，而且伊嘛启发了足侪拉丁裔歌手阿哥舞艺人。这首歌苏永了安第斯山脉排笛、阿哥舞、巴西鼓这些拉丁美洲的传统乐器作为主要的旋律，所以对一开始就听会出来。这跟阮平常知影的西洋音乐有真大的不同，搁再加上夏奇拉那浑厚啊唔够又性感的歌声，好几首歌有一种野性活力的美感，只要闭上眼睛，就刚刚伫咧列进咧中南美洲丛林同款，好人就想要唱歌跳舞。即马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Whenever Wherever。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唔好硬讲。

之心来杠铃，健康1.0。四大熊猫的坏习惯，有一挂经常看见，敢那出小的坏习惯，可能俩阵三不五时冇话紧，但是长期落来，可能会对大脑产生真大负面影响，冇可能会提升着治疗脑健康、失智症、抑郁症以及心肺梗疾病风险。尤其有四大熊猫的坏习惯，第一，高油、高盐、高糖，长期落来容易造成着心肺梗的负担，进一步使着脑部以及神经循环系统不好，第四个讲大脑受到损伤。第二，欠缺着社交活动，唔单容易使人变得真郁卒，卖降低着脑部活跃的程度，加速着退化。第三，长期困了无好势，容易加速着脑部老化速度，增加着失智发生的风险，更加提高着心肌梗疾病几率，进一步造成着脑部伤害。因此，建议着大家困眠时间至少爱6点钟至8点钟上佳好。第四，过度不分饮烧酒，对增加着细胞毒素，使着脑部神经细胞受损，进一步提升着治疗脑中风、失智症的风险。

0: 关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听众朋友向我讲，伊的老爸是一个好老爸，伊先书有那做真济，可是真可怜，伊去得着肝癌，肝病伊拖真久啊，伊才来死去。这到底是啥物报？伊感觉天公好亲像真无公平，因为伊的厝边有一个人是真歹真恶，伊普通是拢会错人、佮骂人、佮欺负人，但是拢袂去受着恶报。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所看到的是即阵的现实，咱无法度去看到前世所种的因，咱嘛无法度去看到前世所带来的业，所以咱真正会去怨叹，会讲天公无公平，天公无目睭。俗语讲：为善不冲，祖宗必有异用；用尽则冲，为恶不灭，祖宗必有异德。德尽则灭，由此可见，祖先的德行，甲咱前世所种的因，会当左右咱这世人的福分。唔免去怨叹，唔免去怨叹，行善无好报，行恶无现世报。事实上，因果循环，现世报、来世报、后后世报，拢会报甲清清楚楚。所以我时常讲，欲问前世因。今生修者是，若问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前世人做歹，这世人一定是会歹。你这世人做真好，做真济善事，你的后出世一定是真好报。只可惜你的后世人，有若唔知影前世所做的一切，不过天理昭彰，善恶报应是真分明。真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

俗语讲：“先儿清上恶如花，清上青翠是不如花。幼雕一日寒霜降，又见青松不见花。”空中的好朋友，花蕊娇艳是一时，清上青翠是千万年，清恶消败是一时，清仙留名千万年。下来做人是无简单。那是唔修是失机会，佛祖慈悲在等待，即阵唔修等何时？九品莲台求一位，脱离苦海活万年。好朋友，你一定要把今生做人的时机，千万唔通失去机会，听候后出世。后出世，那想要做人，有哪爱一生拢无去做歹代志？安尼只我都阁出世做人，会记得善事一定爱加减做。若是有啥物爱心团、爱心会，你一定爱加入，唔通死了后的记录拢是无入家的红字。上起码做人伫生身的部分，嘛有那爱有入家，安尼即世人无机会来摕到莲花座，后世人嘛还阁有机会。千万唔通放弃兴盛的机会。咱台湾的人口即阵有2300万人，即阵加入组织爱心团的人都400万人以上。咱一个月那是提出100块来交予组织去替咱做大善事，你的内心会感觉真安慰、真快乐，因为你伫社会是伫付出爱心，日日伫兴盛，月月伫兴盛。到尾也是大功德一件，我只祝大家今生功德圆满，福慧双修。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伊无药可救啊，伊正挥泪，伊已经是拗茶不可雕啊。所谓拗茶不可雕，就是讲一块茶壳，都安尼一直在烂，伊一直烂，每台我都去雕刻、雕成真有价值的艺术品。但是有一种真珍贵的茶，叫做丁香茶。丁香茶真香，有那真够烂。但是伊一直在烂，一直在烂。但是到尾啊，就会当捞一撮啊烂无去的所在。这个烂无去的所在是特别香，啊，佫特别甜。用这个茶去佮雕刻艺术品，是特别有价值，佫特别贵，特别有人爱。所以拗茶并唔是拢不可雕，伊绝对有那有可雕的一部分。咱人的人生，有诶会去误入歧途。起头是安尼，歹行浪荡，甚至是安尼犯错累累，先讲都讲未听，卡教都教未巧，因此是乎是大人和亲戚朋友拢真失望，拢认为这个囡仔是拗茶不可雕，无药可救啊。但是咱人的一生，有时会当回风落转，良心来发现，再生奇迹。本来是一块拗茶，忽然间烂未去啊！这块茶，那看看改修补，看看改雕，啊，看看改刻，将来就当变成真香、真水、真成功的艺术品。空中的好朋友，咱人一生拢有糊涂的时阵，拢会去犯错误。但是咱爱会晓想，会晓检讨，咱爱会晓改。千万唔通一错再错，变成拗茶一直烂落去。咱若是有法度赶紧改错从善，安尼咱同款，还阁有真好的未来，还阁有光明的前途。尽管咱的前半生是一块拗茶，但是咱的后半生却是变成一块真珍贵、真香、烂未去的丁香茶。

较早无卡的路咧，悠闲的抗议，讲厝地遐尼贵，因买袂起。啊，即阵厝地大拨价，银行的利息有那遐尼低，那要买卡就趁即阵。你看过去那经营房地产，即阵拢差一点点啊，就破产。结着公司一间一间倒，那无倒的周转有那拢无盖好。为着周转，厝是俗俗啊卖，大家拢在大拼价，无卡的路咧。即阵正水的卡是满世界，看是金卡、银卡、亚热卡。即阵去买，真正是温达达。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可以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 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时机那是得变卖，股票房地产如果真俗，有那无人爱。那是有塞车的人买好业，就趁现在。人讲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好业善车拢照轮。土地那俗俗啊，无人爱，咱就该买来种地菜。有一天福气就会到，唔知。咱对时机去运转，时机得买，咱爱买。时机转好就甲买，一买一买的中间，有时对笑家吹啊离西西。台湾的土地无介大地，无参像大陆一望无际。即阵有人大陆叫，台湾的田园土地改卖了了，好歹即阵是要唔知。咱百姓充实家己即上应该，咱唔免对人的欺笑。土地那是老家。俗俗俗，田园厝地咱就加减学。那是无钱的人都爱欠，咱戆戆啊做，啊欠欠啊开。总有一天，咱同款会出头。

治安无好，餐厂无盖好，查甫人若要出门就烦恼，烦恼小偷入难道，小偷看到有人用抢的，看到无人就用偷。人讲做贼心虚都无影，即阵做贼是大包天。厝人唔通藏伤济钱，珠宝爱摕去银行甲锁好死，贵重的物件爱做暗号，万一若碰见则有好讨。好

家庭爱张保全，财产性命才有安全。平时防身的武器嘛爱穿，保险爱加意外险，上好处理甲张机关，这是不得已的做法。有人机车、汽车一年碰见几啊台，有人厝里着贼偷，一年上少有三四摆。即阵有掠出空心的新武器，即种武器好参像外星人的电子枪，拍人未死，但是会昏去。这是上新上盖好空心的武器，家庭开店拢爱准备。即种新型的电子枪，买爱摕身份证。这种新型的武器，不是人人拢买会起，到府里甲头家才有权利。那是合理的使用，阁免费甲恁换枪支。这种电子的新武器，会使随身保护你，但是你爱真注意，唔通互囡仔摕去做歹代志。这种电子的武器，对着枪支是有管理，每拍一发拢爱报备。因为枪支是 IC 的电晶片，拍出去对方是未死，可是对方会昏去，十五分钟久才会过清醒。为着治安加防身，我直接提供予大家做防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防身保身就安全。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白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了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空字，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走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蹲下所带来这首大家老歌妈妈我是想想你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我们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啊、有一天这个古墓里的阴谋、啊嗯啊、跟这个公务阴谋还有碰红彩阴谋三个人在这个公园吼、哦、运动了，啊，坐伫椅啊遐咧开讲就对了吼、哦。嗯。啊，这个古墓里面因某在咧讲啊，讲阮咧靠古墓里面吼，拄啊像人一般在收电话钱安尼啦吼，一个月来一届安尼啦吼，一个月才来一届。
0: 什么意思？
1: 一个月来一届，就是讲啊，
0: 是拢大聚会。
1: 无啦，就是讲迄个房间内代志，一个月才甲做一届，安尼伊就袂爽啊，对无吼？那个旧屋里面无咧讲吼，啊，即摆刷咧到公园无咧讲啊，讲，吼吼，啊，阮即个公园啊，佫较含吼，伊拄啊像人咧发迄个宣传单安尼吼，人咧咧卖厝的也是迄。一般在做这个吼，做这个的日本的宣传单
0: 咧吼。你意思就是讲，愈久个对啦。
1: 有，
0: 低头一个迄个个较久。
1: 啊，凊彩吼，凊彩伫个信箱内底安尼吼，踢一个吼，塞一下吼，啊，得走啊，得对啦吼，得走啊，吼，得无代志安尼啦吼。啊，即摆过第三个，即个碰在因某的讲啊讲，啊，你遐有啥物奇怪吼？啊，像阮碰在啊吼，都像人咧上牛铃安尼啊吼，上牛铃吼，啊，就透早吼来门口上上的吼、
0: 嗯，
1: 啊，人就走啊吼，人就走啊、哦、对吧吼？
0: 无我得去安尼啊，
1: 对吧？无我得去啊，人就走啊对吧？吼、
0: 嗯，
1: 所以吼，咱的乡亲和朋友啦吼，啊，唔通像戆戆啊，古墓里面看碰在安尼吼。安尼这部也要走伊诶吼，所以伫遮吼来讲个咱诶空中那边做一个参考吼，啊，这都是咱诶乡亲提供诶了对吼，咱到底内部诶家先生提供诶吼，讲个咱诶和平做参考，有小林美术堂交流来甲咱做服务诶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啊、吼，也是要含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利用咧报挂的时间，咱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就对吼。啊，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住伫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吼，行动不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在下晡三点以前下来，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就对了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哦吼。啊，你第一届要用咱的药啊，安那吃了好，定期啊，甲隔天抓起去附近的指定的房，甲指名购买，甲买买唔对吼。
0: 是啊，人因为人店家吼有看到迄个口感，
1: 对吧？
0: 吼，阿姨就是特别提好你。
1: 有诶，即吼店家拢请店员吼，请店员吼。阿姨有当下拢硬吼硬，要甲你推销迄个有抽头的。
0: 阿、嗯、廖、啊、有提口罩去，阿姨提好你，你个个比较看咩有小感冒。
1: 有小感冒啦吼，尤其咱大地即个婚礼的好买啦吼，拿来啦、高坑啦吼，还是讲家己的预定工期的宴酬吼，即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拢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班。控制量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来买单，多多来利用啊！吼，阿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会在阮遮透早开涂骹澹漉漉吼，表示昨暝有落雨啦吼。啊，会使讲受着这个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南部有这个局部的低层的准号也是雷号啦吼，其他的地区中岛以后都有局部的这个低层的雷准号的来发生吼，大台北地区吼含西半部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的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云嘉南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4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15，旧历是6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那边啊，爸母啊，那吃火头的吼，吃着咱的7月15也好，7月16也好，还是吃一礼拜也好吼。啊，咱得爱会去去对家在吼，在啊爸母啊得爱咱住吼，好啊来家友好了对啦吼。
0: 是啊，唔通去老大人底下单薄人。
1: 对，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了对吼，今仔日气吼未歹吼，切合订婚买嫁买娶，起厝的动土做生意的开市啦吼，日暮都灵吼。啊，破土安葬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就是入厝安香含开光点眼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对着咱台东的乡亲好朋友吼，啊，即马讲台东吼，台东会当直接吼，直接即个坐飞轮机啦吼，到平湖来佚佗3天吼。啊，唔免来转乘的对吼，大当朋友吼，9月份就开始要来飞啊的对吼。
0: 成功的飞啊，唔免过安转来转去。
1: 对, 對啊，所以本来你若要朋友，爱个高雄坐火轮机啊吼，啊，起码唔免啦吼。所以咱大当的乡亲那边，足侪人嘛拢足侪的吼，足侪的吼，啊，有机会通去朋友观光旅游吼。啊，这嘛是一个好消息啦吼，所以你家来讲我咱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把一首台家人歌文下所带来歌曲《傲家人生》，是咱大地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要甲你问讲，因为我逐天拢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我唔捌甲你考。
1: 好。
2: 要请你讲话介实在安尼。
1: 是，你请讲。
2: 我捌甲你买八仙电报完啦。
1: 哦，是。
2: 我迄个顶无阿久了食，阿都骨头酸啦。
1: 好。
2: 食有较好。
1: 好。
2: 我今嘛想要甲你问讲吼，迄个，你做啥？你拄仔我讲咩啥？
1: 八仙电报完。
2: 八仙电报食迄个。
1: 啊，是吃八仙。
2: 啊！我讲早起我有听你讲啥？
1: 嘿，
2: 吹打啊个口臭。
1: 哦，迄不卫生呐。
2: 不卫生嘛。
1: 呀，不卫生呐呀。
2: 吹打啦。
1: 哦。
2: 暗时食拢会一直吹打一点白。
1: 对。
2: 嘿。
1: 迄个胃会较大啦，迄食不卫生就会好啦。
2: 不卫生咯。
1: 要。
2: 我是听你讲什么十八千食安怎？
1: 哦，十八千也食千味，有同味落去啦。
2: 哦，安尼啊。
1: 要食好困的啦，头壳戆的啦，吼。
2: 哦，好好。
1: 啊，你若是有迄火气较大，迄个爱食补胃散啦。
2: 哦。
1: 要。
2: 哦。好。
1: 你
2: 讲迄一罐偌济钱？
1: 补胃散迄两千。
2: 两千啦。
1: 嘿。
2: 啊，都食啊，都嘿啊，暗时拢安尼，一直吹打呢。
1: 哦，对对，迄就是胃火较大啦。
2: 嘿嘿。油粉吗？
1: 油粉的，有。
2: 哦，是要哪吃？
1: 嘿，一盖看包吃三十啊。
2: 三十啊。
1: 嘿，还叫三顿吃。
2: 哦哦。
1: 嗯，有。
2: 哦。
1: 哎呀。
2: 嘿。
1: 啊，你较早要可能买几包先吃不完呐吼。
2: 买两盖啊。
1: 啊，吃了骨头酸疼好呀伊。
2: 有较好，
1: 有较好。哦，有较好吼。
2: 盖。
1: 啊，你吃好啊，有。有有。
2: 哎呀，我白。我讲是逐天拢有甲你食，
1: 安尼哦。
2: 嘿，
1: 啊，即马要甲伊要寄保卫生呢。
2: 嘿，
1: 安尼哦，啊，你什么大名？
2: 我夏太太。
1: 夏太太啦吼。好，我今日甲伊寄物再交啦。
2: 安尼好，啊，你迄金寨有金寨有敢有药店？
1: 哈。
2: 金寨我。
1: 金寨我也无呢。
2: 无呀。
1: 寄也无啦。
2: 好好。
1: 好。
2: 好
1: 好。
2: 明仔再寄。
1: 明今仔寄物再交。
2: 哦，明仔再
1: 搞。要要要，好，好。
2: 食不要紧。
1: 健康不食要，好。
2: 好。
1: 好好好，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贾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的骨头拢会酸，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啊，伊咧讲啊，讲即马嘴会干吼，嘴会干，迄就是咱的胃火较大吼。迄就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乌象仙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下咱的胃火吼，效果真好。

0: 林文东所带来的歌《天安下处》，是咱到底台南客家陈太太所点播的天歌曲。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只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用。我求生给人提供，我求生保护卫生，
1: 我求生的定少善，
0: 我求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破完，
0: 欢迎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求生的药品，大力破助是雕营药局。到了不定塞雷星湾林是工程秀水后轮气动以和民用太和轮背障碍玉界破坏动六大动态公司严定故事南京遮阳风云啊吼新生啊路云云红刷中华国改行动到后面全部都好好还有路边咱的分店万丹小会古商店顶边啊破林庙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破林庙局还有大埔庙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咱屏东县诶，即个无人机吼，即个物流验证啊吼，会当帮助救命药啊送到小琉球的对啦吼啊，会使讲对着交通部吼，应连锁店单位模拟海运天航民生物资调度诶，即个前景的对啦吼。交通部运输研究所讲，这个无人机偏向的物流服务的计划吼，将屏东县列为这个重点，而这个示范，而这个管区啦吼，啊，国里热门的景点小琉球近期受到这个风台影响，交通船被逼来停驶啦吼。研究单位吼模拟吼，啊，这个海运天航引起着民生物资需要调度的情景，进行无人机的气杯的实测吼，卫星航诶，这个船运中心的五区气杯，只要10几分钟就会当来飞到这个小琉球啦吼，所以未来将会当帮助紧急。医疗物资的运送的任务就对了吼，为咱遮隔壁乡的新人开始飞，飞
0: 到是东面的百姓吼，真好啦吼、
1: 哦，对吧？因为
0: 患病啊，那要送来台湾，台湾呢较近。
1: 因为咱一般啊，买小琉球就去东港坐坐船啊，啊，但无就去新人的金浦啊坐船啊，
0: 吼、
1: 对吧？因为坐船啊，可能安尼延迟的时间头。哎，将近要到1点钟了吼，当然是坐到30-40分就到吼。啊，但是你还去排队有诶无、啊？你若讲这个无人机吼，啊载油啊，啊直接为这个新能源吼来飞吼，啊10几分钟就到小琉球吼，这会当帮助咱吼急救吼。诶，这个急救的药啊，吼，啊来到这个患者的身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吼，一个真好吼，所以这嘛，这无人机吼，会使讲
0: 贡献真大，
1: 系啦，用伫战争会使啦，用伫这个救助会使啦吼，我感觉讲这是真好吼，所以伫这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白光客是咱当地婚礼西丽林女士所点播的天光客，也肯定所带来光客成功的条件。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王先生哦，
1: 是啊，
2: 我是林秘书啦。
1: 哦，林秘书，
2: 问看以后收到未？
1: 我要请教你一个。
2: 好、哦。
1: 我才吃药啊，吃两条两礼拜了、哦、啊咧，阿妈棍甲脚床头拢肿肿咧。
2: 好安尼哦。阿妈棍甲脚床头该生啊，你拢安怎吃？
1: 白粒白粒。
2: 哦，苏巴。
1: 你讲吃白粒白粒。
2: 白粒啊，叫三顿吃。
1: 我叫三顿吃。
2: 叫三顿吃，阿你呐？你
1: 是外麻咧？
2: 麻咧，你苏巴千几个吃一粒？
1: 吃一粒。
2: 苏巴千几个吃一粒哈？
1: 哦。
2: 安尼较紧好啦。
1: 啊，这要多久的较未麻？
2: 你若要较紧，你说八千一顿，甲食两粒，头了三天过，你会知啊？
1: 一顿食几两粒？
2: 嘿，说八千一盖两粒，啊，减不完八粒，安尼啊，照三顿食。
1: 减完八粒无？
2: 减完，你照三顿食，安尼
1: 较紧两粒无？
2: 减完较紧好。
1: 安尼较紧。
2: 好，好无？
1: 哦。
2: 减。
1: 有啊，再拢阿妈过来算，较多少啊？容易。
2: 对。
1: 手
2: 都会麻的，这样哦，那麻的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啦。
1: 哦，这
2: 样。吃那个吃较重一点，较紧好。
1: 吃
2: 那，今天吃来哦。那大粒的，才吃两粒，啊，那个细，那细粒的吃八粒安尼，哦，这样。
1: 阿爸半边一包啊。
2: 哦，好。
1: 阿叔吃。为善，为富，吃一罐，
2: 多少钱
1: 啦？
2: 对对对对，谢谢啊。
1: 哦，没没。
2: 好，
1: 你来吃最好啊。
2: 对对，因为你十八千，甲吃较重一丝啊，会循环较会过，你的脚麻手臂。

0: 阿先健步完食八粒，叫三顿来个食，安尼较紧好啦吼。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义区嘉义市场内千二七啊开的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东的边啊是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耀德，官庙是信辉，新华和泰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六家东泰，南社志家客家信中，满道是信兴药局，新区是和德，下营是桂林堂，西港啊是中营。玉界是普爱堂药局，各有玉界药局、天河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恁的舒康胶囊推荐介绍的大仙健盘，阿莫上仙的苏八千。
1: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即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2: 嗯，你家己唔讲。
1: 亚军，亚恁姐姐哪无甲你斗阵来咧？
2: 不是这伊，我唔敢讲。
1: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2: 那伊，
1: 伊是怎样啦？
2: 伊已经出嫁啦。
1: 什么？伊已经出嫁啦？

0: 不是等甲樱桃姊妹啊所合唱的歌曲《故乡的列车》，是咱住伫家己东郊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好

0: 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少林秘书咁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寄药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吼。但是寄药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隔工得当收到药啊。由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0: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5628-026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今年第一代啦吼，伫这个泰国遭受到这个蚊啊来叮着吼，伫这个六月份倒来台湾啦吼，啊这个接受者跟做伙吼。大智慧拢无正常吼，即、這个早辈去泰国啊来确诊着即个支卡病毒啦吼。疾管署公布讲，国内今年首例吼境外移入的即个支卡病毒感染确定的病例吼，北部一个30几岁。本国籍的早辈吼，最近六月中旬为泰国倒来台湾，出现着这个发烧啦吼，头壳痛啦，头壳晕啦吼，啊头壳会碰重点的症状吼，六月下旬合并有一挂这个疹子吼，几点几点啦吼，皮疹啊就医吼，到病院来就医，经过通报来采检吼。啊，来上演以后，确认讲为这个支卡病毒的这个感染症啦吼。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讲，个案吼啊，会使讲为这个泰国伫泰国曾经和这个蚊啊叮着吼，倒来台湾的时间已经有发烧发热的症状吼，几天后这个卡车片。跟这个脚手啊出现真大片的一点一点红红的皮疹吼，但是因为症状相对这个较轻微啦吼，医生认为讲无需要住院吼，但是怎讲，伊这个旅游术以后吼，啊一直感觉讲咱国吼到东南亚吼啊来旅游吼，啊这是因为支卡病毒流行的区域。应该吼爱主动来通报吼，伫进一步检验以后，较认为即个支卡病毒感染的病例吼，目前接受者跟指挥台当中无竞争啦吼。卫生单位针对个案活动的地区进行环境主身员的清除，跟即个接受者吼。啊，来甲伊做对冲就对啦吼，所以咱一般吼，啊，咱啊去即个出国旅游吼，拢爱注意即个蚊虫啦吼，支卡病毒传染的途径，就是即个埃及吼斑蚊啊，含即个白线斑蚊来甲定着吼，啊，会使讲即个性行为为传染，啊，含即个。老母吼，饲丁啦吼，饲丁吼，啊，这拢会来感染着着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啊，有当时你也唔知影啊，多噶吼，含你做伙住也是讲恁附近的人有当啊，可能拢会着吼，啊，所以这种的发烧、红疹、关节炎、含关节痛吼，上介侪吼，类似这个天狗这个症状啦吼，所以比较特别。来提出来讲，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我们来安排一首带给老歌，桂大贤所带来一首歌曲《好多彩虹山》，是咱大地这个森林大山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小弟是我名土，全省同人知，我是有名的裁缝师。那当时牛三撇甲祝英台草帽相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小弟去改剪改裁，唔信恁听我去问伊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牌，查某囡仔的裙讲着愈短才会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惊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丝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一个老厉害，顶一日啊去拄着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剪一个花啊布，讲叫我都改剪改裁。讲要做一套干身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都改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要清清菜菜。啊好啊，你甲会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剪甲你裁，无十分钟久，都甲做甲真可爱。有一日，伊穿我做的服装去上舞台，买西一个牌，哇靠背啊，裤底煞二塞塞。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有的笑到咱肚脐，也不过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看，哎哎，这样要怎么会，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他进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哀，
1: 黑病相牙，风相幼稚，明日速速回调。
0: 那个时候的感情感觉大奇怪，啊，这张戏就不是你应该爱上台，因何你来把我走出来？啊，那个时候开嘴就问秀才，
2: 有何贵事，快快走啦。哎，
1: 客宾上牙，声下花香来做派，下戏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令也来台，请你低头来看麦。
0: 那个时候的甘心就安尼赶紧出一个面色，
2: 太过关了啦！
0: 哎呀，大事不妙了，
1: 注意啊！
0: 好的，李赛赛，快快入后台啊！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伫咧作怪，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外清彩，外可爱，唔信，请恁来定做看卖。啊，就是为了安尼，大家唔只拢叫我是糊涂的彩虹师。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陈太太你好。
1: 哦，
2: 我的秘书啦。
1: 哦，好，谢谢。
2: 哎，讲咱啊。
1: 哦，我是在迄阵正你咧做，我都在听啦。
2: 好是。
1: 嘿啊，哦啊啊，唔知啊，古林，哦哎呀，在那有更苦苦的，啊在啉啉，拢无少。啊我讲哎呀，我奶奶拿唔丢，会唔丢我讲。啊，反正我唔敢讲，爱个反正来买一罐伊空格的吼，我食。
2: 定少散啦吼，哦，首先呢，
1: 嘿，我就总较袂好讲啦。
2: 嘿，
1: 起码买一罐，哦，佮茶都得嘞。
2: 好。
1: 第二遍，伊去做人过都，我叫伊去买一罐。哦，啥物？我会呢。
2: 好玩咯。
1: 你惊嘞？
2: 好。
1: 看住拢会嘞。
2: 嗯。
1: 我妈妈说我们弟弟都在家里了啊，我爸爸是爱哭的啦，
2: 嗯，
1: 我现在就是爱金，爱金，不管怎样我都爱金啊，我是说现在不管都放一罐爱金啊，
2: 对
1: 啊，对啊，我跟他吃三个足咸的，
2: 哦，
1: 嘿，我就这样吃啊，我就爱听你，
2: 嗯，
1: 你就能老我来说谁家安的啦啊，我就是说我卡门看嘛，哎，去跟我开一只两，哎，你咧上我讲，我咧去先动咧，我咧。
2: 哦，对了，赚老板娘啊，
1: 对。对对，我只要爱对你都有生气个话。
2: 嗯，对。
1: 唔是讲谈咩的。
2: 好。
1: 我见我阿太爷上面有特别过年啊，
2: 嗯，
1: 也要上好。
2: 系啦，食也要上好。
1: 嘿嘿，啊，你讲得好啊。
2: 嗯。
1: 所以啊，我都未遐讲话嘛，我。
2: 嗯。
1: 我就遐先
2: 来。
1: 因为你不。那拍摄你跟个咱老高吼，啊，迄个电脑嘛吼，我就
2: 把
1: 字阿袂
2: 记
1: 起来了，啊，无嘿，无人叫跟住啥拢是伊嘛，啊，我袂晓啦，嘿，较拍摄啦，
2: 对啦，
1: 啊，我是讲伊咧讲讲，
2: 哦，
1: 无我叫伊阿咪讲，
2: 好好，
1: 啊，我就是一直讲，就爱。真正就爱有影，安尼才成功。
2: 对啦，
1: 咱是了，
2: 嗯，对啦，
1: 是啦，哎，
2: 了。
1: 啊，我讲，啊，人大家都唔是讲要见证，乃是本地，
2: 已
1: 经误会啊。
2: 哦，谢谢啦。
1: 我哩谢谢啦。
2: 哦，
1: 都感谢我。我是讲，我
2: 哩
1: 去卡看麦啊。
2: 好，
1: 我真是那点
2: 好，还
1: 是得听。
2: 好啊，感谢你啦。
3: 真感谢咱住伫洪山的陈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个扫扫家拢总有会吼，迄就是咱的米会更吼会破吼，咱的机器更的米会更会破。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山，啊来甲伊修补改吼，啊就拢总会当好哩哩啦吼。咱若有需要，住伫洪山区。到五加一行动药局、中华药局、和民药局，啊，佮有金武路、好好药局啦吼，海洋路、民安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

今天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
6: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当起呗。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当心我所带一首带给人歌古培修的流浪里是咱大地屏东万丹社会村的旧神信所点播的天歌曲真感谢真多人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里跟做服务今日是新历的七月十五，旧历的六月初二，礼拜三。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初二十六过口的啦！吼，啊，即、这个初二十五也是食礼拜吼。拢不要紧吼，爱积极甲对在阿爸母啊吼，都爱好啊来甲伊友好了对啦
0: 吼。像你兄弟姊妹家己偏安那食吼，爱爱甘肃盐
1: 吼。哎呀，食回头咱的甘肃盐吼。
0: 嗯，啊，今嘛听起来拢唔是安尼嘞，台湾两公啊吼，老大人食
1: 啊过个。嗯。
0: 过来个放哦，
1: 啊，买下就多点啊，安尼哦，
0: 那个拢拢算较友好，迄个接起接起
1: 了。对，啊，有当时啊，食高人安尼啦吼，安尼是较无公平了，对吼。啊，爸母啊，这公家啊，咱好啊个友好啊，因为讲讲一句实在吼，细汉人眼六西六桥啦吼，啊，大汉奶奶好啊，看伊爱食啥货吼，啊，咱就去。买得来煮啊、爸母啊，安尼食一下吼。
0: 即卖青少年朋友吼，你讲到即个区块问题吼，因为讲回来那里，啊个爸爸妈妈食那个上养老院
1: 啊，上养老院哦，对吧？啊有当时啊，含面上诶拢无关的安尼啦，
0: 吼。关联即卖是安尼呢，
1: 对
0: 哇？啊个上养老院，啊遐介绍老朋友啊，介绍叻啊，有人甲你开讲
1: 啊。安尼哦，是多人都蛮欢喜讲，咱今日也是啥物计讲寡话
0: 吼。个听起来是老大人拢无爱去遐
1: 哦，安尼哦，
0: 拢爱家带家己
1: 厝，带家己厝哦，带家己厝哦。
0: 看会着家己家里是
1: 谁？对啊，有诶嘛，不爱好，即今日也是一个欠话。有的人也是希望说自己的后生、啊、自己的祖父、自己的媳妇、哦、自己的孩子孙可以来给他顾不
0: 这样所以这点、哦、有当时做老大人的、哦哦、我们要理解啦、哦、因为你的后生媳妇没有出去上班、哦、没钱呢没钱赚呢、哦、
1: 对吧以前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不相同了对吧、哦所以在这里说我们的空中和平做参考吼，要上线来表达宝贵的意见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吼。咱对事忙对人啦吼，对事忙对人，赶紧吼，免付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07888电话啦吼，啊都唔免客气，这是阮公司立片的电话吼，啊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多多来利用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咱资深的听众朋友，大家拢会当上线吼，啊来讲出着你的心声的电吼，拢总唔免客气啦吼。啊，对着这个是咱的问题吼，啊，讲要来追究着这个责任啦吼，啊，甲看媒体咧报吼，敢那大家吼，啊，拢有啊吼，有诶足出名，像丁太峰啊，啥诶人总有吼，所以你也看讲，你去对一个所在食物件，等于拢有食着吼，除非讲你得爱改煮诶吼，改煮诶较无啦吼，啊无实在是。有这种这吼诶低感的这个油吼，
0: 你家己煮的，你慢慢去选择掉，出问题遐油
1: 啦。安尼哦，
0: 你当讲个是安尼啦，
1: 当讲个是安尼哦。
0: 你家己煮个是拢安全的，唔是啊？哦，嘛是爱为我靠杯油，等下
1: 对吧？还有咱家己也别当检验啊，这是咱政府会当敢把关的吼。所以那些个地方批评讲。这个咱的院长无道歉吼，讲无真相啦，无落台啦吼，啊讲这个做三枚院长啦吼， 啊，咱的邓院长讲遗憾啦吼，啊，会使讲因讲因要亲自来检讨吼，亲自来检讨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的政府应该吼，为这个米糠油甲电线的较紧嘛吼，应该是较有经验较对啦。
0: 是啊，较有经验，而且吼，应该是得到教训啊，对吧？
1: 啊，起码他也安尼吼，做个吼，做个已经真哩久啊吼，啊，佫无法度处理好些。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小叔甲赵如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
1: 好，好生你好，
0: 好生你好啊、
2: 哦，听袂输啊，
1: 哎，
2: 啊，见那风台大水的时阵，天然灾害，跩百姓农民就讲，我要清波都要冲下都冲下，
1: 对吧？
2: 啊，但是你起码听，今仔日波做波啦，
1: 嘿。
2: 宜兰所有迄个科长、工作科长参农民来，两个来搭档，安尼讲有法度通外国包外卖。
1: 好安尼哦，
2: 啊，这唔在想蛤蟆话吼。
1: 嗯嗯嗯。
2: 啊，这正式收案呢，这唔是乌白讲的。
1: 好安尼哦。
2: 这工作的科农业科的科长，参这个伊讲讲要叫人专精这大刀五刀。
1: 哦。
2: 啊，来报无实的所诶，无实的
1: 面接的啊。
2: 会用要做。那像可能应该是报无息的贷款啦，伊唔叫阿东伊个面积落偌济落，落去分配，伊唔叫人，
1: 安尼哦，
2: 阿娘即个补助款，
1: 嗯嗯，
2: 阿公有法当，阿娘有法当，娘我包阿爸，我感觉这是有较含啦，
1: 对啊，
2: 伊这乌我想计含伊啦，咱就事论事啦，见了天然灾害的时阵，啊，都百姓当然是有通补助是上好，但是，
1: 对啊，
2: 当我有咧讲。朋友来，我才坐下啊，有在讨论这代志、
1: 嗯。
2: 我本来我嘛是无啥要相信啦。
1: 嗯，
2: 伊讲咱我讲话这婚姻关系，农业
1: 大官，
2: 农业大官啦。但是，伊看着讲有一个农民啦、啊，
1: 嗯，
2: 大骂呢，骂讲我要创啥，要请啥物，东甲挑难，创啥物，都大声细声，都真不满大呀，一直骂就对了。
1: 嗯，
2: 啊、你婚姻关系农业大官呢？啊，婚姻关系。国民党在执政的呢，
1: 好安尼哦。
2: 啊，你如果你来讲，民进党在执政，还是国民，还是什么？咱真是无分政治，无分政治因素的啦，是不？伊这个老农在啊，马在啊，伊都应该工作申请，照讲起来应该是。教书、论书、读书、论书的，大家应该拢有一个人多
1: 嘛。你得爱付啊，表迄个条件。
2: 那伊唔就付啊，无付啊，就迄个政府要灭农啦，要创啥物啊，咧花一万呢啦。
1: 哦。
2: 诶，啥物工作的时阵，你啥物工作，啥物诶，无应该安改挑难的，你主讲是工作改挑难。
1: 因为你无付啊，条件先办的人员诶，迄个呢？
2: 对啦，伊无付的人员嘛是啊，这都是话，就是安尼，如果。我迄天啦，听一个在讲伫阮会单啦，伊就讲，伊要去领啥物嘢啦，欠一粒银啦，伊讲唔啦，啊，出外口那真受气啊，对啊，啊，就两三个甲问讲，啊，你是安怎？
1: 嗯，
2: 啊，我都无路头这行无炸啥物嘢来，啊，迄个查某就唔话等伊。
1: 啊，无炸本来就袂等你啊。
2: 啊，讲你，
1: 嗯，
2: 啊，讲讲你无银啊。事实你就是明明都安尼，你要甲人安尼反，你嘛袂使安尼讲。
1: 家己唔对啊，爱检讨啊。
2: 所以咱讲就事论事，你袂使讲啊！你挑我要甲挑难，还是讲安怎？迄都是就事论事。你乌作虾白作虾，乌你来讲，你下是人家讲无因
1: 啊
2: 袂使。
1: 啊，伊哦，你无因啊，有你领两日啊，哪人追究责任的？伊主办爱赔
2: 咧。对啊，就是啊，大家解释又听，哎呀，查某乌作歹则开个枪。
1: 所以名利啊，
2: 我个等下就，所以咱不管要论什么代志，就事论事，都爱是讲有。正当的政见，还是正当的罪行，人的法律唔在抓人去关、哦。
1: 对啊。
2: 如果那讲，伊讲要可以等伊那两年来发生大事，即伊来为着也来。
1: 哦，对啊。
2: 所以用本就事论事，就是讲你都爱名利，你袂使讲要挑难讲阿姨都安怎。
1: 嗯。
2: 啊，其实讲有诶，我那会无唔对啊，但是挑难那是关诶啦。
1: 嗯。
2: 因只头路诶人，你如果那是甲他以头路，反正边界边吃啦。
1: 诶，边吃一个关了有哦。
2: 对啊，所以就事论事，就是讲咱人啊，不管虾米代志啊。
1: 嗯。
2: 我讲你，我讲这个所有这个有法度当暗卡，这个农民如果当为五百外万，我是感觉足了。嫌检查官伊嘛嫌伊讲，我真难我度当。
1: 唔知店面有安怎样？
2: 那查下地安
1: 尼，
2: 查政治问题要转做，伊有法度当为五百外万。所以检查官就是要靠下起来，即是讲 我大概做参考的，咱不是讲，咱不是讲吼，有法当了解什么，还是讲有看到这新闻报纸，啊，咱讲的大概做参考的农民，伊若要请下，大概是上报啦，
1: 啊，对啦，
2: 规矩应该清楚。
1: 资料要准备要做储存啦，
2: 吓。
1: 好，谢谢你哦，为健康俱乐部你好。你请讲来。
0: 来，南国太太你好哦，来请讲。
3: 这个赖上哦，以前有在讲那个饲鸡的代志哦，伊个鸡吼就是笑遐人即卖饲哦，拢有农药啊，卡袂着只鸡啊，伊即卖捡伊个菜哦，迄鸡巴做好食啊，要买回来的时候，甲浸酒、米浸酒哦，加两三工啊，迄鸡卡用。啊，都靠你钓鸡仔，啊无伊原来是伊是有心的饲吼，啊拢会钓鸡仔，就甲雇用只打尾等下鸡仔，啊都甲浸两三工，伊味甲浸酒，啊我食两三工啊，鸡精精用，啊今日啊开无听来可以拿来
1: 练咯。那今日这里可以来一脑营养，你得加呀。咱本身就要名利啦，吼名利吼，所以伫遮讲个，咱来空中那边做参考吼。来，即马先来听歌吼。
0: 然后咱来安排歌曲，来过一线来，咱接一个来。
1: 喂，健康可乐宝你好。
0: 喂，你好。
1: 林
0: 先
1: 生。哎，林先生你好。
0: 林大爷你好哦。
4: 我是奇怪。哎，
0: 姐
4: 妹。这老可能你，这个专做那可能去外遐做老可怜。
1: 对哇。
4: 因为我本身我有咧报啊。
1: 哦。
4: 我一级，但一级是合作两级的。
1: 哎，
4: 啊一级我去，你给他做起啦。
0: 等你，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哦，林老师，你好。
2: 哎，
1: 我请教你哈。
2: 哎，
1: 我会罗哈。
2: 嗯。
1: 啊，我正讲有钱，我爸借我。
2: 哦。
1: 钱你花啦。
2: 哦，爱叫啥东西哦？
1: 哎，爱你讲过那过心脏爱敢有关会疼的哈？
2: 有啊，还新年代时还较好，所以会疼买较开心啊。
1: 哦。正宫会疼啊，你也看还我
2: 哎。对，要
1: 我哎。
2: 要对，而且等起他跳山登跳啊。
1: 哇哇，我拢下呢。
2: 要
1: 哇，这要这要差真济
2: 哦。哦，安听好啊。
1: 我拢主要拢靠个安尼过。
2: 哦，安尼哦。
1: 哎呀。
2: 对啊，迄个是会通啊。
1: 啊，速八千啦，加补三公拢有食啦。
2: 哦，安尼哦。
1: 哎呀，我妈九十外岁啊，伊阵啊嘛少散有，啊都我未，
2: 变少散，
1: 哎，变少散，好会结果啦，关呢都，拢好啊，
2: 好安尼哦，对啊对啊，等你以后接拢听有好啦，哎呦，
1: 有啦，
2: 哦，
1: 来比赛呀，
2: 啊你带你对。
1: 哦，我住石头哩。
2: 石头，你拢以后想买？
1: 我拢以后想买，也是讲我当时有，当时叫伊住。
2: 哦，好啊。
1: 我从后开啊开啊。
2: 好啊。
1: 以后想买。
2: 好，安请好，安请好哈。继续排队咧啊。
1: 哈。我真好啦。
2: 好安尼吼，啊你安怎穿好哩？
1: 我先订啦。
2: 好订先啦吼。
1: 哎呀，我做八千都拢无等啊你啊。
2: 好安尼吼，对。哎，个车会就会穿啦。
1: 胃疼是少，有较快的。
2: 哦，迄个车就会稳定落来吼。
1: 哎呀，
2: 晓啦。
1: 是去问讲啊，关胃疼。
2: 好有啦，有啦，
1: 有个也好。
2: 好，
1: 好，
2: 感谢你啦哈。谢谢哦，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地中华下头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拢头壳会晕，头壳会疼啦吼。啊，这医生来甲伊讲啊，讲伊迄就是血较弱啦吼，啊，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啊，讲啊讲，今麦吼，今麦头壳晕、头壳疼拢好呀吼。啊，伊讲因母啊患着黑骨，嘛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所以吼，石头的张先生啦吼，啊伊跟恁问讲，伊阁有小花糖尿病吼，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对着咱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有当时咱的血糖啦较悬的人，咱来食咱的速八千，会当来甲咱清血油，啊，阁来稳定咱的血糖，会使讲效果拢非常的好。

0: 巧友所带来的歌曲《女人的一生》，是咱大地大当的柯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家给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千健保员，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我们全身的药品住在彰化市的民族老师洪兴药局志明啊，开的这间生意介好吼，晚年是功成各有一身，何必万春各有春生，六港烟节客户是庆华各有志成啦吼，志成你若随家叫伊随家你送吼，二林是德明B头药局，宝岛是功成各福轮，秀水福轮花大福轮，田中银春。下头好先生更心安，眼前金河同阿坤阿姐甲咱袂介济啦吼，啊那潮州是心安，搁有东梁内埔地万丹小皮古上天顶边啊普林庙叫，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叫，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拄啊咱住伫吉林的市街的林舍吼，啊你的电话煞断去啦吼。啊，不要紧，进来当和你上线吼。即马卡起来讲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来甲伊卡起来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先生，你好啊、
2: 哦。然后你较好啦，你就是讲了初一十五吼，拢会叫咱有四大人啊，爱去个再等来好好友好嘛。
0: 呼吁大家啦，爱积极啦，嘿。
2: 哎，讲咱三个都在讲啦吼，我对唔对？我家己嘛唔知啦吼。
1: 哦。
2: 我感觉爸母啊吼，
1: 嗯，
2: 那接受啊吼，
1: 嗯，
2: 咱讲话纯天良哦。我个人的看法，我感觉。四大人啦，食着上盖好啦，是食个人较好啦。
1: 好安尼哦，
2: 哎、欸，因为贴钱啦，你我的观念，阮人阮毛兄弟啊。
1: 啊，有诶人无爱贴钱啊。
0: 有诶无爱用贴呢？
1: 有诶无爱用贴啊。嗯。
2: 我无爱用贴，免贴钱，贴诶钱无好啦。因为四大人是咱诶吼，啊，咱你又感觉讲四大人甲咱做伙吼，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啊。
0: 问题是伊不会
1: 用贴。那当像你安尼想想，
0: 伊不会用贴，啊，佫不会加讲，不会加互四大人食安尼。
2: 无迄无爱。
1: 嗯。
2: 咱第一点，咱就先讲，啊，这四大人伊喜爱伊喜爱。
1: 好。
0: 嗯。
2: 啊，伊生活习惯，固然咱就是囡仔可以带大汉。
1: 对哇。
2: 咱嘛先讲伊的习惯是虾米啊？
0: 伊爱食虾米啊？你好。
2: 你回个公馆头哦，
1: 嗯，
2: 咱人啦有会啊吼，像你秒输只几回哦，你吃唔吃物啊啦？
1: 好安尼哦，
2: 不吃吃，不吃唔吃，无真多啊。
1: 好哦，他半碗尔。
2: 哎，老伙拢那有回来，拢食袂真多啊，
1: 有
2: 熟悉啦。
1: 哦，
2: 一个个讲一点吼，
1: 嗯，
2: 真正讲你啊，你讲你有三兄弟啊吼，那四大人只少啊吼，你是不是爱准备三顶门城？你是顶第二、第三，各一顶门城，对吧？
1: 无啦，
0: 那苏人领导有啊，苏
1: 人到苏人有准备的啊，
0: 苏人领导有无名称
2: 啊？哎呀，三爷
1: 爷，嗯，
2: 三爷爷是三顶门城，
1: 哎，
2: 嗯，啊你是
0: 啊，一个家庭是一个啊，嗯，
2: 是系啊，对吧？
0: 嗯，
2: 啊你大你做，你就是你一顶门城没有四大人群啦，
1: 哎，对吧？
0: 一定系啊，
2: 第二接到第二时阵，第二
1: 伊接边到大
2: 啊，
1: 伊接边到大。
2: 阿姨，你这个准备一顶门城
0: 哦。对啊，啊，虽然人到拢有啊。
2: 对啊，你一个四大人三顶门城就对。
1: 嗯、对啊，
2: 了。系啊，啊是唔做位去？啊你啊讲大高位，你像阮庄卡吼，
1: 嘿，
2: 你大是大高位，阮听第二个点啊，拢大讲不错吧？
0: 那有诶是大人无安尼咧，因讲我不爱食贵诶人。嗯，我是对。
2: 你比较挑剔呢，你叫努力也拜派流浪。
0: 那是许多人，我是多人跟你讲，伊不爱食贵的。
2: 你 像
1: 迄碰财，无讲因安怎像咧驾牛奶的来安尼啊？
2: 我甲因无共，我是袂做拢白走。
1: 哦，安尼啊，啊你爱过好你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哦。
1: 来尾上山，赶紧哦吼，赶紧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吼，为健康可乐宝你好。嘿，加工。
0: 你好，你好。
1: 我老早加工。
0: 恁多多位，
3: 你讲了，那几位可以用几位同爱做比赛诶？
1: 哦，隔糖得啊！
0: 你有感觉？隔
1: 糖啊，是迄巧克力，迄种会使啊。
3: 哦，隔糖巧克力啊，
1: 会啊会啊。
0: 准备一个。
3: 啊那要出国，要出去。
1: 啊炸嘞，炸得得啊！
0: 你的糖啊，糖啊炸，糖啊糖啊，我那
1: 糖啊会使啦。
0: 免得一定要隔糖。
1: 哦，要要。
4: 啊是家己看咩家己了，还是买吼，贵食贵人，阮家厝边一个吼，够可怜诶。因为因翁吼，三啊，伊个八个月，一直不倒来八个月，因翁就死啊，啊生五个囡啊。
1: 安尼哦。
4: 一个左人哦，买请迄个囡啊，伫个内门遐吼，迄都上床卡，哎，较正无物件，通迄落吼，啊，得个内门。

0: 拿錢講十塊去甲迄落李菜市啊，嗯，伊無法度通去行去到遐，家己一杯迄落豆奶吼，无人疼的。
1: 哦。
0: 就讲人厝边拢歹心，拢在甲害啦。
1: 好安尼哦。
0: 嘿，我迄心不挂毒咧。
1: 嗯。
0: 诶，作恶作的啊！我讲迄吼，伊讲伊在生无伊的法度，伊死了要还个家领地。
1: 哦，
0: 有够可怜！我讲诶，像伊讲来讲，啊，我到底只就大汉嘞，只啊食着大汉嘞，困了当眼路边尔，当眼困了惯死尔，又要搁去第二个遐，又搁困又搁过来只个困眠。
1: 哦，安尼哦。
0: 啊，起来就是三个只要搁开迄路。
1: 好。
0: 啊，拢食无够胃。哦，也差不多存差七八天，就去因左边阿兄。
1: 好安尼哦。
0: 这边是食到第三家都断了掉。我甲因人讲，我讲伊就讲，那无啊多啊，外可怜嘞，洗身躯，迄寒人哦，洗身躯洗到一半哦。江苏罗庄个甲关起来，洗冷水。
1: 哦安尼哦，
2: 那
1: 安尼，
2: 哦那他不记得
0: 哦，那个嘞才。
1: 嗯，
0: 差哦，差别只安尼俩，冻伊啦，面疼啊，最重啊，对卡甲南无去。
1: 哦，一不头哦。
0: 哦，个不头诶啊！大家嘛知影，只树根大家嘛知不头，个全部收唔着。
1: 哦，安尼哦。
0: 嗯，个去讲有关人诶，迄种哦，真正即个所人哦，啊，闽南大客啊，师傅话古都丢脸噶嘛。
1: 哦，安尼哦。
0: 真正我也是食贵，穿袂食贵人。
1: 嗯。
0: 啊，无迄困未起哦，讲等下刷不。
1: 对啦，为贵婆会困未起啦。
2: 人民城啦。
0: 哦，你问这囝以后，你就爱想有朋友存钱啊，你若无存钱哦，真正要吃这囝吼，为吼，就真艰苦嘞啦。
1: 好，
0: 好啦，
1: 谢谢啊，
2: 好，谢谢哈，
1: 阿爸进入小湾做服务的吼，拢服务个用啊，没高点。可以打到我们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心我报道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2: 来安排歌曲哦，洪英宏所带来的歌曲，较想也是你一人，是咱住伫台南南势家大哥吼，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妹妹收你啊。
2: 你好，刘
1: 老师。嘿，
2: 老师。嗯，我吃你的八仙健步啊，你先吃到上旧那个点位，吃到现已经吃六罐啊啦。
1: 好、
2: 哦。啊，是坐骨神经条有较好啦。
1: 嘿。
2: 我请问你，我这腿腿吼，
1: 嗯，
2: 从上旧年拢安尼，这个腿腿只吼，
1: 嗯，
2: 咱都拢爱安尼，再来再去这个这个手只呢，安尼回来休息这个月份吼。
1: 嘿。
2: 啊，拢会听，听个吼。哎，那有安尼听，哎，那有种检查拢无安怎？啊，安尼，迄神经疼，啊，坐遐久啊，才，脚是有差，啊，迄，啊，去用看拢讲无安怎呢？
1: 啊，迄也没得无少讲正常啊。
2: 啊，
1: 迄，你迄面迄可能是三叉神经啊。
2: 啊，去医院看。嘿。去照。讲无安怎，阿拢开个神经疼，
1: 对啊，阿因为拢开止疼尔，阿因为伊种个神经咧疼少无啊。
2: 对哦。
1: 哈
2: 哈。伊个伊也是嘿。
1: 你若迄个，你会当南苏八千做伙食啦。
2: 南苏八千。
1: 嘿，南苏八千做伙食，你较好。
2: 哦。
1: 对啊。
2: 阿无材料是，即个就是神经疼。
1: 嘿。
2: 神经做好用个。
1: 好好好。
2: 我安尼，吼，一二十档个去辽宁做工过
1: 吼。哦。
2: 啊，从啊在三个店做车的坐，啊叫变过，啊从啊叫关掉，啊转到坐落
1: 吼。
2: 哦。哦，啊，迄阵拢袂行咧。
1: 嘿嘿嘿。
2: 啊，是用桥，啊桥是有好啦，啊有好唔好哦，拢会过变做受伤哦。
1: 嗯。可以啊。
2: 也可以行好。
1: 嘿。
2: 一阵啊，听到安尼麻，
1: 吼，
2: 拢安尼，哦，嘿，安尼咧行，真正拢无法度人行。
1: 哦。
2: 嗯，啊，感恩啦。
1: 啊，吃了拢起码拢改善了咧啦。
2: 哦，我是听足久啊啦，啊，
1: 嗯、
2: 我捌用过吼，捌去看别人下来食吼，啊，就恁下遐好用啦。
1: 好、
2: 哦，嗯，感恩啦。
1: 好、未啊，你若迄个是你南苏八千个食一阵嘛，食三块看嘛，哎、
2: 啊，
1: 然后因为迄有诶少少无啦，
2: 少无
1: 少，然后少无啊，你个。
2: 你二代就讲神经疼，啊，看过来说，啊，搁去割伊。啊，迄拢个伊是食药啊，食了是会病唔舒服。
1: 伊迄种拢止疼尔啦，
2: 对、
1: 嗯。
2: 对、哦，啊无食崩啊，拢无啥，啊笑啊，拢无啥，啊拢安尼。
1: 嘿。
2: 哦，啊听着安尼，那擦安尼擦像咱去哦，迄脑那听着像咱那去哦是会假着。
1: 对哇、啊，就是神经咧传，惊传较袂快，所以擦啊。有啊，所以健步完背了，啊，十八升起来飘三升个价。
2: 是啦，健步完我拢好，拢加分的。
1: 好安尼哦。
2: 我自己食六罐啊，我有那拢就甲拢照常安尼食咧，拢背了背了。
1: 对啦，有。
2: 有。
1: 有。
2: 啦
1: 没啦没啦，啊，你安怎穿好哩？
2: 嗯，我再聊。
1: 哦，聊路数啦哦。
2: 嗯。
1: 哦，好啊。
2: 嗯。
1: 哦。没啦，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再见。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欸，林老师喽。
1: 啊，你好。
2: 我是我们个姐姐，你吃一罐，你落地烧蒜来
1: 哦。哦，好啊。
2: 从那边吃来，
1: 好啊。
2: 吃无啥会吃有，那吃有，你这种都有较好呀。
1: 哦。
2: 啊，这卖台一个，你困起来一个会唱啊啦。
1: 哦，安尼哦。
2: 对啦。
1: 哦，这里有贵宾的款啦，吓。
2: 啊，都是贵宾。
1: 哦，安尼哦。
2: 贵宾都讲二加一。
1: 好啊，对啦，
2: 吓。对啦，啊，实在用地烧蒜比较好啦。
1: 哦，是。
2: 我今仔电话叫一罐，我咧吃哦。嘿。过啊，我安尼叫。我都做你太多次后头，
1: 好好
2: 你啦，
1: 好好
2: 你好好。
1: 马先生，我就知影哈，不吃过啦哈。
2: 有啦，好啦，
1: 好，
2: 我吃马就够啊
1: 哈。好，好，千五啦哈。
2: 哦，好，好，好。你那来都吃国国一个呀？你吃农村些会使啦。
1: 哎，会使，会使，会使啊！
2: 哈，好好
1: 好，感谢你啦。他那吃好干，到时候不要叫伊跟你两个跟肯定水果先慢吃吃。
2: 好好好，
1: 咱较精神
2: 啊！好
1: 好
2: 啦，
1: 好好，感谢哦！
2: 好好，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家己太保的叶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咧扫扫甲巴肚尾拢痛甲，扫甲胸坎拢会痛，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食了拢已经好以后，啊而且伊咧讲啊讲因孙啊嘛是相共吼，因孙啊患着这个鼻腔的过敏啦吼。啊，透早时啊，拢会拍卡枪，拢会酷酷少的情形。啊，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吃了嘛，拢终于健好以后。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对着咱患着面少热少、黑骨酸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病毒引起的，这效果拢非常的好。然后需要甲带你嘉义县市、嘉义市公园、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庆、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竹爱来雕营，阁有自成药局。啊，那新港是恒生药局，浙江是保健，啊，湾桥是保健的分店，啊，阁有三元药局、德信药局，中埔是朱一，大拿是大张啦吼。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大张区新兴路三泰药局、马祖庙的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药师兼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定烧散。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所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5: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真健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
6: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